动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我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交通安全从我做起，因为有爱，世界才有了阳光和雨露，因为懂得珍惜，人间才有了花草和树木。珍爱生命，共创平安大道，共筑文明交通，共建幸福家园。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音乐，交通安全拍手歌。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共建幸福家园是我们每个人的美好心愿，然而由于有些人交通安全意识淡薄，公路成了扼杀生命的无情杀手。汽车、摩托车就像是锐利的尖刀，肆意地宰割着幸福和安宁。交通问题如同一块沉重的石头，紧压着人们的心魂。太多太多的事故让人惨不忍睹，让人闻之撕心裂肺。多少家庭因之破碎，多少生命因之消陨。有多少父母失去了孩子，有多少孩子没有了父母。丈夫离开了心爱的妻子，妻子告别了心爱的丈夫，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那么残酷，那么难以置信，甚至来不及看上最后一眼，说上最后一句话，最大的悲痛就沉沉地罩住了原本一个个欢乐幸福的家庭，泪水也在每一个善良人的脸上不住地流淌。灾难的发生对于每个人来说，不分贫富贵贱，不论性别年龄，孩子、学子、工人、知识分子、人民公仆，无论咿呀学语还是学富五车，无论幼小纤弱还是身强力壮，如果缺少应有的警惕，不懂起码的安全知识，那么危险一旦降临，本可能逃离的厄运却都会在意料之外、客观之中发生了。那么多惨痛的教训和血的代价，已经让我们深深地体悟到维护安全的不可或缺。你可曾想过，也许就在你一时冲动酒后驾车，也许就在你为了赶时间而翻越马路栅栏，也许就在您铤而走险的那一刹那，就会有人欢快激昂的生命而到此为止。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您三思而行。一件件血一样的事实，一曲曲未奏完的生命交响，时时刻刻警醒着我们。安全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是一个足以让人背负一生伤痛的话题。为什么交通安全意识的增长一定要用鲜血和泪水浇灌？为什么只有经过死亡的对比，才能让我们对生命更加珍惜呢？是不是只有生离死别，只有亲人们惨痛的眼泪，才能唤起我们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交通安全？

重视呢？对交通法规的忽视，就是对安全的忽视，就是对生命的忽视。交通安全需要我们大家对交通规则的自觉遵守，对交通秩序的自觉维护和对交通管理工作的大力支持。我们经常会听到和看到各类交通事故，导致交通事故的原因有很多种，有行人乱闯红灯的，不走人行道的，有司机不按交通规则行驶，总之一些小小的过失都有可能造成生命的逝去，财产的损失，那是多么可怕呀。去年寒假我们一起回老家，在路上我亲眼目睹了一场严重的交通事故，那是一辆大货车将一辆小轿车撞到路边水沟里去的情景，那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当时大货车已经侧翻在路边，前方的小轿车翻倒在水沟里，车身严重变形，小轿车里的两人其中一人重伤，好在当时救护车已经赶到，还有人躺在路边一动也不动，估计已经死亡。哎，又是一起交通事故，又是一条宝贵的生命，这个人的家人再也等不到他回家团聚过年了。想到这里我的心里啊也很难受。前一阵在深圳电视台的第一现场里，我看到了这样一则消息，龙岗区的一条路上，一辆泥头车将一名小学生活活碾死在车轮下，并拖出50多米远，路上血迹斑斑，场面真是惨不忍睹。我真希望能把肇事司机告上法院，让他受到法律应有的惩罚。可是事故发生后，司机逃逸了，太没有良知了，太不珍爱他人生命了，那可是一个孩子阳光般的生命啊，如果车轮底下的是他自己的孩子，他的心会不会痛呢？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消息，在放学的路上经常会看到一些行人翻过栏杆横穿马路，有的行人不走天桥独自穿过马路，有的同学在马路上嬉戏打闹，更危险的是有的同学竟然在马路上击球，这些情景真是让人惊心动魄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发生交通事故，如果真发生了交通事故，后悔已经来不及了。生命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关系着亲人和家庭的幸福，它是那么的宝贵。如果大家都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守法出行，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伤于车祸，死于车祸了。同学们，请遵守交通规则，珍惜自己的生命，生命是用自己的双手来呵护的，而安全就是靠大家一起努力来完成的。身正为范是我们的行为准则，遵守交通规则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做到的事情。其实仔细想来，我们都是交通人，每天行走在路上，安全应该常记于我们心中。在我们离开母亲的搀扶，一个人独立行走在生命的长河中，只有安全才能成为我们顺利行过人生风风雨雨的拐杖。那些辛苦执勤的交通警察们，他们冬历风雪，夏战骄阳，只是为了唤起大家对安全的重视，为了让这个世界上少一些惨痛的教训。为此我们更应该密切关注交通问题，真心的希望大家能从红绿灯的排序开始，身体力行的关注交通问题，让快乐的音符永远跳跃在属于自己的生命乐章。为了避免悲剧，我们应该时刻牢记交通规则，无论做什么我们都应该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例如在繁忙的十字路口，红色、黄色和绿色的信号灯挂在四周，过马路前和绿灯一起走是最安全的。和爸爸妈妈一起出行时，要提醒爸爸妈妈各行其道，靠右行驶，看清楚警示牌，这样才能安全出行，安全回家。你不能让你的生活变得微不足道。交通安全就像是一个警钟悬挂在我们身后，这个警钟一直在响，仿佛在提醒我们遵守交通规则，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我们每天都在繁忙的公路上来回走路，节假日时有些同学还在坐车回家，所以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对保护我们这来之不易的生命至关重要。为使同学们进一步熟悉和掌握相应的交通安全法律常识，增强安全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维护道路交通秩序，确保道路交通安全，下面讲两个方面的问题。行走安全，在通过岔口转弯的地方要仔细观察，认真等待，确认安全后方可通过，不许在公路上马路口处坐卧、停留、打闹、来回奔跑、相互追逐、随意突然横穿马路，不许在道路上使用滑板、旱冰鞋等任何滑行工具。经过铁路要做到一站二看三通过，不能随意穿越铁路。

0: 当你乘坐两轮摩托车时，同学们只能坐在驾驶员身后的座位上，只准正坐，不准倒坐或偏坐，保持正确坐姿，更不能三个同学乘坐一辆摩托车，因为这样乘坐稳定性很差，容易在车辆行驶中从车上跌落下来。周末节假日回家不要乘坐农用车、报废车、超载车和拖拉机。同学们，你们是家庭的希望，祖国的花朵，祖国的未来，你们的人身安全牵动着养育你们的父母的心，牵动着关心和培养你们的老师的心，你们的人身安全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和安宁，关系着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关系着祖国的未来。为了同学们能健康成长，请大家一定要认真学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和常识，增强交通安全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关爱生命，安全出行，从我做起，从小做起，争做文明交通使者，争当文明交通标兵。安全是什么？安全是忠实的保护神，日日夜夜守护在我们身边，让生命之树挺拔青翠。安全是警钟，时时刻刻提醒我们珍惜生命，注意安全。每天来上学，父母总不忘提醒我们安全第一。上课时，老师常常教导我们学校内外要注意安全，我们却常常把他们的话当耳旁风，而这所谓的耳旁风正是对我们的爱的叮咛。在此我也倡议尽量请家长接送孩子们上下学，保护孩子们的安全。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和小学生守则规定，不满十二周岁的同学坚决不能骑自行车上路，在马路上步行时一定要走人行道，并且靠右行，横穿马路时要走斑马线，注意来往的车辆。生命只有一次，只有珍惜生命，时时刻刻注意安全，我们才能平平安安度过我们的一生。在此希望大家共同遵守交通规则，享受幸福人生。接下来我们共同欣赏一段音乐，音乐过后主播会送给大家一段好听的朗诵。
1: 我是大

0: 上口，
1: 朗朗上口，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播于朗，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篇朗诵是《不朽》。那个夜晚，我在灯光下读着抗战英雄的故事，我被那些英雄的故事而感动着，震撼着。我看见了记忆中的一片无边无际的鲜红，我看见了那些倒下的战友血染的军装、泥土、山岗，以及无名的野花和弥漫着硝烟的晚霞。那个夜晚，我更读到了一种精神，一种让侵略者胆寒的精神。我看见一面旗帜，一面被炮火撕裂的红旗，依然牢牢握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正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那个夜晚，我难以入眠，我在想着他们，那些有名的，还有更多无名的英雄。他们之中，有的跨越了万水千山，却最终没能趟过那条死亡的河流。有的刚刚加入抗战的队伍，却被无情的战火折断了生命的翅膀。当密集的枪炮声远去，当胜利的消息传来，当中国在经历漫漫长夜之后迎来了新的黎明，那是他们最光荣的时刻呀。可是他们却再也不能欢呼雀跃，只能用头颅绽放成鲜艳的花朵，在大地上无声地歌唱。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当我们站在四月的阳光里，当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消失的背影，青春的面孔，想象着他们的眼睛，在关闭之前的那一刹那美丽的憧憬，还有他们那永远定格在嘴角的笑容。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的名字了，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英雄。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轻松的时间这么快，又到了时间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

超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我看了之后吓一跳，整理得非常好，我台湾所有的学生没有人可以比得上他。来了几位老同学，有一位我要特别的给大家介绍，有王哲同学，他是上海交大核工程的博士啊。他第一次上课是在苏州，我记得很清楚，下课他一面走路一面聊天，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傅老师，你在讲哲学与人生，能不能让我把它整理成文字稿？我说你有时间吗？他说有。我说好，你先写两章，后面先不要写啊，先让我看了之后可以你再写啊。他就把我的录音档弄两张，我看了之后吓一跳，整理得非常好，我台湾所有的学生没有人可以比得上他，博士班的也一样，念哲学的，他整理得非常好。我就说好吧，那麻烦你整理出来。所以你们现在念那本哲学人生啊，厚厚一大本修订版的，就是王哲同学整理的，几十万字啊，做得非常好啊，任何地方只有引用到古典资料，他说帮你找原文出处，帮你注出来，我上课随口说一句话，他把注解统统弄出来。这个是核工程的博士能做到这种程度，实在是让我非常的惊讶。什么原因呢？用功认真，非常好，谢谢。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啊，这个哲学人生，就你们现在看到厚厚一大本修订版的哲学人生，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2: 打牌论是相声名家郭荣启先生的代表作，是郭先生在传统段子赌论的基础上整理改编而成的。他之所以让人百听不厌，在于他生动真实地描写了旧社会普通市民的一些生活，讽刺了当时的一些不良的社会风气。解放前啊，这个作品曾经风靡京津一带，现在由于时代背景的原因，演出的机会不是很多了。那下面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何云伟和李菁表演的版本，让我们跟随两位年轻的演员去感受一下这段传统作品的艺术魅力吧。
3: 听相声大有好处啊。
4: 有什么好处啊？
3: 能够使人呢清气上升
4: 啊，
3: 浊气下降。
4: 没错，
3: 消遣的形式之一。
4: 消遣娱乐吗？
3: 您比如说要不出家
4: 啊，
3: 在家里头打麻将，这也是消遣，
4: 玩个小牌啊，
3: 亲朋好友三五知己，娱乐娱乐嘛。
4: 是啊，
3: 可亲友可有一样啊，
4: 啊，
3: 千万不能挂彩，
4: 就是挂赌注。
3: 哎，一赌博这就不好了
4: 啊。对
3: 啊，您看这个打麻将了吗？
4: 嗯，
3: 最费脑筋，
4: 它是益智的游戏啊。
3: 那当然了，花样就特别多。
4: 是吗？
3: 一言说不尽
4: 啊。
3: 您像什么缺不吃啊，门前清啊，平胡断腰啊，连六八张啊，砍单啊，独听啊，亲爷俩呀，喜相逢啊，四归一呀，前后碰啊，小鸡吃面条啊，孔雀东南飞呀，扣张滴溜带混子。
4: 嘿，打牌有这么些花嘴儿？
3: 那是啊。
4: 那我问问您，
3: 您说
4: 什么叫滴溜啊？
3: 哦，滴溜。
4: 嗯，
3: 抓起这张牌来不许摔。
4: 哦，
3: 一摔就不能加钱了。
4: 那是
3: 拿手摸。
4: 哦，摸出来
3: 真有摸的好的。
4: 是吗？
3: 也有摸的二五眼的。
4: 那么摸的好的呢？
3: 那是酒来的呀。
4: 您给学学。
3: 抓起这张牌来
4: 啊，
3: 拿手一划
4: 了，滴溜。哦，摸出来了。
3: 你看滴溜吧，
4: 够多准呢。
3: 滴溜吧、
4: 嗯、
3: 这是摸的好的。
4: 也有那二五眼的。
3: 摸的不好的
4: 啊？是啊，
3: 你摸你的不完了吗？
4: 啊，
3: 他还吓唬人家。
4: 这怎么吓唬人家？
3: 五官挪位。
4: 哦，
3: 抓起这张牌来。
4: 嗯，您瞧这模样。
3: 三位
4: 啊，
3: 胡一把是一把的。
4: 哦
3: 啊，这张牌要摸上来呀、啊、
4: 嗯，
3: 你们三位一位也活不了。
4: 人家怎么了？
3: 嗯，来来试试。
4: 哇，哎呀，
3: 这牌太浅。
4: 哦，不够深。
3: 行，
4: 有点乐模样。
3: 游戏
4: 哦。
3: 哎
4: 哎，怎么意思？
3: 又回去了。
4: 哦，再努努力，
3: 再来来。就是他了。
4: 嚯，就这一句，
3: 就这么一下，就是他了。
4: 嗯，
3: 对门也有听了，
4: 也要胡，
3: 吓得直哆嗦。
4: 是啊。
3: 怎么样兄弟
4: 啊？
3: 怎么样？怎么样？
4: 他说什么？
3: 还没摸出来呢。
4: 啊，这不是要命吗？这
3: 要有打牌的、
4: 嗯、
3: 我到那儿去串门，我往旁边一站，不出十分钟我就知道谁输谁赢。呵，往这儿一坐，一连三把庄。
4: 嚯，
3: 还是小胡。
4: 哎呀，
3: 打这儿起就高兴来了。
4: 哦，
3: 哎呀，今儿牌不错啊。
4: 怎么？
3: 麻将也有，搭子也够。
4: 哦，
3: 一吃一碰这就算糊了。坐这地方也好。
4: 是吗？
3: 宝地。
4: 哦，
3: 您看那小椅子了吗？
4: 嗯，
3: 带颤黄的。
4: 哦，嘎悠嘎悠的，
3: 颤颤巍巍，哆了哆嗦。
4: 你瞧
3: 这保着我，我能糊不了吗？
4: 哎，
3: 小船甭划。
4: 怎么讲？
3: 顺风。
4: 呵，还有俏皮话。
3: 哎呀，来一把是一把的啊，抓一个。别走
4: 啊，
3: 二条。噔个噔，噔个一个噔，噔的噔，该啷个啷当的，
4: 还哼哼上
3: 嘴里拉胡琴，
4: 哎，
3: 心里高兴。
4: 是啊，
3: 他这一拉胡琴，上家不乐意了，
4: 有意见了，
3: 别拉了，
4: 嗯，
3: 别拉了，你这嘴里拉胡琴，这么大嗓门，这是大杂院，知道吗？ 街坊邻居全睡了，你这一拉胡就把人吵起来了，一还眼就得打起来。
5: 哎，
3: 别拉了。
5: 是。
3: 哎，好嘞。完了，我不拉了，是吧？嫌我嗓门大了。

0: 胡琴还不行了，不拉不拉吧。
1: 哎，接着是更得闲话。
0: 不拉胡琴咱不拉了、咱掌手自己抓去。
1: 哎，
0: 抓一个去，包龙图。哎，不拉你怎么唱啊你？
1: 好家伙，
0: 八圈牌一把梅胡
1: 桌子底下去了，哪儿都不合适，
0: 看哪儿哪儿别扭，瞧哪儿哪儿不顺眼。
1: 您能再学学吗？
0: 这闲话就来了。
1: 您来了，
0: 抓起张牌来。
1: 嗯，
0: 哎呀，今儿牌不错呀。
1: 怎么
0: 傻小子买画
1: 啊，
0: 一样一张啊，
1: 这叫什么俏皮话
0: 啊？就这牌我还糊啊，
1: 啊，
0: 我净等糊窗户了。我
1: 闲话就来，
0: 这是对门那家，
1: 那上下家好一点
0: 啊，那也活不了
1: 啊。是吗？
0: 上家啊，别顶他渣。
1: 什么叫顶渣啊？
0: 人家打一张牌，哎，他也打、
1: 哦、
0: 这来回来去的，这叫顶渣。

0: 鸡你也吃？
1: 嗯
0: 嗯，要不怎么说您这病好不了了呢？
1: 怎么
0: 不忌口啊？
1: 哦，
0: 大夫不是告诉你了吗？
1: 啊、
0: 忌腰鸡。
1: 哪个大夫让忌腰鸡呀、啊？
0: 怎么样？来一回赢一回，来一回赢一回。
1: 嗯，
0: 现在这门没干，就指这个赢的吗？
1: 谁呀、啊？
0: 这是吃他一张，
1: 不要呢。
0: 再打一张，五万。
1: 哦，
0: 下家，我抓一个。
1: 啊，
0: 别忙。
1: 嚯，
0: 这打牌怎么还动手啊？
1: 怎么打上了？
0: 别忙，牌还不叫你抓吗？
1: 嗯，
0: 我就问问你，我这张怎么了？
1: 啊，是，
0: 不要。不要，
1: 嗯，
0: 什么不要？
1: 嗯，
0: 认得吗？
1: 嗯，
0: 认得吗？这叫五万。
1: 哦，
0: 中心针不要。
1: 嗯，
0: 要什么？我倒想要呢，他那净一桶。
1: 啊，还有上家的事儿。
0: 我打一个，他打俩。
1: 呵，
0: 您这老爷刀老扛着。
1: 嗯，
0: 你愣吃一个挫挫针，我也胡一把呀。不是，您这不讲理，我要不着有愣吃的吗？
1: 嗯，
0: 要不着啊。要不着啊，要什么我瞧瞧，哗啦把人牌给布了躺下了。
1: 哎，哪有这样的呀，
0: 布了躺一瞧啊，
1: 啊
0: 还真要不着。
1: 怎么
0: 人家是条子跟筒子，
1: 哦，
0: 五万没地方搁，
1: 人家没有万字牌。
0: 这他还有话，
1: 还说什么？
0: 我知道你不要，兄弟，这叫牌路。
1: 什么牌路？
0: 我问问你，
1: 嗯，
0: 刚才你那四万要不打呢？
1: 哦，
0: 您多不讲理呀、啊、手里拿一四万没用。呸，
1: 嚯，配上了啊，
0: 拿四万没用啊。
1: 嗯，
0: 你要摸六万来呢，
1: 嗯，
0: 砍单五万，这就吃上了。这要胡这多五回呀、啊、
1: 加一番。
0: 真是的，不要立起来吧，你怎不给扑了呢？这
1: 就是的，
0: 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
1: 哎，
0: 怎么这是我给扑了躺下的，你立起来。
1: 嗯，
0: 四家打牌三家亮的，那来什么劲儿呢？
1: 那甭玩了，
0: 打牌透的是心气儿啊。
1: 哎，
0: 倒了霉了，我跟你说。我说您那烟卷别抽了。
1: 哦，这边抽烟
0: 别抽了。
1: 嗯，
0: 打得不勤，熏得倒勤呐。
1: 呵，
0: 院香老举着，杨柳风老抽。
1: 嗯，
0: 撒嘴巴啊，撒嘴巴。
1: 嗯，
0: 真是的，不倒霉倒这烟卷身上了，你知道吗？有这钱买块糖横着不也解闷吗？真是
1: 啊，就是。
0: 我说你这桌布也不洗洗、啊、
1: 桌布也有毛病，
0: 六九条分不出来呀、啊。
1: 嚯，
0: 刚才躺六条，没糊当九条了。
1: 你瞧，
0: 真是的，这电灯也不亮。
1: 哦，这灯也不行了。
0: 这电灯也不，谁还用的十五度的小泡子
1: 啊？是啊，
0: 来两万度的换上
1: 啊。有两万度的吗？
0: 两万度的泡子
1: 啊，
0: 没地方学吗？去，
1: 就是，
0: 就我这小屋换一两万度的泡子。
1: 嗯，
0: 天亮四位成馋嘴鸭了。
1: 都熟了，
0: 谁馋嘴鸭呀？啊，爱换不换，我这有多大肚子泡子。
1: 嗯，
0: 我说您这腿别蹬了。
1: 哦，
0: 别，还狗尿碎还敲腿了，您这是啊？
1: 什么话？
0: 别蹬了，全让你给蹬出去了，知道吗？
1: 是，
0: 怎么回事儿？你这是，哎，沏点茶喝呀。
1: 哦，也没茶水了，
0: 嗓子都冒烟了，沏点茶喝呀。
1: 嗯，
0: 真是的，天都快亮了，知道吗？打点姜子。
1: 哦，
0: 买烧饼。没白糖我不挑眼，知道吗？我这人是最和气。痰桶呢？
1: 哦，哪儿都不对了。
0: 你这搁一痰桶，我又好碎个痰，真是的。我这瞧哪儿哪儿别扭，知道吗？
1: 哦、
0: 看哪儿哪儿不顺眼。
1: 是，
0: 喂，我跟你说，嗯，
1: 怎么意思？
0: 坏了
1: 啊，
0: 犯味了。
1: 哪儿犯味？
0: 地沟犯味了。
1: 哦，地沟的味。
0: 打刚才我闻了一鼻子，我就没找着。
1: 是吗？
0: 不是地沟。
1: 哪儿？
0: 是您这儿。
1: 这位怎么了？
0: 您嘴里吃的是什么
1: 啊？
0: 大葱大蒜，吃没关系，吃完漱口去。
1: 哦，
0: 不漱口那也行啊。
1: 怎么办？
0: 口香糖嚼着呀。
1: 啊、哦、来块口香糖。
0: 那褶味儿啊，没有口香糖您弄一头蒜横着
1: 啊。有横蒜的吗？
0: 出不来气儿啊。
1: 就是，
0: 你自己闻不见吗？你这是、
1: 嗯、不是。哦，不是蒜味儿，
0: 不是不是，
1: 那再找找，
0: 这股子味儿有点酸的，那么，
1: 啊、
0: 嗯，在这儿呢，
1: 这什么意思？
0: 你这串脚气受得了吗？
1: 啊，啊串脚气，
0: 打牌也解闷儿，串脚气也解闷儿，
1: 嗯，
0: 串没关系，串完了洗手去，
1: 啊，
0: 不洗手跟着一块划了牌，我抓牌又爱站吐吗？这受得了吗？这个。
1: 啊，
0: 别串了，别串了，真的吗？赶紧的吧，蚊子香点上
1: 啊！
0: 我要吐了。
1: 是啊，
0: 哎呀，把窗户敞开。
1: 嗯，
0: 哎，
1: 怎么？
0: 你们这房子怎么盖的
1: 啊？
0: 没窗户。
1: 没有窗户。
0: 好嘛，我坐火柴盒里了。
1: 就是啊，
0: 那怎么办呢？把房挑了
1: 啊！

0: 叫挑人房啊，
1: 一晚上跑这拆房来了，
0: 就是
1: 你看这受了受不了。这把还真有听的。
0: 什么听啊？
1: 二筒发财对倒。
0: 哦，
1: 二筒出来是一小胡，
0: 发财呢
1: 一翻牌
0: 才加一翻，
1: 他赢不了。
0: 怎么呢？
1: 挂相
0: 禁不住大胡。
1: 哎呦，打这儿起就哆嗦。
0: 是啊，
1: 这一对发财呀、
0: 啊，
1: 不知道搁哪儿好了。
0: 哦，
1: 搁边上吧。
0: 啊，
1: 怕碰躺下。
0: 对，
1: 搁当间吧，瞅着别扭。
0: 哦。
1: 揣兜里吧，
0: 怎么样？
1: 一琢磨又没那规矩，
0: 多新鲜呢！
1: 把这发财呀
0: 啊
1: 往桌上一扣，
0: 哦，
1: 拿手磨这发财，
0: 嗯，
1: 这眼皮抬不开了，
0: 老都睁不开了，
1: 拿手指头支着。
0: 是啊，
1: 哎，
0: 好像啊，
1: 几位啊，
0: 嗯，
1: 打什么说话？听见没有？打什么说话啊？哎呀，这可天快亮了，知道吗？啊、天快亮了，打什么说话啊？拿你那拿一张，你也糊不了啊。你别往亲家挤，对吗？
0: 对，
1: 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该赶紧的打打什么说？我这嚷你没听见？
0: 不，
1: 我这嚷你没听见？
0: 嗯，
1: 您出溜转那什么那是？
0: 啊，
1: 什么啊？
0: 什么
1: 啊？南风，南风不要发财还行，
0: 说不出来了。好，要抽过去，
1: 差点半身不遂。
0: 就是啊，
1: 他这发财啊，真跟人家对等，
0: 人家也有一对，
1: 人家手里有一对啊。
0: 啊，
1: 一琢磨这小牌出条人命，
0: 就是
1: 不值当的。
0: 那怎么办？
1: 哎。就为让他胡
0: 哦，
1: 还怕他听不见？
0: 是，
1: 发财，
0: 人家拆了，
1: 他一听高兴啊，
0: 是，
1: 碰一个，
0: 嚯，
1: 一翻牌一瞧啊，
0: 啊，
1: 胡不了了，
0: 怎么呢？
1: 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
0: 是。
2: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

0: 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市应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前文书咱说了，三教圣人大聚会。那是三教，不两教吗？阐教、截教，还有姜子牙，你别忘了，姜子牙是人教的代表。这不是因为姜子牙能吗？单说元始天尊，刚一到正门这儿，多宝道人看得清清的，鸡。再看诛仙剑，嘎啦一声，带着风雷之声，直奔元始天尊。老天尊一看不好，身形一转，咔，把头顶上的庆云18朵金莲花全给削下去了。那也是元始天尊呐，换个旁人呐，那就完了。老天尊一皱眉，再给他转了一圈，坐着沉香椅离开诛仙阵，回到接仙台，损失也不小，18朵金莲花全完了。一朵金莲花那是修行换来的，修行1000年才一朵莲花，18朵多少年修炼的，2本上堂跟做买卖一样，亏了大本了，那就是自己的身份不家出不来。哎呀，三弟呀、啊、三弟，你太歹毒了，这种宝剑你也轻易的使用啊，哎，怎么办？元始并非破不了这个阵，但他有顾忌，继续往下深入，把老三就得得罪了，我们俩就得兵戎相见，将来见着老师见着众人怎么解释啊？一切呀、啊，还得稳妥办事。咱这么说吧，没过了2天，老子也来了，大师兄来了，带着玄都大法师从大罗山8景宫来到两军阵前，一派仙乐之声

元始赶紧率众弟子出去迎接，把老子接进接仙台。老子这一来，众人一听，顶尖顶尖的大人物全来了，一个个心里头都高兴，列队迎接。老子上了接仙台，见着二弟就问经过怎么样，元始就把所有的经过讲述一遍。老子也一皱眉，反了，发了，这老三太跋扈了，当初全怪老师太偏袒他，在多宝崖分宝之时把这四口宝剑分给他了，致使他才如此猖獗。二弟啊，你就破阵不就得了吗？以你的法力还是破得了这座阵。道兄，您是大师兄啊，什么事儿得听您的，您不来我哪敢做主啊，这不您来了咱就好办了，一句话听您的，您说什么时候破咱就什么时候破。两个人在这议论着不说，老子这一来庆云缭绕，十三姐玲珑塔升在半天空，霞光四射，多宝道人看见了啊，坏了坏了，老子也来了，大师伯亲自出马了，你看怎么办？大伙儿这心也没底了。那你说怎么办？我估摸着这四把宝剑对付不了他们呢，很难对付。那你说怎么办？请老师去吧，老师不来咱心里头没底呀。多宝道人就利用当晚的时间赶奔碧游宫去请通天教主。通天教主做好了准备了，听多宝道人诉说了经过之后，他鼻子眼哼了一声，哼，我就希望他们来，他们不来这事还不好办，来的是越多越好，取我的宝物。一个小金盒拿上来，通天教主手指着金盒，看见没，元始也好，老子也罢，全脱不开我的小盒，只要一进了诛仙阵，叫他有来无回，拿着赶奔前敌。通天教主也来了，这回好，三教圣人大聚会。咱这么说吧，双方都做好了准备，在第二天三教圣人见面。通天教主那脸沉着，站在诛仙阵阵门的外头，在这等着。一看大师兄、二师兄、众仙全都到了，表面上还得交代得过去。善哉善哉，二位师兄都来了，小弟迎接来迟，望其恕罪。老子、元始一看，通天教主在这儿，不管怎么不满意，脸上不能流露出来。老三，你什么时候到的？刚到，刚到啊。二位师兄啊，咱捞干的吧，说闲白都没有用。这次二位师兄难得大驾光临，咱们来个小游戏，好吗？这座阵说白了就是我摆的，我让我手下人这么做的，干什么呢？咱们师兄弟哥仨，咱们利用此阵玩把游戏，怎么样啊？请二位哥哥进阵，看看你兄弟这两下子怎么样，破了阵不破阵都是小事儿，机会可难得呀。二位师兄啊，怎么样，进阵吗？老子点了点头，老三啊，你先且慢，容我一言，你我咱都什么身份啊？

懂了懂了，我跟你二师兄也听一听，究竟我们哥俩哪点不对？你看这多好，破阵不破阵，那都是小事一段。老三，你能说说吗？说呀，好吧，那我就说说吧。二位师兄，你们俩一条心，你们都是阐教的教主啊，大教主、二教主啊，唯独是我是外伯阳，我是截教的教主，在你们的眼里头，我们截教什么不是啊？我收的门人弟子山猫野兽，我收的门人弟子嘎杂子琉璃球。什么好蛤蟆、老鼠、大眼子儿，什么皮毛带甲的，我全都收，这也是事实。这叫善门大开，普度众生。就是我收了，我什么意思？我引渡他们，感化他们，叫他们多做善事，有何不可呀？就拿当初。我们三教欠押封神榜之时，你们俩就穿连裆裤啊。那封神榜是有名的，你们阐教的有几个？大部分都是我这截教的。我不同意，怎么我这截教就那么倒霉？死的人都得死我这头的，你们那头怎么就没事？怎么就那么轻松？可你们俩人，我一个呀，我斗不过你们，就得听听你们的安排。你们安排好了，奏明上帝，哎，上帝批下来了，就这么办了，是不是？以大压小，我就是不服气呀。今天说穿了，诛仙阵就是给你们准备的，咱就试试吧。是死是活，在此一举。有能耐破我的阵，破了我心服口服。我这道行不如你们二位。假如我还活着，我找一深山老林呢，离得这儿远远的，我去赎罪。如果你们二位不是我的对手，哼，那我这口气也算出来了。将来老师要怪罪了，由我去说明。好不好？别的话咱都别说了。三教圣人在这斗口，怎么说怎么拧不到一块儿。后来老子点点头，行啊，老三呐，你不说是游戏吗？我们就游戏一把，看看你的法力如何。请。通天教主进了诛仙阵。上了八卦五行台，在台上一站，多宝道人、多家弟子在旁边环绕着，一个个都来精气神了。教主在这坐镇，还怕什么？正在这时，老子、元始一前一后就进了诛仙阵。他们刚一进阵。多宝道人掐诀念咒，老师下手吧，开始。再看诛仙剑，嘎嘣嘎，直奔老子。老子抬头一看，好啊，哎，奔我们真下家伙了，好，好，好，好，一伸手。记起震动之宝沉香扁拐，拐呀、啊，那是老子平常经常拄的拐棍儿。这拐棍儿可了不得，有风雷之声起在半天空，拐正好碰到宝剑上，杠咔，诛仙剑落地，架不住这拐。老子掐诀念咒，收了诛仙剑，交给身旁的玄都大法师，来了，归咱们了。啊！绕阵而走。老子带着元始围着阵先转一圈，先清扫外围。

什么陆线舰、战线舰、绝线舰全给收了，四八宝舰全给收了。元始一乐，老三呐，你还有什么能耐？服不服？你的法力不怎么样，你就仰凭着老师给你的宝贝多。如今四把宝剑全收了，你还想怎样？说着赶奔八卦五行台，离这台子就不远了。哎呀，通天教主气得腮帮的肉直蹦，哈哈，老大老二不要得意的太早了，你们看这是什么？把金盒打开了，一道金光四射，托在掌心，金驴子，咔啦的一声，把老子头上十三节玲珑塔给打碎了，把元始天尊头上的庆云给击散了。这还不说，他记起这件东西就打在老子的背后上，哎呀，老子一道金光回到接仙台，连元始天尊也跑回来了，脸色都变了，怪哉怪哉，他使用的是什么东西看不清，怪不得老三如此猖獗，闹了半天还有压箱底的东西，莫非老师背着咱们不知道又赠给他什么宝物了不成？正在猜测之时，台下有人说话了，二位教主，在下不才，我想进一言。谁来说话？上台来。是。上了接仙台，规规矩矩跪到这儿了。老子看了看，如果我没认错，你叫杨戬吧？啊，不错，正是门人弟子。起来讲话。是。二郎杨戬比他们的身份小人物，差的都是等级呢。元始就问杨戬呐，有话照直说，怎么回事？二位教主，我也许多此一举，你们进阵之时我在后头跟着来的，当然二位的慧眼没有不知道的事，但我在旁观我看得清清楚楚，通天教主使用的宝物既不是阐教的，也不是截教的，乃是西方之宝，西方极乐佛家之宝，我们怎么能破得了呢？我们是道家呀。哦，对，杨戬所说极是啊，我们也发现有点异常，有点异常啊，究竟是什么宝物不得而知。杨戬这孩子有出息，你看谁都没看出来，他看出来了。嗯，孺子可教也。杨戬呢？那么据你看是什么宝物？不清楚，我敢断言是佛家之宝，但什么宝贝我不清楚，那得上西方极乐才能了解情况。好吧，好孩子，你说这话太有分量了，杨戬，那么麻烦你就亲自走一趟。是，谨遵法别。你去他，你了解了解究竟是什么宝物，回来咱好做的心里有数。如果西方佛国有人能把宝物收回，那就更好了。此事交给你了，千斤重担，弟子不敢有辱教主的法爹，我现在就走。到西方极乐呀，西方是佛国呀，分东方教西方教，东方教以道教为主，西方教以佛教为主，

人家信的是佛呀，信佛是谁呢？释迦摩尼佛。那佛多了，路上无话，二郎杨戬急冲冲到了西方极乐，到人家这地方一看，别有洞天，信仰截然不同，佛教跟道教正好截然相反，但是总的宗旨差不多少，都是劝人为善，你加入我这个教了，多行善事。这个宗教啊，不是那个邪教，要是正经的教，不管它是什么教，东方的也好，西方的也好，都是劝人为善，都是抑恶扬善，叫人走正路学好，这是灵魂。除了那个邪教，瞎搅豆念佛玩邪的，那劝人走那歧途啊，那人入了这种教了，就有点失态，就变得不是人了，那个不能跟这相提并论嘛。咱这么说了，到了西方佛国，先见着值班的菩萨两位，准提接引，两位菩萨，杨戬跪倒啊，东方阐教弟子杨戬，叩拜西方神教的圣主。准提接引今天值班呢，赶紧让他起来。哦，听说杨戬，你乃道教门人，来西方佛国何事？哎呀，我有件事情不清楚，奉我家教主所差，前来打听明白。说吧，什么事情？我们在潼关破一座诛仙阵。这个阵里边的奥妙没有什么可介绍的，打到最关键的时候，三教主通天教主使用一种东西，霞光万道，我们谁也看不清是什么，据大家揣测是佛门之宝。请问你们丢了什么宝贝没有？我就想打听这个事儿。是吗？我们佛教之宝怎么能传到东方呢？来人呐，叫阿达多罗罗汉前去查看。阿达多罗罗汉管宝贝的，去了半天回来了。阿达多罗赶紧往上禀报：哎，佛祖的紫金佛钵不见了啊！佛祖的佛钵不见了。什么时候丢失不清楚，全查看，跟着底册一对照，佛钵不见，就是他了。这什么人胆大包天，把佛祖的佛钵给盗出去了，这还了得？要佛祖怪罪下来，谁能承担得起？心想这事儿瞒着佛祖先不知道，最好我们去看看是不是佛钵，要是把他收回来，跟杨戬解释：杨戬呐，我们是西方教派，跟你们截然不同，你们之间内部的事情我们不便插手，但是据你介绍情况特殊，我们看看是不是佛祖的佛钵，要不是我们去看看就回来，要是想办法把他收回来，你看怎样？弟子的来意正是如此，敢请二位大驾赶奔前敌，头前带路。回到潼关就这么快，那佛家法力无边呐，跟着杨戬上了接仙台，元始、老子站起来迎接，西方佛国来的，一看人家头上带着层层的光环，脚下蹬着莲台，衣香扑鼻啊，彼此见面打过招呼，分宾主落座，杨戬完成任务退在一旁，彼此这一交换这个事儿，准提菩萨接引菩萨闻听就一皱眉：哎呀，真像是佛钵呀，
那么二位是教主，你们看打算怎么办呢？我们来了，听凭安排。二位啊，既然来了，我们深表欢迎。宝剑我们已经都收了，现在就差这种宝物。如果二位认为是佛钵，您把佛钵。

0: 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

0: 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三教义破诛仙阵，通天教主要倒霉呀、这叫积重难返。你再厉害，架不住人人反对你，而且反对他的人不仅有老子和元始各位上仙，还有西方佛国来的人，那他哪受得了？人家四面八方进行了包围呀、老子是当大师兄的，当大哥的，怎么来说比这兄弟心胸宽一些。到了这个关头，老子还有点不忍心呐，在外面高声喊喝：三弟呀，三弟！现在到了关键时刻了，我希望你能够迷途知返，现在把大阵收了，承认了自己的错，咱们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倘若执迷不悟，大祸可就在眼前呐。元始天尊也说：“老三呐，别命了，哎，你看看这个阵势，还有你的好吗？”通天教主一听，别唬人，唬谁呀？我怕你们呢，哎，哦，你们吃了亏了，软硬兼施，我既来之则安之，我既然摆了大阵，我不能轻易把它撤销，不分个短长，不论个高低，我这口气我出不来，不听，这就开始打阵。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上头下头四面八方，这人就进了诛仙阵。因为那四口宝剑想跟我决一雌雄吗？我有阵阵之宝，我怕什么呢？他一看人到近前，伸手把紫金佛钵抄起来，击，佛家之宝跟道家又不同了，金光四射，是直奔老子和元始。这两位受不了这个，但是您别忘了，你西方代表来了，准提接引一看，可不是吗？紫金佛钵，佛祖丢的，我们就为这事儿来的。掐诀念咒，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的，收，大道落到人家的掌心。说起来难。

做起来容易。哎呀，阿弥陀佛，带起来了。通天教主正掐诀念咒，这不呀，唬人的绝招没了，顿时他可就冒了汗了。哎呀，这个啊，闹了半天，把西方的人你们也请来了，真是神通广大，我跟你们完不了。记起大仙珠，直奔老子。老子一看，佛钵不在，什么都不在乎，哈哈，落吧，落下了。老三还有什么？好啊，记起紫金摸云杵。打元始，元始把大袖子一甩，收吃。老三还有什么？哎，记什么人家收什么。到了现在，哎，这通天教主一看不行了，好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走人呐，惹不起躲得起，噌！直奔高空啊！他哪知道那上面有人等着他呢？分兵派将之时，早安排好人了。慈航道人手拿定海神珠等着他，一看他上，他下去，日他正揍脑门子上，哎呦，扑通，摔到阵内。老子。元始赶紧过去，把他给逼住了。别动，别动！玄都大法师高举玉如意，其他的人各拿利器把他逼住了。大哥、二哥，来吧，随便下手吧。能下手吗？那么高的身份。把他制服了就行了，老三呢？我们不能下手，把你交给老师处置。老师叫你生，你生；老师叫你死，你死。你看好吗？拿捆仙绳把他捆起来了，另外脑门上前后心啊，吧嗒吧嗒吧嗒吧嗒，贴了18道符。你再怎么能变化，你也变化不了了，全给闭住了。到了现在的通天教主，什么也通不了了，整个是个肉棍，道行也施展不开了，这把他治的是伏伏在地呀、啊。在炫仙坑把被困的众仙全都解救了，那些鱼兵蟹将那些散仙一看，我的妈呀，教主都不行了，何况是我们，跑吧，逃回海东傲来国。那么老子和元始也没追究，元凶在这儿呢，那些事儿你们也跑不了，何必杀生害命呢？所以诛仙阵到现在就算彻底给破了。然后呢，准提接引手拿佛钵告辞回西方佛国，人家有人家的事儿，这些人不能久留。告诉子牙，前敌的事情归你处置，我等要告辞了。压着通天教主找谁家？找老师。老师叫红军老祖。这红军老祖的辈分，他的道行无以伦比。你看人收这仨徒弟，红军老祖后来怎么处置通天教主，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总之呢，通天教主不服软，在《封神演义》这套书之中，他二次出头露面，设摆万仙阵，要报诛仙阵受辱之仇。那回折腾的比这回要大的多的多呀。由于时间所限，咱就不说。

您就知罪就得了。那么百万显真也不行。经过错综复杂的斗争，他以失败而告终，后来被红军老祖压在万宝崖下，是永世不得翻身。咱还要说一句，其中挑拨是非的还是那个申公豹，这个坏事母子到处给联系，到处搬请人，结果也是自食恶果，起事应事。申公豹的下场是什么呢？他说了，我再要不改，将来把我堵了海眼。果不其然，到了后文书，起事应事把他堵了东海的海眼，这申公豹就得了那么个下场。有关神仙这些事儿，咱先放在一边，单说姜子牙呀，一看群仙斗法，这些事情过去了，眼前就是潼关，号令一声，大兵攻城。胡刚、胡雷一看，大势已去，敢抵抗不敢抵抗，开关落锁，应请大周的军兵进城，投降了，全都挂上白旗了。姜子牙引得胜之兵，浩浩荡荡开进潼关，换上大周朝的旗号。从这天开始，大周的军兵攻必取势，战必克，所向披靡，勇往直前。往往到一座关城，这城是空的，一看周兵来了，哗，作鸟兽散，有的稍事抵抗，大军一过就给踏平了。天下的老百姓心向大周啊，恨死了商纣。一看大周的军兵来了，是夹道欢迎，供给粮食，供给军需。您说这还不打胜仗等什么呢？五关虽然是重重障碍，但是姜子牙武王所过之地没费吹灰之力呀。在纣王28年的秋天，天下诸侯会于孟津，按照原计划都实现了。东伯侯姜文焕，南伯侯鄂顺，北伯侯宠文鸾，再加上西伯侯姬发，现在姬发是武王了，原来也是侯，四大镇诸侯、800镇小诸侯全都会于孟津，大军是超过160万，声势浩大呀。会盟之后，大家提出来，武王那是总头目，指挥160万大军的就是姜尚、姜子牙，全同意，我们服从你指挥，你说了算，你叫我们怎么的我们就怎么的。姜子牙客气了多时，最后掌握了兵符大印，调动160万人马，一声令下，打到朝歌城。到这大军就把这都城刷一下，四面八方给包围了。大兵160万嘛，人到10000000无边无厌，人到100000彻地连天呐，人要到100000000那还了得？显见这都城是弹丸之地，包的是左八层右八

中军保障设在南门外。消息就传到城里啊，有人鸣钟击鼓，禀报纣王。纣王干嘛呢？仨美人陪着，还在饮宴呢，高兴啊！大军都到眼皮底下了，他上大夫飞廉跑到宅星楼啊，陛下，大事不好了！江上的大军包围了都城，请主公，您看怎么办吧？啊！你再说一遍，怎么了？姜子牙和武王的大兵100多万包。

0: 千真万确，这多少军队，马号挨着马号，帐篷挨着帐篷，连营挨着连营，刀枪似麦穗，剑戟似麻林，大旗标杆遮天映日，这还有个打吗？这个仗，纣王灰心丧气，从城上下来，回到内宫。 仨美人陪着他，纣王咧着嘴，奈何，奈何，奈何呀！什么叫奈何？怎么办呢？没咒念了，妲己还真沉得住气。陛下呀，您怕什么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呐，咱们这都城。
1: 城池高大，护城河水也深。另外，据切所知，城中带甲的士兵还超过10万呢，还有100多万老百姓。您还有禁军300人，宫中的宫女儿，侍候人凑合凑合也超过1万人。这么多的人有什么可怕的？干脆就背水一战，跟他们拼了！ 再说您满身的武艺，别人不行，还有您呢，您可以亲自出马。哎呀，朕多年不习武功，恐怕无能为力了吧？报陛下大事不好，姜子牙带动大军四面八方攻打城池，您听。
0: 来了这个炮，咚咚咚咚！哎呀，纣王一看，这可怎么办呢？这，快点召集文武开会，开会！老也不省电了，这回到了九间殿了，敲了半天钟，敲了半天鼓。 纣王往下一看，文武百官就剩下6个人，这边仨，这边仨，人呢？我那些臣子呢？人呢？上大夫飞廉说话了：“陛下，人死的死，跑的跑，没人了。” 就剩下文武6位，纣王一瞅，可要了我的命了。6个人怎么能行呢？飞廉呐，你看谁能领兵出战？请老将军鲁世杰吧。鲁世杰老英雄现在有病在床，只有他能够领兵。颁发旨意，把老将军给请来了。 老将军现在瘦的上秤称一称，也不超过100斤呐，那大个儿，跟个大竹竿一样，叫风一吹都要倒了，临危受命啊！鲁世杰跪在下头是涕泪横流，陛下，请平身请起吧，平日孤。
1: 错看了卿家，没有重用啊！朕对不起你。现在大兵压境，奈何奈何？老爱卿还得为朕分忧啊！陛下放心，臣拼死一战，要为国效劳。是啊，家贫出孝子，国乱显忠良啊！ 现在一切全寄托到卿的身上，请你一是守城，一是开兵建帐，任你为兵部大司马之职，颁发印信。鲁世杰临危受命，把这印挂在胸前了。老头的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心说这印挂不挂有什么劲？这是催命印呢，这是，这什么时候了？ 现在想起我来了。不管怎么说，天子的心里还有我，我就得认真的去办了。

这姓鲁的这家还真厉害。首先，他考虑的是什么？把城给守住。到教场一点名，带甲的士兵超过10万，还有一些士兵都是告老还乡的，都把他们收集起来，又凑了3万来人，让他们分管东西南北四城，分成两班日夜巡逻，挨着城墙的民房全扒了，全扒了，以防隐藏奸细，老百姓赶到市中心去，把这城边的房扒了干嘛呢？所有的砖瓦木料运到城顶上，作为防城的工具，这是武器。现在灰瓶造不出来了，炮子没了，就得使砖头碎瓦，攻城的时候好往下砸。另外，他建议纣王，这还不够用，动员城中的老百姓，每家至少得出一个人，有妇女的，妇女也得出来，妇女的做饭烧水，男人协同官兵守城，在关键的时刻，连小孩都得轰到城顶上去。你不这样不行啊！一声令下如山倒，在这城圈里的还得听人家的，老百姓算个啥呀？老百姓是防身草一样，哪头封印随哪头。人家当兵的都不敢说什么，何况是手无寸铁的百姓，叫怎么地怎么地，哭爹叫妈就乱作一团了，把老百姓都轰到城上去，帮着守城。鲁智捷敢开兵见仗吗？不敢。他一算计，就我弱不禁风啊，怎么能行呢？就这样坚持了5天，姜子牙真没打进来，真就没打进来，又混过5天去。但鲁智捷一琢磨，不行啊，人单势孤，连个帮手都没有。这天建议纣王，陛下呀，咱们城中户口100万，不乏人才呀，到了现在，您就得破格提拔。有道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陛下赶紧贴告示吧，选拔人才，可以自荐，你是个什么人，你有什么能耐，马上就封你的官儿，这才有用呢，不借臣一人无能为力。好吧，你说纣王现在什么都听了，你要早点听有多好啊，这就世上没有后悔的药，张贴榜文，要招纳贤士，可以自己报名参加，街头巷尾这榜都贴出去了，老百姓一看啊，明白了，闹了半天国家多难之秋，选拔人才，这个时候要出山，那肯定受到重用，你平时熬一辈子的官上不去，可是这时候出面就是官，机会难得呀。尽管知道是好机会，有几个人有能耐？另外，纣王无道，翻脸无情。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

0: 倾听柳河，感受柳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河新闻，我是孙贵阳。
0: 我是苗苗。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县委书记刘忠波赴吉林市北华大学考察调研，并与学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3: 吉林金燕食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科技驱动县域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提质增效。
2: 土窑岭镇和向阳镇烟叶产业喜获丰收，现已进入烘烤关键时期。
3: 为进一步加强校地合作，推动我县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8月18号，县委书记刘忠波赴吉林市北华大学考察调研，并与学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1: 刘忠波一行在北华大学党委书记许世林、校长张学建陪同下，实地参观了长白山资源生态与文化创新协同平台，详细了解学校在学科建设、科研攻关、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工作情况。随后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许世林在致辞中向县委县政府长期以来对北华大学的信任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此次与柳河县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是双方深化校地合作的重要成果，双方将在科学研究与成果转化、联合人才培养、林业教学科研实践基地建设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学校将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和人才智力资源，紧密对接柳河县林业发展需求，在两种选育、林产品精深加工、林下经济开发等方面提供科技支撑，共同探索校地协同创新新路径。同时将以此次签约为契机。

0: 机，主动将学校发展融入吉林全面振兴大局，为柳河县打造现代化林业产业高地，推动绿色循环发展贡献北华力量。刘忠波在讲话中说，北华大学深耕林学、医学等领域，科研成果丰硕，底蕴深厚，师资雄厚，科研精湛，智库云集，彰显了崇德上学、自强力行的使命担当。此次校地战略合作重在双向赋能、互利共赢、携手共进，贵在树木兴业、树人兴邦。柳河将以山林为圈，敞开县域资源，开放产业场景，全力打造实训实践、课题攻关、成果转化的广阔舞台，助力青年学子成长成才，加快实现校地资源融合互通、发展共赢。希望北华大学能以学府后置振兴县域产业，补齐发展短板，以良种换新苗木产业，以科技培优特色种植，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真正做到林木资源物尽其用、价值倍增，与柳河合力谱写产教融合、绿色振兴的崭新篇章。葛延江、韩振阳参加活动。
1: 吉林金燕食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立足优质生态农业资源，坚持科技赋能、精工提质、产业联农，构建起集研发、养殖、精深加工、市场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以高端畜禽食品加工为主导，持续推动县域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提质增效，为县域经济升级和乡村振兴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吉林金燕食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9年9月，是一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企业聚焦高端鸭产业发展，主营精品鸭肥干及系列鸭制品，依托标准化养殖基地与现代化无尘生产车间，严格规范全流程生产加工操作，从原料甄选、精细修整、无菌处理、标准化加工到锁鲜封装、成品质检，各环节闭环管控，采用机械化作业与精细化人工把控相结合的模式，依托成熟加工工艺，稳定产出高品质鸭类制品，打造极具地域特色的高端畜禽食材品牌。科技创新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该公司持续加大科研投入，专注鸭制品加工工艺迭代升级与技术创新，积极申报自主知识产权专利，持续优化标准化生产流程，建立全链条、全方位的质量管控体系，严守食品安全生产底线。企业拥有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资质，在深耕国内高端食材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海外销售渠道，大幅提升了我县特色畜禽产品的市场影响力与核心竞争力。
0: 八月，柳河大地金叶飘香，烤烟生产进入最繁忙的采烤季。从鄱阳岭镇到向阳镇，一片片碧绿烟田翻滚成浪，一座座烤房炉火正旺，烟农们穿梭田间车间，用辛勤汗水浇灌出富农增收的金色希望。在鄱阳岭镇，1749亩烤烟陆续成熟，杜家、东兴两大园区内采摘、捆扎、运输环环相扣，126座烤房机器轰鸣。近年，鄱阳岭镇全力推进绿色烘烤，烟叶协会投资105万元，在杜家园区改造完成了70个生物质烤炉，彻底告别传统燃煤，实现精准控温、清洁环保。东兴村56个老旧烤房依托县农业农村局项目完成了标准化升级，科技赋能带来真金白银，上等烟比例显著提升，烘烤损失率控制在3%以内，为每亩产值稳定增长筑牢了根基。全镇烟叶两大园区规模化经营成效显著，统一管理核心区，精简管理人员，真正实现了减员增效，年用工400余人次，人均增收1.5万元，烟农户均纯收益突破16万元，烤烟真正成为富农强镇的金色引擎。向阳镇的烟叶产业同样充满活力，1000亩人参烟科技示范园内，卫星遥感、土壤传感器、智能监控设备实时管护。

0: 烟田。碳基远红外种植技术与深料耦制有机肥协同发力，确保烟叶成熟均匀、病害少、品质统一。配套的60个智能烤房搭载全自动恒温控湿系统，内壁喷涂火山岩粉，节能提质。一周恒温烘烤后，翠绿叶变为色泽鲜亮、品相上乘的黄金叶。向阳镇烟叶种植稳定在1700亩，目前已全面进入采收烘烤季，预计9月底可完成50万斤烟叶烘烤，总产值将超600万元。烟农们正紧锣密鼓地核算着增收账，这小小烟叶稳稳撑起家门口发展的核心产业。眼下，两镇干群正齐心合力抢抓农时，进行分类采摘、科学编干、规范入炉。从田间到车间，处处可见忙碌的身影。我县正以烟叶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一炉炉金叶映照着丰收的喜悦，更铺就了群众持续增收的坚实道路。
1: 薛维喜，性别男，民族汉族，1985年6月生，柳河县三元浦镇人。2023年3月参加工作，2013年7月入党，在职大专学历，吉林开放大学农作物生产技术专业，现任三元浦朝鲜族镇大野猪沟村村书记。薛维喜同志是野猪沟村土生土长的党员村书记，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扎根乡土，实干担当，将个人产业发展经验与村庄振兴深度融合，作为村内人参特色产业先行者，立足村庄自然条件，率先发展人参种植产业，积累了成熟的种养技术与市场经验，摒弃单打独斗模式，以传帮带带动村民共同发展，整合土地、劳动力资源，提供种苗培育、技术指导等服务，推动人参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让人参种植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核心支柱。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1: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2: 你们可能觉得是高山吧，你们可能觉得是腾势第九，你们可能觉得你最近关注的是蓝图的梦想家，其实都不是。有一款车 MPV 上半年卖的最好的，销量最大的 GL8 也不是，肯定不是啊。大家如果说好信儿的话呢，可以跟峰哥互动互动啊，因为毕竟我一个人上节目今天啊，就不怕你们跟我互动啊，猜一猜 MPV 上半年哪个品牌哪款车卖的是最好的啊，然后打到我们的屏幕当中，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跟峰哥来互动互动啊。腾势第九刚才都说了不是，都给你跑，都给你透露题了，对不对？高山豹都说不是了啊，你看大家第一想到 MPV 现在就是腾势啊，就是没有开穿猜传奇的吗？传奇 M8 没有猜的，奥德赛没猜的然后呢，就是这 GL8 车型，我建议啊，如果买燃油版的话呢，就不建议推荐了啊。所以就是再看看其他车吧，而且我不知道你的用途是什么样的。如果说你要是以商务属性用途的情况下呢，GL8 还算有价值，但如果家用属性的话，这个车就完全不用考虑了啊。你来说说你的诉求，然后你告诉我，我给你推荐一款车，好不好啊？好多人推的，对，好多人说的特别对，塞纳。塞纳就是在2026年今年上半年，就是销量应该是好像8万多辆吧，应该也是属于断层式的领先，就是它的销量非常高。就是第一点，我觉得塞纳的车型呢，为什么能在整个新能源的这样一个市场当中能反扑，作为一个燃油车能反扑，我个人觉得还是价格，毕竟塞纳呢其实还是有很强的一个群众的购买基础，对不对？只要它一降价，只要它一更新迭代以后啊，车还是很受欢迎的啊，唯独隔音不好。塞纳车用我的理解当中，它就是一个工具车，懂不懂？你要如果真的要注重科技体验的话，就不用说了，没啥科技体验。如果作为豪华体验来说的话，第二排整个的座椅你也看到了，很 low， 对不对？所以这个车其实你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实用主义者，工具车。 你把你要如果享受主义者或者是科技体验主义者，这车你就不要碰了啊。好了，来迎接四号线的刘先生，你好。
3: 你好，峰哥。
2: 哎，你好，您说啊。
3: 啊，就是在星源上这个油混和混那个和纯油有点纠结了。
2: 嗯。
3: 因为那个感觉，
2: 嗯，
3: 感觉油混吧，它还能有那个油的平顺性和那科技感。
2: 嗯。
3: 然后那个纯油的呢，就是很老很古板了吧，就是。
2: 嗯。
3: 没有什么科技感了，也就。
2: 嗯，
3: 然后呢，一年跑的公里数不多，大约在7000-8000公里。
2: 嗯，
3: 反正大家伙都建议我买纯油的。
2: 嗯，
3: 然后我还比较喜欢那个油混的，所以我说现在就很纠结。
2: 嗯，其实是这样的，就是纠结的点你要知道一点，就是首先呢，就是你会发现现在这个吉利也好，长城也好，或者长安也好，都在它的自己的燃油板块当中推出了一个油电混合动力的，对吧？
3: 对，
2: 是吧？那其实为什么要推这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方向，就是有可能就是以后未来是一个主流方向了。以后未来燃油车是不是要被这个油电混合动力所替代了啊？这是一个方向，但是现在并不明朗。就在整体的推广和市场的表现和或者说消费者的买单当中，大家可能在这个选择上还是比较买燃油版的居多，明白吧？
3: 明白，
2: 哎，所以说就是我只能跟你说，就什么呢？你要说哪个好，肯定是油电混合动力在以后未来体验感好，就是它不光是节油这一块，它其实可能在以后未来的驾驶的平顺性啊，包括你看你在这个打着火以后怠速的情况下，它用电，那这个完全是没有声音的，没有抖动的，对不对？它的这种豪华体验感是非常好的，但是我说了。它能不能成为以后未来所谓传统燃油车的一个主流方向，这个不好说，明白吗？
3: 这个是不是就带有待时间的验证呢？
2: 对，这个是我要跟你探讨的，就是你要如果说你一年公里数很大，其实都不用来问我了，那肯定买油电混合动力的，因为它真的省。但如果说你的公里数不大，你要买一个预期，买个未来，那这个第一个你是不是花更多的钱呢？那比燃油版是不是要贵呀？这车呀，是吧？第二个就是我省不回来情况下呢，我有没有必要买这个预期，这是非常重要的啊。
3: 那凤哥，比如说单纯我的体验感上来说，就是我不考虑他俩差那10000多块钱的这个事儿呢。
2: 嗯，那就让我说了嘛，就是这个呢，如果说现在就你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买个燃油版就挺好的了，挺好的。嗯，因为毕竟2.0T 的这款燃油的发动机整体的表现，包括如果从技术数据各方面，它绝对是一台特别好的发动机，而且驾驶感受跟这种混动的版本的车还是不一样。混动版本你记住了，它再轻盈再平顺，它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是节能，对不对？但是 2.0T 的这样一个发动机，它注重的是性能的表现，性能和节能是两个概念，明白吗？所以你要其实这个车你公里数不大情况下，你开着想爽的话，或者这个车真正突出那种驾驶的风格的话，应该是2.0T 的发动机。
3: 2.0T 的，那
2: 明白了吗？嗯，
3: 那个车还有两个版本，它有个高功和有个低功，该应该怎么选呢？
2: 说实话，就是这个车呢，就是你买到什么218匹马力或270多匹马力，其实意义不大了。现在这个燃油车对于马力方面的一些突出已经不大了。我个人觉得买一个218匹马力的，就是那款低功率的，就完全足够了啊。
3: 哦，完全平常驾驶完全足够了。
2: 对，我跟你分析的就是，其实你可能会买的预期，但这个预期我认为不一定会成为主流，因为毕竟买燃油车的一些朋友呢，可能还是比较考虑的是一种原汁原味的感受。真的要如果像节能妥协的话，那咱买一个插电混合动力的不就完了吗？或者买一个增程的新能源不就完了吗？对不对？
3: 对对，
2: 是不是？
3: 那我还有个问题，就是那个它这个混动版本，它的耐久性或者是它的，就比如说七八十一百左右以后，它的后期加速怎么样？
2: 嗯，没问题啊。现在的混动呢，其实它不是说就是低速用电，高速用油电这种了，它其实有的时候它是智能化的了，它会根据不同的路况、不同的使用条件啊，它会来进行电机的介入，所以它电机现在电的介入时间会比以前更长了，所以你看你的驾驶体验感更好了。啊，但是我说的那句话，哥们儿，你一定要听好了，就是如果你想买这种油电混合动力的，为什么不上插电或者是增程的新能源呢？这价位也能买到了，对不对？
3: 因为插电的没考虑，家里没有充电条件的。
2: 你没有充电条件，其实也可以当油车开呀。你看看现在很多插电混合动力的也会在倡导一箱油满油满电能跑到1000多公里，对不对？ 包括呢，如果说你经济油耗方面可能比现在这

0: 款油电混合动力的还要省，对不对？
1: 啊，那对。
0: 所以说就是我刚才说嘛，性能和节能你要做一个选择。我个人觉得买这车现在要的是性能，燃油版就是原汁原味的味道嘛，对吧？
1: 啊，
0: 不用纠结了，
1: 对对对，
0: 别纠结了啊。
1: 啊，行，那好的，
0: 哎，
1: 谢谢峰哥，
0: 好的，再见啊。就是这么干脆啊，有的时候买车真的是很纠结，就是买的过程当中你的车不知道该怎么选，配置的该怎么选，包括你的这个技术应该怎么选啊，也希望呢大家可以跟我随时交流，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
2: 天理红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10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2: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了，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如果大家最近想考无人机驾照的话呢，认准的是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学就能在这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呢在哪儿练，考试呢就在哪儿啊！这个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的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来可以学习。然后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践啊，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到蓝航天际，1894319-6669，1894319-6669。好了，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的这个视频直播呢，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把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好多问题。首先我来说一下，这位朋友呢问了一下，就是最近一直纠结坦克400T 对吧？然后呢，还有呢豹5的云辇版啊，有这个车位啊，就是有车位能安装充电桩，能不能给个建议啊？因为这两款车呢，其实都是属于这个新能源当中的一个越野的车型了。因为硬件条件当中都是有这个大梁的车，就是它可能会有更多场景的一种可能。比如说有一些车过不去的，你能过去啊。然后呢，就是这个车确实，你如果说从体验上或者从越野的标准上来说，两款车都非常棒的啊。我也开过两款车，但是其实在整体的这种设计和制造逻辑上来说呢，还是有些差别的。因为毕竟呢，比亚迪在整体越野车当中，它其实是后来者。它其实推出的是叫新能源的越野这样一个概念，但坦克400因为从这个企业的文化当中，企业的这个很多的以前的底子上看，它其实就是做越野车的。所以我一直说长城车，尤其坦克车底盘在国产系列车当中，或者说在合资或者是进口车当中，长城的越野底盘的素质是非常高的。所以就是内核方面啊，长城很强大，

0: 但是豹五呢，它就是走出了一个另外的一个新能源的路线，就是它让什么呢？越野也能享受到电这种理念，而且很成功。其实豹五现在目前在销量啊，包括关注度上，包括很多人的反馈上都非常不错。其实豹五用我的感受呢，就是它可能给你带来的是更多的新能源的一些体验，比如说科技体验呐，然后智能化体验呐，包括呢就是用电的体验呢，这方面它是做得非常好的啊。但坦克四百呢，就像我说的，它的内核素质是非常高的。你真正需要一款，内核强的车，或者越野素质更高的车，那这方面我个人觉得坦克四百的底盘更胜一筹。两款车的方向还不一样啊，豹五呢，它可能更偏向于科技和新能源这种体验，坦克四百呢，可能更突出的还是长城一如既往的底盘素质体验。但坦克四百，我个人觉得它的外形机甲的设计也非常不错啊。然后如果家里有充电桩的情况下呢，这两款车是完全都可以考虑的，非常不错的产品。因为你记住了，只要家里能补能，就是即使说你的纯电续航 low 一点少一点，其实这都不在话下啊。其实今天呢，给大家留了一个大瓜，对不对？就是说一下，如果说您最近想关注一个新能源的 SUV 车型，就是有点像小米预期的这款造型设计的或者定位的这样一个产品，有没有平替产品啊？这个月呢，刚刚上市了一款车，我今天早上特别给大家调了一下，关注了一下，叫蓝图追光 S 的这样一个车型。那其实这个车呢，也是这个月15号刚刚上市的，也就上市5天，有三款车可以选择，权益价格呢是22.39万到273.9万的价格。那其实它算是属于蓝图品牌的一款全新中大型的纯电 SUV， 主打的是什么呢？运动科技体验啊，配备的是800伏的5C 的超充，然后呢华为的全家桶，什么896线的双光路的这个激光雷达，包括呢鸿蒙座舱的5.2的这样一个智能配置都配备到了。而且这个车呢，其实造型体验上，我今天早上一看，哎呦，这车怎么这么像小米预期呀？长得特别像啊，而且车还不小，5米的车身啊，跟小米其实我觉得预期是版本差不太多的啊。再有呢，就是这个车呢，纯电续航的是630公里、700公里和740公里这样一个续航啊，补能速度也非常快，15分钟可以补能577公里啊。包括呢整体的比如说底盘方面，前面是双叉臂的。大家都知道，这运动一点底盘都基本双叉臂的，然后后面是五连杆的，包括高配车型呢还有空悬 ，CDC 的电池基本都配备到了啊。这个反正怎么说呢，就是追光 S 小米预期的平替产品，22万多，但是能不能得到市场的表现不好说啊。其实现在你也能感受到，就是新能源品牌非常的多。但是我们选择上，我其实做了一些罗列，还是很清晰的。如果现在把新能源的一些品牌，按照以前传统的汽车品牌去往上套的话，其实能套上。你比如说以前传统的豪华三大品牌，对吧？所谓的 BBA， 对吧？就是我们的奥迪、奔驰和宝马。那现在在新能源当中，可能大家也有个定位，就是什么呢？可能能想到的是小米、特斯拉和理想，对不对？其实你看，就是传统的 BBA。那剩下这些，比如说现在，你比如说上汽的智己啊，包括呢像那个蓝图啊、东风蓝图啊，现在卖的都非常不错啊。这些产品啊，其实更像以前的什么呢？像什么呢？传统燃油车的二线豪华品牌，比如说像沃尔沃，对吧？林肯啊，或者凯迪拉克这种定位的。其实如果你这么去划分的情况下，这个车买车你的逻辑就非常简单了。你如果要品牌，那你还是买那些所谓的就是新能源的三大品牌 BBA。 但如果说你希望的是性价比，对吧？或者是个性化的选择，或者是一些真正的这个专属性的选择，那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像沃尔沃啊，或者是凯迪拉克、林肯呢，这种车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那像我们的蓝图啊，或者是上汽的智己啊等等这些品牌，它的优势就非常大了。但是就是这个品牌的这个跨度你能不能认可，你能不能越过去，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方程豹泰三610公里闪充的怎么样啊？车非常的不错，现在也是月销能达到6000多左右，而且一车难求。我朋友前两天现在订两个月了，快一两个月了吧，这个车现在还没有交到手呢啊。因为确实二代刀配电池现在还是产能的问题啊，上不来。但你要说泰三这个车怎么样，非常不错 非常好，就是第一个很个性化，车也不大，续航能力方面也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呢，再加上比亚迪三电系统和闪充技术啊，确实这么说吧，新能源现在目前整个的技术方面到顶了。现在的闪充你可能现在还不能完全体验，但是这个买的是预期，可能在未来整个闪充站的普及以后，你发现它的补能速度快，会让你感觉用电的爽啊。这位朋友刚才又说了一下坦克的机械可靠性，又喜欢泰晤的驾驶感受。对啊，就是现在他们两个完全呈现两个方向了嘛。刚才我也说到了坦克400，就是它的底盘机械素质方面非常高，但是呢，豹五的科技体验和这种体验感非常好。就是你现在开坦克400还是感觉开燃油车，但是豹五的车型完全是按照新能源的开发背景了。因为你要知道，坦克400还有一个 HiFi Z 其实按照完全的新能源去开发的。HiFi T 呢，其实还是按照油改电的这种逻辑，以前的传统燃油车改成电车这种逻辑，所以说还是不一样的，明白吧？所以就是要新的体验，还是要老的味道，这是你要自己选择的问题了啊。好了，如果有新车问题呢，我们还有将近5-6分钟左右的沟通时间，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每天的时间都非常紧张，也希望大家抓紧利用啊。
1: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锡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1: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3: 陈总，
1: 嗯，
3: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了，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那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直播呢，可以继续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另外呢，大家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在稍后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这位朋友说，我说我家亲戚呢，23年的 H5顶配的，现在想换一个 H7顶配的，建不建议？有没有其他的选择？选择非常多，但这种换车，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啊。首先，你看一下23年左右的 H5，应该说3年左右的车，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公里数不是特别大，对于你的车使用条件来说的话，也就算是属于一个中壮年，对不对？正是刚刚好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去换的话，你当年买的很贵，你卖的就很便宜。现在的二手车，你到市场就知道了。所以你再换一个 H7，它真正能给你提升多少呢？你真正选 H7的理由是什么呢？它更大。还更帅呀，还配置更高啊！你发现你整体的提升不大，但是你发现你这一次整体的这个车型的更换和迭代，你损失非常大。因为第一点，你的车卖你就赔了不少钱，你再花钱再买一个你还得花钱，所以一点都不值，一点提升都没有。我建议你消停开着啊，3年左右的 H5，除了可能油耗高，其他没啥毛病啊。 雷克萨斯 ES 300能买吗？新款的雷克萨斯长得都像新能源的前脸了，但是我跟你说，雷克萨斯这款 ES 300整体雷克萨斯的属性真正突出的那种儒雅的味道都没了啊！雷克萨斯如果要做这种怎么说造型设计的前卫造型设计的或者时尚设计的风格的车，雷克萨斯就不是雷克萨斯了，明白不？你看真正买雷克萨斯的人或者雷克萨斯突出的车型都是什么，属于什么呢？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沉稳的儒雅的这种状态，你整的那个尖头巴脑的，对不对？谁还能认你啊？你真正的品牌文化都没了，你要的高端调性都没了，你玩什么先进的一些设计，那些玩意儿不是该他该玩的。我个人觉得啊，雷克萨斯如果走这条路的话，他剩下那点渣都掉没了啊。所以就问我这车 ES 300能买不？那相当不能买呀！买它的理由在哪儿呢？买样子，买科技，那还咱还买这车干啥呀？买雷克萨斯也不就是为了它那个品牌嘛，对不对？说的非常实在，但是我觉得对你非常有帮助，你明白不？名爵的07610公里旗舰的，然后呢，这个车女孩开上下班，就是咱别贬低名爵怎么样，名爵车没啥毛病，但是你名爵车的销量在那摆着呢，对不对？是不是？我说了那句话，大家一定要记住，现在买新能源车，你不要说你突出的是个性，别人不开啥你开，你要开，对不对？你会吃亏的。新能源现在的车你一定要是要亮的，就是谁买啥你买啥，你跟着买随大溜儿没毛病啊。为啥要造剑走偏锋，非得跟别人不一样啊？咋的呀？他哪吸引你了啊？峰哥一定在这里怼死你两下子，一定让你清醒一下，明白不啊？擦亮眼睛啊，清醒，一定不能买这个车。售后服务体系各方面它达不到真正现在咱们老百姓需要的标准，你服务商都少啊，对不对啊？好了，那我们再来看，哎呀，这个问题就扒拉不过来了。丰田的博智7家用怎么样？这么说啊，博智的 3X 在市场当中还有一拼，还有人在关注，但是这款7它不好卖，为啥？新能源的轿车产品啊，就这价位的，你扒拉着选，太多竞品了，就它一点优势都没有，真的。一点优势都没有，所以你要问我这车咋样，你看都不用看了，想都不用想了，你抓紧看看其他系列的咱国产的一些车型，太多可以选择了啊，太多了，不是一点半点的啊。我不知道你希望啥样的，你要如果说是你的诉求，我给你推荐几款，比它香太多了。 iCar V23 和泰3怎么选择问题，两个方向， iCar 买的是外形，泰3买的是真的技术，明白不？iCar V23 买的是外形，买的是未来的改装空间，买的是一个你能要个性的选择。但是泰3那个车的驾乘体验，包括用电体验，那是技术产品，那是两个东西，明白不？一个是技术，一个是花瓶，要的方向不一样。我说的东西就这么简单，就让你特别明白。你要外形要个性的话，你买 V23 也一样开，电车现在没啥开不了的，对不对？没啥这个其他的，但是真正的比亚迪的泰3，我告诉你，那完全不一样，兄弟，你开着你就明白了，底盘传递的感受、用电体验方面、节能体验方面、科技化体验方面，那跟它差的不是一点半点的，啊，好吧。好了，在稍后的时间呢，就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关于我们的维修养护的一些问题了啊。大家如果说有关于维修养护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然后呢，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可以加一个关注。每天上午的10点，周一到周五啊，都会来进行直播，跟各位探讨新车和一些维修的问题啊。好了，在这里跟各位分享一下关于我们这个云南的这个活动吧，就是云南的现在就是22度的这样一个清凉仙境啊。大家如果最近想要去云南的话，我们最近有一个团儿，这个团儿呢现在原价是6980元，早鸟票4999元，现在如果感兴趣呢，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啊。 然后再有呢，就是大家如果是需要这个记录仪的话，想要关注记录仪的话，你一定关注一下这个峰哥推荐的记录仪，卖了6年时间了，质保3年，3年之内出现任何的问题，直接给你换新的啊！而且我说了，记录仪这个东西对于车来说，对于车的行车和停车过程当中，它是至关重要的，它能保障我们在停车和行车过程当中一种监控，对吧？你真出问题的时候，你能有图有真相。所以呢，没有的抓紧换一台，有的如果不好用的抓紧换一台啊！大家如果说需要的话呢，跟峰哥联系182-4308-1038。182-4308-1038，加一个 V 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现在赶紧来迎接我们的豪车会的卢某老师，也是我们节目的金牌技师，和各位探讨的是关于我们的汽车维修养护的一些问题。大家的车如果出现了一些维修问题，或者是您的车使用了一段时间不知道该如何保养了，您这个时间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微信号把问题打到屏幕上，在稍后的时间呢，卢某老师将会给你做一个回复啊，大家可以来关注啊。你好，卢某。
5: 哎，峰哥好。
0: 嗯，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呢，是一个老款的汉兰达，这个车呢就是倒车的时候啊，快要把方向盘打死的时候呢，没打死的时候，前轮会有那个嘎哒嘎哒那个声音，想问一下这个什么原因啊？
5: 像它打舵有嘎啦嘎啦的声，检查底盘的这个球头这类的消耗这块，
0: 嗯，
5: 基本上都是这方面的问题，但是也有可能转向机这块有亮。转向机那个齿条公里数跑大了，就因为它是老款的汉兰达嘛，公里数肯定也不小了。
0: 嗯，
5: 但那个齿条转向机也是比较容易有间隙的啊。
0: 嗯，
5: 基本上就这两方面的问题。
0: 嗯，就是底盘方面的问题，你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豪车会，然后呢，他给你做一个检测。包括呢，其实有一些老的德系车、老的车型呢，其实大家也可以给自己的底盘做一个整备，因为去年我们做了这样一个项目，就是给一些老车型、老德系车做底盘整备。其实很多人整备完以后呢，整体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你别看车老了，但是有的时候呢，有些车当年买的这个价值还是非常高的，整体的用料啊、品质啊还是非常不错的。只要稍微的做一些保养和一些比如说简单的保养维修，你这个车整体驾乘还是不掉价的啊。所以大家如果需要做一些底盘整备的，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豪车会，找到我们的卢某老师啊。再来看一下路虎揽胜，这个车副驾的车门打不开了。哎呦，卢某，你这是在哪儿啊？这么大声啊！
5: 啊，这个噪音有点大。
0: 啊，信号不是特别好啊。然后呢，副驾车门打不开了，然后一推就回弹啊，就是开不开门。然后从外面也打不开这个门，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5: 峰哥，他说什么车啊？
0: 路虎揽胜副驾车门打不开，从外面打不开。
5: 从外面打不开，他从外面打不开是这样，他那个门。锁块这块容易出问题啊，路虎车的锁块其实从老款车从发现那一代，就是发现三、发现四那时候，包括揽胜运动啊，就是比较容易出这个问题。
0: 嗯，
5: 重点检查锁块吧啊。
0: 锁块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啊，因为卢某呢是有非常丰富的维修经验的，每天都在接触不同的系列的车，然后维修过程当中总结的，就是你肯定是跟你的锁块有关系了。你看你一说他就知道了啊，检查一下你这个车的锁块啊。好了，在这里呢，还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呢，关于我们豪车会为粉丝

0: 就是不能就是电机这块阻力大，所以它不能自动完全上去。
1: 嗯，
0: 像这种情况基本上换升降器就能解决。当然也有个别的是因为开关问题啊，你先比如说在主驾驶这块控制没有一键升降，那又是在相对应的那个车门上你去试一下看看好使，如果好使的话那代表主驾驶那个开关坏了啊。
1: 嗯，其实前几年还有几个塞小名片那种的，就是有时候名片可能在里面也会影响那个升降的卡滞吧。
0: 是是是，以前查那些小卡片那些那，然后它会影响到那个轨道，那个玻璃在轨道里边的运行，这是导致它发卡啊。这类也有。
1: 对，因为但现在这几年塞名片的少了，不像以前那么多了。但是这个呢，我不知道你是哪年的车型，也有可能有这个原因，你也可以一并检查一下啊。奔驰的 A200 的车型，它是仪表的中间那个出风口呢始终不出风，想问下这个该如何检测啊？
0: 中间的出风口不出风，要这个检查一下翻板吧，检查一下翻板，就是，如果当然这个里边还要看什么情况啊。如果你用自动模式的时候，有的时候中间确实不出风的，
1: 嗯
0: 那如果要是尤其冬天暖风的时候，中间是不出风，一圈出风啊，就上下都出风，然后就中间的位置不出风，这正常。但你又用手动模式，就是调到吹胸这个角度，然后中间也不出风的话，那就代表确实有问题，那就是要检查相对应的那个出风口的那个翻板电机啊。
1: 嗯，翻板是不是啊？
0: 对对对，翻板。
1: 再来看一下汉兰达行驶过程当中前轮呢会听到什么的金属的撞击声音，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回事啊？前轮感觉传过来的。
0: 前轮有金属的撞击声。那应该是公里数大，然后底盘胶套老化的这个情况导致出现的问题。当然也有个别车，还有那个就是你走那个碎石路啊，那石子什么的，进到那个刹车这块了，就刹车盘跟刹车线中间夹石子了，一走起来嘎吱嘎吱响，这个也会有这种问题啊，就也比较常见这个情况。像它这个应该大概率就是这个底盘胶套这块或者球头这方面老化的比较严重，才出现这样的声音
1: 啊。还是看个底盘方面的吧，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
0: 看底盘。
1: 这位宝马三系说这个怠速的时候有抖动的现象啊，像您这问题呢，我很直接告诉你，就可以做一下它那个动态清洗，是不是就能解决？
0: 对对对对，先做基础的保养吧，先把这个动态清洗把积碳那块清干净。
1: 对，就像很多车打着火以后有抖动的，或者是那个发动机转速表来回就是来回闪的那种的，它其实跟积碳都有点关系，包括节气门。所以你这种情况呢，我建议各位就是不是说你出现问题的时候再去做这个动态清洗，其实是可以先预防的，是不是卢马？
0: 啊，对对对，就是咱们其实可以掐公里数的啊，这类的问题可以掐公里数来操作的。就是像德系车的话，基本上你跑到3-4万公里，积碳的话肯定是有一定量的这个积碳的形成了啊。所以建议在这个公里数你就直接做一个积碳的清洗啊，这个就能缓解啊。
1: 对，其实做一个这个项目呢，基本就能一两年都不用再洗了啊。然后呢，就是这个项目其实不是价格的问题，真的是很有用的问题啊。因为它是积碳、节气门、喷油嘴都给你做动态清洗，跟以前加那个燃油添加剂还是不太一样的，那个见效可能稍微慢一些，但这个呢，就是它见效特别快，洗完以后你能立马感觉到这个车的变化啊。然后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来到豪车会找到我们的卢蒙老师啊，然后加一个微或者打电话都行，180-03-4-5858来进行咨询。最后一个问题呢是哈弗的 H9，他说这两车启动的时候啊，起步会有咔嚓咔嚓那个声音，顿两下，就有点像什么东西卡了一样，想问下这个怎么回事啊？
0: 他说这个情况我感受到，感觉应该像变速箱这方面有问题，起步这方面，当然底盘这方面也有可能传递出这个声这样的声音啊。这个情况最好还是来电去试一下车，咱路试一下，看看确定一下问题。
1: 因为有的时候咱们形容的也不一定太准确，包括那个位置啊，包括声音，你可能描述也不清楚啊。所以就是这样，就是有机会呢，你可以来到豪车会找到我们的卢蒙老师，都能在现场帮你来做检测啊。好了，那今天整体的连线呢就到这儿了。然后大家在线下呢想要关注我们的车天下呢，可以在我们的比如说抖音、快手啊，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啊，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都可以找到我们。包括呢，最近很多人想买这个新车的，想了解吉林省的汽车价格行情的，包括后服市场的一些东西啊，你都可以跟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182-4308-1038，加一个 V。大家有如果有这个车方面的问题啊，用车、养车的、买车的问题，您找我们的节目组都能帮大家去解决啊。

好了，最后呢，还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关于我们的这个今天的好物。今天好物呢，还是手表。我看到好多人开始那个搜那个手表了。如果说您今天对于我们推荐的这款天梭手表感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啊公众号里面来搜索回复手表就可以找到了。然后呢，在上面呢，直接就有我们现在今天推荐的这个物品啊，这个手表的这样一个图片，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来自于天梭的手表。啊，天梭手表是老牌的瑞士制表品牌了啊，也堪称腕表当中的这个标杆了。1853年就创立了，而且呢，现在小美人这个系列呢是非常火爆的，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呢是男女两款的，对吧？然后男款那个大家可以看到是有两种，对吧？它有不同的这种链，有皮带的，还有那个那算是钢带啊，完我看的应该算是钢带的啊，突出的气质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呢，女士的这个就有三款可以选择啊，三款呢，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表针呢也是非常的有特点的，就是罗马数字那个表那个数字的那个刻度啊，非常的精致啊。最重要呢，咱们要说一点，就是咱们这次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如果说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图片里面的表在专卖店当中或者是专柜当中都应该在3000多左右，但是现在呢，我们直接给你达到1299的这样一个秒杀的价格，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而且呢，全套的品牌的礼盒礼袋都能配齐，但是限量是200块的，然后呢卖完就不补货了，首卖呢就抢不到了。大家如果最近想要买块手表，你关注一下

下，1299就买天梭了。然后呢，上发条啊，那个非常麻烦嘛，对吧？啊，然后呢，就是免于打理了。啊，而且呢，它搭载的是钥匙滑呀，或者是有的时候运动的时候怕滑呀，这个就不用担心了。表盘的做工也非常细腻的，就是戴久了它依然是特别透亮的啊。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你这个品牌，尤其瑞士品牌的手表，买的就是这种制造的工艺，对吧？就是手表真正你要看的是制造工艺和精密程度。真正好的手表，瑞士手表，它的精密程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呢，现在呢，咱们就花1299元就可能买到我们的天时的天梭的这样一个老牌的瑞士手表了。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里面来回复"手表"，可以直接下单。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锡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

0: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1: 这里是 FM 104.5，乐动柳城。

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

时间来到了2003年，孙燕姿的专辑《未完成》问世，其中的《神奇》更是堪称一首独具匠心的佳作。这首歌曲巧妙地融合了印度音乐元素，旋律充满了异域风情。同时，孙燕姿用她那富有磁性的嗓音，引领我们进入了一个神秘奇幻的世界。在歌曲里，我们仿佛能看到她身着华丽的印度服饰，在神秘的氛围中翩翩起舞。此刻，就让我们再次领略神奇的迷人风采。

孙燕姿的《我怀念的》无疑是一首触动心灵深处情感的经典之作。孙燕姿用她细腻入微的演唱，将歌曲中对过去感情的怀念、不舍与纠结诠释得淋漓尽致。每一句歌词好像都在诉说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那些曾经的美好、争吵、欢笑与泪水，都在她的歌声中一一浮现。下面请欣赏这首饱含深情的《我怀念的》。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孙燕姿的《开始懂了》。这首歌曲以一种淡然且略带忧伤的旋律，配含着富有哲理的歌词，讲述了在经历爱情挫折后逐渐明白爱情真谛的过程。孙燕姿用她温柔而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一种释怀与成长，让听众在感受到伤痛的同时，也能从中吸取到面对生活挫折的勇气与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孙燕姿的《开始懂了》。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我看了之后吓一跳，整理得非常好，我台湾所有的学生没有人可以比得上他。来了几位老同学，有一位我要特别的给大家介绍，有王哲同学，他是上海交大核工程的博士啊。他第一次上课是在苏州，我记得很清楚，下课他一面走路一面聊天，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傅老师，你在讲哲学人生，能不能让我把它整理成文字稿？我说你有时间吗？他说有。我说好，你先写两章，后面先不要写啊，先让我看了之后可以你再写啊。他就把我的录音档弄两张，我看了之后吓一跳，整理得非常好，我台湾所有的学生没有人可以比得上他，博士班的也一样，念哲学的，他整理得非常好。我就说好吧，那麻烦你整理出来。所以你们现在念那本哲学人生的厚厚一大本修订版的，就是王哲同学整理的，几十万字啊，做得非常好啊，任何地方只有引用到古典资料，他说帮你找原文出处，帮你注出来，我上课随口说一句话，他把注解统统弄出来，这个是

核工程的博士能做到这种程度，实在是让我非常的惊讶。什么原因呢？用功、认真，非常好。谢谢。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啊，这个《哲学人生》，就你们现在看到厚厚一大本修订版的《哲学人生》。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

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

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魏王战胜起欢心，要放囚徒显隆恩，满狱罪人皆赦免，不设难劳李世民。秦琼、秦叔宝带着西魏王李密的大赦令来到大理寺，魏征满心欢喜呀、啊，知道大赦令下达了，马上把秦琼带到南牢见到李世民，见到刘文静啊。众人一听有了大赦令，那还不高兴啊，但秦琼赶紧的给大家泼一瓢凉水呀、啊，各位呀、啊，别欢心呢、啊，别高兴呢、啊，这大赦令仔细看看最下头两句话，看看怎么办。等魏征啊拿来大赦令一瞅，哎呀，当时魏征啊愣了愣，这刘文静啊没啥边界感，最近跟着魏征混得挺熟的，一看怎么了，是也不管不顾过去，唰就把大赦令抢在手中了，这么一瞅，他也愣了，又交给了亲王李世民呢、啊。秦琼也没拦，过来就让你们看看赦令的，证明我们为你们逃脱努力了，但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呢，没想到下面写这两句话。李世民拿到手里一看也泄气了，这一下子魏征、李世民、刘文静是面面相觑啊，尤其是李世民、刘文静啊，刚刚燃起的希望是瞬间熄灭呀，众人脑袋巴搭都耷拉下来了，这叫垂头丧气呀。哎，秦琼叹了口气呀，魏王旨意写得明明白白，魏王不放秦王啊，若依旨而行，秦王断然出不去呀、啊、若不遵旨，便是抗旨不遵，罪名非小啊。你们说此事应当如何呢？哎呀，这怎么办呢？哎，这个李密呀、啊、他怎么还记仇呢？哎，这一定是后补的呀，你看跟前文风格迥异，这一定是后来琢磨过味儿来了，这肯定不是三元李靖他的意思呀。秦琼一点头啊，确实有人呐提醒了西魏王啊，这才补了这两句。哎呀，这是哪个王八蛋提的？嗯，秦琼一听这话，秦琼眉头一立，眼睛一瞪，李世民看到了，赶紧一拉刘文静，刘文静下半句话就没有说出来。喂，李世民的意思，现在咱在人家的牢房当中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啊，人家放咱那叫人情，那叫开天恩，不放咱那叫本分呢、啊、谁提的醒啊？那甭问呢、啊、是人家瓦岗的将军呢、啊、瓦岗的大臣呢、啊、也许跟秦琼、魏征都沾亲带故，也或许就是贾柳楼弟兄，人家提醒魏王天经地义啊，尽人臣之本分呢、啊、这放到咱那里咱也得鼓励呀、啊、咱不能鼓励咱手下人呢都想释放敌人呢，对不对？所以呢你现在不能骂人家，人家放咱咱要感恩，人家不放咱咱也得认命啊。你现在如果骂，连秦琼带魏征他们再不跟咱们一条心，那咱就彻底完了呀。嗯，刘文静赶紧的把嘴闭上了，心说就我这张破嘴呀、啊、以后得好好的锁一锁啊，不能什么话都往外溜。但是事到如今该如何是好啊？难道说这一次三元李靖李药师就白忙活了啊？这几万人就白死了，折腾一溜够，最后倒霉在这句话上，这可如何是好啊？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呢？秦琼一看，你还着什么急呀、啊、这不是大家一起要商议吗？就见魏征啊又把那圣旨拿过来，翻来覆去的又看半天，突然间魏征啊眼前一亮，啪 左手一拍大腿，有了。哦，秦琼、李世民、刘文静马上也把眼睛放到了魏征身上。有了，有什么了？有主意了是吧？魏征一点头啊。二弟呀、啊，秦王找人呐、啊，我看呢，这道赦免令有效，有效啊，可以把秦王扩在里面。怎么个扩法呀？上面都写着呢，不赦秦王李世民呢、啊。对呀、啊，咱们可以呀、啊，改这道圣旨，改，怎么改？哦。刘兆仁一拍脑袋，我也明白了，咱在这个不字上面呢，再加一个字儿，加一个别字儿，叫别不赦秦王李世民。嗨，李世民一听，这像话吗？啊，人家最后啊，是一句诗啊，啊，满欲罪人皆赦免，不赦难劳李世民。人家一句诗，一句顺口溜，字数都是七言呢，你改成。满欲罪人皆赦免，别不赦难劳李世民，那哪有这样的呀？这字数不对，一宣读，大理寺众官员就得提出异议呀。再往上一问，这不就露馅了吗？不是，那咱给前面也加字儿啊？满欲罪人皆赦免，哎，这么着，咱加个禁字儿，咱改成啊，满欲罪人尽皆赦免。别不赦难劳李世民，哎呦，这玩意读着也不顺嘴啊。再说了，你不能在这人和节字中间你再打个折啊，再画一撇一捺，然后再添一个小小的禁字，这玩意也不那回事啊，这玩意儿啊，圣旨岂能涂抹呀？如果要改，当时啊人家重新草拟了，也不能让圣旨上出现漏字啊，出现错别字儿啊。哎呀呀呀，这不行，那怎么办呢？那怎么改呀？咱伪造一份那哪成啊？你没有玉玺呀、啊、没加盖魏王之宝，你怎么能奏效啊？哎呀，刘兆仁看看魏征，我说玄成啊，你既然说要改，你呀、啊、就别给我们卖关子了，怎么改你就说吧。魏征这个生气，是我不说呀，是你在这插话呀，不被你插过去了吗？哎，我的意思，改一个字就可以让最后这一句话呀意思相反。哦，改一个字，改哪个字？改这个字。魏征啊用手一点，就点到了那不赦难劳李世民的步子上了。咱呢改这个不字，改不字，怎么改？咱呢天笔改字。你们看，咱要把这不赦的不字中间这一竖，咱给它往上一出头，然后下边呢咱再添上一横，这不变成一个本字了吗？那这句话就变成满欲罪人皆赦免，本赦难劳李世民。如此一来呀、啊，那就可以名正言顺放人了。大帅拿到赦令，当众这么一宣读，整个大理寺官员都听明白。

0: 白了。
1: 即便有人怀疑说你们是不是念错了，把大赦令给他，他自己一看也没错，就是本赦。这样一来，那就可以按诏书释放秦王出我大理寺了。哦，刘兆仁一听，倒是一条险计呀，只是读来呀略微有些拗口，恐惹人生疑呀。哎，魏征说都到什么时候了，还顾得上文辞通顺呢？不如此，秦王便绝无生路啊。李世民一点头啊，那也只能啊生在险中求了。只不过这两笔你别看不多，得跟这个字浑然一体呀。如果跟着魏王的笔迹不一样，你这么一添，就会使得这个字特别扭、特突兀，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字那是后改的，是人添的笔。而且这一天呢，必须一笔而就啊，你不能抹花第二次，就这一份诏书啊，那谁有能力改着魏王的字，写的跟魏王要一模一样啊？哈哈哈哈！秦琼手捻虚髯，秦王啊，这你就不必担心了。既然是我大哥出的此计，那我大哥呀，必有行计之能啊。秦琼那意思，你们哪知道啊？要论模仿字迹，我大哥天下一流啊！想当年呢，就是我大哥模仿了裴仁基的字迹，伪造了一封书信，到北海就把这裴仁基他全家全给赚到了瓦岗，这才把裴仁基、裴元庆收归瓦岗了。所以要论写的假信，我大哥一把。魏征也一点头啊，这一个好办呢，咱们呢说写就写。那事到如今呢，也只得如此啊。这里的笔现成的，但是墨不行，怎么呢？因为这圣旨用的是朱笔，那是朱砂呀。所以呢，魏征赶紧的又取来朱砂。啊，说这大理寺有朱砂，有啊，朱砂判嘛，人家大理寺判案的呀，判处死刑，啪啪就拿朱砂这么一勾，所以人家这里有的是朱砂。拿过来，拿一张别的纸，魏征啊，先在这纸上反复练习呀，就模仿李密的笔迹呀，得在这里学了有半个时辰吧，哎，再写出来。连李世民、刘兆仁这样的久在官场之人，对照李密这诏书，再看看魏征写那字儿，一模一样，惟妙惟肖啊！行了，这才让秦琼把诏书铺好了，压得了，别起褶，别写着写着奔儿起来了，手一哆嗦，刷一滑，那就完了。等压平了，这才告好了朱砂笔，然后抖着手，抖着啊，这真要小心呢。当然了，这笔尖儿快要放到这纸上了，这手不能抖了呀。就在李密的大赦令上的那个布字，在上面先起个头，一转往下一拉，跟下面这一竖连起来，稍微的再往下运笔，你不能够啊就直接连他原来的那一竖，他整个的气他不对呀、哎、你还得往下运，把这一竖先写好喽，然后呢再慢慢的在这竖底下写那么一横，就这么着把这个布字就改成本字了，就本人的本呢、啊，然后吹干墨迹一看，浑然天成啊，几乎看不出破绽来。让李世民、让刘文静，让他俩也过来看看。这刘文静脑袋一会儿偏左，一会儿偏右，上下这么一瞅，大拇哥一挑，哎呀， 宣称朕乃高人也，写的国无破绽呢、啊。哎呀，这下秦王可算有救了。哎呀，秦琼苦笑一声啊，这只能啊救半条命。嗯、啊，刘文静一听，秦大帅，此言何意呀、啊？怎么才能叫救半条命啊？是啊，魏征这个时候也向秦琼投过去疑惑的眼光了。这话怎讲啊？秦琼说呀，大哥，秦王赵仁兄啊，有了大赦令，只是能够保证秦王从这大理寺走出去，也就说呀，大理寺就合法的把秦王释放了。如果没这大赦令，我大哥虽然有心开脱秦王，但也不好公然的把秦王由打大理寺放出，其他官员也不服啊，你也放不走啊。虽说他是大理寺的一把手，但是你放到外头，其他部门也得抓秦王啊。可有了大赦令呢，秦王走到外头，那就有了大理寺合法手续了，谁也不能拦了。那按理说，秦王就成了自由之身，就得让人呢遣送出金庸城，不要在我西魏国待着了，秦王也就得以逃脱升天了。但此次还不成啊！魏征说：“二弟啊，这一次有什么变故啊？现在呢，秦王可以说能够离开大理寺，合法的离开，这不成问题了。但是要离开金庸城，没人敢放秦王你出去。”魏征说：“二弟，你把这话说明白，怎么出不了金庸城啊？金庸城四门紧闭，凡是往外出的必须盘查，别人还好说，尤其对秦王这样长相的，那一定是严加盘审的，一旦发现你是秦王，立即拘押，防的就是你在天牢当中脱逃啊。”魏征说：“二弟啊，你再把话说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大哥，难道你去迎接我没发现我身后还跟着一人吗？魏征一琢磨，哦，我知道了，你身后跟着的是长河吧？对呀、啊，长河他跟来了，不但长河跟来了，作为他的副手房献伯也跟来了，只是魏王对我不放心呐，这才让长河房献伯跟着我一起来金庸大赦天下。说怎么回事呢？原来呀，这李密写完大赦令之后，跟李靖等人呢又庆功一番呐，等庆功宴散了，李密刚要回寝宫休息，这时又有人跟上来了，魏王且慢。嗯，李密回头一看呢，谁呀、啊、跟来的非是别人呢，正是丙元真啊。丙爱卿啊，有什么事吗？魏王啊，今天我看魏王您下达大赦令，幸亏王伯党将军提醒啊，说南牢之中还有那秦王李世民，不可被释放啊，故尔我主这才写下最后一句话，叫不赦秦王李世民，然后派遣大元帅回归金庸城，要大赦天下啊。李密说：“是啊，这是我刚才干的事儿啊，有何不妥吗？”“没有什么不妥的，但是呢，陛下，您让秦元帅去的金庸城放李世民，卑职以为呀、啊，这里头有些不够谨慎。此言怎讲？陛下，您又不是不知道，秦元帅与那李家关系莫逆呀、啊，他可是李渊、李叔德，连同着李世民他们的救命恩人呢、啊。”被李家放到庙里祠堂里供奉的主， 关系特别好。那么你这一回让秦元帅回去颁布大赦令，那会不会这其中啊有些其他的手段，再把那李世民给放了呀？哎，李密一摆手，李爱卿啊，你呀多虑了，别人可以，但是呢，秦琼不会呀。或许秦琼从心里像你所想的那样，想放李世民，但是呢，秦琼此人绝对不会做出对不起寡人之事的。他是个讲义气之人呐、啊，他对那李世民李家有恩，但他可是寡人的臣子，他也不能负寡人呐、啊。这才是我为什么非要让秦琼前去颁布大赦令的意思。你让别人前去呀、啊，哎，或许啊，还真能够被别人贿赂了，拿了别人钱了，手下对那秦王李世民超生了。但对于叔宝，我不疑也，他是不可能放李世民的。陛下，您这么想，他不可能放，也许别人可能放，别人放他只不过睁只眼闭只眼，他不作为也就是了，对不对？不一定非得让他亲自动手嘛。他身为大帅，到那时他吩咐守城门的稍微的有那么一刻钟，别守那么的严，手松点儿，就给李世民脱逃之机了。这不可不防啊。总之啊，小心驶得万年船，这是臣的意思，供陛下参考。李密眼珠转了转，你也言之有理啊，但我已然把颁大赦令的任务交给了秦元帅，依你这意思，怎么补救其中不严谨之处呢？啊，陛下，这很简单，我认为啊，陛下应该再派一员将领过去，让这员将领在大赦令下达期间，让他守住城门，严防死守，主要盘查跟李世民相像之人呢、啊。不要让李世民离开金庸城，然后呢，一天三顿查牢房，直至大赦令执行完毕，敬劳大赦了，就留下李世民、刘文静在牢房里头，哎，这就足够了。这时再把将军召回来，平常该怎么守金庸城就怎么守，该归哪部门管就归哪部门管，因为那个时候大赦令已然执行完毕了。那就没有办法再去有人救这李世民了。这倒不失一条谨慎之计呀、啊。那好吧，那这事儿呢，依寡人来看，就交给雷泽公、上柱国、长河去干吧。陛下英明。不过呢，臣以为啊，还得再派一个人，两人呢互相牵制，互相监督，那更可以做到万无一失啊。好，那还派谁呢？陈宝举、房献伯将军前去，房将军与这长将军、秦元帅他们都不是一世的，三人各有归属，正能互相监视。
0: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 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 秉元贞向西魏王李密进谏，说现在的秦王李世民被咱们关在金庸城，您派元帅秦琼前去宣读大赦令。这个秦琼跟李唐大家都知道啊，关系特别好，他能不能对这李世民网开一面，想方设法把李世民给救了呢？哎，李密一摆手啊，对叔宝此人呐，我比你们了解。这个人非常的讲义气，虽然他跟李唐有很大渊源，但是在这样的问题上，他是不会背叛孤王的，这一点我还是很相信的。哎，从铜山呢，秦琼冒死把李密由打死亡线上救下来，李密对秦琼有了新的改观呢。原来李密啊，老打压瓦岗旧将，

其是打压贾柳的弟兄，把秦琼的大元帅之职也给骂皮了。但是铜山一战呢，让李密也发现了，秦叔宝啊，不愧义士也，真可谓忠义在先呢。你看我对他那么打压，我也知道啊，我打压的别人呢，在背后对我有所非议，但是我从来没听到过秦琼在背后说我坏话。那么这一次当我遇险的时候，我身边的人都跑了，哎，我以为啊生还无望了呢，还得说是叔宝啊舍死忘生，拼命的把我给救出险境啊。从这一点上来说，叔宝对我还是忠诚的，我呀也不能够太对不起人家，所以呢这又把元帅给了秦琼了。说是不是李密转变了呢？非也，非也呀，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呀。但是呢，人他总是一个情感动物，在某一阶段呢，可能被自己心中的某件事情给感动了。看来呀，我要对这个人呢，好一些。但过一段时间，这个伤口一旦愈合了，伤疤没了，疼也忘了。再看这个人呢，哎呀又开始别扭了，人是善变的呀。那么现在铜山之战没多长时间呢，李密对秦琼还处在一个感恩状态呢，所以呢对秦琼是非常放心，他认为啊这是个英雄，是个忠义之人。我让别人去呢，哎，或许秦琼为了救着李世民呢，还真可能在背地里做一些小动作，但是我让秦琼自己去，让他面对李世民，他反倒是不敢以公谋私了。哎，你就放心吧。秉元真说放心是放心，但是我觉得呀，咱应该呀再加几把保险锁，凡事啊咱不怕谨慎呢。李密一听也对呀，这么着，我让秦琼去宣读大赦令，主要啊是三元先生说了，要取得天喜，这是大事啊，三才之喜能够取得，寡人呢便有天分呢 那么得派一个重量级人物前去。寡人身边呢，我看了看，除了秦琼就得说程咬金了，无论在瓦岗的旧部还是西魏的新人，他们呢都有崇高的威望，但是程咬金呢，哎呀，我总觉得这人呢有的时候神经兮兮的，你指不定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不高兴，一不高兴就给你翻脸，就给你瞪眼，所以大赦令让他去颁布，我呀有点不放心，还得说是秦元帅呀故此给他了。那么你呢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进一步的谨慎一些，也有道理。这么着，我呢再给秦琼派过去一员副手，也不能说是监视秦琼吧，俩人工作呢平行吧，别有交集，让秦琼此次回去就是颁布大赦令，而让这个人呢把守金庸城几座城门呢，那城门原来有把守将军，来让他们继续把守，你们主要是防御外寇，抵御外敌，让这位回去呢主要是监察有打金庸城出城之人，以防有人把这李世民给偷偷的带出城去。这样秦琼一宣布大赦令，那也就是一两天的时间，这敬劳就大赦了，把李世民就留下了，让这人呢也到牢房里去瞅一瞅李世民啊，看看在不在，一看在了，行了，那么在此期间呢，哎，监视一下城门，别让这城中可疑之人出去，有这么两三天吧，这大赦不能天天赦呀，时机到了你在外面再犯罪还得把你抓进来，所以呢也就是在那里检查两三日自然就无事了。派谁去呢？这么着，李密合计，派长河去吧。长河现在那是李密面前大红人呢，
一则，长河是李密到达西魏国之后，没多长时间就投诚的这么一位将军呢。他原来在金滴关呢，跟那李玄英交情莫逆呀。李玄英睡降了长河，长河就归顺了李密呀。那对李密的工作，可以说呀是第一批支持者呀。那么咱说了，李密一直以来在培植自己的势力，要打压瓦岗旧部啊，长河自然是培养的重点对象啊。这小伙子呀，又年轻，武艺还好，还精明，还谨慎，尤其跟李玄英关系又那么好，那李玄英是自己心腹，长河自然的也被李密看成自己心腹。长河归顺之后，屡立战功，每一次作战，人家呢都是冲锋在先呢，人家也不把自己看成将军。总之啊，魏国人家是尽忠职守，打仗勇猛，深得李密青睐呀，就一步一步往上提拔。尤其是这一次铜山之战，长河呢也立下大功啊。只不过长河这个人呢，不大显摆，另外这个人呢文化也不是很高，说不识字吧，哎，委屈他了，也认俩字儿。但要他真的提笔写文章，那难了，连个请假条他都写不出来呀。这长河呢也深知自己这一点是短板，所以我呢平常也别能耐了，在这么多大儒面前我能耐干嘛呀，人家让我往哪打我听从指挥就行了，打仗我不定，上阵杀敌我勇猛，哎，我就是一介武夫，我就是当将军料，所以呢我就把战场上这点事儿我做到极致了就行了。所以虽然战场上打仗不要命，屡立战功，但是呢平常不显山不露水，哪地方也显不出他来，比较低调。哎，越是这样的人呢，李密越放心。你看程咬金天天的咋咋呼呼的，李密还怕，俺们你回头给我瞪眼，哪句不合你心思了，说打就唠，这哪成啊，迟早我还得争你。但对长河这种又听话又不吭声的人，李密呢非常的喜爱，所以呢对长河屡加提拔呀。尤其此次铜山之战，长河呀立下大功啊。所以李密一高兴，封长河为上柱国雷泽公，一下子也顶了天了。连秦琼、程咬金听到此讯都瞠目结舌呀，上柱国雷泽公，哎呦我天哪，封公爵了，你李密这才是王爵呀，我们到现在也没得一个什么功啊，给这位封一功啊。李密心说话，我就给他封功，我就得提拔我自己的心腹之人呢。那正好现在瓦岗呢又处于一个大伤元气休养生息的节骨眼，所以大家伙呢一个没心气儿，另外一个呢行啊，先过去这一段再争吧。虽然有好多人心生不满，但是呢也没有站出来多反对，这也跟长河平常啊形势比较低调有关系。那这些老实人啊，当当当当。其实呢李密封长河为上柱国雷泽公还有一个考虑，什么考虑呢，就是安抚李玄英。这李玄英不是被李密一下子给打成庶人了吗，李玄英心中自然不满呢，李密哪能不知道啊，那么我现在一下子再把你提拔起来，那不是那回事啊，有那么多人盯着呢，我得一点一点提拔。但是告诉你李玄英，我可没忘你啊，我现在提拔长河了，把长河提拔成上柱国雷泽公了，这个爵位已然不低了，你要给我好好干，回头我让你的爵位只能比着高不能比着低，明白吗？就暗示李玄英继续为我卖命。长河等于啊给李玄英树了一个榜样，
这是你的人。那么李密知道长河呢，对自己的命令从来是不折不扣的执行啊。所以丙元贞一提，李密马上就想到长河了，让长河作为元帅之副手，哎，到金庸城去一趟，主要让他把守金庸城各个城门，严防有着李世民嫌疑者离开金庸城啊。到那里有先斩后奏之贬义之权。你别看秦琼是大元帅，但在这件工作上你们俩没交集，秦琼管不着你，秦琼也不能干涉你，哎，让长河去吧。丙元贞说了，陛下，臣呢再保举一人，这样呢再加一道保险锁啊。李密说，你保举何人呢？臣保举济阴的房献伯。这个房献伯是谁呢？咱前文书说了，李密攻克洛口之后，赵魏以南，江淮以北，群雄莫不响应啊。当时投来了一批人呢、也是李密啊广揽人士啊，像什么王德仁呢、魏六儿啊、李德谦呢、张骞、李文相、黑色白色、张清特、周笔桃、胡驴贼，哎，都是那一阶段投靠李密的。这房献伯也是在当时投靠李密的，他乃是济阴郡人呢。济阴郡就是我的老家山东定陶那一带。房献伯归降李密之后也是屡立战功啊，最大的功劳是攻陷了汝阴郡。汝阴郡的治所就是现在的安徽省阜阳市。房献伯得了汝阴，震慑周围呀、淮阳郡，淮阳的治所就是河南省淮阳县呢。淮阳郡的郡守赵佗一看啊，我的天哪，这西魏国的势力太厉害了，得了，投降吧。在房献伯的震慑之下，这赵太守举城投降李密了。所以呢，房献伯对西魏国做出了巨大贡献，于是呢官职一点一点往上提呀、现在房献伯那也是一员大将啊，官拜兵部侍郎。那么房献伯呢还跟着丙元贞关系还挺好的，逐渐的俩人呢成死党了。丙元贞向李密推荐房献伯，也等于啊推荐自己的死党，给自己这一方面呢增加功劳啊。丙元贞也开诚布公的说了，说陛下，这房献伯呀跟秦琼跟长河都不是一世的，所以呢你让他再去，让他再监视这俩人，这样等于啊又加一道安全锁呀。李密一听此言有理，对，长河怎么说呢，是李玄英的人呐、虽然我现在重用长河，以此来安慰李玄英，但是所谓恩威并重嘛，我呢还得提拔其他人，让你李玄英也瞅一瞅，如果你不忠心对我，那我也是可以放弃于你的，不是说离开你我西魏就转不动，有的是人才呀、这样呢给你个甜头看看，再给你一个竞争对手瞧瞧，让你呢有动力继续效忠于我。这也是个帝王平衡术啊。要不说丙元贞说到李密心里去了，丙元贞呢看出李密了，这人呢读的书读太多了，读的走火入魔了，老是啊玩的帝王平衡术、帝王权术，那既然你玩我就顺着你走，就把这房献伯举荐过来了。李密点头啊，好啊，那就让房献伯作为长河的副手吧，让他们俩呢去监察四门，以防李世民逃脱呀，给他们俩一定的兵力，一旦是有人真要私放李世民，还那句话，可以便宜处置，先斩后奏，无论对方是什么人，寡人呢给他们一道密旨
揣在身上，令他们

秦琼说了：“我们俩的任务啊，是奉了陛下之命前去把守四门的。秦元帅，您大赦令啊，该怎么下发怎么下发，该怎么颁布怎么颁布，我们呢，干好我们的工作。”秦琼一听明白了，嗨，秦琼暗自叫苦啊。先说话呀，李靖啊，李药师，药师兄啊，你千算万算。你可能没算到我们内部这么复杂呀，你这驱狼吞虎之计谋，嘿嘿，看来啊不好实施哦。秦琼心中也着急，一路之上没表现出来，现在当着魏征、李世民、刘文静的面把这事儿一说，所以啊，现在改这大赦令，只能保证秦王李世民被射出大理寺，但还是逃不出金庸城啊！魏征、李世民、刘文静一听此言，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一下子又软那了。嗨，刘文静一摊手，那这改诏书不改诏书，这没啥用的，这玩意儿啊！魏征也一皱眉呀、啊，那二弟啊。那比方说，如果你现在把元帅兵符、把元帅令箭拿出来，能不能让他们打开城门，把秦王放出去呀？秦琼说理论上是可以，我就让人开关，我就要出去，那谁也挡不住我。他有他的变异之处，我也可以变异行事，我毕竟是大元帅。但是呢，从我这里讲。不行，为何不行啊？哎，秦王啊，您呐别见怪，我秦琼毕竟是西魏的臣子啊，那李密毕竟是我的主公，我秦琼一生讲的就是一个义字，人生在世，义字当先呐，义者信也，人不能够无信，俗话说人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呀！西魏王既然如此信任于我，让我到金庸城下达大赦令，如此大的事情，那我秦琼就绝对不能对不起西魏王。这个开门令箭不能由我这出啊！另外呢，我如果硬出，那一定会跟长河二人硬刚起来。我们同是操戈，这是我秦琼不能接受的呀，所以万望秦王见谅。秦琼那意思，在这个地方我不能帮你。李世民点点头啊，知道吧？这叫强人所难呢，哪能因为我让人家内部打起来呀？这说不过去呀。哎呀，魏征一皱眉呀，可二弟你要不放，谁能拿令旗令箭守御？把人给放出去，秦琼说：“那就得另想办法，从长计议了。”哎呀，二弟呀、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啊！等西魏王回来，再想放秦王，那势比登天还难呢、啊。古人云：“大刑不顾细谨。”二弟呀、啊，你也知道啊，关着秦王，其实对西魏是不利的，这等于。西魏跟李唐就撕破面皮了，对西魏国现在要休养生息是不利的。所以呢，你如果能救秦王，其实也是在帮西魏呀，事关大局。所以啊，我觉得放了秦王也算不得失信，这毕竟是大事，关乎西魏国日后的命运呢、啊。二弟啊，您不能指望小信上想。但无论魏征怎么劝，秦琼把脑袋摇晃的跟拨浪鼓似的，一言不发。魏征那是纵横家，那是当过宰相的人呢、啊，那宰相就得变通啊。但秦琼呢，秦琼那叫做义士。所谓义士，是讲原则的，有些道德原则底线，那就是不能逾越，我就是不能碰。你说破天，这事儿我也没辙。我不能说拿着我的令箭让人开门，那长河那不让开，我们打起来，

害了西魏国将士性命，这事儿我也难以办到啊。哎，旁边秦王李世民一看呢，长叹一声，这又是何苦呢？无论放不放，都是为了小王啊。小王不能因为一己之私毁了各位的生命啊。秦元帅与我有再造之恩，这么多年我父皇时常挂在嘴边呢，都知叔宝将军乃天下第一义士，最重信义，若因我坏了秦元帅一生英名，即便救了小王，我也心中有愧呀。看来小王劫难未满，该有此劫，还是从长计议吧。多谢各位为我费心，咱们呢再做打算吧。秦王这么一说，秦琼也颇为不好意思，站在一旁踌躇莫展，进退两难。魏征、魏宣城也不好多言。就在这为难之时，突然间呢，听到牢房后头有人说话了：“各位不必为难，我可保秦王出得金庸城。”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0: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微笑，
6: 小薇，
5: 小薇，爱上微
6: 笑，豆腐，
5: 小薇。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0: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爱上微笑，
7: 爱上微笑。
8: 微笑绝对不冲。
9: 欢迎来收听今天的爱上微笑，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我是主持人尚薇。我跟你说呀，有的时候一个人如果说他觉得这个脑筋特别顺溜的话，那么他的语言也有可能会出现磕磕绊绊。

我今天呢，哎，我感觉今天都挺顺溜的，但是一进入节目当中，我这怎么就这么拌蒜呢？但是拌蒜倒是好说，就怕有的时候出现一些失误。而人呢，正是在这一次一次错误当中成长起来的。按说咱播音员、主持人哈，按照我们的职业要求，这嘴皮子上的功夫要强于其他的从业者，但是也不可例外的经常会出现让人也忍俊不禁的这个口误。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这四个词儿，忍俊不禁，我说成忍了。那个湖南卫视最近那个羽泉里边的那个海泉呐，胡海泉特别火，因为啥？就是因为他其实是一个歌手，然后他在主持啊《我是歌手》的时候呢，把两个字说成两个志了，现在他就有一个外号叫做志哥。所以说呀，有的时候呢，咱们无论是这个做娱乐节目也好，还是播新闻也好，有些错误是在所难免的。就不说咱们台啊，就你看有一些大台，大台呀，那播音员那个播稿的时候也容易出错。那天我就看那个台看新闻哈，当时播音员照稿件播读，发生一些错误。当时是那个把那个法院开庭说成了法庭开院。这么齐全的吗？你要说播音员哈，这个拿稿念容有的时候容易出错，因为呀，播新闻是一个特别严肃的事情。哎，你照着稿念，有的时候真是有可能把一个字两个字说错，这都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说播音员一脱稿的话，一不留神更容易出错。那天我看电视的时候，那是一个这个省级卫视台啊，当时啊，那个前面是一段新闻，新闻之后呢是这个天气预报的这么一个节目。然后当时啊，主持人咔咔走上来说：“各位好，这里是某某电视台。”他本来是要说这个，结果说：“各位好，这里是某某气象台。”我寻思，你就算是天气预报节目，那你也不能报错呀。反正也有可能啊，这个主持人是转行了，以前没准真在气象台工作呢。还有一次哈，我看那个新闻，新闻开始曲儿就是板头刚放完，第一条新闻还没播呢，播音员当时对着屏幕说：“新闻联播播报完了，谢谢收看，再见。”当时啊，就感觉导播都不会了，不知道继续往下切画面、切新闻还是怎么整。要说播音员、主持人啊，有的时候有一些口误，的确是这样。那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口误哈，数不胜数。当然有些是无伤大雅的失误，当然是也让我们的生活呢多了几分这个诙谐，几分色彩，几分快乐。今天呢，我们不妨来跟大家罗列一些，也跟大家共同分享。说有一天呢，小黑上街去买菜去了，结果呀，上街的时候呢就碰上他二舅了，张嘴就说：“买舅啊，二菜。”街上人差点没笑翻了，没想到他二舅又来了一句：“妈呀，这孩子怎么整的？长这么大连个人都不会叫了。”有一天呢，小明跟他同学吵架，吵吵的时候啊就急眼了，当时啪一拍桌子说：“我告诉你，你别逼迫我，你以为我是吃饭长大的呀？”当时大家都在那纳闷儿：“那你不是吃饭长大的，那你是吃啥长大的呢？” 有一次，我跟我们好几个好朋友啊，一起去那 KTV 唱歌去。唱歌当时啊，特别流行那个周杰伦的歌。后来呀，其中有一个好朋友就说：“哎，上尉，上尉，帮我点一个那个周杰棍的《双杰伦》。”哎，这歌没听过呢。我妈有一天逛商场，在鞋柜上看中一双鞋，脱口就问人家服务员：“哎，这鞋多少钱一斤呢？”服务员当时啊，两滴汗下来了，说：“阿姨，我们鞋不论斤卖，论吨。”妈妈有的时候吧，对于孩子那种关心，是孩子可能是理解不了的。话说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啊，有一次寝室里边的同学，哎，我们那个排行老八的那个女孩，老八他妈经常打电话，哎，来这个跟他姑娘聊天。然后啊，有的时候打电话的时候他不在，我们就习惯了。说那个阿姨她不在，结果那天晚上我们正在那个寝室吃泡面呢，吃的正嗨，电话铃响了，电话铃响了，我先去接。

电话吧。然后把电话接下来了，这又是老八的妈妈。哎，当时啊，他说那人在不在呀？我说，我想说的是他已经出去了，但是结果让我说成他已经不在了。当年毕业的时候啊，哎，很多朋友都自己出去找工作，我也一样，我那时候也出去找工作，然后啊，到一家这个企业去面试，主考官当时问我说你是哪年毕业的呀？我当时啊，本来说是2008年，但是结果一激动，说那个2008年前，结果呀，当时我自己意识到自己错误了。主考官还嗷了一声，说啊，2008年以前，哎呀，那是孔子的学生吧？后来顺利的工作了。有一次啊，在那个跟领导一起吃饭的过程当中，哎，大家伙不都举杯敬酒吗？当时啊，我们有一个同事，可能是你年龄小啊，还是怎么回事啊，特别紧张，站起来敬酒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各位领导，各位同事，我敬大家一杯酒。让我们同归于尽吧！当时领导差点没笑翻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的是在生活当中哈遇到的一些这个经典的口误。今天呢，咱老习惯不变，依然要给大家出一个脑筋急转弯，各位可以猜一猜，说什么样的路不能走？我觉得呀，什么路不能走？绝路不能走。我倒觉得你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谁能走绝路啊？没有水泥的路不能走，前有狼后有虎的路不能走，走了就废废了。谁告诉你没有水泥的路不能走？以前没有柏油路的时候，那大泥巴路大家也不也走了吗？我觉得呀，是歪门邪路不能走。薇姐是黄泉路不？黄泉路不能走。你要是，其实我倒觉得哈，一辈子走一次倒是也行。薇姐，退路不能走，退路你觉得不能走，老多人走了。姐，啥路不能走啊？我觉得是电路呗，走电路不要命啊！哎呀妈，昨天工作可忙了，最后我没听着啊。你前天我猜对了，你怎么没见呢？前天我问的是啥，我都忘了。姐，当然是这个长颈鹿了，长颈鹿不能走，长颈鹿会走，黄泉路有本事你走一个，这玩意儿你等我死了的。有一回呀，我跟我妈说，妈，把我的香蕉拿来，我要吃。结果我要是我我说我说成了，把我的香蕉皮拿来，我要吃。香蕉皮现在也能吃了吗？有一次我朋友问我眼镜多少瓦的呀，我当时我差点喷了，眼镜也论瓦呀。薇姐，我有一个朋友啊，有一次他跟我说，他说我比你大3岁，咱俩呀有代沟了。他正常应该是这么说的，但是结果他最后说成了，咱俩呀都挂钩了。我跟你说呀，之前我有个好朋友，好朋友今年岁数倒是不大，刚26岁，但是啊，失恋了，处的那个男朋友啊，处好几年了，大概3、4年的时间，结果呢，哎，硬生生分开了。分开之后他就非常失落，他失落的话，那我就得劝他呗，对不对？作为好朋友来说，只是给他吃这个宽心丸啊，我就劝他，我说妹儿啊，没事儿啊，失恋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一个结局算是一个新的开始。再说了，那两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三条腿的男人不有的是吗？当时啊，哎呀妈呀，那小妹儿一开始哭的哈，那个又是眼泪又是鼻涕的。我一说完之后，差点没笑喷了。我们当年上学的时候，有一次啊，那个大家都知道，我们通常在第二节课下课的时候会做一个课间操，做体操，哎，然后那时候教育局有一个领导啊，就到我们那个学校去视察课间操去了。结果体育老师本来吧，他面对学生的时候他一点都不紧张，但是有领导在，他就特别紧张啊。本来那个做完操之后应该是宣布解散，但是当时啊，

体育老师一紧张，想了半天，憋了半天，词儿忘了，喊了一声撤退。还有一次我去吃饭去啊，我去吃饭去，我跟我的这个女朋友，我们两个人，两个女孩一起去吃饭。吃完饭之后该到结账了嘛，结账当时哈，我对着人老板就喊：“老公，结账。”当时老板娘就在旁边啊，哎呀，我当时啊，我就有一种无处遁形的感觉。还有次啊，我出去吃那个羊肉串去，羊肉串啊，有的时候你吃路边摊儿别有风味儿。当时人家在那块烤羊肉串的时候，我伸出四个手指头，我跟老板说：“老板，来三根羊肉串。”老板当时啊懵了，寻思这也对不上啊，就问了我一句：“说几根儿？”完了，我又伸出三个手指头，我说啊，错了，错了，错了，三个手指头说四根儿。大家知道有一种甜品叫做甜筒，是不是？就是冰淇淋的另外的一种叫法。那一次我就去那个冷饮厅排队排老长时间了，终于轮到我了。当时我就跟那服务员说：“服务员，服务员，那个给我来两个滚筒。”结果当时没想到哈，那服务员大声说。女士，两个滚筒4块钱，要发票不？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生活当中啊，哎，我们会犯一些错误，像这种啊口误，我倒觉得无可厚非，而且让我们觉得啼笑皆非。发现很多朋友啊，特别特别喜欢的一样水果就是西瓜。哎，我跟你说呀，我这人呢，相对来说对于西瓜这东西不是很感冒，但是夏天还不能少了西瓜。哎，大家出去溜达一圈，回来之后特别渴，对不对？拿冰镇西瓜咔咔一吃，多好啊，对不对？我那天我就到下班的时候路过市场，我就想买一个西瓜。当时啊，有个摊主大哥在那块卖西瓜，我离老远我就大声的喊：“我大瓜！”挑一个熟的西哥，边上的人呢，这家笑的，我估计当时卖瓜那大哥一定是有掐死我的那个心思呀。有的时候啊，我愿意上早市溜达溜达；有的时候啊，要是有夜市，我也愿意上夜市溜达溜达。吃完饭的时候，我还愿意出去消消食溜达溜达。总之啊，这一天呢，我就觉得能够溜达，这是已经是人生的一种境界了。有一天晚上哈，吃完饭。到那个广场上转转转圈去，结果发现呢，碰着我们家楼下那个小王了。结果呀，一张嘴我就说：“哎呀，王啊，早啊！” 小王当时听我打这招呼，抬头看看天，寻思自己是不是生物钟混乱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说的是啥呢？说什么样的路不能走？大家可以猜一猜啊，什么路不能走？当然是天路不能走了，连这你都不知道。知道啊，上位，那个四路不能走，电路呗。我觉得是死葫芦。马葫芦也不能走。100%是电路。死路不能走，死了还咋走了？而且他路还说的是那个长颈鹿的路，电路不对，难道是乡间小路？啊，乡间小路不是用来走道的，是用来干啥的呀？因为今天咱说的是这个跟口误有关的话题，很多朋友啊都给我发来了。你看186尾号是9783说，有一回演讲比赛。来到一个同学演讲了，尽管老师啊对他特别特别的安慰，但是他依然是非常紧张。到他上台的时候啊，他就感觉自己啊仿佛张开嘴，但是声已经出不来了。然后来呢，那个老师啊就给他一些鼓励，带领大家呢给他一些掌声。他平复了一下自己心情，觉得哎能说出话了。然后上台之后就说：“大家好，啊不是大家好。”我演讲的题目是红叶疯了，其实他想说的是枫叶红了。183尾号2288说，我媳妇儿有一天跟我说：“老公，把车门打开，我把车放包里。”啥玩具车呀？我记得呀，我上小学的时候，

0: 我们有一天上数学课，我的同学的妈妈也是老师，她有题不会呢，就经常问她妈。这时候她刚好有一道数学题不会，她当时张嘴就说："妈，这道题咋做呀？"这时候啊，我们全班同学都回头看她，我们都不知道咋回事呢，寻思咋整的呀？他俩原来有这种关系啊。有一天我跟我妈说："妈，我上学去了啊。"本来想是这么说的，但是结果说，妈，我上天去了啊！他妈当时寻思，哎妈呀，我儿子还有这功能呢？什么样的路不能走？有朋友猜了，说那个是电路；有朋友猜呀，是长颈鹿；有人猜是马葫芦；有人猜是死葫芦，是水路。182尾号7915说是煤路，说是马路。说因为啥？因为压马路，压马路，马路是要压的，而不是走的，是迷路。说是路路。其实我要告诉你，最终啊，正确答案是，听好了啊，什么路不能走？今天的正确答案是，让河路。怎么样？答对了吗？你得跟本土啊，得接上。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是跟口误有关的一些事儿啊，刚才就有人跟我说了，说尚薇呀，你都不知道啊，我们老师多不像话呀。我们老师那天打了一宿通宵麻将，然后结果呢，来上课的时候看着黑板没擦，当时啊一拍桌子说："今天谁坐庄，黑板都不擦。”还有的时候学生是也挺不像话的。因为有一天呢，我记得啊，当时我们上学的时候，有一天老师留下作业，然后呢，我同桌啊，每次他作业都不自己做，就到学校之后抄别人的。然后那天呢，别人都交上去了，他也抄完了。抄完之后啊，他就赶紧追着老师去把那作业交到老师办公室去了。看着老师就说："老师，老师，我交作业来了，我抄完了。"你说你抄完你就抄完呗，还明目张胆的。有一天我们上自习课的时候，哎呀，那同学们特别特别吵啊。班长呢，不就是管班级纪律的吗？班长那天呢，怎么也控制不了，怎么也控制不了。后来呀，班长干脆扯大嗓门就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再吵，就别怪我翻脸不是人。"同学寻思："哎呀妈，不是翻脸不认人吗？"
1: 你知道微笑的价值吗？
2: 微笑可以让你心脏好、胃肠好、关节好、男生老、人也好，成功。
0: 好啦，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爱上微笑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总之呢，我们是希望哈能够。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

0: 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微，
6: 笑
5: 微，
6: 笑
5: 微，
6: 笑
5: 微，嗯，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7: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爱上微笑，
8: 爱上微笑。
9: 绝对不冲。
3: 哒滴滴哒滴哒哒哒滴滴哒滴滴哒，欢迎各位来收听我们今天的爱上微笑节目，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我是主持人尚薇。我最近我发现呢，闲得没事的时候，大家伙的休闲方式就那几种，在家里呢，无非就是看看电视、上上网、听听广播。在外面呢，大家伙玩玩牌呀、吃吃饭呐、嗨嗨歌啊，你说还能干点啥？朝九晚五的工作，让我们平时啊，这个休闲的方式呢，就那么一点点。我呢，平时我在家的时候，我就愿意看个电视。昨天晚上回家，这个吃完饭我就看会儿电视嘛，我寻思，哎呀妈，看得我这个来气。我现在呀，我自从踏入媒体圈之后，我就不那么爱看电视了，哪个台我都不爱看，当然一些电视剧除外，比如说前些日子宋丹丹演的那个李春天的春天。哎，我发现哈，李春天的春天在最后一集不还是来了吗？但是别的节目啥的我就不愿看了，因为啥？你看时间长了之后啊，你都能总结出经验来，尤其内行看门道，你看出门道之后，你就觉得那玩意儿没啥意思。尤其你们看那个湖南卫视，妈，我以前可喜欢看了，20岁以前我看得劲儿劲儿的，那时候他们的节目做的也确实不错，但是后来我发现他们都是有套路的。你就看哈，你看湖南卫视号称芒果台，他们不是有那个签约艺人吗？但凡有个组合就叫亚洲天团，推出个明星会跳舞的就叫舞曲小天后，要是原地不动站着唱歌的就叫情歌小天后，唱歌会转音的那叫 R&B 新天王，当然了不会转音的话就叫纯情小王子。套路太明显了，有的时候你看他们啊，推出一个这个明星，有的穿衣服离了歪斜特别奇怪的那叫时尚教主，完了拍了一部山寨剧的话就变成戏剧界的一哥了。当然了，现在很多事儿的话呀，哎，包括一些概念的炒作呢，肯定要冠上一些名头的。咱不说人家电视台，就说咱们平时，假如说这个新闻前面加上特大俩字儿，那报纸就好卖了。专家的前面要加上著名俩字儿，那身价就不一般了。 卖房子前面加上限量两个字，抢购就开始了。再比如说有些人有些手艺，手艺前面加上祖传两个字的话呢，那就增加神秘感了，就有历史气候了。有一些这个家用电器前面要说加上原装两个字，那质量就比较保靠了。酒店前面要加上定点两个字，这玩意儿就说明保证有来头了。当然了，你讲话前面要加上重要两个字，那会场就必须得有掌声了。有的时候我就想一想自己，我觉得跟这些东西相比啊，我发现我有点太微不足道了。你看爱上微笑怎么说呢，我们这个节目吧没有特大，只有普通，没有著名，尚未只是非著名。每天快乐不限量，也无需抢购，主持技巧呢不属于祖传，这玩意儿属于自创。还有啊，我也没有什么国外原装进口，但是呢应该说我们这节目绝对是国产，内容也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呢就是希望大家听到我的声音呢，哎你就能乐呵乐呵。有的朋友就愿意听我节目，真的，我这节目啊没有太多的那个油水，但是啊全是捞干的。平时哈，你就是无论是从头开始听我节目，哎，还是从中间哈，这个打开收音机听我节目，你都能够收获到一些碎片化的快乐。快乐没有整个浪的，当然了，也没有太过于稀碎的。快乐非常简单，哎，你听我说话有意思，你可能就笑一会儿，哎，你觉得我今天呢讲这个段子特别有意思，你就可能大笑一会儿。总之啊，我就觉得这个节目这个东西，只要你用心做，哎，那保证是愿意大家都愿意听愿意看。那有的时候我看电视，为啥我这么来气？我就跟你说呀，就是有一个频道，具体哪个频道我也不跟你说了，做那个节目，有一天我看那个节目啊，有一集是这么说的，说。有就是那是一个科学解密类的节目，说有一个村子每天呢半夜三更都有怪叫声，把全村人都吵醒了，大家都不敢出去看去，战战兢兢的失眠到天亮。后来呀，这个节目呢，哎，就派出记者去采访去了，采访一大堆上了岁数的村民啊，有的人说呢，说传说呀这里边有野兽出没，每天夜里呀村子就里边都有这个野兽的在作怪，闹得人心惶惶，而且音乐配的那叫一个玄乎，而且最后还分上下两集，就各种渲染。你猜到最后解密出啥了？到最后解密竟然说是那个村子里边有一个胖子睡觉打呼噜，我当时我就崩溃了，我寻思这胖子是金刚罗汉转世啊，还是帕瓦罗蒂私生子啊？说打个呼噜能把全村人都吓醒，当时我跟你说看完这个节目就有一种砸电视的感觉。还有一集前两天刚看的啊，说有一对老人家呀，电灯晚上莫名其妙老是自己亮，哎，结果大家都说呀他们家可能是闹鬼，因为啥呢，以前据说这个老宅呀不太吉利，完了那对老人呢还居然真病倒了，这其中啊请了很多很多很牛的这个大学生啊来也无法解释，然后呢请了一些这个教授啊也无法解释，又请了当地的一些这个比较神的人哈，也无法解释。最后你猜怎么着？最后啊，村里边检修线路，说是开关的螺丝松了，只要你用螺丝紧一紧就好了。当时我就有一种冲动，我就寻思，哎呀妈呀，这节目怎么这么智障呢？关键节目智障倒无所谓了，我还居然有耐心把它看完了。今天咱既然说到这个电视方面的话题哈，我不妨呢就给大家出一个这么个脑筋急转弯，各位可以猜一猜，说什么电视不能看？各位可以猜一猜，什么电视不能看？尚威牌电视不能看。也对，我要是能生产出来一部电视的话，我估计不是手工啊，就是手工的。那啥玩电视不能看？玩具电视、坏电视、没电视。不是，你不能猜那么多，你得把机会留给更多的人。觉得呀应该是电视零件拼吧拼吧不就是电视了吗？但是啊它线路有问题，它保证不能看。 春晚郝建用来穿越那电视不能看，因为看完之后啊就穿不回去了。大家猜的都有那么点道理啊，但是呢答案还不对，各位可以继续猜。我跟你说呀，虽然说现在这电视节目哈，有的时候啊你可以批判它一些，但是啊想当初就是电视刚有的那时候，大家伙就觉得电视这个东西老神奇了。话说呀，在某一个山区哈，大概是30年前，那时候啊电视刚刚开始普及到那边啊，当时那个山区一户人家装电视啊，把电视装好之后一看里边有人，而且一打开正好是在播那个奥运会百米赛跑的实况。当时啊有个老奶奶看得最为专注，边看还边摇头，然后这时候孙子就问说，奶奶奶奶你看到什么了吗？奶奶说，我看着了。完了孙子就问他说，奶奶那你看着啥了？他奶奶就说，我看着啊，看着一个警察在抓一群小偷，那小偷一个个的人高马大的，有的还全身都黑的，警察当时让小偷们跪下，小偷们怕警察手里的枪，一个个都半蹲半跪的。后来警察开枪了，小偷们吓得拼命跑啊，一个都没打着。完了结果呢，路上还拦了根绳子想拦住小偷，结果没有用，小偷全冲过去了。边上许多人在看，有些人呢那个在抓狂，有些人呢还在那急得大叫。总之啊，哎呀妈呀，这警匪片拍老好了。有的时候可真是啊，像一开始这电视刚生产出来的时候，大家都特别特别喜欢看。而且我跟你说，谁特别愿意看电视呢？通常小孩愿意看电视，尤其是啊是播动画片的时候。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就可愿看电视了。那时候我们看的那个动画片，像这个什么匹诺曹啊，雪孩子呀，美少女战士啊，花仙子啊，我们那时候通常都看这种动画片。妈呀，我一说这不就暴露我年龄吗？一听就80后啊。反正我那时候就愿意看电视。然后有一天我跟我姥姥在家，完了当时啊看电视看正高兴的时候，突然停电了。后来我就问我姥，我说姥姥啊，为什么我现在看不着电视了呢？后来我姥就跟我说。说那啥呀，咱家停电了，所以说咱看不了了。我当时寻思，我说老啊，那玩意儿停电就停电呗，再点上蜡烛不就能看了吗？但是大人们通常都挺反对孩子看电视的，因为啥？第一呀，分散注意力；第二呢，就是孩子经常看电视的话，对眼睛不好。啊、嗯，你没看那个动画片《蜡笔小新》那里边演的，小新他妈妈就不愿意让小新看电视，然后啊，小新经常玩赖。有一天呢，妈妈就看着小新把电视打开了，当时就喊：“小新，你又开电视呢！”结果小新说：“我又不是要看电视。”妈妈说：“那你在做什么？”小新说：“我在核对报纸上的电视节目表有没有印错。”我不知道大家平时愿不愿意看电视啊，反正我跟你说哈，有些电视节目我还是比较喜欢看的，比如说模特大赛，我之前不给大家讲过吗？我跟你说呀，有一天哈，就是老两口俩人在家里一起看电视啊，当时就有那选美比赛，模特大赛啊，模特大赛吧，里边不是有个环节吗？比基尼啊，穿比基尼。结果呢，当时老头一看，起身进屋了。老太太当时乐了，寻思妈，这老头还挺封建，你比基尼太露了，人都不看，进屋了。结果不大一会儿，老头回来了，端坐在电视机前，而且鼻子上多了一副眼镜。话说有这么一家人啊，当时啊那个家里的孩子跟妈妈俩人啊在家里看电视，看着，突然哎这小姑娘就把电视给关了。当时他妈就问她说，老姑娘啊，咋的了？正看得正精彩呢，你为啥把电视关了啊？后来啊，这5岁小孩就跟妈妈说了，说妈妈妈妈，我要等爸爸回来一起看着最精彩的片段。 一家啊，这家呢是妈妈跟儿子在家看电视啊，当时这儿子呀也不太大，儿子在家看电视，突然就想起一件事儿，就问妈妈说：“妈，你说咱们家这邻居小明，他家真的很穷吗？”

妈当时就特别纳闷儿，说为啥呀？你为什么这么说呢？完了后来呀，儿子就说：“妈妈，今天小明只不过是吞了一枚1块钱的硬币，为什么他家里所有人都快急疯了呢？”我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就是当你这个听这个广播的时候，你就感觉时间过得飞快。我跟你说这是为什么？因为呀，这个广播能带给你的快乐真的是转瞬即逝啊。就是跟这你的快乐，平时也是，你就感觉哈，就是高兴的时候，时光非常快；但是如果说你不高兴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难熬。就是有一天呢，这个两口子在家看电视，看电视的时候啊，媳妇儿就问老公这个同样的问题，说老公，你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时间过得飞快呢？后来老公跟她说了，是因为呀，跟你看这个电视啊，是有电视的习惯是有关的。后来他媳妇儿说：“那我看电视是啥习惯呢？哎，就是你看着不喜欢的角色的时候，你就快进，上帝跟你也一样。”媳妇儿当时哭了：“啥玩意儿？上帝就不喜欢我呀？”今天问出大家问题是什么电视不能看？很多朋友猜出了不一样的答案：广播电视不能看，是不，薇姐？我跟你说呀，一看你这孩子就不与时俱进。现在广播电视都是能看的啦，我猜是什么牌的电视不能看？请问还有这个牌子吗？坏了的电视不能看。那么既然大家都猜到这儿了哈，我们那个就给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的答案，说什么电视不能看？最终的正确答案是没电的电视不能看。怎么样？你猜对了吗？有时候我发现看电视还是有用的啊，因为有的时候啊，电视当中的一些内容对人是有影响的。就比如说，我跟你说，我老公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啥习惯？就抽烟。我发现很多男同志都愿意抽烟。昨天呢，我回到家之后，我老公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媳妇儿啊，我今天看电视了，电视上说吸烟容易导致猝死。”吓我心里一嘚瑟呀！我说是吗？那你是怎么决定的呢？后来我老公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当时我一咬牙一跺脚，我下定决心，我咋的呀？戒烟呐？他说不是，我下定决心以后再也不看电视了。你这叫啥？你这叫掩耳盗铃，你这叫自欺欺人。但是我发现男人跟女人还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假如说哈，你这个什么电器方面呢遇到点问题，女人一般哈这时候就麻爪了，不会整。所以说通常电脑坏了、电视坏了，我都找我老公。那天呢，我俩在家看电视的时候，哎，我就发现呢，哎呀，电视怎么整的？没有台了呢。后来啊，我老公在卧室呢，躺着呢，我就问他，老公，你来一下。怎么整？电视没台了呢？你过来帮我检查一下。后来我老公就冲出来了，冲出来了说啊，没台了，是因为蓝屏了。我说那为啥他会蓝屏呢？我老公说不是病毒发作，就是硬件冲突。当时我都崩溃了，我寻老公你是不是整错了？这玩意儿是电视，不是电脑。哎，有时候你看电视能看出可多有意思的事儿来。真的，我那天呢看电视的时候，不是小品呢，就是一个电视剧。当时是这么，这么一个情节，饭店里边啊，哎，这个场景是在饭店里边，饭店里有一个男的，哎，坐在这个餐桌旁边，哎，在吃饭的时候，啊啾，打了一个喷嚏，然后就叫服务员过来，说服务员，你过来一下。服务员咔过来了，完了那男的就跟服务员说了，说哎呀妈呀，你们这屋里也太冷了。你能不能帮我把空调给关了？后来呀，服务员说好的，先生。哎，结果几分钟之后，那男的吃饭，完了就感觉哈，这么不得劲儿呢。哎，这男的又把服务员叫来了，说服务员啊，你这屋现在有点热，你帮我把空调打开呗。服务员当时好的，先生。结果又过几分钟啊，这男的又感觉冷了，完了当时啊。那个又把服务员叫过来了，叫过来之后，服务员说：“好的，先生。”哎，就走了，走了。当时啊，跟这个男的一桌的另外一个吃饭的人，就有点去忍。

0: 是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爱上微笑。当然了，看一下时间，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也希望大家记住爱上微笑的节目口号，让你心。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原款。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我看了之后吓一跳，指令者非常好，我台湾所有的学生没有人可以比得上他。来了几位老同学，有一位我要特别的给大家介绍，就王哲同学，他是上海交大核工程的博士啊。他第一次上课是在苏州，我记得很清楚。下课他一面走路一面聊天，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傅老师，你在讲哲学与人生，能不能让我把它整理成文字稿？”我说：“你有时间吗？”他说：“有。”我说：“好，你先写两章。”后面先不要写啊，先让我看了之后可以你再写啊。他就把我的录音档弄两张，我看了之后吓一跳，整理得非常好，我台湾所有的学生没有人可以比得上他，博士班的也一样，念哲学的他整理得非常好。我就说好吧，那麻烦你整理出来。所以你们现在念那本哲学人生的厚厚一大本修订版的，就是王哲同学整理的，几十万字啊，做得非常好啊，任何地方只有引用到古典资料，他说帮你找原文出处，帮你注出来。我上课随口说一句话，他把注解统统弄出来。这个是核工程的博士能做到这种程度，实在是让我非常的惊讶。什么原因呢？用功，认真，非常好。谢谢。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啊，这个哲学人生，就你们现在看的厚厚一大本。修订版的哲学人生。
2: 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慢一点啊，大家慢一点，因为你发生了事故之后你就得打电话咨询。这小事开个玩笑，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你整个人的生活节奏全被打乱。那咱就不往严重的说，就往简单的说，你抽出几天的时间忙活在这个过程里边是必然的，给别人造成的影响人家立马就是大爷，打来电话都是啊，你这啥情况，你这啥时候能赔呀，都是这个啊。如果呢你呢在这里边受点委屈呢，你呢再没点脾气就得求着人家，哎，拜托你给我赔赔吧，赔我俩钱吧，你这赔的也太少了，你再增长一点吧，是吧。这你以为都是这样的呢？不是的，这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和没有几个能沟通的这么顺畅的，这互相之间还能说说话就不错了，有的找不着人的啊，对吧，回头找到人之后了，人一句话，哎，怎么地怎么地吧。啊，有的那大言不惭的说你找我的保险公司吧，就跟他家开的似的。那这就是交通事故给你带来的麻烦，会，哎呀，层出不穷的一些小细节吧，就会让你觉得很崩溃，那你觉得很难受。你我们算是有经验，我觉得在处理交通事故上面我能做得很冷静，我也能很有经验。当我身边的朋友在发生了交通事故，包括我自己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类似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很烦，我个人觉得很烦。你别看我每天给大家解答的时候说的都挺好啊，这俩眼一眨巴，就告诉你了，这事就这么办。哎呀，这谢谢谢，这主意太好了。我说行吧，那这就多年的经验累积下来的东西吧。哎，曾经自己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车辆等信号灯的时候，我爱人开车，大晚上的路上就那么几台车，一个闯红灯过去了，嗖过去了。我爱人还说呢，哎呀，这啥情况啊？我说那还用说吗？这没有摄路吧？话没落听呢，后边当的一下就把我们车给撞。下来之后，一小伙儿。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回来答辩啊，租了一台车走错道了啊，本来应该走高速，结果走底道，哎，就在这个路口这块就给我们顶上了。大晚上的下着小雨，哎呀，我这心情，我这闹心呐，就责备自己，你说喝那一瓶啤酒干嘛，你说你自己开车时候就没这事儿了啊。当然我跟我爱人不能这么说啊，就回头你说现场处理起来，然后哎呀，折腾这折腾那个的就很麻烦，确实很麻烦，我自己都觉得麻烦。这算是有经验有处理方法，那对方倒是挺得劲儿。这小老弟儿这家后来给我感谢的，也一个劲儿的加微信，还要请吃饭，后来过年还给我发祝福呢。我说你倒是挺得劲儿，因为全程都是我处理的，这个不用你伸手啊，也没讹也没赖的。老弟特别讲究，完事之后了特意跟我们说，这个哥姐，这实在不好意思，你看看，那这个我呢，没有别的意思。车呢该修修，这不都有保险吗？这保险呢该走走，你看这车之后还需要再给你们拿多少钱，多了不拿，我怎么着也得表达点心意。哎呦，我一看这小话一唠，我说兄弟你不需要啊，你这老弟，我说你不需要，我说再有一个，你这里涉及到

0: 到这个车辆的租车公司的损失，包括你的押金呢贬值啊，中间这些细节会有吗？他说，租车那边跟我说了，这车辆只要发生了交通事故，他需要给多少多少钱，好像是扣了2000，能扣2000块钱左右吧，大概这么个额度。啊，他说，我说你一个学生有啥困难没有？他说没有没有，这个因为我已经是研究生了，他说我已经这个在这个兼职做一些工作，已经有自己的收入了，所以他说我给你们不成问题的。我说不是，我不是这意思，你可千万别因为这个事儿给你造成太大的损失。哎，说那至少我要请你们吃顿饭。我说不用了，你有这份心就挺好的了。哎，这个这就算一个在交通事故里边发生之后，相对来说处理的让你心里边很痛快的事儿。但是我毕竟也得多多少少的去牵扯到去开车去 4S 店定损、维修，中间联系这些过程，跟他一起到这个认定责任的地方去，对吧？叔叔们还得开书，认定书等等这些过程，所以我告诉你，真的很麻烦。就算有经验，就算会处理，你处理起来也只能是说，哎，没有办法的办法而去做的事儿。所以千万不要发生这样的事儿啊！给各位顺便提个醒。也希望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最熟悉的陌生人说，勇哥你好，我车过户给我哥的名下了，但现在呢我开着，之前的这个商业险用不用过户啊？从理论上来说，保险是可以过户并且需要过户，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但你这个没有风险的在哪儿呢？是因为你即便没有过户，也不存在着新的车主不同意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包括发生了事故之后他不配合呀，也不存在这个事儿。但是这一年度完事之后，我建议你就是谁开就谁去买保险。你包括这个车过户给你哥，你回过头来你可以去买保险，你可以作为被保险人，这个也是可以的。所以呢，这就减少了一份麻烦。但是像您的兄弟之间的事儿，这个就不存在着太大的风险。但我给各位提个醒，朋友之间不采取这样的方式，因为朋友嘛，他总会有一种这个小风险在里边。车辆过户完毕之后，建议大家给保险公司打个电话，其实通过电话或者通过 APP 就可以进行更名过户，事儿比较简单，打个电话跟他说一声，我现在车辆已经过户给张三李四，那商业险我不退啊，我需要有一个过户啊，还是登记备案啊，其实就可以。所以呢，理论上需要过户可以过户，但实际上你的哥哥名下没有问题啊，你该开开啊，这个没毛病啊。欢迎各位新朋友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此时此刻您也方便，打开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抖音直播。抖音直播的过程里边，您可以在公屏上简单问题提问，复杂的问题直接拨打广播热线。好了，电话正在梳理和等待的过程当中，不让大家久等，我们准备来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首先来问候的是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1: 哎，你好，
0: 请讲。
1: 就是我那个车就是搁楼下让人撞了，完了事故大队现在不给出那责任认定书。现在一个月，上个月23号撞了两个车，然后还撞了个老太太当时。然后我们每次去找去吧，事故大队就拖，一直在拖，让我们等等。完我刚才又去了，说的最晚28号出那个事故鉴定报告。然后出了鉴定报告之后呢，是我们这几家就是对这个车的鉴定没有异议了，说的就给我们出。我说那如果的话，我说那人家不想干修车就往后拖呢，那人就说你鉴定的不行，你再重新鉴定一遍呢。就这件事儿，我们现在都一个月了，没有燎原，没给俺们解决，找谁谁也就是也解决不了。
0: 好，
1: 我们现在就想那个早点修车，因为跟俺们两个车的没有关系，就是我们车搁楼下停的，完他溜车了。
0: 好，首先恭喜您啊，成功的咱的抖音直播就停了，呵呵，小事儿啊，这是你还乐呢，乐什么乐？我来跟你说一下这个事儿啊，听得出来，现在已经整得挺闹心的了，心力交瘁啊，所以呢，听得起来这是跑我这说话还比较客气了，我估计跟人家交流的时候情绪比这激动的多得多吧。
1: 没有，也好好说了，但是他就是才拖，就等着，就是他一说了啊，俺们就这个办事流程，咱也不懂人家具体咋办啊。就说鉴定这个车就已经鉴定20多天了，那物业那大破车有啥鉴定的呀？又不是啥复杂的，对不？
0: 对，老妹儿是从事什么的？是做买卖的吗？
1: 不做买卖，
0: 不做买卖，
1: 搁家待着，
0: 搁家待着哈。嗯，找了个好老公，这个挺好的。
1: 就是也没招的，实在没办法了，才给你们打电话，就是也不知道找谁了。你说就因为这点事，俺们车停的，也不是俺们的责任。
0: 嗯，
1: 你说俺们找点人花点钱，我觉得这钱就有点犯不上了，你知道不？我说这要哪个市长领导？
0: 不是，您听我说，您也好好唠嗑啊，你说这。嗯，你给我扔20块钱吧，我帮你看看这事儿怎么办，开个玩笑吧。
1: 哥，
0: 哎，
1: 我给你扔试试。
0: 你别着急，你还真是个你真是个敞亮人哈。
1: 啊，
0: 老妹儿，来，我跟你说啊，你先别激动。刚刚呢，你这里边叫做话糙理不糙，发生这事儿跟你没什么毛病，然后呢，自己持续的跟他在这里处理这么长时间，整的焦心力交瘁，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
1: 对。
0: 然后呢，现在交警呢跟你提到了一点，说我们现在按照我们的流程在走，这话听起来，听起来呢像是推。像是呢不负责任，但实际上呢，我要把这个过程跟你一解释，我相信交警应该跟你解释过，只不过他的解释呢你没太愿意相信，你认为可能这是理由。首先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10个工作日之内下发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这是一般的交通事故处理程序里边的时间约定。除此之外，它有个特殊条件，比如说人伤不能做笔录的，需要检验鉴定，那么包括其他的一些进一步取证的，这个时间会抻长。这个检验鉴定包括了车辆的鉴定，包括了车辆性能的鉴定，包括车辆速度的鉴定，包括了人员的相关的鉴定等等等等，这个里边都包括在内。所以刚才像您提到的这个叫检验鉴定的结果出来，三方多方所有方都认可的情况下，5个工作日之内下发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
1: 对他也这么说的，
0: 他也这么说的是吧？
1: 对。
0: 哎，他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交通法里边对交通事故处理程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他对交警部门的工作有一个尺度，有个工作的要求，不需要鉴定的10个工作日下发。10个工作日指的是刨除周六周日和法定假日，那么10个工作日下发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而你这个赶上了要鉴定，刚才您提到说那么破的一台车你有啥可鉴定，不是的，这是对你们多方负责，要鉴定车辆的一些具体情况，有可能中间涉及到一些具体的，那就各种原因了，他可能会需要鉴定，特别是这里边有了人伤的交通事故。你看你们就是个车损无所谓，但如果那个人伤是10几20万呢，那人家开车的这个人说我这车怎么地的，有什么什么原因，或者这个车可能是单位的车，那我需要鉴定啊，万一不是我驾驶员操作的原因，是你的车辆性能出现了问题，那我得找车主去解决问题啊。所以这里面鉴定是中间的一个必要环节，在特别是有人伤的交通事故的过程相对比较复杂的时候，都会有可能涉及到鉴定。然后你们现在需要等候的是鉴定结果出来之后，你们这两台车加上原车主加上对方伤者，可能你们现在涉及到是四方，对这个鉴定结果要确认，你们都确认无误了，说这个鉴定结果你们接受了，好，5个工作日之内下发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其中有一方说我不认可这个结果，说出毛病了车主不认，不出毛病了你们不认。比如说这里边鉴定结果你们不认可，包括速度鉴定、痕迹鉴定、车辆性能鉴定、制动鉴定、灯光鉴定等等等等，中间有不认可的地方，好，重新鉴定。会不会出现像你说这种，那我就不认可，没事就玩呗，就鉴定？鉴定首先要花钱，而且只有再重新鉴定的一次，所以它不会出现反反复复不停的鉴定，到最后不拿结果。你们现在其实不耽误修车，你们完全可以先修车，只需要中间有一个过程叫做定损的过程。要么
1: 修车吧，你说就怕物业到时候不给钱啥的。
0: 你看，那他
1: 是怕这，
0: 他如果到最后真不给钱，你车永远不修吗？
1: 啊，
0: 我现在就问你，别管是物业还是当事人，这人就赔不起你。那我就问你，你自己的车永远不修就搁那放着吗？你就等他挣了钱了你再去修吗？你也不可能。所以你的修车是可以先来进行的，只不过你现在找他交垫付，对方可能不给，对方说我有保险，或者说哎我有到最后的这个根据责任，我到时候再给你。你们现在可以修车，修车
1: 现在那个找那个就报保险了，那个什么代位追查呀，人代位追查就要他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要不然你也不敢修车，俺寻思自己修车，这车你说还挺贵的，修车得个18000的，
0: 这个主意谁给你出的？动不动就上来代位求偿，你知道代位求偿对你的影响是啥吗？是要记你一次有责赔偿的，算你一次有责出险的，那你涉及到明年保险浮动的，这有可能是丢。
1: 对，这个知道，因为俺们忙嘛，没空，寻思后期你就再跟他俩打官司啥的，不行，没空嘛。
0: 担心了一些该担心但是实际上必要性不太大的担心，所以让你现在整的吧还挺闹心。实际上这事儿简单到一定程度了，他们该处理事故处理事故，你们可以找到对方有可能存在的责任方，你们一起把这几个车定做一下定损。如果中间这步说，那你能找人

0: 方也不出面，好了，我可以做定损。我在定损的过程里边，比如说咱去 4S 店或者某一个修配厂，我们在去这里的时候，我们把整个的这个过程全记录啊，拆下来的件啊，哪里受到的损失啊，该拍照拍照啊。如果再想稳妥一点，可以找一个第三方的鉴定机构对我们的车辆损失进行评估鉴定，双方可以的同意的情况下能协商解决的，我们直接进行定损。如果不同意了，好，我们可以找个鉴定机构，我们锁定我们自己车辆的损失之后，我们可以修车。修完车，比如说修车一万，那确实对方可能不会给你做垫付，您可以自己拿着一万块钱把车提出来，车该用用，然后您等着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下发，拿着你的维修的发票相关票据，对方如果没有疑问，直接进行这些金额的索要。对方有了疑问，好，拿着我的定损的额度以及我当时的一些拆车记录什么的这些东西，都作为辅助的证明，来证明我的车没有超标修理，然后我们可以找对方要钱。这个时候才涉及到对方能不能给得起钱，到底是保险公司给钱还是当事人给钱，能不能赔得了，有没有商业险。如果真的没有，好，我一纸诉状，我直接起诉对方。那对方有保险的，保险开始支付；没有保险的，对方当事人进行支付一万块钱。然后这个时候才面对的，他真的给不起，那你有啥招啊？那你可能要走咱们的代位求偿，让你自己的保险公司走你自己的商业的车损险，对你的车辆的损失进行足额的赔付，然后你把这个权益转嫁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开始拿着认定书，拿着你的授权，然后找对方去起诉了。客户，你看，我作为保险公司，我已经给刘女士的车赔完了。那你现在，你张三李四，或者你物业，你要把这钱赔给我。那这就是你要接下来走的一步一步一步的流程。其实你一想一想，这个流程里边它是挺复杂，但是呢，没有你那么闹心啊，就不用过于担心。一万块钱的事儿咋的，整得跟天塌了似的，动不动又这个那个的，谁他也不好使。谁到了这都得按照这个流程走，谁也不可能跳你一步，你别听别人给你瞎出那馊不主意，又什么又什么哥又给钱干啥？你那四十块钱到我这能好使吗？我能给你卖这个命去吗？是不是？哈哈哈哈哈哈啥呀？行了，这么地儿啊，你回去跟你老公说，你们愿意整你就按照这流程整，不愿整你就干等，你等一等之后，然后事儿一步一步就解决了啊。
1: 行，行，
0: 行吧。
1: 嗯，那好嘞，麻烦你了。
0: 你看你现在的情绪是正常的。你这刚进来的，
1: 多闹心呢！天天瞅着车下楼，瞅着俩车搁这块儿一停，
0: 哎，
1: 完了你说多闹心，没人那啥，找哪儿哪儿不行。
0: 我给你个最好的办法。
1: 啊。
0: 不瞅他，绕着。
1: 真的。行，麻烦你了。
0: 没事儿，我再说一遍啊，你现在的情绪是正常的，你刚进来的时候，你跟我的情绪也没有那么正常啊。嗯，行，好嘞，啊，再见，老妹儿啊，
1: 好嘞，
0: 嗯，好嘞，跟您说声再见啊。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81-5411-881-5422，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来进行互动。抖音的直播就到此结束了，已经在几分钟之前结束了，咱们下次再见啊。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
4: 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这个他勇哥还没说话呢，直播间给封了，真的说啥了呀？真是的，也没说啥，正常正常。这个因为涉及到这方面的，我们也是尽可能的播吧，播到哪，所以我跟大家说，且看且珍惜吧。我自己我都不知道能播多长时间，我的想法是一个小时能坚持到底，但结果呢，你说今天这实在是没坚持住，行吧，把老妹儿的事儿解决了，把老妹儿的心情解决了，这就好办了。要不你就是刚开始打进电话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全世界对他不负责任，所有人都在向着对方？我跟你说，人家的只是一个处理交通事故的事故民警，人家犯得着吗？中间整这些事儿，而且现在整个的工作都在透明的状态下，哪一步出现了什么问题，他是要追责的，他是要反向追责的。这个事故定完之后，如果不合理，你即便你退休了，即便这活已经不归你了，即便你已经离开这个岗位了，回头还要追你责任的。所以各位不要动不动就说，哎呀，人家有什么，哎呀，对方怎么地了，嗯，那都是你自己没有得到相应的过程的当中的所谓的那种小偏袒，或者没有太顺着你自己的意愿之后，你所臆想出来的东西。 我顺便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知识点啊。尤其是现在这种追责是一种对公职人员的需要你负责的追责，也是需要你一碗水端平的一种追责。所以呢，大家不要动不动的就这个那个，这不涉及，不存在，人家该取证得取证啊，谨小慎微的在这个过程里其实是对所有人的负责。尤其是有人伤的交通事故特别容易出现，比如说需要鉴定啊，像酒精的啊，包括人员的、人伤的，包括车损的、痕迹的、车速的、性能的，这些所有的鉴定都有可能出现在交通事故里边，所以这都是正常现象啊。哎，继续迎进打击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哎呦，我里边没显示贵姓，你好。
8: 哎，你好。
0: 哎，你好，就是您，说吧，贵姓啊，先生？
8: 啊，我姓唐。
0: 唐先生，说吧。
8: 啊，我想问一下，这交通那个划分责任。
0: 啊。
8: 啊。
0: 说。
8: 我是小车在辅路正常行驶。
0: 嗯。
8: 完了，他大车在主路往辅路上拐右转，撞在我左后方了。
0: 嗯。
8: 这种划分责任的怎么划分呢？
0: 嗯，你这边有礼让的标志标线什么的吗？
8: 没有。
0: 啥也没有。
8: 对，这我是在那个徐家浦的102线上。
0: 102线上。
8: 对。
0: 102线上的辅路，你所提到的辅路是非机动车道那一块吗？已经下道了吗？
8: 但是交警这一块是那个未按那个规定车道行驶，
0: 哎，你看这不就给你问出来了吗？这听你之前说呢，那就是一个你执行对方要并线或者是右转把你给撞了，这应该是对方全责。但是现在存在的问题呢，是有可能大车正在机动车道内行驶啊，他是不是右转弯为了兜出这个弯来，他把右边道给让出一定的空间，你从这要过呀，是这么发生的吗？
8: 我现在那刚直吧，算我就正常就在那个辅路行驶呢嘛，就正常走。
0: 你先
8: 直接拐了，
0: 你稍等，你先别说辅路，102线上它不存在着辅路，102线应该是一个单向的双车道，对吧？
8: 对。
0: 你是对方之前，你是在对方身后走过来的，是吗？
8: 我在他之前。
0: 你在他之前呢，你不就撞不上了吗？就是你俩碰撞之前呢，什么情况？你给我形容一下。
8: 啊，我当时那个有花瓷的，我看着看就模糊清啊，就是有一部两半的花瓷的，有树嘛。
0: 有花池子。
8: 对。
0: 你
8: 这辅路和主路那中间是花瓷的，有树。
0: 啊，这个主路和辅路中间还有那个隔离带呢。
8: 对。
0: 啊。这个辅路交警说了它是非机动车道吗？
8: 交警说的是现在我是未按规定车道行驶
0: 啊，未按规定车道行驶，那基本上就是你所走的道是非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是给非机动车走的。那大车在转弯的时候呢，它确实应该对这条路里边的车辆做避让，但是它应该做出避让的是非机动车，所以像这样的交通事故在城市里边发生的时候，让你承担全责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一般在这种偏公路向上来说呢，有可能会给大车个次要责任，所以这起事故我个人觉得，如果能给你是主要，对方是次要，这算是你捡着了，如果给了你一个全部责任，你也只能选择接受，我不知道最后的结果如何。
8: 啊，
0: 给了你全责呀。
8: 那意思是那我没全责，给我画个同等
0: 啊，画个同等，那你就算捡便宜了。按理来说大车确实应该对这条路里的车做避让，但是他要避让的是非机动车，非机动车首先它的速度没有你快，第二它占用的空间没有你大，所以呢这个按理来说呢，大车不应该到同等，就是给你的责任更大，我觉得应该合理，但是也可能考虑到你们的损失可能也没有那么大，另外大车是不是在转的时候瞭望的，他在语言表达上那意思也就是没有对右侧进行瞭望，也没想到来车，那你多承点责任也行，所以这事儿呢你一点都不吃亏，我不能说你捡了多大的便宜，但是哥们儿我觉得是不吃亏的啊，只要确认为你所走的道是非机动车道，因为按照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上边包括交警跟你说的，你未按照你的规定车道去行驶，那就是应该你走的是完全的非机动车道了啊。
8: 那他撞在我左后方也是我的责任，就是也是有责任，是不是？
0: 跟前后跟位置没关系，就跟你们当时通行的性质和这起事故的因果关系才有关系啊。
8: 那我明白了。
0: 嗯，行，不吃亏啊。
8: 啊，行，谢谢啊。
0: 没事，你经常走这个道吗？
8: 我不经常走。
0: 那咋还分不出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呢？
8: 嗯，
0: 按理来说，
8: 没寻思那个是非机动车道啊。
0: 是啊，我说的就是，那你不能没寻思，我关键是你有没有判断的能力啊？你要是知道了就从那儿走了，我多一句话都不说，下回就注意点，别违章，别玩这个赖就行了。但是你如果你要不知道，我就得多提个醒，你得想办法知道他呀啊。
8: 啊，对，这回就知道了。
0: 这回知道了，吃亏就知道了哈。行了，好嘞，就这么着了啊，
8: 嗯、
0: 再见。嗯，跟您说声再见啊。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什么事儿，不管知道不知道的，如果有需要，您可以跟我们说上一声。来关注一下无人机的执照，想考无人机执照的朋友啊，大家可以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的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试，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也踏实，通过也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就能就近的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翼都能够教，市区内超市区教练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电话189-4319-6669，189-4319-6669。各位如果有需求的朋友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那么其他朋友呢，有任何的问题，在交通事故当中、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麻烦事儿，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各位啊，这个大家有什么事儿可以随时沟通。笨笨说，勇哥这顿疏导啊，把老妹儿给整笑了，笑得好可爱。勇哥太牛了，哎呀，你看老妹儿性格也不错，刚进来的时候感觉叉叉啦啦的，你看后来这不笑得挺开心的吗？所以呢，有的时候啊，事儿呢就怕捋顺。当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你觉得所有人都对不起你；当你了解了实情之后，你就开始跟所有人都觉得，哎呦，谢谢啊，哎呦，不错啊，是吧？人的心情也在于调整。其实呢，你说事儿还是那么个事儿。结果呢还是对方不赔，结果呢还是他要去处理，还是他需要等待，还是他需要可能是评估定损，这跟对方去交涉，是吧？还是有可能走这个代位求偿，影响了他一次的保险的出险，那这些事情有可能还出现。但是呢，中间把这个话唠开了，他心情就好了，心情好了，你做出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你都选择接受。但你心情不好，人不说吗？叫的不是这个钱的事儿，叫的也不是这个理儿的事儿，我叫的就是中间过程这个劲儿的事儿。哎，你差的不差别呢，就差那股劲儿。哎，毛花拧的好不好，关键在那一个小劲儿，这劲儿到位了，你所有的事解决起来都没有那么复杂，是吧？所以呢，各位如果您也有解不开的，尤其是像交通事故里边这件事儿，觉得自己受了一个天大的委屈的，哎，我已经抱怨给所有人，所有人都在给我鼓掌，说的，哎呦，你确实你这事儿啊，确实他们怎么怎么地，确实这个过程里边怎么怎么着了，你不一定都信他，你也未必就全信，你也不应该全信，因为这波人不一定能了解中间交通事故处理的标准流程，他有可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样的话反倒增加你的一些苦恼，没有必要的烦恼，让别人去享受吧，咱们就不要他了。咱们就享受那些真真正正的处理完毕的那种顺畅感就可以了。好了，下朋友如果有问题可以随时拨打广播热线0431881541，同时呢在我们的直播微信上大家可以互动，你看我们一些老朋友这个适合网络的哈都在互动了，赫也说了，勇哥没说啥就给封了，挺可惜，别，你就认真听节目吧啊。好了，各位在我们的直播微信上可以互动啊，在公众号里边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或者搜索 FM1038 1038都可以，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公众号，那把您的照片、视频、节目互动都可以随时的发送过来。好了，再次的提醒大家，路面开车注意行车安全。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9: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0: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9: 中秋至，小罐茶，
10: 详询0431-58-458。
1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1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4: 李老伯生前立有多份遗嘱，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产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老人离世后，部分子女凭遗嘱诉至法院，要求按照遗嘱继承，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15: 不予支持，老人的遗嘱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第1142条，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遗嘱的效力来自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内容相抵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在后遗嘱都可以视为对任何形式的在先遗嘱的变更或撤回。本案中多份遗嘱均为李老伯书写，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嘱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难以明确其对遗产处理的真实意愿，应对上述多份遗嘱均不予认可，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1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好嘞，继续回到勇哥领航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联系的方式是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可以随时来抢线。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咱们的广播的直播间啊，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文字的互动，或者发送事故的照片呢、视频呢，都可以发送到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即可。大家可以随时来关注。通过刚刚的两个事故，给大家说的其实也比较透了，大家听得也差不多能够明白。这就是为啥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说，我说一起交通事故，哪怕你会处理，你都很闹心。然后就来了一个在这里贼闹心呢。我估计听完之后了，他有同感了，说哎呀，你看这你自己处理都闹心，这我们这处理的干脆就没辙，是吧？这真是交通事故的一个真实表现。不管你在这个过程里边有理没理，你都是那个闹心和操心的事儿啊，所以我们给各位提醒，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发生。不发生交通事故，我们需要做几方面的努力，比如说不开车、不走道，这个能不能做到？这如果能做到的话，这肯定不发生交通事故。你这辈子保证咱们就在院里边待着，咱就在家里待着，咱也不参与，那我一辈子我也不会发生交通事故的，这是不可能的。那就带来了就是我们走道的开车的，我们要按规则去做，包括行人也是这样。我们自己多加点小心啊，要知道如何去观察。你过马路的时候先往哪边看，后往哪边看，到了什么时候去看哪一边，这真是我这两天忘了是哪一天了，两三天，就是这几天这周的事儿，周一到周三左右的事儿。在走的时候，我左转弯准备要掉头，在我们单位楼下准备掉头往家这个方向走，那在我前面有一个，也就不能叫做叔叔阿姨，以我这个年龄好像不太应该管他们叫叔叔阿姨，60出头吧，就是习惯性的尊重型的叫法，叫大哥大姐们吧，就是这样的老哥老姐，老哥老姐就从那面前，你说岁数也不小了，手里边呢还提了这点东西，胳膊顶上呢还夹了一个小布包，然后呢就在这个我们左转弯的信号灯的时候呢，他在前面闯这个红灯，每次在过了一个道。过了一个车的时候，他伸手都示意啊，笑呵呵的伸手示意。你想啊，这是晚高峰的时候， 晚高峰本来这些车辆啊，就是终于等到了一个灯，他走的情绪都会比较急。你说有谁会冒着这个风险给你踩上一脚呢？然后他们两个采取的办法就把身体往前。

前凑。到了我前面这台车的时候，我一看这身体也凑凑，我已经提前把速度减下了。后边的前面的车一看这俩人就基本上就要伸出了头了，基本上就要迈开步了，他就一点点减速就停了一下。这一停呢，就后边节奏通行的节奏就断了，我后边的车就开始嘎、开始鸣笛，再后边也嘎、开始鸣笛。这俩人噔噔噔噔噔跑过去之后，站在中间的这个就叫做公交车站台啊，就站在这个中间的桥下的公交车站台上，还在那块哈哈乐，就是有一种内心里边有点不好意思了。但是呢，这个便宜我还真就捡到了。接下来呢，这边来车呢，公交车我就可以正常去乘坐了，我也绝不会错过这一个即将从世光路这边驶来的公交车了。他们站在站台上，当我掉头过来的时候，这台公交车已经进站了。哎，老两口就是准备要坐这个77路的公交车，要从这儿离开。我在回家的路上，其实我脑子里也就想了那么有一分钟的功夫吧，就在琢磨这事儿。你说你因为这个事儿，这本身一看就是退休的年龄，应该没有什么大事儿和急事儿，你也只是说在这个一个正常的天气里边，不刮风不下雨的，在正常的天气里边，你想不错过这一班公交车。但是如果你错过了人生这一班公交车呢？我这话撂的，这要当人家面，这老哥老姐肯定把我一顿收拾。但是回过头来说，那理论上是存在的呀。那如果在这里咱不出现那么大的风险，但凡给你来一个小刮小碰，这车碰人，人受不了啊。那你说你今天晚上还能回家了吗？你是不是得给你拉中日联医院去，到那儿一顿拍片检查，是吧？就算啥事没有，你半夜回去了，那你说这不是也闹心吗？所以大家行人参与交通，我们也要按信号灯去通行。我前两天刚刷到了一个黑龙江的交警，我看他写的是黑龙江，我不知道是在哈尔滨市还是在黑龙江其他地区啊，我没细看，我就看了一下，这交警用无人机啊，和正在闯红灯的一个女孩进行喊话，哎，很有这个东北的代表性，说话也东北的口音啊，不要再走了啊，这个不能这么样的，说了一大堆，说你要收到的话，你给我比个 OK。女孩在那非常尴尬的举起了她的右手，然后比了一下 OK， 意思是交警同志，您的喊话我已经听到了。然后站在中间安全岛的中间那个缝那个位置就不动了。你说这何苦呢？是吧？多丢人呢！那无人机的喊话，那么清晰的是属于啥呀？那属于公放式的喊话呀。那在现场的哇哇哇一喊，你真受不了，是吧？大家可能也看到了这样的视频啊。所以给行人们提个醒。第二个就是给我们驾车人士提个醒。我们首先要增进一下自己的驾车技巧，让自己车开得越来越好。第二个，我们要去了解一下交通法规，我们甚至可以做到熟悉交通法规，我们知道什么是规则。第三个，我们要严格的去遵守这个规则。哪怕你时不时的犯一点小错，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一定不要在影响别人或者有可能影响别人的时候犯这个小错。还有最常见的一种心态，我认为我可以，你本来可以让我过，结果咱俩就撞上了，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左转弯，我认为我一脚油过去，那你不加速，或者是你正常行驶，或者说你稍点一脚我就过去了，你何苦咱俩撞呢？人家凭什么给你让，对吧？然后大家开始强调，他撞到的是我偏后方啊，我都马上要过去了，我车体的80%都已经下道了，就剩那么个小尾巴在后边，结果他照着我的尾巴就往上撞，那他啥意思呀？那多数情况下他都是反应不过来，或者来不及做操作，因为人家知道我有路权，我凭什么不能往前走啊？我可以正常走啊，那你不应该抢行的。结果他是这样想的情况下，你滋溜的一下过去了，他踩刹车可能也来不及了，是吧？所以呢，不要想当然，不要认为你可以让我过，不行。我们应该做到的是，你即便不想让我过，你都摸不着我边儿，那你不就没事故发生了吗？来，各行其道，不要抢行，悠着点儿，能让则让，多等一会儿，别管后边有没有喇叭催你，你根据自己的驾车能力去通行，你的交通事故发生的不就少了吗？所以就是增进技巧，了解规则，熟悉规则，遵守规则，然后不要想当然。这其实你要是能把这几点都做个差不多，就都能及格，我告诉你，你的交通事故都发生的极少。你要是都能达到个优秀的标准，你单项都能做到个80-90分的标准，那你就已经是大神了。那你就将会面临的是10-20年不发生交通事故，那你就是一个驾车达人了，就可以达到这一点了。所以都不用满分啊。所以大家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开车如果性子比较急，手法比较新，或者开车比较猛的，你也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咱避免事故是最重要的。

0: 下方继续抢线就行了，04318815411、88153142，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交通广播里边这两天一直在火爆推销的这个产品。哎呀，这是一款大家可能只能想到的，但是实在想不到它有这么低价格的一个产品。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是瑞士的天梭表，天梭手表戴在手上什么样的感觉？正宗的天梭手表，不用多说。我们是这个海外的直采，正品保真。这款天梭的小美人系列，在商场里边、专柜里边、官网上面，它的售价都在3500块钱左右。你很难在它这块搞到一个什么活动。一般您到商场去，您可以问一下这些商场、这些大品牌，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优惠和折扣，偶尔赶上一个什么店庆，参与一下什么积分返利的，给一个什么95折，多说给个9折也就撑死了吧，基本上就这么个价。但是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海外仓直采全套品牌的礼盒礼袋配齐，限量200块，卖完不补，手慢抢不到的一款咱们的天梭的小美人系列的这款表，女表原价3500多，现在咱只卖1299，正品保真的好东西，戴上绝对够标准。如果你想了解这个天梭的小美人系列是什么，您在手机里边搜一下也能看得到，或者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手表两个字，就能得到这款表的图片链接，都能得到。你可以到里边仔细看一看，它分不同的款型的，这里边比如说有这个银盘钢带的，它是罗马数字的刻度，非常的利落精致，哎，戴上它上班族走进办公室，这场面绝对镇得住。这款表是非常大气的一款表。当然您想说我显得更加的富贵一点的，那你就可以选择棕色皮带的白盘的那一款，显得特别的柔和和显贵气，哎，柔和当中显出了你的力量，这特别好的一款产品。还有一款呢是绿色皮带的白盘的，它自带了一种文艺风，哎，有点这个文艺气质的，喜欢这种风格的朋友您可以到里边去啊。咱们这几款手表都在图片上面给您展示着，如果您需要的话，您看看相中哪一个您就来哪一个。这是天梭表的小美人系列，这也是一个天梭表本身，天梭表1853年创立的品牌，反正我打小我就看到了这个品牌，我也知道这款品牌的表那贼贵，就是我真是就在商场里边我们看到最多的瑞士手表、瑞士品牌其实就是天梭这个品牌，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是经久不衰的一个老品牌，百年老牌子，一块表戴在手腕上它绝对不出毛病，品牌的这种精细的做工一眼一看那就绝对是档次不一样，所以各位感兴趣可以尝试啊。3000多的东西只卖1299，秒杀全网，我们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的，所以各位如果有需要，发送手表两个字，发送手表两个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您就能得到这款手表的链接，您可以先详细的看一看，看看适不适合你的风格。天梭表的小美人系列，关注的朋友可以随时发送手表到。
1: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3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精爽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传抖音48传100餐饮券。
2: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4: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江彩霞，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四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吉林省高层次D类领军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体质分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治胃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老年病专委会常务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眩晕病专委会常务委员，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诊治各类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尤其在病毒性感冒、流感及发热带查的规范化诊疗方面经验丰富。本期主讲话题：秋季感冒高发期如何科学防治。 是8月2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收听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1-88154222，您还可以有什么这个其他的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来进行互动。那正在听节目的东子在信息里边发了一个旅游，您这要去哪儿啊？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说，这个9月份有没有西藏的？从23年到现在，每年我们都有。今年的西藏的价格呢有点偏高，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线路的梳理和制定啊，包括机票。那前一段时间的机票价格也确实太高，大家走起来可能压力会比较大。应该在这一两天吧，看看只要价格在相对合理的一个范围之内，我们9月份是必走这个西藏，因为9月份的西藏一定是最美的，这是一定的，它的含氧量也是最好的。一年当中的不同季节我都去过了，我锁定了这个9月份的西藏是。特别是对于担心高反的朋友，这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人流已经慢慢的散去，然后呢，我们的含氧量经过了这一个夏天之后相对比较高，又过了这个雨季啊，不至于到夏天的时候，夏天西藏那边就不太好的，就是经常下雨，这个一下雨啊，对这个路面的影响就比较大啊，所以呢，这些呢都可能具备了这个条件，所以9月份的西藏确实很美。但是今年大家可能不知道您自己查询过没有啊？因为这两天陆陆续续有很多的老团友，包括老团友身边的老朋友，他们在问说：“哎，你之前走过了，你现在帮我打听打听，他们那边有没有这个西藏的团？”有几位朋友问我，我顺便在这跟大家说一下，是因为目前的这个成本的原因，我们现在看来之后，怕大家觉得这个成本过高，价格过高，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梳理这个线路，梳理这个价格，正在锁定这个机票。等这些信息都定下来之后，我们就会告诉大家。所以像东子，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样的地方，想不想关注类似于这样的地方，像西藏这样的地方。哎呀，给自己准备一次西藏之旅，其实真的是挺好的。我这呢就是阴差阳错的，反正这几年我去了3次，虽然我是一个高反，真的是每一个团里我都是高反最重的那一个，但上一次呢确实一点高反都没有了。所以我就觉得呢，不管有没有高反，我们都不用过于担心，可以给自己安排一次西藏之行。尤其是对年龄即将越来越大的这些，比如说现在60来岁的这些大哥大姐们，其实可以尽早的给大家安排西藏出行，就是你自己尽早给自己安排。你真了到了60大多岁和70岁以上的时候，旅行社都不敢接了，所以你要趁着自己的身体还不错，那还能溜达，自己的年龄还符合旅行社的一些招团标准，我建议大家先可着远道的，先可着这些走起来有高反有费劲的，先把它走完，然后剩余的你再进不溜的，你愿意怎么溜的怎么溜的。你看西藏这块确实年龄大了之后不太敢找，因为它本身存在着年龄越大基础性疾病可能越多，或者你的身体的状态跟年轻人还是不一样。你看比如说我这40来岁的确实高反，但是我自己能扛得住啊，对吧？然后呢咱们还能打针，打完针之后呢你的效果基本上就恢复到正常了，所以不耽误你的玩。秋高气爽，去一次这个离天空最近的城市啊，最舒服的一个地方，真的让你有一种非常通透的感觉，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西藏的旅行是最不像旅行的一个旅行，它整个是一个对你人的一个心灵的洗礼的一个过程。你看旅行其实我们是在看风景，我们是在吃美食，以这个为主，对吧？然后我们去打卡拍照，寻求一个心灵的一个放松，这个是旅行的目的。但是西藏之行呢，它不简简单单是这些。有没有美食？非常美食。西藏最大的特点我说了大家可能都会一懵啊，原来是这。西藏最大的美食是啥？是川菜，非常正宗，真的非常正宗。咱以拉萨为例，拉萨里边有一半都是几乎都是四川这边的朋友，很多在这里边做这个餐饮生意的基本上都是四川的朋友，所以这里边的川菜呀火锅啊其实都非常有特色，而且当地的咱们的藏族同胞们也都特别喜欢吃川菜的这个口味儿啊。所以呢其实到了这儿去，我首先给大家提个醒呢，它的特色是在于川菜，它的川菜有很多做的都非常好吃，包括蘸水川菜，很多吧，就是这些美食，包括藏餐，如果您要去做一下尝试的话，就偏肉了一点，大家还是可以接受的，没问题啊，没问题。我吃了正宗的藏餐，没有问题，大家吃起来是，其实对于咱尤其是东北的朋友来说，吃着还是很香的，很好吃的， 啊，但是这个呢，你尝试一顿就行了，因为它的样式也不是特别多，基本上就类似于像内蒙，所以你去了内蒙就以羊肉为主了，啊，你到了。

阳光充足，现在蔬菜水果对于整个西藏地区来说，那咱说就正常这些可以去旅游的这些地方啊，绝对没有问题。拉萨也好，包括林芝也好，包括还有几个稍小一点的地儿，那些超市我都去过了，我都逛过，就生活超市我都去过，早市我都逛过了。那也非常好，那你物产丰富，这些大家都不用担心，行吧？刚才有提到这儿，包括这两天有一直在问我这个九月份的西藏团现在成没成呢？九月份的西藏团，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整个行程价格和机票的这个梳理，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可以再稍事等待吧，别太着急啊，我们尽快的给大家出一个方案。啊，如果要是能大家能接受得了的价格，我们就给大家出；如果这个价格真的已经高的太多的话，我建议大家就可以选择再调整调整时间吧，是吧？但九月份去确实是不错，九月底之前你能走完都挺好的。其实进入到了十月份呢，也不是不行，进入到十月份稍显有点凉，个别的地方稍显有点凉，别的没什么毛病，但是已经过了雨季，而且含氧量这块九月份大家不需要担心。啊，有了解西藏的朋友，我顺便借着这个机会，反正现在接下来电话没有那么多的情况下，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大家了解了解啊。这是一个真的能够让你心灵净化的地方。你去一下布达拉宫，你看一下那个周边，像大昭寺的周边、布达拉宫的周边，你到这个宫殿里边去转一转，哎，你听一听这个藏族的文化、藏族的历史、整个藏族的发展，哎呦，你去看完之后，你这一圈下来不虚此行。这是一个在国内旅行里，我认为是头把交椅无人能占据的一个极具特色的地方，就是你别的地儿都有可能存在着平替，山有平替，三山五岳各有特色，水有平替，有面大的，有曲折的，有小水流的，有秀美的，有壮美的，是吧？你有带瀑布的，有平着走的，这山水都各有平替啊，包括城市啊，可能不同的人喜欢不同的城市，比如美食，有的喜欢粤菜的，有的喜欢川菜的，有的喜欢这个滇菜的，对吧？那都不同的人，他可能在不同的这个环境里边，他有自己的选择。但我个人觉得，你拿什么去给西藏做平替呢？有的人说拿香格里拉做平替呀，有的人说拿甘青线做平替呀，对吧？你就青海啊什么做平替呀？嗯。你去过了之后，你才能知道能不能平替。各位去过了香格里拉，我去过了，我也去过，这些我也都去过。你大家有的时候在讨论说是不是差不多，这整体差不多，但是你的感受不太一样。所以呢，我顺便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西藏它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地方，人别的地儿可能都有平替，但西藏是一个确实无法平替的一个旅游胜地、旅游景点，非常标准的一个头把交椅。所以各位如果有感兴趣的，你不妨搜一搜看一看，你看看对于这样一个神圣的地方，你有没有一些向往。如果您担心的是身体的问题，我现在告诉你啊，就以现在的医疗条件和整体的环境，那都不存在这问题。

一声就得了。来吧，继续关注一下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的天梭小美人系列女表。这款女表你戴上去之后多少年都不褪色。我说的褪色指的是啥？是它的这个成色啊，不是说它表的颜色，不，人本身人家钢链的，你有啥可褪色？它不存在。就这款手表你戴上去经久不衰，它永远都是非常时尚的一个代表。而且天梭表在整个国内市场上，它的年限大家应该知道。以我为例，我有印象，我是算是个小成人、未成人的时候，那时候我就看过，去商场里边就见过这个天梭表。那个时候是仰望的人这样的品牌的专柜，包括那个价格，你看完之后你都伸舌头，是吧？这个系列的天梭表也需要3500多块钱，专柜价格3500多。那没有什么活动和优惠的力度，那轻轻微微的有一点就撑死给你个九折，那你说多少钱呢？不得3000块钱的吗？但是今天咱们的价格是1299块钱，正品保真的好东西，1299，你可以买到的是天梭品牌的小美人系列女表。这款女表我们的款式配得特别好，比如说银盘钢带的，罗马数字刻度的，非常干净利落，非常的干练的，特别适合白领上班的女性朋友们。第二个，棕色带的，白盘的，显得非常的柔和，显贵气，柔和当中带有着力量和贵气，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只有大品牌才能做得出来的。再比如说绿色带的，带着表盘的，非常有文艺范儿。你平时搭一点时尚的衣服啊，你去一些这个参与平时的生活的这样的环境，你可以去搭配一下这样的表，其实非常的好。天梭的品牌，这永不褪色的一个瑞士品牌，确实可以在你的生活里面给你的生活提一点亮，不一样。跟普通品牌它就是不一样，而且这个价格已经达到了一个普通品牌的价格，1299块钱，秒杀全网的价格。我们只有200块表，这200块卖完就拉倒。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了？看一下时间啊，稍等一下，看一下时间哦，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今天是最后一天，过了这个时间节点，可能您就拿不到这个价格，因为我们这也都是有相关的约束和限制的。所以呢，给各位提个醒，如果您对这款天梭表感兴趣，您可以马上发送手表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发送手表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唐运生先生。唐运生啊，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他是工文武老生，兼演黑红净。唐运生先生呢，是生于1902年，卒于1970年。唐先生8岁时呢，便随师学艺，后啊，辗转于上海、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云南等地演出，曾经与梅兰芳大师、周信芳大师以及尚小云、白玉坤等著名这个表演艺术家合作。他的嗓音高亢洪亮，韵味清纯浓厚，念白字真意透，大气磅礴，工架刚劲圆和，武功稳健扎实，娴熟精湛，唱念做打均具有特色。他的拿手好戏啊，有像古城会啊、走麦城啊、铁龙山啊、艳阳楼、铡美案、徐策跑城、刀劈三关等等。最为可贵的是呢，唐先生是一位京剧界的奇才，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一生中啊，这个自编了许多剧目，其中呢较为有影响的有《斩韩信》《浩豪施政》《闹朝普犬》《二子成》。演出的一些老人们呢，一提起唐运生先生呢，至今还念念不忘，对他的高潮技艺，一直是赞不绝口的。除了演戏以外呢，他还编写了许多剧本。唐运生先生还能精出色而外呢，他还精通绘画艺术。据说呀，他在排练新剧目的时候，有的时候布景感知不过来，他便亲自挥毫绘画布景。可见呢，唐先生啊，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奇人才子。几十年中呢，他在艺术上广收博取，精益求精，也众家风格于一炉，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唐派艺术，在东北乃至全国都享有很高的威望。人们呐，这个曾经把他和周信芳、马连良并称为南齐北马、关外唐。建国以后呢，他被评为一级演员，曾经担任过沈阳京剧院的副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辽宁省分会副主席。唐运生先生杰出的艺术成就呢，已经成为京剧宝库中的珍品，不仅有很高的欣赏价值，而且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那么今天呢，我就选择两段唐先生的代表剧目，其中呢，首先请大家继续欣赏唐先生演唱的《刀劈三关》选场。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唐运生演唱的《刀劈三关》选场。这个唐运生先生啊，他最拿手的戏应该说是老爷戏，也就是关羽戏。据说他演关羽啊，被人们称为活关公。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两段由唐运生先生演唱的《古城会》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唐运生先生演唱的《古城会》选段。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

0: 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上海京剧院的著名表演艺术家童志玲。童志玲呢，原籍是江西南昌，1922年生于天津，12岁开始学戏，深受老前辈王耀卿的赏识。王耀卿的言传身教对童志玲日后的茁壮成长呢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他15岁啊正式搭班演出，17岁呢崭露头角，很快就成为令人瞩目的舞台新秀。童志玲根据自身的条件呢，决心以荀派表演艺术为自己的发展基本途径，并呢这个受教于荀慧生门下。1947年呀，他在上海又拜了梅兰芳大师，对这位大师的高超的表演艺术呢加以潜心钻研，学演了很多梅派代表剧目。但是青年时期的童志玲呢精力旺盛，好学不倦，他并不以学有师承而满足，还广为观摩择善而从，诸如程派的锁麟囊他也能通过自学而上演，并获得观众的好评。他还广泛结识了话剧、电影演员，并且参加了夜店等多部电影的拍演和摄制。童志玲的演唱呢，虽以荀派的俏丽爽朗为基调，但常常巧妙地糅合了梅派的典雅华贵，兼收这个程派的低回婉转与豪放中有细腻，在柔媚间见端庄，令人感到清新别致，别具一格。童志玲常说呀，说人们称我是这个荀派，其实呢我演的荀派已经有了很多的变化，并且认为啊这样做呢是为了更好的发展荀派。要使传统剧目呢符合时代的要求，就必须有所创新。比如他演的金玉奴、红娘、 虽是荀派的代表剧目，但使人别有一番新意。《红楼二游》因为经过他这个彻底翻新重新编排啊，则以尤三姐为名搬上了舞台，后来又被拍成了电影，受到了广大观众的一致赞赏。佟志玲呢还排演了一些新编历史剧，你像武则天呀、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啊，以及现代戏赵一曼等等。好，今天呀，我就首先请大家呢欣赏由佟志玲演唱的《金玉奴》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童志玲演唱的《金玉奴》选段。《金玉奴》啊，这出戏呢是荀派的代表剧目。这个戏呢，叙述了书生墨姬，他落魄行乞啊，在风雪中呢，倒卧在乞丐头领金松家的门口，被金松的女儿金玉奴搭救，并且呢，许婚招赘，这个给了这个墨姬。不成想，这墨姬啊，中举为官以后啊，竟嫌弃金玉奴出身微贱，在上任的途中呢，将其推入江中，并将金松呢赶走。金松父女呢，幸好被江西巡按林润所救，并且把金玉奴啊认为他的干女儿。这个墨姬呢，赴任呢就是德化县正堂，恰好在江西巡按这个林润的管辖之下。林润呢伪称欲将自己的亲女儿许配给墨姬，墨姬为了攀高枝吧，喜出望外。在洞房花烛之夜的时候呢，金玉奴当众揭露了墨姬薄情无义、这个恩将仇报的罪恶面目。徐慧生在后期的演出当中呢，已将原来的旧本子啊，就金玉奴呢委曲求全的大团圆场面呢，改为这个怒斥了这个墨姬以后啊，将其墨姬这个革职失官，这么个下场。金玉奴呢至坚情绝的这个结局，童志玲在这个基础上呢又有所加工，特别是洞房这场戏的大段道白，经过剧中提炼，改成这段二黄唱腔，不仅进一步深化了主题思想，强化了戏剧的高潮，而且呢这个使音乐形象啊塑造得更加丰满。唱词呢追溯事件的全过程，长达20多句，共有300多字，等于一纸剧情的说明书，这是在传统剧目当中是很少见的。童志玲唱腔呢有个特点，就是呢她的唱腔啊像说话一样，既自然又自如，使人倍感亲切，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生死恨》。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1: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战俘讲故事。前段时间呢，和几个朋友聊到三个成语故事，闻鸡起舞、草木皆兵，还有这个风声鹤唳。今天呢，战俘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荒唐又美好的朝代。是的，就是史书上都不愿意多提一点的晋朝历史，来聊一聊这150多年的这些事儿，来讲一讲魏晋风度的这些人。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到两晋的故事啊，还得从三国末年讲起。咸熙二年，也就是公元265年4月，司马昭中风而亡。这司马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著名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出自于他，咱们一会儿细细讲述。司马昭中风死后啊，他的儿子31岁的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丞相职位和晋王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室江山一样。第22集。再说这个周乙刚到荆州，便被杜涛围困在浔水城。周乙呢又打不过杜涛，便向武昌太守陶侃求援。陶侃和明威将军朱四带兵去救。等来到浔水城，杜涛已经退兵2日，周乙出城来迎。
3: 哎呀，陶兄啊，你可是来了。杜涛这小子一听你要来，2天前就吓跑了。
2: 陶侃一听此话，脸色大变，二话不说，立刻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拨了马就要往回走。周乙不解呀，
3: 这大老远赶来的，不进去喝杯茶吃个便饭，你们就要走啊？
2: 陶侃跺足道：杜涛一定是去攻武昌了，我再不赶回去，恐怕武昌危险。
3: 周乙听了连声惊道：哎呀，这下完了，杜涛已经走了2天了，你赶回去也晚了。
2: 陶侃却道：杜涛以为他出的

是骑兵，我并不知道。为攻城时保存体力，行军速度不会很快。按照通常的行军速度，他到武昌要走六日，我是回去守城的，可以急行军，昼夜兼行，三日内就可赶到，可以早到武昌一日。陶侃于是下令，朱四带粮草辎重随后，自己带轻装军队兼程赶路，果然早一天赶回武昌。等杜涛率军来到武昌城下时，见城上并无多少士兵，于是下令攻城，很快攻破城门，大军拥。或者去过古城楼上，再不济看过相关的照片的，那个城墙上啊，有这种凹凸凹凸的这个小墙，就叫做女儿墙，凸出来的叫垛子，可以躲避箭矢，凹下去的叫垛口，可以发起射击，垛子上呢又有小洞，可以用来观测敌情的。为什么叫女儿墙呢？根据宋朝的《营造法式》一书中说，言其卑小，比之于城，若女子之于丈夫。就是说啊，和整个厚厚的大城墙相比，凸起来这么一小片凹凸凹凸的这个小墙，相当于女子和丈夫之间的这种依附关系和大小比例关系。当然，这是封建社会的一种男尊女卑的思维定式。主播，我这里还听说过另一个关于女儿墙来历的更加凄美的版本，说是以前的城墙上只有外沿有一圈带垛子垛口的城墙，用来防御和进攻，而内园是没有那一圈保护用的矮墙的。曾经有一个将军带着自己的小女儿在城墙上游玩，结果呢，小女儿看到一个士兵，可能是由于站岗站太久了，有点中暑或者是犯困，身体就要向内城那儿摔下去。这个小女儿啊，非常善良，不自觉地拉了一把，结果被向后倒的士兵一并带了下去，摔死了。将军非常的痛心，于是命人在城墙的内缘靠近内城的一侧也砌了一堵矮墙，用来保护站岗的士兵，也为了纪念他的女儿，所以得名女儿墙。当然这是另一种说法了。那么现在呢，女儿墙的名字依然在沿用着，我们每座高楼大厦的楼顶、楼的边缘都有那么一圈矮墙，上面可能还会加一些护栏，也被建筑行业称为女儿墙。咱们再展开一点，女儿墙有时候也被叫做女墙。唐朝诗人刘禹锡在游历金陵石头城，也就是现在南京市的一座古城墙的时候，回想起六朝古都的繁华，有感而发，写下了一首诗《石头城》。山为故国，周遭在，朝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好，再说下去咱就离题万里了，把话往回唠。话说陶侃先一步赶回了武昌，打了杜涛一个埋伏。杜涛吃了埋伏也是赶紧收兵，陶侃趁势从城中杀出，杜涛抵挡不住，带兵后撤，又遇朱四迎面杀来，杜涛是腹背受敌，溃不成军，直向长沙逃去。坐镇豫章，也就是现今江西南昌的总司令王敦得到了报告，大喜，上表请调周乙回到建康，升陶侃为荆州刺史。陶侃得了胜，又升了官，是志得意满。这时新野王司马欣故将胡亢也在新野起兵造反，占据荆州许多城池，后来因为猜忌手下，连杀几员心腹大将。杜增于是除去胡亢，成为这支起义军的首领。陶侃想要先攻下杜增，除去后顾之忧，再南下攻杜涛。手下司马鲁填道，杜增善水战，智勇双全，您必须考虑周全方能出击。陶侃冷笑，杜增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你何必这么害怕呢？杜增见陶侃带的都是步兵，便选了一处空旷的地界，用骑兵四面出击，游击其军。陶侃

0: 是追又追不撤，杜增紧随其后骚扰骑兵，并利用骑兵快速的优势在前方险要处设下伏兵，等陶侃到时乱箭齐发，陶侃被射伤，军队大乱。正在危急之时，荆州正潘马俊率兵来救，浔阳太守周访也带水军来救，这才将陶侃救出来。杜增见几路兵马齐到，不知虚实，收兵回城。陶侃本带整军再战，江陵却传来战报，杜涛派王贡带兵杀向江陵，陶侃只得撤兵。陶侃回到江陵两日后，王贡带30000兵马赶到，王贡歇了一日后立刻攻城，连攻数日不能破城。陶侃在城上对王贡道，杜涛不过是益州一个县吏，因为挪用公款和赴死不奔丧被朝廷怪罪，所以才反，你却是个清清白白的人，为什么要跟随这种人？王贡听了有些心动，又见一时难以破城，当即停止攻城，带兵回营去了。正好杜涛也带了大军前来增援，见王贡突然退兵，心中便有些疑惑。再说陶侃见了王贡今天这个表现，知道他心中犹疑，便有了一计。晚上他派使者入王贡的帐中劝降王贡，王贡再次犹豫，委婉推脱。使者出营之后，按照陶侃的吩咐，故意在营外大摇大摆地绕了一圈才入城去。杜涛呢，在王贡的营里本来就安插了亲信，陶侃的使者在故意显摆，杜涛立刻就知道了。本来白天的事儿，杜涛就有些疑心，又听说王贡与陶侃通时往来，杜涛大怒，立刻派人叫王贡来大帐谈话。王贡也有亲信在杜涛那里，知道杜涛叫自己去试问关于双方密谈的事儿。王贡犹豫了半天，觉得去大帐啊凶多吉少，杜涛把自己当场斩了也说不定，干脆还是降了吧。当晚即派人向陶侃请降，陶侃与王贡连夜去击杜涛，杜涛在正面迎战陶侃，不防王贡从侧面攻来，一时没有防备，登时大败，忙带了残兵逃回长沙。哪知道来到长沙城，那城池早被溧阳内史甘卓城虚占了，杜涛只好继续南逃。甘卓、陶侃、王贡带兵一路追击，杜涛是屡战屡败，最终死于乱军之中。他的部下呢，全部投降，湖南和两广全部收复，只有湖北部分地区还被杜增占着。这一年是建兴三年，也就是公元315年。杜涛被灭后，征讨大都督王敦这个总司令当然是首功，被琅琊王司马睿封为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江阳荆襄交广六州诸军事，兼任江州刺史，镇守武昌，可谓权倾一时，基本上掌握了东晋一半以上的军事力量和地盘。当然这时西晋还没有灭亡，以东晋来代指琅琊王的地盘是为了方便叙述。周访为凉州刺史，镇守襄阳，甘卓为襄州刺史，镇守长沙，陶侃呢仍为荆州刺史。王敦的手下谋士钱凤对王敦道，荆州是江东门户，这么重要的地方您应当交给自己人才是。陶侃并不是您的心腹，而且此人相当厉害，乃当今俊杰，将来必成后患，不如想个办法除去他。于是王敦便召陶侃来武昌议事，陶侃也知道王敦是个什么人物，此去必凶多吉少，但如果不去，被王敦安个意欲造反的罪名也不好过，只好冒险去了武昌。手下大将正潘马俊怕陶侃吃亏，便带了3000人驻扎在云口，准备接应陶侃。王敦见陶侃调动军队防备自己，心里很是不满，便有了杀心，立刻命人将陶侃押出斩首。士兵刚把陶侃推出去，王敦又想，陶侃刚立了大功我便杀了他，天下人怎么看我？我的威信何在？ 想完又急忙让人把陶侃召回。但陶侃被拉回来以后，王敦见了他英气勃发的样子，又想到此人为天下俊杰，手下精兵以一当十，将来必成大器，为我后患呢。想罢又让人把陶侃推出斩首。如此反复来回五次，陶侃都不耐烦了，正色道，以您的才能应当能裁断天下才是，为何杀一个小小的陶侃还如此犹豫不决呢？这时司义参军梅陶、长史陈宋等这些陶侃的老战友听说王敦要杀陶侃，都赶了过来，劝说道，周防与陶侃乃是儿女亲家，他们两个好的就像左右手一样，你把陶侃杀了，岂不是又多了一个仇人周防吗？哎呀，王敦这才想起陶侃人缘不错，不但周防和陶侃是亲家，甘卓和陶侃也是密友，自己杀了陶侃将惹恼一批手握实权的干将，于是把杀陶侃的心放下，命陶侃为广州刺史，并大摆宴席为他压惊践行。陶侃害怕王敦席间又想起什么来，再改主意，吃完饭回客栈收拾一下行李，连夜叫开城门，逃也似的直奔广州去了。话说司马睿已经灭了杜涛，那么他还有什么理由不听晋敏帝司马邺的诏命呢？咱们下集再说。再说刘曙来到建康，宣读晋敏帝诏命，催促司马睿起军北伐，以解关中之围。司马睿一听，哎，我这刚刚攒起来的家底儿就要被拿去败光了。司马睿就推说杜涛为患，等杜涛被灭后，司马睿又敷衍说杜增还在。刘曙听了大哭道，
1: 杜增对于我晋朝来说不过选妾之急，匈奴却是心腹之患，现在晋朝就要被汉国灭了，长安危如累卵，收复中原的大任都担在您的身上，您怎么可以这样推脱呢？
0: 司马睿没办法，便问谁愿意领军北伐。这时候从东晋逃来的旧将王固的王固，年迈的年迈，剩下的新兴将领都不愿意北伐，只有一个人站起来朗声道，
2: 我不忍看到留在中原的晋朝移民被胡杰残害，我愿意带兵北赴中原。
0: 这个人是军资祭酒范阳祖逖，成语闻鸡起舞说的就是此人。祖逖曾经和刘琨一同为司州的主簿，二人感情深厚，不仅常常同床而卧，同被而眠，而且还有着共同的远大理想，建功立业，复兴晋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一次半夜里，祖逖在睡梦中听到公鸡的鸣叫声，他一脚把刘琨踢醒，对他说，
3: 别人都以为半夜听见鸡叫不吉利，我啊偏不这样想，咱们干脆以后听见鸡叫就起床练剑如何？
0: 刘琨欣然同意，于是他们每天鸡叫后就起床练剑，剑光飞舞，是声响铿锵，冬去春来，寒来暑往，从不间断，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两个人都成为能文能武的全才，刘琨成为晋朝留在北方的唯一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大大的牵制了汉国，而祖逖则一度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失地。司马睿本来没有北伐之意，召集众将无非是做做样子，但见祖逖慷慨陈词，涕泪直下，说得十分悲壮，刘曙呢也在一旁连连点头，他只好任命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令其北伐，但并不给一兵一卒，只拨给祖逖一千人三日的口粮，还有三千匹布，让祖逖啊自己去造兵械、铸盔甲、招募士兵。祖逖也不和司马睿讨价还价，回到扬州故地，带了100多名旧将和他们的家属渡过长江。大船行到江津， 祖逖回过头去再望江南，心情不由激昂起来，手拍船籍发誓道：我祖逖此行如果不能光复中原，则如大江一去不返。众人听了无不感到振奋，个个斗志昂扬，当日来到淮阴便建起冶铁炉，开始打造兵器，就地招募战士。江北的晋民听说晋朝派人来北伐了，争先来当兵，仅仅十日便募得2000多人。然而就在祖逖北伐的时候，西晋的首都长安却遭到了灭顶之灾。司马懿的地盘并不大，刘聪几次来攻长安，弄得长安的农民种不成粮食，经济大受影响，结果长安朝廷的财政出现了严重的赤字，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断降低。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司马懿只好派人盗汉墓。刘聪听说司马懿靠盗墓度日，大喜道：晋朝就快要完了，他们现在要靠挖人家祖坟才能勉强度日，足见其国力已经十分虚弱，必可灭之。这匈奴人呢，也是实用主义者。刘聪呢，他一边打着汉家旗帜追尊后主，一边又嘲笑晋人刨前朝的祖坟。很快的，刘聪就挑出最精壮的士兵10万，准备再攻长安，仍然以刘耀为帅，又命石勒牵制晋阳刘琨代北夷卢，使其不能南援。刘耀这位常败将军又当了元帅，不由百感交集。他对刘聪道：我这些年来净给您打败仗了，虽然您从来没有怪罪我，我却没脸活在这世上。我之所以苟且至今，是因为我一直在训练士卒，操演军队，准备一雪前耻，平复关中。这次再去关中，如果战败，必当战死沙场，不再回来。这一年为建兴4年，也就是公元316年。刘耀带兵渡过黄河，先攻下冯翊，再进兵北地，现今宁夏吴中西南。北地呀，是个易守难攻的坚城，太守屈昌拼命守住城池，并向长安求救。长安方面急忙以屈允为大都督，率军3万去救。刘耀一方面派人在城外点起大堆的柴草，令其冒起冲天的黑烟，另一方面派了一些会说陕西话的士兵装成老百姓，又抓来城外的老弱妇孺混在其间，冒充逃难百姓向南逃去。路上遇到了屈允的军队，说北地城被攻下了，屈昌战死了。屈允呢，不明真相，又见远处黑烟滚滚，因为只带了3万士兵，不敢与刘耀的10万军队野战，只好回守磐石谷。刘耀骗走屈允的援军，便从容地进攻北地城。屈昌孤军无援，苦守10余日后，终于城破战死，全军覆灭。刘耀接着进军磐石谷，也就是现今的陕西铜川市北，与屈允决战。屈允不敌，被杀得大败，丢了磐石谷，逃到长安。刘耀直抵泾阳，也就是现在的西安市北偏西108里，咸阳市北偏东56里这样的地方。到这个时候，整个渭河北岸已经全部被汉军所占，刘耀率大军进逼长安。这时啊，江东的司马睿肯定是不会来救援了，就连上邽，也就是如今甘肃天水的南阳王司马宝，也手握重兵却按兵不动，而且还断了向长安供应的粮草。此人呢，后来静等着司马懿死后称帝，但天不遂人愿，却让司马睿抢了先。凉州刺史张札已经于上一年，也就是建兴2年病逝，其子张俭子承父位。到这个时候，凉州张氏虽名为近臣，实为割据政权，史称前凉。这个张俭呢，倒是发了5000精骑兵去救，并且供应粮食。不过从凉州到长安有1000多公里，即使不带辎重。

0: 粮草全部用轻骑兵也要走十多天，也是远水难解近渴呀。那司马懿的命运最终将会如何呢？咱们下集接着聊。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战斧是宋塔，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这里是 FM104.5， 悦动柳城。

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

时间来到了2003年，孙燕姿的专辑《未完成》问世，其中的《神奇》更是堪称一首独具匠心的佳作。这首歌曲巧妙地融合了印度音乐元素，旋律充满了异域风情。同时，孙燕姿用她那富有磁性的嗓音，引领我们进入了一个神秘奇幻的世界。在歌曲里，我们仿佛能看到她身着华丽的印度服饰，在神秘的氛围中翩翩起舞。此刻，就让我们再次领略神奇的迷人风采。

孙燕姿的《我怀念的》无疑是一首触动心灵深处情感的经典之作。孙燕姿用她细腻入微的演唱，将歌曲中对过去感情的怀念、不舍与纠结诠释得淋漓尽致。每一句歌词好像都在诉说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那些曾经的美好、争吵、欢笑与泪水，都在她的歌声中一一浮现。下面请欣赏这首饱含深情的《我怀念的》。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孙燕姿的《开始懂了》。这首歌曲以一种淡然且略带忧伤的旋律，配含着富有哲理的歌词，讲述了在经历爱情挫折后逐渐明白爱情真谛的过程。孙燕姿用她温柔而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一种释怀与成长，让听众在感受到伤痛的同时，也能从中吸取到面对生活挫折的勇气与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孙燕姿的《开始懂了》。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3: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筒。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我们来了。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交通安全从我做起，因为有爱，世界才有了阳光和雨露，因为懂得珍惜，人间才有了花草和树木。珍爱生命，共创平安大道，共筑文明交通，共建幸福家园。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音乐，交通安全拍手歌。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共建幸福家园是我们每个人的美好心愿，然而由于有些人交通安全意识淡薄，公路成了扼杀生命的无情杀手。汽车、摩托车就像是锐利的尖刀，肆意地宰割着幸福和安宁。交通问题如同一块沉重的石头，紧压着人们的心魂。太多太多的事故让人惨不忍睹，让人闻之撕心裂肺。多少家庭因之破碎，多少生命因之消云。有多少父母失去了孩子，有多少孩子没有了父母。丈夫离开了心爱的妻子，妻子告别了心爱的丈夫，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那么残酷，那么难以置信，甚至来不及看上最后一眼，说上最后一句话，最大的悲痛就沉沉地罩住了原本一个个欢乐幸福的家庭，泪水也在每一个善良人的脸上不住地流淌。灾难的发生对于每个人来说，不分贫富贵贱，不论性别年龄，孩子、学子、工人、知识分子、人民公仆，无论咿呀学语还是学步舞车，无论幼小纤弱还是身强力壮，如果缺少应有的警惕，不懂起码的安全知识，那么危险一旦降临，本可能逃离的厄运却都会在意料之外、客观之中发生了。那么多惨痛的教训和血的代价，已经让我们深深地体悟到维护安全的不可或缺。你可曾想过，也许就在你一时冲动酒后驾车，也许就在你为了赶时间而翻越马路栅栏，也许就在您铤而走险的那一刹那，就会有人欢快激昂的生命而到此为止。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您三思而行。一件件血一样的事实，一曲曲未奏完的生命交响，时时刻刻警醒着我们。安全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是一个足以让人背负一生伤痛的话题。为什么交通安全意识的增长一定要用鲜血和泪水浇灌？为什么只有经过死亡的对比，才能让我们对生命更加珍惜呢？是不是只有生离死别，只有亲人们惨痛的眼泪，才能唤起我们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交通安全的重视呢？对交通法规的忽视，就是对安全的忽视，就是对生命的忽视。交通安全需要我们大家对交通规则的自觉遵守，对交通秩序的自觉维护和对交通管理工作的大力支持。我们经常会听到和看到各类交通事故，导致交通事故的原因有很多种，有行人乱闯红灯的，不走人行道的，有司机不按交通规则行驶，总之一些小小的过失都有可能造成生命的逝去、财产的损失，那是多么可怕呀。去年寒假我们一起回老家，在路上我亲眼目睹了一场严重的交通事故，那是一辆大货车将一辆小轿车撞到路边水沟里去的情景，那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当时大货车已经侧翻在路边，前方的小轿车翻倒在水沟里，车身严重变形，小轿车里的两人其中一人重伤，好在当时救护车已经赶到，还有人躺在路边一动也不动，估计已经死亡。哎，又是一起交通事故，又是一条宝贵的生命，这个人的家人再也等不到他回家团聚过年了。想到这里，我的心里啊也很难受。前一阵在深圳电视台的第一现场里，我看到了这样一则消息，龙岗区的一条路上，一辆泥头车将一名小学生活活碾死在车轮下，并拖出50多米远，路上血迹斑斑，场面真是惨不忍睹。我真希望能把肇事司机告上法院，让他受到法律应有的惩罚。可是事故发生后，司机逃逸了，太没有良知了，太不珍爱他人生命了，那可是一个孩子阳光般的生命啊，如果车轮底下的是他自己的孩子，他的心会不会痛呢？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消息，在放学的路上经常会看到一些行人翻过栏杆横穿马路，有的行人不走天桥独自穿过马路，有的同学在马路上嬉戏打闹，更危险的是有的同学竟然在马路上踢球，这些情景真是让人惊心动魄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发生交通事故，如果真发生了交通事故，后悔已经来不及了。生命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关系着亲人和家庭的幸福，它是那么的宝贵。如果大家都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守法出行，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伤于车祸，死于车祸了。同学们，请遵守交通规则，珍惜自己的生命，生命是用自己的双手来呵护的。 而安全就是靠大家一起努力来完成的。身涉违犯是我们的行为准则，遵守交通规则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做到的事情。其实仔细想来，我们都是交通人，每天行走在路上，安全应该常记于我们心中。在我们离开母亲的搀扶，一个人独立行走在生命的长河中，只有安全才能成为我们顺利行过人生风风雨雨的拐杖。那些辛苦执勤的交通警察们，他们冬历风雪，夏战骄阳，只是为了唤起大家对安全的重视，为了让这个世界上少一些惨痛的教训。为此，我们更应该密切关注交通问题。真心的希望大家能从红绿灯的排序开始，身体力行的关注交通问题，让快乐的音符永远跳跃在属于自己的生命乐章。为了避免悲剧，我们应该时刻牢记交通规则，无论做什么，我们都应该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例如，在繁忙的十字路口，红色、黄色和绿色的信号灯挂在四周，过马路前和绿灯一起走是最安全的。和爸爸妈妈一起出行时，要提醒爸爸妈妈各行其道，靠右行驶，看清楚警示牌，这样才能安全出行，安全回家。你不能让你的生活变得微不足道。交通安全就像是一个警钟悬挂在我们身后，这个警钟一直在响，仿佛在提醒我们遵守交通规则，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我们每天都在繁忙的公路上来回走路，节假日时有些同学还在坐车回家，所以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对保护我们这来之不易的生命至关重要。为使同学们进一步熟悉和掌握相应的交通安全法律常识，增强安全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维护道路交通秩序，确保道路交通安全，下面讲两个方面的问题。行走安全，在通过岔口、转弯的地方要仔细观察，认真等待，确认安全后方可通过，不许在公路上、马路口处坐卧、停留、打闹、来回奔跑、相互追逐、随意突然横穿马路，不许在道路上使用滑板、旱冰鞋等任何滑行工具。经过铁路要做到一站二看三通过，不能随意穿越铁路。当你乘坐两轮摩托车时，同学们只能坐在驾驶员身后的座位上，只准正坐，不准倒坐或偏坐，保持正确坐姿，更不能三个同学乘坐一辆行驶中从车上跌落下来。周末节假日回家不要乘坐农用车、报废车、超载车和拖拉机。同学们，你们是家庭的希望，祖国的花朵，祖国的未来，你们的人身安全牵动着养育你们的父母的心，牵动着关心和培养你们的老师的心，你们的人身安全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和安宁，关系着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关系着祖国的未来。为了同学们能健康成长，请大家一定要认真学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和常识，增强交通安全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关爱生命，安全出行，从我做起，从小做起，争做文明交通使者，争当文明交通标兵。安全是什么？安全是忠实的保护神，日日夜夜守护在我们身边，让生命之树挺拔青翠。安全是警钟，时时刻刻提醒我们珍惜生命，注意安全。每天来上学，父母总不忘提醒我们安全第一。上课时，老师常常教导我们学校内外要注意安全，我们却常常把他们的话当耳旁风，而这所谓的耳旁风正是对我们的爱的叮咛。在此我也倡议尽量请家长接送孩子们上下学，保护孩子们的安全。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和小学生守则规定，不满12周岁的同学坚决不能骑自行车上路，在马路上步行时一定要走人行道，并且靠右行，横穿马路时要走斑马线，注意来往的车辆。生命只有一次，只有珍惜生命，时时刻刻注意安全，我们才能平平安安度过我们的一生。在此希望大家共同遵守交通规则，享受幸福人生。接下来我们共同欣赏一段音乐，音乐过后主播会送给大家一段好听的朗诵。
1: 我是大爱的

0: 上口，
1: 朗朗上口，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播于朗，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篇朗诵是《不朽》。那个夜晚，我在灯光下读着抗战英雄的故事，我被那些英雄的故事而感动着，震撼着。我看见了记忆中的一片无边无际的鲜红，我看见了那些倒下的战友血染的军装、泥土、山岗，以及无名的野花和弥漫着硝烟的晚霞。那个夜晚，我更读到了一种精神，一种让侵略者胆寒的精神。我看见一面旗帜，一面被炮火撕裂的红旗，依然牢牢握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正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那个夜晚，我难以入眠，我在想着他们，那些有名的，还有更多无名的英雄，他们之中，有的跨越了万水千山，却最终没能趟过那条死亡的河流。有的刚刚加入抗战的队伍，却被无情的战火折断了生命的翅膀。当密集的枪炮声远去，当胜利的消息传来，当中国在经历漫漫长夜之后迎来了新的黎明，那是他们最光荣的时刻呀。可是他们却再也不能欢呼雀跃，只能用头颅绽放成鲜艳的花朵，在大地上无声地歌唱。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当我们站在四月的阳光里，当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消失的背影，青春的面孔，想象着他们的眼睛，在关闭之前的那一刹那美丽的憧憬，还有他们那永远定格在嘴角的笑容。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的名字了，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英雄。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轻松的时间这么快，又到了时间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建行信用快贷。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退。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

0: 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谁也想不到，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和方树安闹翻了。虽然没有公开的计较，弄得谁心里都不愉快。老方自己走了，单干去了，就剩下白云瑞一个人。云瑞是追悔莫及。其实啊，白云瑞的脾气比他爹还好得多，那白玉堂就更酸，说翻脸就翻脸，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自知有己不知有人。这云瑞啊，比他爹还强得多得多呢。就尽管如此，也随他爹，说翻脸就翻脸。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白云瑞一个心眼儿，想及早找着徐良，所以呢，单身赶奔东海碧霞宫。他头脑一发热，想得挺清楚，我要见见武圣人于和。于和的外号，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那可太了不起了。要说起来，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谁最高啊？顶尖顶尖的是谁呀？他就是权威，谁都不是他的对手。是哪位？就得是于和、于九莲。这一点没有不知道的。白云瑞心说，我能见着武林的圣人，顶尖的人物，我就死在他的手下，我也值。他的头脑胡思乱想，果然找着碧霞宫。他一看这庙啊，不像想象的那么大。原来听说东海碧霞宫还了得吗？金碧辉煌啊，占地数千亩，那17层大殿，今儿这一看呢，泄气，顶多2层殿，而且墙有的地方都坍塌了，那房顶上都长着草了，冷冷清清啊，门前连个人影都没有。云瑞心说，这碧霞宫就这样，嘿嘿，真是不能听传言呐。云瑞又一想，武圣人于和肯定住在这儿，我呢来的是光明磊落，我就砸门，我理直气壮啊，我来找徐良嘛。想到这，迈步来到角门这儿，啪啪啪，有人吗？啪啪啪，哪位听事啊？有人吗？连叫数声，毫无反应。云瑞想，这怎么回事？大白天怎么没人啊？都睡了，或者还没睡醒。又叫了几遍，云瑞不耐烦了，心说再没人怪我失礼了，我呀就得越墙而入。正在这时候，听见有脚步的声音，那个鞋底板踩在那个地上发出刺啦刺啦的声，好像抬不起脚来，刺啦刺啦，皮儿踏刺啦。谁呀？有个苍老的声音啊，我呀，请您把门开开，我有事。等一等啊，这何苦的，还没睡醒呢就来串门的来了。里边稀里哗啦一响，滋溜，小门开开了。云瑞一看呢，开门的是个老老道，这老老道个儿可不矮，比云瑞还猛着一些，头上戴着破道冠，都开了

0: 身穿没法破的破道袍，是灰的还是黑的分不清了，恐怕这道袍啊往少说有5年没下水了，腰里的丝绦都打着结，往脸上看满脸的污垢，胡子都敢沾了，那眼睛上挂着红线，看得出他喝了许多许多的酒啊。就见这老老道迷迷糊糊晃晃悠悠，勉强睁着眼打量白云瑞。无量天尊，施主找谁呀？啊，请问道爷，这就是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吗？
1: 说对了，
0: 你要认字看看那匾，那不写的清清楚楚吗？
1: 哦，
0: 道爷，我有事儿可以进去吗？
1: 有事儿？还有上这儿来有事儿的？那你要不嫌脏，请进来吧。
0: 云瑞跟着这个老老道进了碧霞宫，往院里头一看，满目荒凉啊，也没人收拾，那野草长得都多高，而且那甬路砖石破碎，这院里更是破烂不堪呢。心说武圣人就住到这儿了，嘿，这就是天下闻名的东海碧霞宫，简直不可思议。正面是大殿，他没进大殿，进了配房。云瑞进了配房一看，更是破烂不堪，坛坛罐子，桌子椅子尘土有多厚，那边有一张床，被子都没叠，再看那被子跟那枕头啊，嘿嘿，少说有几年没洗过了，全是紫泥呀。云瑞就一皱眉，提鼻子闻了闻，这屋什么味儿？这是，也说不出酸来，也说不出臭来。哎，这老老道还挺热情，
1: 您可别嫌脏啊，那儿有个凳子，请坐，请坐。
0: 云瑞拉过凳子坐下了。这老道去倒水去了，双手颤颤巍巍端了碗水放在白云瑞面前，
1: 施主啊，喝点水解解渴吧。
0: 白云瑞一看这碗呢，上的全是紫泥，按现在新词说，不定有多少细菌呢，实在没法喝。云瑞谢过之后，把碗往前一推，无法下咽。这老道一挥手，把酒壶拿起来了，
1: 嘿，对不起，我再喝两口啊。酒是高粱水，醉人先醉腿啊，嘴里胡说话，眼前活见鬼，这玩意儿是好玩意儿，等，哎。说着就见他往床上一靠，眼皮一垂，哎呀，别介，要睡呀。云瑞心说，哇，这世上真有这样的人呢，看着他又可气又可笑还又可怜。仙长哎呦，瞧我这没出息劲儿，哎呀，还爱喝，喝完就睡，真是耽误不少的事儿啊。哎，对了，施主啊，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0: 道爷，我想打听几件事
1: 儿。哦，那说吧，什么事儿？
0: 请问东海小蓬莱有几个碧霞宫？云瑞为什么这么问呢？他不相信这是碧霞宫，越看越不对劲儿，所以才如此发问。老道一听乐了，瞧你问的，就一个碧霞宫啊，
1: 蝎子粑粑独一份儿。
0: 哦，
1: 那么这就是碧霞宫，没错。那么请问碧霞宫的观主当家的是谁？
0: 瞧你问的，哎，看来你是外地人呢。里里外外一把手，在下不才，我就是观主，我就是这庙里的当家人。
1: 哦，那么请问这庙上有多少道士？
0: 多少道士啊？还那句话，里里外外就我一个人，我既是当家的，又是观主，又什么都干，就您一个人。
1: 道爷，那么请问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住的什么地方？
0: 哎呀，你这一问我才明白，他不住的这儿，离我这儿还10里地。

山通天观也分上院和下院，哦，这也分上院和下院。往后遇上这事儿，真得打听清楚了，还有上下之分。老道还说呢，大概你光瞅见那大字儿的碧霞宫，你没看着那小字儿，那小字儿写的是下院。啊，对了，云瑞一听啊，是怎么回事？我光看那碧霞宫了，下院那俩字儿我没看着。云瑞点了点头。这老道就问：“哎，施主哪儿来的？”我内地来的。内地大了什么地儿？东京汴梁开封府。开封，哎呀，京城来的，好嘛，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啊，怪不瞅你仪表堂堂，不是一般的人吗？贵姓啊？啊，免贵，我姓白。姓什么？姓白呀，姓白。这姓可不好。群瑞一听，怎么个不好？哦，道爷，这姓哪儿不好？我听着别扭，别扭啊！我就问你一件事儿吧，你打听碧霞宫，你想干什么？哎，我到那儿去找一个人。你找那人姓什么？姓徐呀、啊。哎，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你等等，你等等。这老道说着来了精神了，从那床铺的里边拿出一只小木箱，木箱盖揭开，从里面拿出个本本，这本儿就像账本似的，蘸了点唾沫，掀开了一篇。云瑞看得清清的，上的三个字跳入眼帘：生死簿。嘿，听说他这还有生死簿啊，这森罗殿呢、啊、你是判官，这什么意思？就见他把第二篇掀开了，你姓白。哎呦呦，不好不好不好，这生死簿上给你标明挂号了，你数第二个，这第一个就姓徐，第二个就姓白。我你可离远点啊，你要上碧霞宫上院呢、啊、九死一生。奉劝施主千万千万别去。白云瑞一听啊，这话里都有话。另外白云瑞年轻啊，那眼睛多好使，用眼角的余光往那本上一看，开列着十个人的名字，头一个三哥徐良，第二个就是自己，第三个房树安，第四个蒋平，第五个展昭，第六个钟林，第七个爱虎，第八个刘世杰，第九个沈明杰，第十个蒋小义。那后边还写的是谁都不知道了。开，云瑞就一愣，心说这根据什么这么写的？此中必有文章啊！正在这时候，那老道把那本合上了，小心翼翼的放回木箱。哎，白施主啊，不过呢你也不必担惊，你姓白还没什么关系，只是别叫白云瑞，要叫白云瑞啊，你可就死定了。哈哈哈哈，多谢道爷，您那还真猜对了，我就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你可别吓唬我，你真是白云瑞？一点不假，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能胡说吗？你是开封府的办差官白大将军，然，哎呀，我的白大将军，快走快走啊！

0: 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啊！一旦被人家堵上，你是准死无疑呀、啊！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把米放进来干什么？造孽呀、啊，造孽！道爷，能告诉我吗？您贵姓高明啊？
1: 我呀，嗨嗨，我还贵姓什么高明啊？
0: 你问呢，我就告诉你。我父姓诸葛，单字山，我叫诸葛山，人送外号叫邋遢道人，因为我太邋遢了。
1: 哦，原来如此。
0: 好吧，既然我讨扰了半天，我也不能就这么走了。道爷，这有10两银子给你留下吧。你不爱喝酒吗？打点酒喝吧，告辞了。
1: 哎，好好好好。
0: 云瑞刚到门这儿，老道又说话了：“哎，等等，什么事儿，道爷？
1: 你这人不错呀。这么说吧，这么多年没人给我银子，
0: 哎呀，你这出手大方啊，真叫我深受感动。就冲这10两银子，我想告诉你件事儿，
1: 说吧，
0: 有话尽管讲来。我白将军呐、啊，你不想知道知道那生死簿是怎么回事吗？
1: 当然想知道，就看你愿意告诉我还是不愿意了。
0: 当然愿意了。你坐下，你坐下，别着急，听我慢慢道来。白瑞又坐下了。诸葛山接着说：“这跟您说啊，这碧霞宫啊分两处，我这处啊有名无实，人家正牌的碧霞宫那是总舵呀，离这10里，那美极了，人间的仙境啊！武圣人就住在那儿。”那庙上都是上千人，我这才老哥一个。我在这干嘛呢？我在这负责联络、通风报信，因为我也是老人了，他也不死，所以武圣于和呢有恻隐之心，把我留在这儿了，可也不管我，只是说有大事小情的。让我到总舵呀去送个信儿，到了时候人家赏给我点粮啊，赏给我点米呀、啊，我回来好维持生活。前些时来了个姓徐的，也到我这儿来了。
1: 哦，白云瑞一听啊，可有了希望了。来了个姓徐的，此人可是徐良，
0: 一点不错。刷白的白眼眉，面塞紫阳干，背着把挺宽的刀，叫什么叫大环刀。小伙子别看长得不怎么的，也蛮精神，还跟了一个我的同行，是个大个的道爷。你看人家多干净利索呀！听说是冰山北极岛来的。这冰山北极岛在哪儿我也不清楚，他俩一块儿到了我的碧霞宫，也是问路，跟你呀、啊、相差无几。我告诉他们地方了，他们俩就去了。
1: 是吗？
0: 云瑞一听心里有了底了，证明三哥和诸葛元英真来过。
1: 那么后来怎么样？
0: 哎，不说也罢呀，说起来太凄惨了。我不让他们去呀、啊，跟您说的是一样，结果他们不听啊，非要找武圣人于和，结果一去不回头啊。我听说了，好像他们死在落魂谷啊，双双毙命。死得太惨了，
1: 这个 瑞一听可坐不住了，脸涨得通红，眼眉就立起来了。道爷，您说的这番话确实有把握吗？
0: 怎么没有啊？我是没看见。有一次我实在过不去了，我上总舵去领米去了，我听总舵的同行们说，来了俩人，一个叫徐良，一个叫诸葛元英，死在落魂谷，这还错得了吗？
1: 哎呀，云瑞这心里是七上八下呀，闹了半天我三哥和诸葛道爷不在了，家里人还不清楚呢，这我回去要一说就得炸锅呀，怎么办呢？云瑞又一琢磨，不是这个老道亲眼目睹，是听其他道人说的，这看来还有出入，但愿这是谣言，但愿他不是真实的啊！无论如何，我要把我三哥生死存亡的信息摸清楚了，不能光凭这一面之词啊！云瑞站起来，第二次要告辞。
0: 哎，等等等等，我没说完呢，我还有下情回禀。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3: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4: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3: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5: 难难难，道德全，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3: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前文书咱说了，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遇上邋遢道人诸葛山，你说这人是好人还是歹人？看不出有什么不法的事儿来。这老道最大的特点，一个是埋汰，二一个嗜酒如命，但是第三说的话还比较让人可信。这老道啊，受这十两银子的恩惠，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说什么也不放白云瑞走，告诉白云瑞我这黄死布是怎么个来历吗？云瑞点了点头，当然想知道，那我就说说你听听。这本本啊，是东海小蓬来碧霞宫掌门人金灯剑客夏随良给我的。夏随良老剑客指示我说，你呀待着也没事儿，你把这本儿好好看看，你那个碧霞宫下院地处要冲，凡是想上总舵来的大部分要经过你那，你先问问这些人姓字名谁，跟这本本对对号，如果这本上有的人，你就把他们置于死地，毒死之后我给你奖励。他那么跟我说的，毒死一个人赏给我文银10两。云瑞一听，哦，这么回事，你怎么

个毒法。嗨，你看这个。欧阳山一下腰，从床铺底下拽出另一只小木箱，打开一看，里头都是瓶子罐子，还有几瓶酒。这诸葛山就说，您看见没，这都是有毒的东西。哎，夏遂良指示我说，来的人如果对上号，你就劝他们喝酒或者喝水，然后在水中投毒，喝了是必死无疑，然后就给我奖赏。哦，这么回事。那么你毒死了几个？一个都没有，我不能缺那德。虽然我这辈子没能耐，经也没念好，也没修行好，但是道德二字我还是懂得的。我能干那亏良心的事儿吗？所以这小箱子我打领来那天就塞到床铺底下了，从来没使唤过。为了杜绝来人呢，我那门老插着，一般叫门我都假装听不见，我就怕出这种事儿。今儿个您呢例外。哦，好，多谢多谢。哎，你先别谢我啊。我说白将军呐、啊，咱俩有缘呐、啊，不在你这十两银子，说明你这人的品质高尚。我很敬重你，我奉劝你一句话，千万别去碧霞宫啊，去了是非死不可。我也不是小瞧你，就比你能耐再大的多的多的人来了也回不去，能听我劝告吗？好，多谢诸葛道爷。这话刚说到这儿，就听门外响起激烈的砸门声，咚咚咚咚咚咚咚，开门开门，咚咚咚咚咚咚，怎么了？诸葛山又死过去了，开门，咚咚咚咚，恨不能把那庙门砸塌去。诸葛山吓得脸色更变了，浑身发抖，坏了，光顾说话了，没想到总舵来人了。白将军，你看这怎么办？云瑞一伸手把宝刀拽出来，道爷你别害怕，他们来千军万马，我也不惧。你是不惧，我受不了啊，这千万打不得呀。这样吧，白将军你委屈委屈，我这后院有个小小的仓库。

0: 千千万万，我求您了。云瑞一看他怪可怜的，又一想，行吧，点头答应了。诸葛山也来了快等劲儿了，拉着白云瑞离开厢房奔后院，眼前果然闪出两间仓库，低矬矮小，门上也没上着锁。他把门推开，一把把白玉瑞推进去了。别动啊，有我呢。说着把门反带上了。云瑞进了仓库一看，呵，这装的都什么玩意儿这是？难闻的气味直刺鼻孔，里头是破东乱西呀、啊。光线十分暗淡，回头一看还有个不大的小后窗户，这小窗户能有一尺见方，杀急了从这还真能出去逃命。云瑞手提宝刀就躲在门后，这门上还净缝，往外看得清清楚楚。安下云瑞咱且不说，单说邋遢道人诸葛山一溜歪斜把门开开了。刚一开开，从外头进来二三十号，都是总舵下来的老道，为首的三个道人。这仨老道比秃尾巴狗还横啊！上吹手的穿红袍，下吹手的穿青袍，正中央这位穿紫袍，这脸面也不一样，左右是黑白。正中央这老道脸色发黄，五柳须髯，身材高大，看年岁五十岁挂零，背背双剑，手拿拂尘。后边跟着大老道、小老道、半的老道，这仨老道谁呀、啊？谁？赫赫有名的南海三煞，为首正中央这位。也就是穿紫袍的叫萧道成，上吹手的叫张道远，下吹手的叫李道宽，亲师兄弟仨人呢、啊，在金灯剑客夏绥良的属下干活，这就是山上的打手。诸葛山一看是他们仨人，赶紧躬身施礼，无量天尊，闹了半天是三位道爷，你们怎么来了？他妈的，你死哪儿去了？怎么这么半天才开门？我萧道爷，你说话客气点，都是道友，我上了年纪了，我那毛病你们还不知道吗？我嗜酒如命，多贪了几杯，所以睡着了没听见。呸，没出息的东西。说话之间，几十个老道进了院了。萧道成二目贼光四射，东瞧西看，也没进屋，就问诸葛山，哎，我问你，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穿着一身白，上哪儿去了？
1: 不知道啊，没来过人儿。
0: 什么没来过？早有人探听得清清楚楚，发现白云瑞到你这儿来了，你怎么没看见？
1: 我真没看见了，我喝醉了，斋在那儿我就睡着了，我也不知道谁来谁没来呀、啊，我没看见。
0: 好。哎，诸葛山，你可听明白了，你是碧霞宫的老人，武圣怜悯你，赏你一碗饭吃，你可别没良心，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瞪眼说瞎话，你可小心着。
1: 不敢不敢呐、啊，没来过人。
0: 好，搜，你等着，搜出来看你怎么办。诸葛山吓得抖一耳战，退得旁

边，一句话也说不出。这些老道跟饿狼相似，东西厢房搜了个底儿朝上，前院没有，奔后院。咱没说吗？这下院不大，一转圈都搜到了没有。后来这萧道成就发现两间仓库，这儿搜没有？这儿没有呢，搜。哎，老道全集中到这儿了。诸葛山看得清楚啊，吓得容颜更变，一句话也说不出。这时候有个半大老道手提单刀迈步过来，刚要推着仓库的门，云瑞在里头看得清清楚楚。白云瑞一想，你何苦来的，躲还不如不躲，干脆打了吧。云瑞做好了临战准备，就在这个半的老道刚要推门，还没等推的时候，就听见院里有人笑了，一串银铃般的声音，是个女子的声。乐完了之后说，来了，我在这儿呢，哎，搜什么啊？院里的老道甩脸观瞧，再看院里的东北角，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一个妙龄女郎，周身上下火炭红，大红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穿着锦衣靠袄，大红的斗篷，腰中悬剑，面似桃花，水灵灵一对大眼。云瑞隔着这门缝一看，哟，陆小英。没想到这陆小英又来了，从什么地方来的不清楚。前些时陆小英受了伤了，什么时候好的呢？云瑞心里是疑惑不解。单说萧道成、张道元、李道明这仨老道一看呢，乐了，哈哈哈哈，无量天尊把我们吓得不轻啊，闹了半天是小倩呐、啊，你这从哪儿来？白瑞听小倩，这不陆小英吗？怎么改了名了？心里的疑惑着，暂且不说。单说来的这个女人把脸往下一沉，放你娘的紫花屁，谁是小倩？我是陆小英，你陆姑奶奶。萧道成一听，一拨了脑袋，小倩，你怎么发疯啊？怪不得你爹说你有病，看来你真有病。小倩呐、啊，你赶紧快走啊，这里头没你的事儿，你别跟着搅和。如果你要跟着搅和，告诉你爹娘可不饶你。哎呦呦呦呦呦，我说老道啊，你信口雌黄说了些什么？姑奶奶我怎么听不懂啊？哎，拿命来。说着从腰间拽出宝剑，院里打了一道利闪，是直奔萧道成。这南海三煞，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哥哥兄弟啊，我这陆小倩是真有病啊，管他有病没病，咱们奉了老剑客所差捉拿白云瑞，他跟着搅闹，就把他废了，把他废了，把他废了。再看萧德成拽出宝剑往前一纵，我说陆小倩，你活腻歪了，今儿个你可找死，你主动出击我们哥仨，休怪我等无情招剑。剑花一闪，直奔陆小英。这宝剑离着陆小英的前心还不到半尺远的时候，云瑞看得清清楚楚，就见这萧道成身子一震，就像触了电了似的，

0: 喷血翻身栽倒，啪啦啦啦啦啦啦，宝剑落地。张德明、李道远一看，无良婆，无良婆，哎呀呀，好啊，小倩呐、啊，你敢出手伤人！说话间，两个老道两口宝剑夹击陆小英。还没等到近前呢，这俩人也像触了电了似的，弹亮亮亮的，弹亮亮的，一张嘴，大口喷血，是翻身栽倒，绝气身亡。云瑞看得清楚，白云瑞大吃了一惊啊！哎呀，这怎么回事儿？中了暗器了，还是受了什么掌法了呢？没有啊，我眼睛没错神这么盯着，这个陆小英并未还手，也没打暗器，这仨人怎么死的？怪哉怪哉！突然他想起来了，在一品香饭馆，那个叫薛成的五个人就这么死的。刚一扬手，身子一震，七窍流血而亡。这回明白了，好厉害的陆小英啊！他学的这是什么功夫？任何人不能靠近呐、啊！莫非他真是个妖怪不成吗？云瑞正在胡思乱想，那些老大们一看，哗！吓得全跑了，扔下三具尸体。陆小英一看他们跑了，咯咯咯一笑，算了，姑奶奶杀的是比较有名气的，像你们这无名鼠辈，我能要你们的命吗？说话间，宝剑还侠稳稳当当来到仓库门前，一伸手把门推开了，白将军请出来吧，那屋里什么胃气呀、啊？委屈您了。嘿，云瑞脸一红啊，心说多叫人下不来台呀、啊，哈头从里边出来了。两人这一见面，小英满面陪笑，白将军您受惊吓了吧？哎，陆小英，你没去打官司？要我打什么官司？你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你杀了人命，难道说你不打官司吗？哎呦，我说白云瑞啊，你真是咬人一口入木三分呐、啊！你算把我给盯上了，你还叫我怎么说呀？我不是凶手，我没干过坏事，你为什么非拿屎亏子往姑奶奶头上扣？我简直是冤枉死了，是吗？任管你怎么讲，我也不信。好了，信不信在你。白云瑞啊，不管你怎么想，我想奉劝你一句，你千万别去碧霞宫，千千万万别去，去了九死一生。我话说完了，听不听全在你了。姑娘转身就要走，正在这时候，听见有个苍老的声音弹奏一声，从墙上跳下一个人来，大脑壳紫胡子，是那个个头不高的小老头。小英啊，你伤没好，你怎么又出来了？哎，真叫我操心呐。
1: 伯父，您这何必呢？我说了，我的伤没事了。
0: 什么没事儿？伤筋动骨尚需静养一百天，何况你流了那么多的血呀。丫头啊，你别跟他讲了，尽管你

0: 对他这么好，你就把心掏出来也没有用。我也看得出白云瑞是个铁石心肠、冷酷无情的人，何必跟他配兔嘛呢？小英，随伯父走吧。
1: 伯父，我现在是成年人了，我的事儿我需要自己做主，伯父您不要管。
0: 不行，我非管不可。我要不管你，你就得受委屈，遭人欺负。
1: 伯父，我再说几句。白云瑞啊，你能听我的话吗？千万别去陛下宫啊。
0: 这个是我的事儿，跟你没什么关系。我愿意去就去，愿意不去就不去。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犟啊？要不听我良言相劝，你有后悔的那一天。
0: 后悔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1: 好了，我知道你们老白家的人最犟不过，听不听由你了。但是还有件事我要告诉你，白云瑞啊，我不是凶手，我是好人，你冤枉了我。今天你说这最后一句我不怪你，如果你我再见面，你要旧事重提，恶语重伤于我，可休怪我翻脸无情。我再告诉你，白云瑞，我喜欢你呀、啊！我说过的话算数，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我就是你们老白家的人，你我就是未来的夫妻。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你会用花轿前去接我。白云瑞一听，这女人纯粹是有病，这脸皮有多厚啊？当着诸葛山和他爹的面大言不惭，云瑞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老头急眼了：
2: 小英啊，你太痴情了，迟早你要受到伤害啊，跟伯父走吧。
1: 伯父，我还有几句话没说完呢。
0: 不行，一句也不行说了，说的高多的了，跟我走，不然的话我一掌打死白云瑞。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5: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4: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5: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4: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利说，
7: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有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6: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8: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6: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9: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10: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五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五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七大典型应用场景。
6: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10: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6: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3: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1: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2: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13: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12: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11: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14: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15: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1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2: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
15: 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递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16: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15: 一线西递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递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16: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递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17: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18: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17: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19: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3: 华灯初上，在福建湖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20: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3: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21: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2: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3: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2: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3: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2: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
1: 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

0: 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1: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个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0: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2: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0: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

0: 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1: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3: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2: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1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4: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

0: 是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1: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广西西南部、海南西部、西藏东南部、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海南西部、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点05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5度、东经95.62度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此前消息，青海海西州直辖区接连发生2次地震，最大震级4.8级。总台记者获悉，截至目前，今年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已突破6000列，过货量达1000万吨。目前该口岸通行班列线路达91条，辐射18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今天淮河入海水道2期淮富枢纽工程南侧闸顺利通过通水验收，标志着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是国家水网骨干工程，也是淮河流域防洪体系的战略性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大淮河洪水入海出路。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由于基辅政权的立场，目前不存在乌克兰冲突和平解决的前提条件。他指出， 欧洲国家支持乌克兰的疲劳趋势确实存在，但不应夸大。欧洲仍有一批核心国家，如英国，正在提高对这场冲突的直接参与度，极力遏制这一趋势。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0号通报，当天在也门穆卡拉以东约136海里处发生一起疑似劫船事件。据通报，一艘正在亚丁湾向西航行的邮轮发出求救信号，称有一艘未经授权的船只正在接近。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最新消息确认，该邮轮已被6名武装人员登船控制，目前武装人员控制船舶并改变其航向，正将邮轮驶往索马里方向，有关当局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此刻提示，记者从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今天16点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早上，具体复运时间视气象情况而定。停运期间，所有车辆均无法过海，请海南各市县过海车辆就近在当地等待，不要前往海口聚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时下自然鲜香，口子下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8: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0号，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一则男子轻信 AI 鉴定野蘑菇无毒，食用后却险些丧命的新闻引人关注。你说没有风险意识吧，嗨，人家还特意拍了照，请人工智能看了看，他说的无毒我才吃的。很遗憾， AI 不是护身符，使用后不久当事人就出现了剧烈腹痛等情况，最终被紧急送入 ICU 抢救才捡回来一条命。有人说这说明人工智能不靠谱，都怪他。要我说啊，这个锅不该 AI 来背。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意在提醒人们面对知识时不可盲从，再好再全的知识也得靠自己的脑子，经过独立思考、风险甄别和理性判断才能真正使用。虚拟的人工智能说到底是来提供助力服务的，而不是在现实世界中来彻底代替人脑的。更何况 AI 图像识别的本质是基于海量图片数据的概率匹配，它无法进行微观层面的毒素检测，也无法应对自然界中极其复杂的变量。仅凭受光线角度影响的照片，人工智能根本无法做到精准鉴别。将关乎生死的食品安全寄托于虚拟的算法，这是自己在拿生命开玩笑。更值得警惕的是，人工智能在回答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表现出顺从性。当用户带着侥幸心理去询问的时候，他可能会迎合这种倾向，给出看似笃定实则危险的结论。所以在涉及生命安全的高风险领域，保持敬畏之心吧，别有侥幸心理。而面对 AI 的时候，更要懂得在虚拟和现实之间划定边界，让它成为激发灵感的催化剂，而不是全知全能的神。新闻有观点，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有没有好奇过，外国游客来中国出门逛街怎么付钱？能不能也像咱们一样掏出手机就扫码？今年啊是 APEC 中国年，入境消费热潮涌动。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在迎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最大的电子钱包之一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今天正式上线。这意味着东南亚游客来华无需下载国内支付应用，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就可以像在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扫码消费。接下来就让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带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份一部手机游中国的便利。
9: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 Matt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光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0: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11: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两年前，两国之间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9: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十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12: 是的，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也安全多了，我不用带钱了。
9: 所谓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过去入境游客常常因为换汇不便、现金携带安全问题而头疼，如今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13: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11: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无需担心下载新应用，无需担心汇率的问题，更无需在开始支付前操心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你可以像在国内一样，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
13: Just as you would, as if you were at home.
9: 在吴佳莹看来，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便利化最好的试验场和展示窗。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3: You know, we know that this year, Shenzhen is the host city.
11: 你知道的，今年深圳是 APEC 的主办城市。实际上，对于使用购物支付的用户来说，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这样一来，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是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8: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随之不断推进。看似简单的外包内用服务，背后是我国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突破，即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是这一突破，有效破解了跨境支付长期存在的标准不一、多头对接等痛点，为境外来华人员提供了更顺畅的支付体验。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9: 2025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 统一网关如同一位高效的翻译员和调度员，实现了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14: 统一网关一方面呢，就是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这个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这个对接的成本啊。另一个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使得这个业务对接进一步的标准化啊，来提高那么未来给老百姓给相关的一些这个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9: Tenpay Global 业务拓展负责人林建辉向记者透露，截至目前，腾讯已依托网关升级微信支付外包内容服务，推动与全球近50个境外钱包机构互联互通，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
15: 比如说微信香港钱包 WeChat Hong Kong， 美国的 PayPal， 韩国的 HanaPay 跟 Travel Wallet， 越南的 Momo 跟 ZaloPay 等境外钱包也已经通过 Tenpay Global 接入统一网关。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介入中。
9: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这又何尝不是中国与亚太共享发展机遇的真实缩影呢？
8: 从换汇麻烦、带现金不踏实，到掏出手机扫一扫就能走遍大街小巷，跨境支付的门槛正在一点点消失。对外国游客来说，少的是折腾，多的是自在。对国内商家来讲，迎来的不只是外国朋友，更是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技术打通的不只是支付链路，更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让每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像在自己家门口一样轻松付款。这份便利当中藏着中国服务的温度和开放的诚意。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与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家里有准大学生的朋友，您家孩子去学校报到的车票订好了吗？开学季临近，不少准大学生已经开始筹备报到行程。为了助力高校新生顺利入学，河南今天启动了2026年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以实实在在的出行便利为大家铺就一条温暖的求学路。今年的免费乘车线路覆盖哪些地方？跟往年相比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河南台记者刘佳、夏平带您了解具体情况。
16: 家住河南南阳的杨逸璇今年考上了位于郑州的一所高校，9月初就要前往学校报到，这是他第一次离家求学，计划携带电脑、被褥等不少行李。得知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开启后，他第一时间就在线上进行了报名预约。
17: 小程序操作简单便捷，家门口就近上车，直达校门口，省下路费，也不用拖着行李奔波换乘，带来很大的便利。
16: 这是河南道路客运联网售票平台豫州行连续第4年推出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助学活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20号。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季金磊介绍，
18: 活动的主要面向群体是以高校新生为主，凡是2026年度被各中大专本科院校录取的高校新生，包括这个研究生、博士，只要凭录取通知书和本人身份证，在8月20号到9月20号期间都可免费乘坐今年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中的线路进行复校报到。此外呢，我们还会额外赠送新生2个5元乘车红包，在下次乘车订票时可直接进行减免。
16: 相比往年，今年活动线路更多，覆盖面也更广。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陈浩说，今年免费乘车线路扩展到41条，覆盖全省18个地市、25个县区，并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活动范围。
19: 像省内热门线路郑州至开封、平顶山至郑州、鹤壁至郑州等等安排的都比较密集。今年新开通的便民快巴郑州到南阳也首次纳入免费范围，学生出行选择更加多元便捷。今年还首次将五条跨省线路纳入到活动范围，比如说往山西方向的郑州至临汾、郑州至长治，往山东方向的郑州至东岷、台前至济南，还有故事到安徽阜阳，这五条线路让省外就读的河南学子同样感受到家乡的温度。
16: 截至今天17点，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首日，豫州行后台已陆续收到数百条新生乘车申请，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加急审核处理。

0: 相关信息，确保每一位学子都能尽快享受到免费出行权益。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由于开学季客流集中，建议新生提前上传材料完成审核，尽早锁定座位，具体班次信息以平台实时查询结果为准。
1: 从家门口到校门口一站直达，省下的不只是几十块钱车费，更是拖着行李来回换乘的折腾。今年的线路更多了，还首次把跨省线路也纳了进来，连去外省读书的河南孩子都能感受到家乡的这份心意。这样的公益行动连着的是每一个普通家庭的欢喜和期待。马上要出发的准大学生们，记得提前上传录取通知书，锁定座位，也祝同学们一路顺风，开学顺利。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好奇过，骑手在商场里取餐为什么总要等那么久，这时间啊能不能再省一省？江苏南京的新街口周边商场繁多，外卖车辆如何停放，取餐送餐如何不绕路不超时，一直是骑手关注的问题。为此，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将治理端口迁移到商圈内部，联合外卖配送企业和商业综合体设立骑手友好中转站，有效提升骑手配送体验和周边交通秩序。这取送分离的新办法到底能帮骑手省下多少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3: 根据平台数据统计，南京新街口商圈每天要送出3.2万份外卖。中午时分，在南京新街口商圈的骑手友好中转站附近，记者看到不少外卖骑手在规定的停放区域停下车辆后，便快步走下楼梯，来到外卖中转站取餐。从小哥停车到取到餐品、上车离去，全程用时不过1分钟，体验丝滑有序，基本不用等待。
4: 米村二号跟米村三号，来米村三号。
3: 另一边，几位身穿黑色制服的跑楼员小哥正把从商家拿来的外卖送至中转站。记者随机跟随了一位跑楼小哥来到商场8层的餐饮层进行取餐时，发现出餐不及时和商场内电梯难等，结构复杂导致绕路耗时，成为造成外卖小哥在商圈路面上不顾安全倒计时狂奔的主要原因。商场端配送员耿继超说，
5: 我们是到8楼，因为他这个电梯有点难等，
6: 看多的话然后咱们就拉着车去。
7: 一般从商家出餐到你们来取餐会给你们多少时间？
6: 他们基本上都是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取到手的咱们就可以往楼下送，要不然骑手等的时间很长的话就不太好。
3: 跟着耿继超的脚步，记者发现有了商场取餐这一环节，外卖小哥的配送起点被统一转至中转站进行计算，而从前在商场内等餐取餐的用时则被省了下来。骑手唐文，
8: 我们要上去的话至少要10分钟，如果说遇到周末的话，我们上去的话就更赔时间，还要去商家等餐。但是如果现在有了这个取送分离点的话，大大的节约了我们在上楼去取餐的一个时间，就是整体的一个订单的时间，我们就大约能节约5到6分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毛汉奇，
9: 让骑手在送餐过程中节约他的时间，在路上的等红灯，还有不逆行、不走快道，给他节约一些时间。
3: 同时，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秦淮区大队还在新街口范围内设置17处骑手专用停车点，其中6处停车点进行了护栏、花箱内移、增设缓坡的改造，方便骑手一站式停车，大大缩短了取送餐停车的绕行距离和占用时长。下一步，南京交警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和企业，探索推动等灯不计时机制，更好服务新就业群体。毛汉奇，
9: 这次骑手对他们的一些智能头盔，在他的取送单过程中不用在车上来去触碰他的手机，而是用过头盔来进行接单啊。我们把一些交通安全因素都融入到这个里面当中，推送我们红灯不计时，继续来推动对骑手安全的护航行动，这样的话来保证真正的骑手也获得感和体验感。
1: 从前骑手在商场里等电梯找商家绕来绕去，现在有了专人取餐统一中转，停车到取餐1分钟搞定，剩下的5、6分钟换来的是路上不用再闯灯逆行。交管部门也没有一味的管和罚，而是把服务送到了配送链条的最前端，骑手的时间松绑了，路上的安全也就多了一分，外卖送得顺了，咱们等餐的体验自然也就更好。这样的治理思路值得更多商圈借鉴。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 最近啊，如果你看到有人在办公桌或者家里摆放着一些不规则形状的废弃砖头，上面还有一些泥巴和绿草，别奇怪，嘿，这是年轻人之间一种新奇的爱好，叫做养砖头。所谓养砖头，就是散步的时候在路边、河滩、拆迁的空地捡一块旧砖，外卖盒充当托盘，清水日日喷洒，静待砖面慢慢的滋生苔藓。有网友说了，养猫养狗的见得多了，第一次见养砖头的。这种看似无意义的爱好为什么会戳中年轻人？养砖头到底养的是什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观察。
10: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菲菲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她能产生共鸣。在她眼中，那一抹绿意盎然毛茸茸的苔藓看着十分治愈，
11: 呈现的感觉是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呢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
10: 杨菲菲告诉记者，如果不追求品种，养苔藓几乎可以说是随手可得，养成后还可以利用日常容器来创作造型，花费也不多。
11: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也随手可得吧，又不用花钱，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10: 对于养砖头这件事，有网友自嘲，白日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静心养砖自愈。搬砖与养砖似乎契合了当下职场人的生活写照，工作时是一块高效奔波的砖，下班后是一块安静蜕变的砖。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明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与此同时，他低能耗的付出也满足了年轻人的精神需求。
12: 砖头呢，它不需要实质的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只是它某种程度上，砖头它是一种零耗能的一个课题，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要付出爱的义务。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呢，它其实也满。
10: 频频走红，比如养茶菌球、拼五金件等等。郑爱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这种低成本、低门槛的爱好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回馈，带来一种心理满足，同时又能让大脑从现实里烦恼的事情中短暂抽离，缓解焦虑。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12: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自然呢充满了电，更好的来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去。如果是让你充满电，我个人觉得呢，它是一个健康的解压。你养完了以后呢，内心感觉到平静了，还有满足感了，回到现实当中去的时候，解决问题，你精力充沛，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睡觉。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1: 在社交媒体上，一些博主分享养砖头的攻略，从捡砖、处理到养护都有详细说明，甚至还有进阶玩法和避坑指南。砖头真的能养起来吗？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继续来听报道。
10: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晴告诉中国之声记者，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 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13: 苔藓植物的植物体的表层，它没有那种像维管束植物这样厚实的角质层，它可能有一些微微的蜡质，那么它是主要以透过身体的水直接吸收进去了。那么如果环境里面存在污染物的话，它其实会直接影响它的细胞里面，这样的情况它是耐受比较低的。一般来说，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

0: 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存在于生长机制，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确实也会影响苔藓的生长。
1: 左青建议，挑选砖块时要避开这些可能污染的因素。砖块上已有一定的绿植，加上适宜的养护，才有可能长出苔藓。即便捡回的砖块已长出苔藓，也不代表它绝对安全。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委员温从发指出，捡回的砖块要先清洗驱虫。
2: 拿回来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放在清水里面浸泡，里面万一有小虫子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昆虫的幼虫啊等等，对于这些植物来说，你放在里面浸泡对植物没影响，但是有可能这些东西会飘出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管普的杀菌剂再浸泡一遍，是杀虫。后期的养护就是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就是早上东边的窗户照过来的太阳。
1: 苔藓曾是古代文人墨客作品中的常客之一。刘禹锡说："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叶绍翁说："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白居易说："漠漠斑斑石上苔，幽芳净绿绝仙哀。"左琴认为，养砖头也是现代城市职场人拉近与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
0: 如果大家不是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只是出于我们对自然的一些好奇，把东西捡回来观察，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许这也是一个契机吧，就是拉近了城市里的人和自然的距离，也许也激发大家以后了解生物多样性的好奇心。
1: 温从发提醒，砖头上的苔藓或其他植物并不好养，养成你想要的样子成功率很低。但另一方面，苔藓又是一种神奇的植物，有时你并不管它，它变得干枯发黄，过段时间一场雨水后，它又变绿，焕发生机。这种起死回生的过程令人惊喜，给人力量。
2: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好玩的东西啊，可能蛮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个。我希望看到一些桌面上有一点生命力、很完全的东西，我不用过多的去伺候它，然后甚至体验到它死掉了之后重新它又能活回来。哎，其实就体验这么一个过程吧。
3: 养砖头之所以成为潮流，一方面是它不用花钱、不用费心，适合工作节奏快、心理压力大的年轻人；另一方面，中国人自古就有亲近自然的传统，看着那点绿意一点点的冒出来，从无到有的过程本身就足够治愈。不过，虽说是低成本、低门槛，专家也提醒了，砖头上的苔藓也不一定那么好养，安全风险同样不能忽视。在这个前提下，哪天你在路边看见块顺眼的旧砖，不妨捡回来试试。说到底，养砖头养的那不只是一抹绿，更是一份等待发芽的心情。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7: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8: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6: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9: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0: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6: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1: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6: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常去的城市公园除了散步锻炼，还能听音乐会、喝咖啡、逛市集吗？城市公园建好之后如何长效运营，这是不少城市面临的共同考题。截至2025年底，湖北武汉已经建成了大大小小的公园1050个，是名副其实的千园之城。当地创新探索公园加运营新办法，引入社会力量，在坚守公益底色的前提下，植入多元消费业态，推动城市公园从单纯依靠财政输血转向市场化自我造血，为国内城市公园的建管运一体化提出实践样本。公园怎么既守住公益底色，又实现自我造血？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湖北台记者罗金玉、张君元一起去看一看。
12: 每周五到周日晚上，只要天气晴好，武汉江夏中央大公园的草坪音乐会就准时上演。晚风吹动美妙的旋律，上千市民游客席地而坐，跟着乐队自发合唱，一场场户外音乐大 party 成为不少人的美好记忆。武汉市民何女士：
13: 现场有乐队，然后大家一起合唱，就觉得氛围特别的好，从就是下午一直待到晚上。
12: 市民游客体验感的提升背后是公园运营思路的转变。江夏中央大公园早在2019年就建成开园，湖草相应，配套齐全，但长期依赖财政支出，运营压力不小。2025年，江夏文旅集团引入社会资本，在园内打造天空之城 IP， 植入户外演艺、轻餐饮、潮流休闲等新业态，一样的美景有了不一样的味道。武汉市江夏国资集团招商运营部负责人王金展：
14: 引入新餐饮的业态和文化消费场景的业态，让公园提升自我造血的能力，为市民和游客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消费场景，实现一举多得。
12: 运营方算了一笔账，草坪音乐会带动周边消费，让餐厅和咖啡店客流稳定，月营业额能做到40多万元，可以覆盖演艺成本。作为回报，运营方负责安保、保洁、草坪养护等工作，公园的日常维护实现可持续。武汉市江夏天空之城运营项目负责人梁文武：
15: 一年在安保、保洁、草坪维护大概带20多万的费用，人来了你才会有消费，我也愿意在这方面去花费这些运营成本，它是一定是一个良性循环的。
12: 这套运营思路在武汉老牌公园解放公园也得到运用，这座曾面临场地利用率不高、业态老旧、年轻客流偏少等问题的老字号公园，采用国资搭台、社会赋能的模式，盘活老旧运动场地，叠加书店、茶咖、园艺等休闲业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武汉市解放公园管理处副主任胡芳：
16: 对于有些项目基础比较弱，然后使用坪效比较低，然后改造资金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投入少量的资金对这个场地这个项目的基础进行改造，也进行了通快招租，那么要求这个承租方是带这个地面以上的改造方案和资金进场，保证了我的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12: 公园做商业化运营，如何守住公益底线？解放公园设置了刚性机制，商业规划不占用公共绿地，为市民预留免费休憩空间，所有商业场景免费开放打卡，公益底线加持市场化运营，老公园焕发新生。胡芳：
16: 年轻游客由原来的10%上涨到了40%左右，商业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是从4年前的1000多万，现在可能已经达到了3000多万。
12: 目前武汉50多个城市公园已经有经营服务项目近400处，今年武汉还在开展公园加行动，将公园与花市、市集、文旅、艺术、科普等服务功能融合，全年计划举办公园文化活动600场以上。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公园管理处二级主任科员徐雅玲：
17: 结合城市更新，统筹公园地上地下资源，推行一园一策，分类打造特色消费场景，释放公园资产价值潜能。
3: 公园不再只是看看树、散散步，还能坐下来喝杯咖啡、听场音乐会，这样的变化让老公园有了新活法，也让年轻人愿意走进来。关键的一条是商业归商业，公益不能丢，绿地不占，免费空间不减，市民才买账。公园有了自我造血的本事，财政压力小了，服务内容多了，最终受益的还是咱老百姓。这样的公园加，加的值。
6: 中国之声新闻。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视线转向国际，美债总额创新高引发广泛担忧。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有分析说，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美债如何在创新高的道路上一路狂飙，背后是怎样的深层财政困境？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采访，来听听他的分析。
1: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从建国之初的7100万美元到如今突破40万亿美元，美债规模在两个半世纪中呈指数级扩张，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规模。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收支严重失衡，既有浅层原因，也有深层原因。
2: 浅层原因呢，主要是财政赤字常态化叠加利息的复利抬升，财政收支缺口呈现常态化扩大化，加上呢，近期处于高利率环境，大量的低息旧债到期，需要以高息的新债来置换，就形成了债务利息更高、赤字到更多债务的螺旋。深层原因呢，包括的支出的刚性，还有国内政治等因素。联邦政府支出包括强制性支出、可自由支配支出两类，加上呢利息支出。联邦预算当中60%以上是社会保障、联邦医保等等法定的强制性支出，随着人口老龄化、通胀水平增长，是无法通过常规的财政来压缩调减的。那么债务利息支出呢，也是属于不可削减的刚性支出，两类刚性支出叠加呢，挤占了大部分的财政资源，可自由裁量的支出空间是萎缩的。同时呢，两党形成结构性的政策惯性，共和党长期是倾向减税不压缩支出，民主党长期倾向增加支出，难以推动增税，导致了财政的失衡持续累积，缺乏自我修复的机制。
1: 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3: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1: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
0: 当地时间19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此举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吗？美债持续膨胀将如何加剧全球金融风险？继续来听李富一的解读。
1: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观察，此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
2: 美国财政部此举的目的呢，在于修复债券市场的机制。简单说，就是美国财政部过去打的长期借条在二手市场上不好转手了，于是呢，掏钱把旧的借条买回来，让市场流动起来，可以疏通交易管道。这个钱呢，也不是印新的美元，而是把自身的一般账户的存量存款，或者是财政部发短债借的钱放出去，没有新增基础货币，因此不像美联储 QE 那样啊，通过投放货币呢压低长利率。

0: 刺激经济，这次将单次操作上限翻倍至40亿美元，相对于近40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市场来说呢，规模非常有限，在边际上是有助于减少长端的流通的存量，缓解压力的，但是长期来说影响有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
1: 美债被视作全球金融定价锚与跨境资本流动核心风向标，40万亿美元巨额美债将通过推高融资成本、扰动跨境资本、削弱市场流动性等方式向外输出风险，带来全球性、持续性连锁负面冲击。在李富一看来，美债持续膨胀将从几个方面加剧全球金融风险。
0: 第一个风险呢是全球资产定价锚的动摇。截至八月呢，美国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啊创下了新高。美债作为全球资产定价基准呢，长端利率持续上行，会推高各国的房贷呀、企业借贷呀等等这些融资成本。那么全球投资者对美债的无风险资产的这个信心也是在持续削弱的。挂在美债收益率上的资产都要重新估算啊，这个会导致全球资产定价体系的稳定性、可预期性受到冲击。那么其次呢，就是跨境资本流动也会受到影响。美国维持高利率环境叠加美债供给的大量释放，持续的吸引全球资本向美元资产去流动，也会影响其他的啊经济体的货币的汇率稳定性，抬升部分新兴市场的融资成本，收紧全球的整体的一个金融条件。那么再就是呢，债务增速啊远超过经济的承载，无序的扩张啊也会稀释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的信用体系，信用的内生动力呢是会减弱的。
2: 40万亿美元的里程碑是一声刺耳的警钟，清晰地揭示了美国财政结构失衡的顽疾。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的应对之策虽能暂时缓解压力，但本质上是杯水车薪。这40万亿美元的债务未来不仅会渗透到整个经济体系，最终影响到人们的钱包，还将通过美元霸权向外输出风险，对全球金融稳定与世界经济复苏构成持续威胁。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咱们在餐厅吃饭都经历过排队等号，那您有没有去过那种特别特别火要排几个小时大队的餐厅？有没有遇到或者找过黄牛加钱买号？现在的餐饮黄牛据说有了新的生态，不再蹲点，不再赚辛苦钱，而是规模化、产业化、平台化的去经营一门关于等待的生意。怎么做到的？根据媒体调查，完整的倒号产业链可以分为三个环节：号源获取、渠道分销、终端变现。线上，他们利用多个手机号注册餐饮品牌的官方小程序和会员账号，在门店放号的瞬间，用多部手机同时手动抢号。有些职业黄牛甚至使用脚本工具实现毫秒级响应。线下，他们通过微信群招募大量兼职人员，还不能是随便招，得18岁到40岁，穿得时尚得体，看起来像正常吃饭的客户。而且分销渠道也流行走线上，某鱼、某书、某宝，只要搜索代排队、代取号等等关键词，大量服务链接赫然在列。部分卖家的累计销量超过1000单，按照平均单价50元计算，单平台累计收益就能超过5万元。整条产业链运转之流畅、分工之明确、利润之丰厚，已经远超传统黄牛的想象。当然也有人讲，有需求才有市场，这也不是救死扶伤的医院看病的号源，谁愿意加钱吃饭那是自愿。周瑜打黄盖，嗨，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相关话题今天我也对话了经济学者盘和林。根据公开报道，截至去年底，全国餐饮门店数量超过770万家。当物质供应已经极大的丰富，有700多万家餐厅在抢着做生意的时候，一顿饭的排队号本来是免费的号，您觉得为什么它能成为一门暴利生意？
4: 黄牛它吃的是稀缺餐饮号的这种溢价红利，黄牛没有错过任何一个稀缺资源的再定价的机会。门票稀缺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有黄牛去炒门票，当年的话地产稀缺的时候也有黄牛去炒楼花。所以的话，只要是稀缺资源无法用固定定价的话，出现黄牛的话，就是一个普遍现象。黄牛的话，只是取走了其中的溢价的部分，而采用浮动定价的领域的话，黄牛就很难介入。我们可以看到，在生活中也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的机票，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机票的价格是浮动的，黄牛拿到的溢价的机会就很少。 换句话来说，稀缺商品的话，它必然会有。

0: 溢价。溢价的话，要么商家拿到，要么黄牛拿到。刚刚你说到的话，那个餐饮的话，它可能700多万家，但是常规来说，一般的它不会被黄牛关注。但是有些的很稀缺的这种餐饮的这种号的话，可能就是这种排队啊，就会被黄牛去利用。在经济学里面，对黄牛这个群体实际上也有支持也有反对两波意见。反对的话认为黄牛是稀缺资源的这种垄断者，会制造不公平。支持的话认为黄牛的话为这种稀缺资源提高了这种匹配效率，通过价高者得，然后让更想得到资源的人优先获得。实际上还有一种中立的观点认为，就是说在必需品或者刚需品的这种领域的话需要打击，而非必需品的话，或者讲那个可选择这种消费品领域，则不必要打击黄牛。
1: 调查显示呢，一些餐饮品牌和黄牛之间存在着某种共生博弈，就是在打击黄牛与放任黄牛之间摇摆，甚至默许配合。因为也许一家永远排不到号的餐厅，那可能才是大家心目当中所谓最好的餐厅。但是当等待成为商品，这真的能成为一种生意吗？
0: 问题肯定是有的，因为消费者的这种非理性也是普遍存在的。但是无可奈何的是，这种流量主导的生意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去杜绝的，或者的话说打击的成本很高。社交网络的这种分享已经成了很多消费者的必需品，简单的说不显摆会难受。你看我们现在有时候一吃饭，很多人拿出来的是拍照，而这个时候的显摆的这种成本啊，它就会不断的抬高，就好像我们生活中的这种奢侈品获得身份认同。而在互联网时代正在奖励流量，有流量就能够赚钱，但是它也有危害，比方说它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公平，还比方说它会制造虚假的这种繁荣，甚至也会存在劣币驱逐良币。你比方说有时候他就去关注流量而不关注做饭的这种质量或者餐饮这种质量。但无可奈何的是，真正需要改变的其实不是餐饮方面的责任，而更多的话是消费者追逐流量这种非理性行为。
2: 据报道，2025年餐饮行业的热门趋势是漂亮饭和山野风，核心的传播逻辑是以晒为起点，通过菜品和环境的高颜值激发用户的社交分享。一个餐厅的价值已经从好吃变成了好拍。当吃饭从一种味觉体验变成一种社交货币，当排队从一种等待变成一种打卡仪式，黄牛就有了最肥沃的土壤，而且他们成本几乎为零，被抓的概率又极低，即便被抓，处罚也不过是几百块钱的罚款或者几天的拘留。相比之下，一个号卖几百块的利润似乎足以覆盖所有的风险。组织形式还越来越隐蔽，线上通过加密聊天群组联络，线下采用单线联系现金交易。执法部门即便锁定了嫌疑人，取证链条也极其漫长。这个事儿法律上能管吗？好管吗？今天我也和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岳深山律师聊了聊。
1: 近期呢，多家网红餐厅出现了黄牛批量取号、加价倒卖的现象，部分黄牛已经被警方以扰乱公共秩序行政拘留。从法律角度看，您如何界定代牌取号转卖这种行为的性质？它和那种传统的黄牛，比如倒卖火车票、医院的号源倒卖，您觉得有区别吗？
3: 代牌取号然后再进行加价转卖的这种，其实是一种倒卖号源。那它跟我们平时所讲到的火车票啊，或者是这个医院的这个挂号的这样的倒卖，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区别的。它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说，像火车票啊，或者说是医院的这个号，它是一个有面额的、有价值的、可以量化的一种有价的票证。那倒卖它的话，我们说是可以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3条。那情节严重的，像车票、船票这些的话，还可能会触及到刑法的227条。但是我们说，像餐厅排队号这个是免费发的，没有面额，基本上来讲，我们说现在还不能够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3条来进行处理，也就是说倒卖有价票证的这样来处理。但是是否是存在空白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具体来分析。因为理论上来讲的话，我们说从民法的这个角度来讲，民事行为的话呢，一般来讲它是属于法无禁止即可为。那就像说如果说我雇佣一个人替我去做一件事情的话呢，这个是属于个人劳务。那理论上来讲，如果不存在着违法或者犯罪行为的话呢，那这就是一个合法的行为。那但是如果说在这个其中它存在着一些，比如说是聚众扰乱了社会秩序啊，严重影响到餐厅的这种经营行为，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他的一些黄牛的话呢，确实大量的聚集啊，或者说是积压在门口啊等等行为的时候呢，他有的时候会扰乱到社会公共秩序，那这种情况的话呢，他就属于是违法行为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的扰乱。

0: 进行一个加价转卖，它其实已经是属于一种经营行为了。那如果是经营行为的话呢，理论来讲，我们说如果是从事市场的这种经营行为，它应该取得市场主体的这种资格，也就是说它应该是办证照。那这个证照的话呢，我们说比如说像个体工商户啊，或者说公司啊，这是属于一种经营行为。那如果说没有证照的话呢，我们说它可能是属于一种无照的这种经营行为。那我们说市场监管部门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一个处理。但是呢，我们话又说回来，即使说他有了这个证照的话，那他是否是能够说去批量取号，然后进行加价转卖？因为这种行为本身的话呢，我们理解，其实它损害的是其他消费者公平交易的这种机会。本来我们大家各自去排队的话呢，可能说，那我有可能我就排得到。但是现在他进行一个批量取号的话，其实是剥夺了他人的那种机会，然后再把这种机会进行加价转卖。那这种行为，我们认为它并不属于可以从事的，或者是一个合理合法的一种经营行为。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相关部门应该对这种行为进行一个必要的这种规制，也就是说，我要区分它是批量的，还是经营的，还是说只是我个人的提供一种劳务行为，要区分不同的情况进行处理。
1: 如果黄牛使用抢号的软件侵入商家系统，有没有可能构成计算机方面的问题？
0: 这个的话是有可能的。如果是通过这种技术手段去抢号的话呢，因为它有可能会直接侵入到他人的计算机系统里，或者说对他人的计算机系统进行一个删除、修改、干扰等等。那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说是属于违反国家规定，对于计算机经营系统进行了一种侵入或者说破坏行为。那么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按照我们国刑法的这种行为的话呢，是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一个规制的。
1: 买号的消费者呢？
0: 购买餐厅黄牛票的这种行为的话，一般我们说在法律上也不会作为一个处罚的这种对象的。但是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这种风险的，比如说买到了假票啊，或者说把钱给了对方不给他排队呀，或者说没排到啊，对方又不退款啊，等等这些会存在这类的这种风险。
1: 您的意思是，他的维权上可能会面临法律障碍。
0: 对对对，它的维权上的话，确实会存在着一定的这种困难，甚至是法律障碍啊。
1: 从商家的角度来讲呢，现在有报道说，部分商家被指默许甚至利用黄牛来制造排队火爆的假象，进行饥饿营销。商家对于维护正常经营秩序有哪些法定的义务？
0: 我们说，从民法典的这个角度来讲，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商家是有一定的这种法定义务的，包括说，像对于他经营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比如说，就像他要维持好相应的这种秩序，避免说消费者因此受到身体伤害。那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披露真实经营信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这样的一个义务。那如果说商家他不是一个被动的一个行为，他而是主动的去利用这种黄牛去制造一个排队的假象，然后夸大这种人气去搞饥饿营销，那么理论上来讲，它就涉嫌构成的是一种虚假宣传行为。那么这个时候，它其实要承担行政责任。如果是构成欺诈的，我们说消费者还可以主张退一赔三。
2: 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方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一下大家，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亦庄进行，同期举办的还有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让机器人运动更难，还是让它干活更难？当机器人从展台走向工厂、家庭等生活场景，人机之间到底该如何相处？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的小朋友们，晚上好呀！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季蕊姐姐。相信很多小朋友在课本图画书里都见过天安门，天安门红墙黄瓦，庄严雄伟，深深地印在我们大家心里。今天呀，我们就走出书本，沿着北京中轴线继续向北，我们近距离地认识这座承载家国情怀的天安门建筑群，一起来听一听城楼、金水桥、华表背后的历史小知识。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天安门，读懂中轴线上这座标志性的建筑。
1: 筑高为墙，丰邑为城，南北为路，东西为街，
2: 一串脚印，两声交谈，五千年光阴在中国城中流淌。
3: 那请随我来吧，走一走，品味建筑之美，
2: 听一听，捕捉时代旋律，
1: 看一看，拥抱山川风物。
2: 街巷留存千载韵，
4: 同心漫步中国城。
0: 同心漫步中国城，北京中轴线第七集，天安门。

小朋友们好，我是郑晶姐姐。北京中轴线上很多建筑不仅展现了古代的建造智慧，而且都有自己独有的故事。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国成立，从此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上，30万群众欢呼雀跃，那一刻，天安门广场成了欢腾的海洋。今天，晶晶和爷爷沿着中轴线一路向北，来到了天安门广场。

0: 爷爷爷爷，升旗仪式要开始啦。
1: 知道啦，不用看，光听脚步声啊，就知道这是国旗护卫队来了。晶晶啊，当你站在天安门广场面向南方，左手边呢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右手边啊是人民大会堂，这两个建筑啊都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建成的，并且完全由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有人做过统计，从设计到最后的施工时间也就是1年，成为我国建筑史上的一个创举啊。
2: 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天安门广场两侧相对的位置，从功能角度看，人民大会堂主要用于国家举行重要会议、仪式、政治活动等，是国家权力机关行使职能、进行政治决策、商议和开展重要国事活动的场所。而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展示中国历史文化的最高殿堂，通过文物陈列等方式来体现国家文化脉络，展现文明传承，它们象征着政治事务与文化传承这两大国家事务。从象征意义来讲，这种对称布局体现了中国对于传统建筑美学中平衡对称观念的延续，寓意着中国对古今的兼顾。在《周礼考工记》中曾记载着，国家理想都城的建设为左祖右舍。国家博物馆位于天安门广场的东侧，与人民大会堂相对。这种布局与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的左祖右舍原则相呼应。在古代，左祖指的是太庙，象征着祖先崇拜和文化传承，而右舍指的是社稷坛，象征着国家权力和土地。这种布局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也是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展示。
0: 爷爷，天安门广场正中央的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吗？
1: 是的，孩子啊，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家公共艺术工程，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纪念碑，它承载着中国人民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对民族英雄的敬仰。纪念碑基座上10幅浮雕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抵御列强侵略、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而英勇抗争的历程。
2: 人民英雄纪念碑在1952年8月1日正式动工，该设计方案出自中国著名的古建筑专家梁思成先生之手。落成的纪念碑总高37.94米，用17000多块花岗岩和汉白玉砌成，庄严肃穆，雄伟壮观。纪念碑碑心的北侧镌刻着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大字，碑心的南侧则镌刻着由毛泽东主席起草、周恩来总理手书的纪念碑碑文。纪念碑四周镶嵌10块汉白玉浮雕，分别以“虎门硝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胜利渡长江为主题。在胜利渡长江的浮雕两侧另有2幅主题为支援前线和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些浮雕生动而概括地表现出中国人民100多年来，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史实。
0: 爷爷，这里的建筑都跟新中国成立有关系呢，革命先辈们真是不容易，我以后要好好向他们学习。
1: 是啊， 国家强大来之不易呀、啊、无数先烈的奋斗才将中国变成了如今和平安定的环境啊。
2: 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位于北京中轴线的核心位置，由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博物馆共同构成。天安门广场为长方形广场，南北长762米，东西宽280米，总面积达21.4公顷，形成于明代，并于20世纪中叶扩建，成为北京中轴线公众化转变的重要实例之一。广场的规划格局延续并强调了以北京中轴线均衡对称的原则，其建筑与景观展现出中国20世纪中叶公共建筑对民族风格的探索与创新，是中国现代化城市规划和建筑发展的里程碑。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已成为国家活动和人民文化活动、大型庆典活动的举办地，自形成至今，始终是国家礼仪文化传承的见证。晶晶和爷爷下一站要去哪里呢？我们下集接着讲。

0: 爱听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2: 小喇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体育频道主持人梁一苗。健康就像藏宝图，而运动就是你的探险脚步。不管是散步、跳绳还是踢球，每一步都能发现新的活力宝藏。今天你想去哪里探险呢？
3: 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4: 嘘，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2: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季蕊姐姐。亲爱的小朋友，接下来呀，我们走进小喇叭剧院，一起来听小喇叭原创广播剧《南飞的燕子》。今天我们来听第四集《南飞的燕子》第四集。几天以后，小燕子们都蔫了，它们吃力地舞动着翅膀，默默地跟在爸爸妈妈的身后飞行着。
5: 注意调整呼吸，跟在我们身后，借助风力。跟上，跟上，都不要掉队。
6: 燕弟弟，不要掉队。
5: 燕哥哥，注意了。
7: 我刚睡了一觉。
5: 嗯，很好，要学会在飞行中保持体力和补充体力。
8: 妈妈，咱们快到南方了吧？
9: 还早呢，咱们还没看到大海呢。听说大海可大了。
6: 好了好了，大家注意，前面就要飞越大黑山了。那里的老鹰非常凶猛，我们必须加快速度冲过去，谁也不许掉队。
10: 前面就要飞越大黑山了，加快速度，不许掉队。
11: 前面10公里大黑山，加快速度，不许掉队。
7: 爸爸，遇到老鹰怎么办？
6: 如果遇到老鹰或其他猛禽，雄燕子

0: 也就是我们的燕子勇士就会主动冲上去围住敌人进行阻击。
1: 如果打不过老鹰呢？
0: 孩子，老鹰的确比我们强大，他们不光体型比我们大很多，而且凶猛无比，我们一对一是绝对打不过老鹰的。可是如果我们十只二十只燕子一起冲上去围住它，就会让老鹰顾得了前面就顾不了后面。
1: 既然我们打不过老鹰，为什么还要跟他打呀？
0: 我们冲上去跟老鹰战斗，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拦住他，拖住他，争取时间，不让他靠近我们的雁群，掩护雁群冲出危险区。
1: 那燕子勇士会不会受伤？或者
0: 会的，孩子，我们都会战斗到死，也不会后退的。
1: 啊，爸爸，您也会战死吗？
0: 燕子勇士个个都是男子汉，个个都是不怕死的大英雄，只要我们冲向老鹰，就没有想着要活着回来。血洒蓝天，保护雁群，这是雄燕子的责任。儿子，你一定要记住。
1: 嗯，我长大也要当燕子勇士，也要保护雁群，保护妈妈和弟弟妹妹。
0: 好儿子，爸爸相信你一定能成为一只勇敢的燕子勇士的。

0: 前面不远就是乌头崖了，咱们该绕行了。
1: 好，大家注意，雁群从左边绕过乌头崖，
2: 从左边绕过乌头崖，
3: 从左边绕过乌头崖。
2: 为什么要绕过乌头崖呀？
0: 因为在乌头崖上有三个老鹰的巢穴，现在正是它们哺育幼鹰的时候，我们要避免跟老鹰遭遇，躲开它们的攻击，才能安全地冲过大黑山这个关口。
4: 就在雁群准备绕过乌头崖的时候，突然前面出现了几个黑影，它们张开巨大的翅膀在天空上盘旋着，拦住了雁群的去路。
5: 爸爸，快看！
1: 啊，不好，是老鹰！
0: 哎呀，我们被截住了！
1: 看来又要有一场恶仗了。雁妈妈，你带雁群往下面飞，尽量贴近地面，这样老鹰就不敢轻易进攻了。我带燕子勇士去阻击老鹰。
0: 燕爸爸，
1: 不要怕，这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回不来，孩子们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把他们带到南方去。
0: 燕爸爸，
6: 爸爸，
7: 爸爸，
8: 爸爸，
7: 爸爸，
1: 孩子们听妈妈的话，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勇敢地向前飞。
6: 爸爸，
8: 爸爸，
7: 妈妈，
8: 爸爸。
1: 燕子勇士们，挡住老鹰，保护雁群，勇士们冲上去！
9: 勇士们冲啊！
10: 冲上去！
4: 在雁爸爸的带领下，一大群燕子勇士勇敢地冲向了老鹰。他们围住老鹰，用尖尖的嘴，用锋利的爪子，跟老鹰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0: 快飞，孩子们快飞！有树林做掩护，老鹰就抓不到我们了。
5: 妈妈，爸爸他，
0: 你爸爸是最勇敢的燕子，快飞！
2: 妈妈，我也是男子汉，让我也去跟老鹰拼吧。
0: 回来，你还不是勇士？
2: 妈妈，
0: 听话，我们飞得越快，飞得越远，你爸爸他们就越放心。
2: 妈妈，
0: 爸爸，
2: 爸爸。
4: 老鹰被燕子勇士团团围住，尽管它凶猛无比，铁钩一样的鹰嘴和鹰爪不断地把一只只燕子的身体撕开，巨大的翅膀不停地击打着燕子，燕子勇士们纷纷从空中落了下去，最后只剩下燕爸爸自己了。他的一只眼睛已经被鹰爪抓瞎，鲜血把他胸前白色的羽毛染成了红色，他的左翅被撕下了一块皮肉，但他依然忍着疼，面对巨大的老鹰毫不畏惧。看着远去的雁群，雁爸爸终于笑了。
1: 亲爱的，带好咱们的孩子，好好生活吧。
4: 说完，雁爸爸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勇敢地冲向了老鹰。雁群终于飞过了大黑山。

0: 傍晚，雁群落在了一片矮树丛中，他们在等待着勇士们，等待着自己的亲人。大家谁都没有说话，树丛里一片寂静，静得像一只小鸟都没有一样。雁妈妈站在一棵高高的树枝上，向着大黑山的方向望着，盼着，她多么希望能看到有燕子飞回来呀，哪怕浑身是伤，浑身是血，只要他们能回来就是最大的欣慰，哪怕只有一只也好啊。直到天全都黑下来了，月亮升起来的时候，雁妈妈依然站在枝头，像一尊雕像一样向着天边等待着，等待着。
1: 妈妈，天都亮了，爸爸他们真的回不来了吗？
2: 你爸爸他们都是真正的勇士，他们保护了我们的雁群。
3: 妈妈，我想爸爸。
2: 好孩子，别哭，我们要勇敢，还得坚强。

0: 过一夜的等待和休整，雁群没有等来自己的亲人。他们知道，那些勇敢的燕子勇士们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1: 孩子们，我们该继续起飞了。
2: 妈妈，您一夜都没有休息。
1: 没关系，你们照顾好自己，途中要保持体力，不要掉队。
3: 我们会紧紧跟在您身后的，
4: 我不会掉队的。
1: 好，起飞，跟上雁群。
0: 雁群又起飞了，他们把所有的悲伤，所有的恐惧全都甩到了身后，他们迎着太阳坚定地向前飞去。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举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

0: 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两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10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10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2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2: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5: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 骑电动车来回十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4: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都抵试点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共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6: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4: 目前17个试点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7: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县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8: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4: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样、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8: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4: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0: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9: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0: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s like
11: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10: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9: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12: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7: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

0: 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2: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3: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0: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3: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4: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5: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4: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6: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1: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7: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1: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8: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2: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9: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2: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9: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1: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与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13: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12: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14: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12: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13: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

0: 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1: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3: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2: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4: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1: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

0: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21:0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20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实施经济战后，国际油价当天上涨超过2%。截至当天上午，全球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接近每桶94美元，创7月底以来最高水平。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 WTI 期货价格上涨2.5%，至每桶86美元。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当地时间20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阿齐兹同时敦促美国结束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上海市房屋管理局、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等6部门联合发布楼市户八条，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上海楼市新政自今年8月21号起开始执行，通知明确优化二套房贷首付款比例，对购买上海市外环外住房的购房者，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从不低于20%调整为不低于15%。按照优化后政策规定，上海市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统一为不低于15%，二套住房信贷政策保持区域差异化，外环内最低首付款比例为不低于25%。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方面消息称，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当天因部分员工采取罢工等行动出现严重运营混乱。机场管理层警告，如果局面无法扭转，机场可能被迫完全关闭。当地时间20号，孟加拉国选举委员会宣布，执政党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候选人阿拉姆吉尔当选孟加拉国第23任总统。当地时间20号，据消息人士称，欧足联、亚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正讨论推动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进行不信任投票，以寻求将其罢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广西南部、广东南部和东部、海南岛中西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台湾岛中南部、浙江东部和西北部、江苏东北部、山东东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部、重庆北部和西部、四川盆地南部、云南西北部、西藏中部和东南部、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西部、

广西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超3000件展品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从演示到真干活，机器人进化到哪一步了呢？我国世界暗夜星空保护地再加一，暗夜星空保护地要有多暗呢？除了看星星，它还能用来做什么呢？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最近几天呢，北京亦庄的机器人含量有点高，有人在咖啡摊前面排队啊，不是在等咖啡师，而是在等一只机械臂给咖啡去拉花。有人在仰着脖子看一台2层楼高的巨型机器人，还有人围着妆发造型齐全的仿生机器人寻找他们不是人类的证据。那这里呢，就是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300多家国内外机器人相关企业携3000多件展品同台竞技。今天发布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经占全球份额的97%。那人类对机器人的期待也不光要能看，还得能干活啊，不光在展台上能表演，还得能够走进仓库、工厂、厨房、客厅，能真正帮我们的忙。那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看一看机器人现在进化到哪一步了。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张世武教授。张教授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媒体人徐然。徐然
2: 大家好。
0: 哎，两位呢都去了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哈，哎呦，太让人羡慕了。这个大会呢包含像主论坛呀、博览会啊，还有很多很多的同期活动。张教授，您去现场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哈，有什么样的感受是最深刻的？比如说这些展品当中，刚才说有3000多件展品哈，展品当中您最关注的是哪一类的机器人呢？
1: 嗯，好的。其实我去看的时候，我主要关注两类啊，就是第一类呢，就是真正具备这个领导操作能力的机器人。就刚才您讲，就是因为过去我们这些年，我们人形机器人的下肢的运动能力进步是非常快的，但是呢，它可以跳舞，可以翻跟头，可以跑得很快。但是呢，我们要看它如果想进入工厂、进入家庭，就说要真正的去替代人去做事情，那么就是它的灵巧操作能力，就是他手上的这个功夫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
1: 那么我们其实也大家讲，就是人的进化的过程，对吧？人直立行走，直立行走最大意义是解放双手。
0: 对，
1: 解放双手之后，人就使用工具，然后就可以做各种操作，然后呢就是实际上跟其他的动物就不一样了。
0: 嗯，
1: 那么实际上机器人也是一样的，就是机器人我不能光啊跳的光跑光跳、这个很好看，但是呢你要真想进入工厂去工作，进入家庭去工作的话，那么手上的这个精细动作协调能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要求的很多，就包括视觉、触觉、力觉啊，灵巧手本身，然后还有灵巧手的这种操作的这个机身模型，这些东西都要发展，然后才能够去真正的具备灵巧操作能力。那我比较关注这块的进展。然后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呢我比较关注的就是超仿真的这种人形机器人，就是超
0: 仿生机器人。嗯，
1: 对，因为我们说工业机器人它考虑的是这个工作的效率、节拍，对吧？可靠性，那实际上它长得像人不像人其实没关系。
0: 是
1: 啊，但是如果说我们说要在这种服务的领域跟人，就是比如说在养老，对吧？在陪护、在导览、家庭服务这些领域，那你如果想去跟人在同一个空间工作，那么就是人对他的好感度就非常重要，所以在机器人领域有一个恐怖谷，对吧？如果超仿真人形，我越过恐怖谷了，
0: 对，
1: 那么他就更像人，人对他呢就会好感度就非常高，然后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冷冰冰的机器，
0: 是的，
1: 然后还愿意跟他在一起，就是跟他去协作，为他去为他服务。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也比较关注，就是超仿真的人形机器人这两个方面，我认为就是将来这个机器人发展呢，就是两个比较重要的方向吧。
0: 徐冉呢？徐冉去是不是感觉那儿挺热闹的？是不是？
2: 不仅热闹，还特别热，因为人特别特别多。
0: 对这个事儿感兴趣的媒体啊，包括观众啊，太多了。
2: 太多了，而且我还是去的8月19号的媒体场
0: 啊。
2: 其实已经按说是相对来说人少的那个时间段，但是就。 我一点都不夸张，就用摩肩接踵形容，是完全恰如其分的一种感觉。
0: 大家肩并肩的走。
2: 对，但是我觉得可能跟张教授不太一样，因为张教授他具有专业人士的这个行家眼光。
0: 哎，
2: 但是我觉得我作为媒体哈，其实我可能更关注的是那种奇形怪状的机器，带着引号的机器人儿。我大概会关注到这么几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那个语数的机甲机器人，特别高。
0: 是，
2: 我不矮了，我1.7米，1.7米多一点。
0: 啊，
2: 那个机器人我一点不夸张，我得把我的脖子仰到最大角度，我才能。大概就是我如果站他旁边，我才能看到他的底儿。
0: 这是他直立状态的。
2: 对，他直立状态特别壮观。
0: 啊。
2: 过去呢，在这个 WAIC 上，如果我没记错，是有人坐进去过。
0: 对对对对对。
2: 因为他那个机甲是一个有点像笼子一样的。
0: 是。
2: 特别像电影里边的那个
0: Jarvis，
2: 对 Jarvis，
0: 特
2: 别像。
0: 是。
2: 然后，但是呢，在这个现场，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安全上的考虑啊，就没有让人进去。
0: 嗯。
2: 那这个呢，真的非常酷炫。
0: 是。
2: 进入到整个 C 馆之后，有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展馆，就是第一个我看到的就是宇树的这个
0: 个头大，
2: 嘿，特别大的一机器人。除此之外呢，还关注到今年其实特别有趣，在展馆上各个厂商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到他们不同的产品。所以很多厂商都使出浑身解数，比如说会请一些装扮比较特殊的达人们去遛那个机器狗。那达人们真的是啊，穿得五花八门的，你知道吗？有特别特别好玩的一些形象，还给机器狗也做了妆造。
0: 哇，
2: 这个很有趣，你知道吗？
0: 是是是，
2: 就特别好玩。然后你就有一种。你当时所处的那个时代就特别有赛博感觉的时代，
0: 对，你感觉这个就是一个未来场景里面，比如说如果有人真的想养一只宠物犬，但这个宠物犬又不是真的这个狗的时候啊，
2: 你又不用喂它狗粮，
0: 哎，你养一只机器狗，它可能也能够给你提供很好的这个情感陪伴，
2: 情绪价值
0: 或者是怎样，
2: 对 对。
0: 然后呢，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想保留一些这个传统习俗，对吧？出去遛狗的话，
2: 也行，
0: 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2: 而且这个机器狗啊，或者说就机器狗形态的这种机械形状吧，就它还有个好处，它可以帮你载重。
0: 对，能有一些负重的，能驮点东西。
2: 它是有负重的，
0: 啊，
2: 对。当然，我们说这个是比较好玩的一种说法啊。
0: 是是是。
2: 在我们人类的居家生活场景当中，可能我们觉得，哎，它能帮我们稍微驮点东西很重要。
0: 嗯。
2: 但实际上，在工业的场景当中，这个就派上大用场了。
0: 而且它毕竟四条腿啊，也很稳。
2: 对。
0: 对，
2: 然后呢，我还在现场看到了一个带轮子的机器狗的形状。这个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云深处他们做的。云深处这个企业做机器狗这个形态，或者叫机器狼这种形态，其实已经很多很多年了。他们其实专攻的就不是像我刚才说的家庭场景，他们会就是专攻一些像工业场景，比如说极难险重的一些地方，不太适合咱们人去的一些场景当中，因为它的那个机械结构或者说叫自由度吧，更专业点的说法，做得特别高。它那个机器狗的形态有非常多的花样，比如它可以变成平板，
0: 那
2: 它可以攀爬，它可以非常快的上台阶儿，
0: 对，
2: 登山，哎，就等等的这种形态上的变化，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次就是很好的体验吧。就是因为各个展台其实都在展出这个东西啊。
0: 对。
2: 然后另外呢，跟张教授有共同感受的就是那个仿生机器人，我也看到了。
0: 嗯嗯。
2: 我特意离得特别近。
0: 是真的是那种需要仔细找才能发现不同的这种状态吗？
2: 我说一个细节啊，就是那个姑娘，我特意在姑娘面前，离得特别近距离去观察
0: 啊，
2: 我就拿手机拍了一段视频
0: 啊，
2: 因为刚才张教授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恐怖谷的效应，就是当一个机器人儿，尤其是我们看他的眼睛的时候，说实话，过去的技术是做不到像人眼一样这么逼真的。你盯着那个眼睛看，你的大脑会告诉你这不是人眼。但是你的视觉呢，又觉得这好像是人眼，你人就会害怕恐慌，
0: 对
2: 吧？但说实话，这回我看到那个优必选的那个仿真机器人，我盯着他的眼睛看，我真不觉得害怕。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啊。第二感受就是我拿手机拍了一段视频，我发给了一个朋友，我说你看看，我说。你觉得这姑娘好看吗？我没说我在这边开会，你知道？
0: 是是是。
2: 没有人会有那种说这是一个假的吗？就没有这种反馈。
0: 明白了。
2: 另外，我再说一个细节。 就是我们女生啊，尤其是在秋冬季节，会有一种装扮是什么呢？光腿穿靴子
0: 啊，对对对，
2: 为了好看嘛，对吧？
0: 是是。
2: 但是如果天气特别冷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腿会因为温度太低，它冻得会有点
0: 发红
2: 。
0: 哎，嗯。
2: 而且还会起一点点小的鸡皮疙瘩。哇，这个仿真机器人连这个都做出来了。我特意盯着那个腿上的褶皱，我看了半天，因为那个姑娘打扮得特别漂亮，很时髦，就是她那个机器人嘛，她是穿了一双靴子，然后的那个状态就是光腿穿靴子的形式，我就盯着那个肌肉腠理和皮肤的状态看，我真的非常难分辨，所以我就说，就是我在整个这次机器人大会上看到了很多奇形怪状的机器人，
0: 对，跟我们可能以前想到的，比如说或者以前更多看到那种机器人不太一样，
2: 嗯，
0: 这种不同的这种无论是结构也好，比如说这个轮足结构，或者是直立结构，还是四足的这种形式，
2: 嗯，
0: 它可能面对的是不同的场景，
2: 对对
0: 对,
2: 对，
0: 可能是完全根据场景需求出发，它才长成了这个样子，
2: 对
0: 吧？
2: 然后另外也有一些像刚才张教授提到的轮式机器人啊，
0: 嗯，
2: 还有在现场也有那种在智慧药房的场景当中可以提供，
0: 嗯，
2: 就是这种投递服务的，
0: 哎，
2: 比如说你，
0: 哎，
2: 你就大晚上我去买药嘛，
0: 嗯，
2: 啊，我现在买一板蓝根，
0: 嗯，
2: 他就从这个货架上给你拿一盒板蓝根递给你，
0: 是是是，
2: 然后我还看到了有一些做分拣的机器人，但其实分拣机器人很早就已经实现这种分拣功能了，
0: 嗯，
2: 像
0: 在全制仓之类的，
2: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其实有一些这个工厂已经用上了轮式机器人，但这回我关注到的一些机器人，它更不一样的地方是它的学习速度会增加。
0: 嗯，
2: 就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在机器人这个进入工业场景当中，有一个比较难逾越的地方就是数据。
0: 对，
2: 就机器人得先知道我要干嘛，然后呢，我在哪儿怎么干这个活儿，对吧？
0: 是。
2: 但是呢，这次我看有一些企业带来的机器人，它的主打并不是说我可以实现准确分拣，而是我用更少的时间学会了我要干的这件事儿，
0: 嗯，啊，
2: 我在那个蚂蚁的展台看到了他们的一个机器人，就是也是灵巧手比较吸引人的一个机器人，
0: 嗯，
2: 他们只用了10个小时的数据，然后就让这个机器人实现了在当然是很单一的场景下去分拣一些快递，
0: 嗯，
2: 我觉得这其实可能是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它背后一些大家需要关注到的地方。
0: 没错，就是说这个机器人呢不光是一个性能高低的一个问题，
2: 嗯，
0: 比如说它落在实际的生产环境当中，你还要考虑能不能很方便的快速部署，能不能
2: 人效，对吧？
0: 哎，对对对对对，能不能很好的很快的被训练出来，然后马上的投入到工作场景当中，
2: 对，
0: 这些对于生产方来说，或者说是对于机器人的消费者来说，也是非常关注的话题。
2: 嗯嗯嗯，
0: 你看刚才徐冉提到了很多所谓奇奇怪怪的这个机器人哈，哎，奇形怪状的这个机器人，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次在大会当中首发的新品有300多件，特别的多哈，
2: 嗯，
0: 这个新品的首发数量，张教授您认为它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说明整个我们对机器人的包括产品形态的定义，还有我们背后的这个供应链的整个控制，还有包括成本控制和部署成本等等这些事情，我们通通其实都已经考虑清楚了？
1: 是这样，新品这次机芯大会确实是参与企业非常多，
0: 嗯，
1: 现在首发数量也非常非常多，但是新品它毕竟还是新品，新品的首发数量其实这说明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现在机器人产业啊处于非常旺盛的这个创新和扩张的这个阶段，
2: 嗯，
1: 啊，那么行业竞争也是比较激烈的，那么但是呢实际上我们首发的产品多并不代表着这些产品中间有很大的差异，就很多大多数产品还是非常相似的，
2: 嗯，
1: 那么很多企业也就是代表着也更多的企业进到这个领域，要有更多的产品进行快速的迭代，当然这个对于整个机芯产业的发展我是觉得是个好事情，
0: 嗯，
1: 但是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产品之间的代差包括产品之间的相互之间的差异其实没有那么大，
0: 嗯，
1: 那么同样的话就是它也并不等于说我们产品的定义供应链和成本这个问题一样跑通，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时间的，
2: 嗯，
1: 那首先产品的定义呢主要是那要看产品的这个场景需求和技术成熟度它们之间的一个相互协调才能把整个产品定义好，
0: 嗯，
1: 然后落实到场景里面它有没有需求能不能使用，那么客户有没有持续的去使用它真正使用它而且去复购它，
0: 嗯，
1: 那就如果说复购了就说明它真正是有用它愿意再去买单，对吧？
0: 嗯，
1: 那么供应链方面的话其实 那我觉得在中国肯定是我们在供应链是绝对是具有优势的啊，我们的这个零部件的这个制造迭代这个优势，那么是全球应该是没有其他国家能够比上我们的。那么我们的整机企业实际上应该有100多家吧，至少有100多家全国啊。然后那么因为整机企业多，它零部件的需求也会持续增加，所以它供应链也是在最近这几年是快速成熟的，但是呢整体的量还是没有完全上来。量没有完全上来，它的这个成本的下降啊什么，这个肯定还是需要一个时间的一个发展，才会能够把整个成本的这一块再去打通。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呢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发展。新品多就是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就是这个行业非常繁荣，目前来说，
2: 但
1: 是并没有发展到一个
0: 对，
1: 火热，但是并没有发展到一个就是真实的一个
2: 成熟阶段，
1: 产生一个真实的大量的订单的这个阶段。所以我们觉得呢，就是那我们中国机器人产业，就是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就是我们能不能造出来。
0: 对。
1: 那么我们下一个阶段，实际上是我们能不能用上去。
0: 是。
1: 在用的时候，我的经济上是不是划算，对吧？我能不能算得过来？
0: 没错。
1: ROI 投入产出能不能算得出来？那么能算出来呢，才会真正的大规模的去应用和制造和应用。
0: 没错。没错。其实现在机器人已经在很多的行业当中完成了部署，而且正在这个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工作。我们现在用到的很多产品，某种意义上都是出自机器人啊，只不过它们的形态不同。那未来呢，可能这个机器人的这个产品会向更多的行业当中去做渗透，对吧？可能未来更多的场景当中会使用到机器人。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需求侧，未来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这次看到这个大会的主题，我觉得这个事儿挺有意思。这个大会主题叫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产需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啊，它其实第一次把这个需求这个事情摆到了靠前的一个位置。张教授，您怎么理解产需共融这个事儿啊？就这个事情落在技术层面的话，对于机器人的研发包括生产工作来说，您觉得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好的，因为我觉得这里边确实产需共融呢，最重要的还是一个需求这个事情啊。就是说在过去几年大家都知道，机器人的这个运动能力是发展非常快，那么它可以跑跳翻跟头，那么单项的运动技能它可能有的已经超过人的能力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说当然它也有非常好的一些市场的需求，但就是说做展示做演示啊，做高动态动作，包括做各种演示的这个工作，那么这个里边呢其实也有非常强的一个需求。但是我们说现在我们更希望要看到的什么，就是这个机器人它到底真的能不能去干活，
0: 对
1: 啊，能不能完成一些工作，它的手上的功夫怎么样。那么所以呢这里边的指标就不一样了，包括还有一些就是你包括我在演示的时候这个没关系，但是如果我在真正去工作的时候，它能连续工作多久，它出现一天平均故障时间，故障后能不能恢复？
0: 对，
1: 然后完成一次任务，它需要花多少钱，对吧？费用是多少？那么我能不能真正去替代工人，然后去工作，能不能算过来？所以这个呢，都是从需求方然后来定义，然后从技术方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去产品去来解决。但是这个呢，就可能是我们过去可能我们已经技术上我们可以做到90分了，我可以做很漂亮的一些 demo， 但是真正要到那后面的呢10%，我们要把它稳定性做好，我们把它精度做好，我们把它泛化能力，也就是说我在不同的场景我都能够去用，在不同的这个本体上也都能用，那我觉得这个后面可能还需要90%的努力才能够真正的去做到，所以这个时间我觉得还是需要等待的，这样。
0: 没错没错，张教授其实刚才这一点说的就特别的一个精准哈，其实他就是站在你比如说你站在消费者的一个角度上来讲，你去跟品牌方去跟厂商你去咨询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一定会把问题问得特别的细。
2: 对，
0: 就张教授刚才说那，比如说你这平均故障率是多少啊，这些问题会问得极为的细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需求方真的是带着需求来了，
2: 对
0: 对吧？
2: 嗯，
0: 然后呢包括这个比如说你刚才说到的这个 个我们说奇奇怪怪的这些机器人，然后呢可能会在不同的这个场景当中应用，那可能就是说你这个场景有没有迁移的可能，对吧？这些可能都是会在问题当中。
2: 对，嗯，这个刚才我觉得负责老师说的这个特别对，我正好今天了解到了一个让我觉得特别有针对性的可以讲这个产虚共荣这四个字的一个场景啊。
0: 嗯嗯，你说。
2: 我这么说吧，
0: 啊，
2: 就是我们在生产机器人的这些企业的角度，
0: 嗯，
2: 它其实首先想的是让机器人能干活，
0: 对
2: 吧？对，进家庭可能都是最后一步，就是宏观的一个比较终极的蓝图。
0: 是。
2: 那先进厂干活，可能我们第一个印象想的是先让他打螺丝钉。先拧螺丝或先搬东西，对吧？
0: 重复机械性的这种劳动，
2: 对
0: 吗？
2: 然后呢，我正好今天上午了解到了一个场景，我觉得特别好，能说明这个产虚共荣的事儿
0: 啊。
2: 我举一个例子
0: 啊，
2: 摘番茄和摘柠檬。
0: 哦，
2: 我这么说，就咱们家里都买过那种彩色的小的番茄，
0: 对，
2: 水果番茄嘛，
0: 对
2: 吧？很好吃，
0: 一串。
2: 对
0: 啊。
2: 然后，但是大家知道吗？就是摘番茄或者说种水果番茄的这个地啊，它是平整的。
0: 对，
2: 这说明什么呢？它可以用那种履带式的机器人
0: 是
2: 去实现一个在平整土地上对彩色番茄的采摘。
0: 嗯，
2: 我为什么说能摘番茄但不能摘柠檬呢？是因为柠檬是长在树上的，它高，而且一棵树上可能有好多柠檬。
0: 对，
2: 这意味着如果你需要一个轮式机器人。在帮你摘柠檬的过程当中，履带式的机器人，对不起，不行。
0: 对，
2: 因为它尤其是下过雨或浇过水之后，那个地就是泥泞的，你是没有办法走的。
0: 对。
2: 然后同时又因为柠檬啊，这个它高低不一样，你还需要这个机器人能够上下移动，它高度还要调整。
0: 嗯。
2: 但是，生产机器人的企业，它有可能拿不到这么多精准场景。
0: 对，
2: 就你看，只是采摘这一件事儿，
0: 对，
2: 摘番茄的跟摘柠檬的，它需要的机器人能行使的能力就不一样。
0: 是是。
2: 那这些具体，当我们这么说还是很简单，说啊，那你稍微使使劲儿，你这柠檬不就拽下来了？
0: 没那么简单。
2: 对，在数字化的场景描摹当中，也就是说，在机器人的大脑当中
0: 是。
2: 这都需要用数字化进行表达，
0: 没错。
2: 那不同的场景，它就会有不同的数字化的这个算法，
0: 是
2: 啊，对。那
0: 或者是模型驱动吧。
2: 对、
0: 啊，
2: 那机器人企业怎么知道摘柠檬需要什么？
0: 这非常难。
2: 对，摘番茄需要什么？如果不是有专门的，比如说柠檬园或者柠檬就种植柠檬的柠檬基地去跟他针对性的说，哎，
0: 是
2: 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这个。机器人企业其实是很难拍脑门把这些数据或把这些场景都刻画清楚的，
0: 没错。
2: 而这只是我说的摘柠檬和番茄这两件事，
0: 一个一小点哈。
2: 对对对，
0: 是的。
2: 就这种不同的工业场景，其实大家的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嗯。
2: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产虚共荣更像是让机器人企业和对机器人有需要的企业，在工业领域，他们先建立一个联系，
0: 对，
2: 彼此先对齐一下颗粒度。
0: 一个带着需求来，
2: 对
0: 吧？然后呢，另外一个带着我现在生产的技术方案来，
2: 对，
0: 对接起来之后，大家才知道这个点在哪儿。否则的话，
2: 就
0: 是
2: 忙干
0: 这个事儿
2: 不行。
0: 还有你刚才说到的那个关于数据采集这个事儿，这个事儿确实特别的难，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底层的逻辑是，就是物理模型。在这个现实世界当中特别的不好捕捉这些物理数据。现在你比如说就是摘柠檬这个事儿，那你大概率只能通过一个人真实的去摘这个，哎，然后呢把这个数据然后同步的去传给机器人，他才能对有可能学到略学到一二，
2: 对
0: 啊，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细节，你下手这劲儿有多重，
2: 哎，你说

0: 对了，
1: 就这些都很。
0: 你柠檬你不能使劲儿啊，使劲坏了。
1: 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啊，
0: 是是是，
1: 所以呢，我们也要有耐心。
0: 嗯。
1: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大会主题的另外一半，
0: 嗯，
1: 人机共生，这事儿就对，听着就有点科幻了哈。张教授，我不知道您这个脑子里面在谈到人机共生这四个字儿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景？就大家可能会想，哎，你说这么一个硅基生命，我们不管它长什么样吧，它以后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人类生活当中？那我们又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跟这些硅基生命、跟这些机器人去进行合作和协作呢？这个事情您是怎么看的呢，张教授？
2: 嗯，对，实际上人机共生，我觉得也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吧。就是你如果这么去理解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离不开的手机，对吧？电脑、汽车，然后高铁，那么这个本身它都是一些机器，
1: 也是机器。
2: 那么我们本身，对，我们已经是在跟机器共生了啊。
1: 是的。
2: 当然，我们说这个机器人嘛，就是它可能就稍微有一些不一样，但它其实本质也是机器，它也是一种新的这个生产生活的一种工具吧，我们可以这么去认为。它最终还是说要服务于我们人。然后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对吧？那刚才咱们刚才在讨论的就是比如说在番茄啊，在柠檬呢，其实我觉得呢，就是其实有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发展人性机器人。那人性机器人呢，其实就主要是它的通用性，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一个人，我们放到我去摘番茄也可以，我摘柠檬也可以，
1: 我蹲下来就行了，对吧？
2: 我可以去炒菜，我会做菜，我也可以去整理房间，我也可以在生产线上去工作，它放到什么地方它都可以，
1: 所
2: 以它的通用功能是可以非常强的。
1: 嗯，
2: 那么我们说其实我们还可以专门去为某些专门的一些任务，然后我去开发一些专业的一些机器人，那么它的可能成本更低，效率也会更高，对吧？那么所以我们说从机器人角度上来说，那么比如说我们在工业和特种的场景里边，那么主要还是说这个机器人要去替代人，然后把人从这种繁重的工作里边，或者是危险的这个环境里边，或者是比如说有些高温的
1: 极难险重这种的任务当中，
2: 高危的一些场景，对吧，一些重复的一些劳动的一些的这些场景，他把人去替代了。
1: 嗯，
2: 当然不一定是人形，当然人形的话我就可以各个岗位都可以适应啊，当然这也是它通用人性的一个优势。
1: 嗯，
2: 那么另外一个呢，我就要看场景啊，就是服务的场景，就是跟人在同一个场所去工作，服务于人的，那可能是家庭的一个助手，也是保姆，对吧？可以是一个养老的一个陪护，啊，包括机器人的保姆，他不仅他要能干活，而且要安全的干活，就是因为他跟人在同一个空间工作，他必须对人是安全的。
1: 是。
2: 另外一个，他必须要理解我们的人的情绪，理解人的语言，理解人的习惯。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其实可能要求会更高一点。所以这里边呢，就说我们机器人就是要解决我们刚才讲了恐怖谷效应，就是解决了恐怖谷效应，它的外观、它的表情、它的语言、它的动作更加协调，那人就感觉哎，跟他在一起就不会有一种冷冰冰的感觉，就觉得啊，这是一个可以去对他很有亲近感，他可以服务于他的。当然我觉得这个是突破恐怖谷是一个层次啊。那未来我想还有一个，现在新出一个词叫线下图灵测试，我以前叫它线下图灵测试，它最近是讲物理图灵测试，就说这个机器人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边跟你交流，跟你协作，它帮助你处理各种问题，但是你不知道他是人还是机器人。
1: 哇，这个就科幻片的感觉了。
2: 那么他就是人机共生，就完全成为一个就是非常一个就是说在工业和特种场景里边，那么他是替代人的，那么在服务场景里边他就成为人的助手，对吧？人的陪伴者，人的助手，
1: 哎，
2: 然后去服务于人，对吧？
1: 张教授刚才说这个
2: 一段时间发展呢。
1: 是张教授刚说这个物理图灵测试通过这个事儿，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实在是太厉害了。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哈，这个真的是未来的科幻世界。但您刚刚提到这个服务于人的机器人，其实这个事情也挺有意思。其实这也是很多朋友对人形机器人在未来场景应用的一个特别大的期待，就是它能走进家庭，然后呢帮我们去干些活，然后呢最好是什么呢？最好我连嘴都不用张
0: 啊。
1: 我脑子里面想一想，哎，他就知道怎么做。就这个事儿，其实还真是，你看这一次这个世界机器人大会期间，就是他有一个这个世界机器人大赛嘛，总决赛也在这期间同期举办。然后
0: 对，
1: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个叫 BCI， 脑控机器人大赛。然后还有一个叫共融机器人挑战赛啊，当然还有这个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等等等等。这个共融机器人包括这个 BCI 脑控机器人，哎，是不是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场景？就是我们想一想，然后就可以机器人就能明白我们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他去自己拆解任务、拆解命令，然后就能实现我们脑中这个想法。张教授是这样吗？
2: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讲吧，因为共融机器人呢，它是强调的是机器人和机器人，以机器人和环境以及机器人和人之间的一个协调融合的一个关系。
1: 嗯，
2: 它呢还是希望就是说机器人能够跟人共同共享空间，共同完成任务。
0: 嗯，
2: 保障安全，对吧？保障自然的去双方做交互。
1: 对。
2: 但是就是 BCI 的这个脑控呢，实际上我觉得更像在 BCI 就是脑机接口。
1: 嗯。
2: 就是我们把你想的大脑的这一些想法，它可以读出来，
1: 对，
2: 然后去换成控制指令，然后去指挥机器人，你的一些外设，包括你的外骨骼，对吧？然后或者是一些机器人去完成一些任务，所以呢，它就更像是人体功能的一个延展或者是加强。
1: 嗯。
2: 啊，所以这个是所以共融机器人是指的是人和机共事，然后那么 BCI 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脑控的脑机接口呢，它就实际上是更加接近一个人和机器人的一个相互融合吧。
1: 嗯。
2: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 BCI 它也有很多的实现方式啊，就是它也有一个是下行，一个是上行。下行就是我通过大脑想的，然后我就去指挥我们的外设去根据我想象的去做一些事情。
1: 上行有点恐怖吧？
2: 这个现在已经都有实现了，就是我带一个脑机接口，然后就可以通过我大脑想什么，我就可以让机器人去做。当然它的带宽啊、精确度啊这个方面，当然还需要带一段时间的发展。
1: 是。
2: 但是我觉得更难的其实是一个上行。
1: 对。
2: 比如说我一个机器手，我控制这个机器手抓个东西。他有没有抓到他的触觉的信息？
1: 哦，
2: 你怎么通过
1: 是的
2: 这个上行传到你的大脑里边？
1: 嗯，
2: 这个是比较难的。
1: 是的，
2: 我觉得这块呢也是大家还在做的。包括像如果我 BCI 的上行的做的更好的话，比如说盲人，我可以让他通过这种上行的刺激，然后通过相机拍照，再通过上行刺激让他能够看到这个图片图像。
1: 嗯
2: 啊，甚至我能看到红外，甚至听到超声，就是人就变超人。那这个都是未来的一个想象啊，但
1: 是
2: 目前还没有实现那样。嗯
1: 啊，我想的是上行，我以为就意识上传了呢。是，对，结果其实就是像张教授刚才说的，有很多非常现实的应用。
0: 嗯，
1: 一个是功能恢复方面。
0: 嗯，对
1: 对，然后再一个就是功能增强方面。
0: 对对对，
1: 这些都其实都可以期待的。
0: 是是，就是脑机接口其实现在也是非常前沿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嘛。
1: 对。
0: 嗯，咱们之前应该在节目里也介绍过，就是侵入式的这种脑机接口的方式，还有非侵入式。
1: 嗯，
0: 就非侵入式已经在有一些地方开始进入实际应用的阶段了。
1: 嗯，
0: 侵入式的当然呢，你可以想象的它的门槛呐，
1: 会高一些，
0: 医学环境啊，
1: 对对对，
0: 都会更高一些。但实际上未来再发展，我觉得它也会进入到一个技术更平权的阶段。
1: 对，
0: 大家也都能够享受到科技真正给人类带来的一些成果。
1: 没错，没错。还有呢，就是徐冉刚才说到的这个，我们在物理世界当中怎么为机器人去制定一个基础规则？
0: 嗯，
1: 它的基础行为逻辑和行为规范，这个模型是怎么建立的哈？所以呢，就世界模型这个概念，最近其实特别的流行。你看，比如说我们说在这个视频生成领域，哎，说你得有这个世界模型，这样你生成的这个视频才会更加真实嘛。然后呢，现在机器人也说，哎，自己需要一个世界模型，像包括自动驾驶啊，什么3D 生成啊等等的，都在往这个词儿上靠。张教授，在您看来，在机器人领域的这个世界模型，它到底意味着是什么？它和传统的这个仿真环境根本的区别是什么呢？
2: 好的，这个机器人领域这个世界模型呢，主要是就是我不像视频生成一样，我是把画面画得更逼真更好看，对吧？
1: 嗯。
2: 那么但是机器人世界模型就是它需要有一个对物理 规律物理世界的一个理解，也就是他强调说这个机器人在这个动作世界模型里边，我在这里边我做了什么动作，这个动作会采

0: 生什么样的一个后果。
1: 嗯，
0: 那么这个比如说我推这个桌子上的杯子，那么我朝上上面推，中间推，下面推，对吧？我是不是会一下把它推倒掉？
1: 对，
0: 还是我它会自己的就推着它就会滑动？那么滑到桌子边缘，它会不会掉下去，会摔下去？那么很多你如果没有真正的物理规律在里边嵌入进去的话，那么它就不会去按照真实的这种物理的这个规律去做一些运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在机器人领域做这个世界模型呢？因为就是我们原来我们说我们机器人领域我们有 VLA。
1: 对，
0: 视觉语言 action 动作的模型，
1: 对，
0: 那么它是对，它是这个通过感知推理执行，然后来去做执行，来实现这个机器人的一个控制，然后多模态的一个运动的控制。但是如果我们加了视觉模型之后呢，就是实际上是加了叫我们叫 WM， 就 WAM， 就视觉动作模型，有中间有个 action， 那么它就是我会预测我这个机器人的动作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符合物理规律的，然后在这个情况下，然后我再去看，通过前面的一步预测，然后我再去推我这机器人应该去怎么样去运动。所以这个从控制的领域来说，就是说我们会把整个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就是它的操作这一块会做得会更好啊，这也是就是它这个机器人最新的一些发展的一个趋势吧，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整个世界模型，我们希望整个把它的整个物理规律要在里边，所以它的里边的一些力，说机器人数据很重要，我们要去喂大量的一些数据。那么这些数据里边，很多时候是视频数据，但视频数据是缺少这个力，接触力，
2: 对，
0: 缺少
1: 触觉，
0: 说这个触觉，触觉有多模态的各种触觉的信息，缺少这些的。因为但
1: 是
0: 现在大家其实也在做这个触觉的传感器，但是你想，其实人类的这个触觉。光触觉，全身的这个触觉都有二十多万个触觉吧。全身如果是我们如果全身再加上温度啊、痛觉啊，再加上各种其他
1: 平衡觉，对吧？这种就更多了，
0: 上百万吧，大概上百万的这个传感器。那我们现在机器人完全是没有达到这个数量的，就
1: 是
0: 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数量，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们说整个这个里边，我们说其实我们现在就要去做简化，但是。怎么样让这个机器人像人一样能够去真实的去完成一些任务，包括一些长序列的一些任务，包括一些长尾的一些任务，就是很难平常很难看到的一些任务，但它也能够去很好的去完成。那么这个呢，就是实际上是需要做这个世界模型更加的真实，它能预测的更加的好。
1: 没错。
0: 然后来去让它
1: 是的
0: 更好的去。完成这个任务，对，
1: 是的，这个触觉这个事情其实比大家想象的要更重要一些。
2: 对，
1: 有些朋友会觉得，比如说你看这个机器人身上这么多传感器，对吧？它视觉系统比我们发达的多，还有很多那种不可见光的这种传感器，它传感器那么多，为什么还要触觉？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大家出去买菜，拎着一菜篮子，你拎着菜篮子回家的时候，你的眼睛不会一直盯着这个菜篮子看的，你靠什么感受到它在呢？靠的是触觉，
2: 勒得慌。
1: 对，靠的是这个勒得慌，它这个感觉在，你知道哦，这菜篮子还在我手里。这个时候你的视觉可以去处理其他的信息。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系鞋带这个事儿，这个事情也极其依赖于触觉。为什么？你手指头很粗，你的鞋带很细。你系鞋带的时候，大概率你的手会挡住鞋带，你看不见的。这个时候你怎么去系这个扣，其实完全依赖于你的触觉。
2: 对，
1: 这个事情极其重要，所以对于机器人来说也极其重要。你摄像头看不见这个鞋带的时候，你还怎么控制这个灵巧手去好好的把这个鞋带系起来？所以这些都是很细致的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慢慢的期待。这些模型从底层算法端慢慢的去进步，然后呢，我们的灵巧手变得更加的灵活，机器人的大脑、小脑变得更加的会掌握平衡哈。这些可能在未来造就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在应用端的时候，机器人的表现变得更好，连续工作很长时间，就像刚才张教授说的，一个长任务当中，它不会因为很多微小错误的累积，最后导致这个长任务失败率很高，所以这个事儿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徐然也说到说，这次在大会当中看到好多聚焦于现实场景的这个应用哈，
2: 做长程任务的一些机器人。
1: 哎，对对对对对，你看，比如说现在就有这个仓储物流啊，包括这个餐饮零售啊，医疗康养啊。

0: 等这些场景的应用，就不同的场景，其实它对机器人的这种要求，哎，包括它的这个控制能力，然后甚至就是长相，
1: 对，
0: 哎，可能都会有不同。
1: 嗯，
0: 就这个方面，徐然，你对这个不同场景的这个期待是什么哈？我这儿有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1: 哦，你说。
0: 你期待不同场景当中的机器人长得不一样，还是说他们都是人形机器人哈？比如说在不同场景工作的，他们都长一个样子，未来你面对的都是同一个界面，你可能更期待哪一种？
1: 哎，你这问题问的太好了。
0: 啊啊，
1: 这取决于将来机器人成熟之后，它到底贵不贵？
0: 啊。
1: 你说，因为其实整个机器人这个行业非常非常的宽广啊。
0: 是。
1: 就刚才张教授提到的触觉传感器这一件事儿。
0: 对。
1: 今年是整个具身赛道当中最火热的一个赛道。
0: 没错。
1: 就传感器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技术路线，大家现在还没有共识。
0: 对 对。
1: 现在都属于技术分歧阶段。
0: 哎。
1: 那你刚才说的这个呢，就是不同场景下的机器人是不是要长一样？
0: 嗯。
1: 就刚好我今天刚访问了一个企业家。
0: 嗯。
1: 这个企业家做什么的呢？
0: 嗯。
1: 是做具身机器人的大脑的，他们想做的是通用型大脑，也就是说，我一个大脑可以放在所有不同形态的机器人身上，炒菜的也可以用我这个脑子。你看，我们人就是这样的嘛，对吧？我们人会吃，会做饭，会扫地，会收拾，然后会跑步，会睡觉，对吧？就我们什么都会，但我们没说干一事儿我们就换一头，
0: 换一脑，
1: 换一头，对。然后他们有一个理念呢，叫一脑多身，也就是说通用型的大脑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0: 对，
1: 我从经济的角度，我觉得这种应该更便宜吧，我猜测啊，
0: 应该是的。
1: 因为将来就是机器人真正走进家庭，它其实有好多个门槛，技术门槛是一个，
0: 是
1: 工程门槛是另一个，
0: 是
1: 商业化门槛还是一个，
0: 哎，
1: 就是这三件事儿跑通了，我们才可能说在家里真正见到一个长得又不那么让你害怕，也不太费电，也不太重，他万一滑倒一跤摔到你身上，可能把你磕倒的那种机器人，他才可能出现在你家里。那我觉得一个就够了吧。我不能说厨房整一个，
0: 是
1: 那个客厅整一个，卧室再整一个。但负责你刚刚说的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很有趣，是其实我们现在生活已经实现了，在不同场景下有不同的机器人。
0: 是的，
1: 你比如说大家家里用的扫拖一体机器人。
0: 那
1: 它其实就是个机器人儿嘛，只不过它长得不像人，
0: 对对，
1: 它是个 robot，
0: 对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呢，还有车，
0: 对，
1: 其实本质上它也是一个机器人属性的，
0: 对，尤其是现在已经很智能的这个汽车，它本身带大脑的，对，
1: 所以它其实已经实现，就我们人类社会其实已经实现了，在不同场景下有不同的机器去帮我们生活，
0: 对，
1: 对吧？
0: 对 对。
1: 那你说将来要有一个。你有那么一个大脑特聪明的，他啥活都能干，我觉得应该更便宜吧。我感觉、
0: 对，而且其实对我们来说应该更方便，
1: 对、
0: 因为你面对的界面是一样的，
1: 对
0: 对，就这个事儿其实还是可以期待的。
1: 对，
0: 哎，张教授，像未来比如说像这样的，无论是不同形态的还是说通用形态的机器人越来越多的走进我们的生活之后，有一个事情也是大家很关心的，就是安全底线的问题，对吧？我们怎么去兜住这个安全底线？比如说很多朋友也会担心，你说这机器人炒菜毕竟动明火呀，对吧？它能不能很安全的把这个菜给我炒好了？像这方面的安全考量，现在我们有哪些聚焦的方向呢？
2: 好的，其实这也是刚才你比如让机器来去做炒菜，对吧？其实这个也就是专用和通用的问题。那么专门做炒菜的炒菜机器人其实已经发展很多年了，然后有些专用的炒菜机器人非常成熟了。但是呢，就是这里边呢，就是它这一些专用的这个炒菜自动炒菜的这些设备，其实它的安全性其实已经没太大问题。但是你说如果让我们一个通用的一个人形机器人，就像人一样，它到厨房里边，让像人一样去做各种的操作，对吧？我们去切菜，我们去开火，我们去这个倒油炒菜端锅这些东西，那么这个肯定是难度还是非常高的，同时风险也非常高，对吧？那么这里边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高风险的一个环境。那么所以呢，这里边呢，我觉得安全问题的解决呢，首先呢，这个就是人的这个大脑这一块儿啊，你必须得理解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
0: 是，
2: 对吧？然后机器人的本体上的一些安全，包括一些怎么去速度力碰撞，还有各种工具的，就是我们 监测，然后能够让它更好的去炒这个菜啊，不是说把这个菜整个炒坏掉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环境，整个环境的监测，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温度啦、火焰呀、燃气啊这些监测，那我就觉得也是需要的啊。所以这里边呢，其实我觉得其实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就是它要在规则和流程都必须要明确啊。那所以我想呢，就是其实机器人的炒菜，我觉得还是先从专用的开始，然后到通用的话，要在可能要厨房你要再也做一些改造，对吧？然后慢慢再走向真正的机器人可以使用人的厨房，然后起来去做。我觉得这个可能要需要一段时间。
0: 没错，
2: 因为安全是最重要的，就是机器人要进入家庭啊。那么这里边其实包括操作的安全，包括其实我们也在做机器人，我们想要把它减重，我们把它柔性化。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希望机器人去跌倒了之后就把人给砸伤了，对吧？或者把自己给摔坏了。这个也都是非常容易的事儿，因为现在大家可以看机器人摔跤的，做的再好的机器人，它也经常有摔跤事件。但是我们说，其实
0: 对
2: 人也会摔跤呀，对吧？
0: 对，
2: 人也会摔跤，就是。人是这个摔跤的，那你走一万次不摔跤，走十万次他是不是就摔了？摔一次，这也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就要看他摔了之后，我们能够去控制他的这个风险，对吧？就是首先一个，我本身他比较轻，惯性力比较小，他砸伤人的可能性比较小。第二个呢，就是他身体是柔软的，那么他也可能就是摔了之后有缓冲。那么第三个当然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在运动控制等各个方面去保证我摔的时候不要去砸到人或者砸到重要的东西，然后呢通过这些角度，然后去把风险控制在我们可接受的这个范围之内，
0: 没错，
2: 安全的保证，
0: 没错，
2: 这样的来去做。
0: 哎，边界树立好了之后，这个赛道就有了，
1: 对，
0: 我们就可以好好期待去看人形机器人未来可以跑成什么样子哈。所以你看现在机器人是一个百花齐放的这么一个态势，然后呢有很多的技术方案包括解决方案，其实大家都是在找一个最优解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挺有趣的哈，也值得我们继续去好好的期待和观察。那今天呢我们也谢谢张世武教授和徐然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二位。
2: 好的，
0: 再见。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您现在望望窗外能够看到几盏灯光，抬头看看星空又能看见多少颗星星呢？如果周围各种广告灯箱路灯照明还比较亮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您看到的星星数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找一找适合看星星的地方。近日，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塞罕乌拉暗夜星空保护地成功通过世界自然保护地联盟认证，正式入选世界暗夜保护地名录。申请这一认证需要同时满足两项条件，一个是暗夜条件符合天文观测标准，还有一个是要有具体单位持续推动暗夜保护与天文科普工作。塞罕乌拉暗夜星空保护地位于塞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保护地海拔约1000米，距城镇直线距离15公里，大气通透度高，人为光污染近乎为零，拥有优质的星空资源。那么能够入选世界级暗夜星空保护地的景区到底需要有多暗？怎样才能够算拥有优质的星空资源呢？我们一起来听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的解答。
4: 首先咱要了解一下什么叫夜空亮度，这个英文叫 sky quality 啊，就是天空质量。这个天空质量呢，我们是指呢通过一种仪器啊，叫 SQM 这个仪器，类似于测光表。那么它主要是测量天顶的夜空的亮度，那个单位呢是每平方角秒星等。那么这个数值越大，表示天空越暗。业余的天文台或者是天文深空摄影用的这种场地， 一般来说呢 ，SQM 值达到22，就已经达到这个天然的极限了。这说明这个周围的天空是非常黑的。对应的这个波特尔等级，我们说把这个天空啊从暗到亮啊分成九个等级啊。那么波特尔一等的这个天区呢，就是 SQM 值对应是22。
5: 实际上呢，入选这个世界暗夜保护地名录的这个认。

0: 地平线上有这个城市灯光啊，这就不符合这个最低的一个要求。那么当然还有这个更严格的叫暗夜圣地啊，这个就要求更高了啊，SQM 也是21.5以上。那么夜空几乎啊保持天然状态，就没有任何光污染啊，哪怕是这个住家的小灯泡啊都没有啊。那么光伏极少，几乎不存在。那么当然这个暗呢不仅仅是指 SQM 的数值啊，在申请认证的时候呢，它还要看这个在这个地方的银河啊一定是清晰可见的，而且呢它要全年持续监测啊，不是说今天晚上合格就合格了啊，至少提供一年的夜空亮度数据。
1: 暗夜保护地到底能为科学研究提供哪些独特的价值？我们继续来听谢仁江的介绍。
0: 成熟的这个暗夜保护地呢，可以被理解是一座天然的夜间环境实验室。观星呢，只是最直接的用途之一。那么它在天文、科研、生态学、生物节律、环境变化监测等方面都有长期的这种科研价值。第一，就是为天文学科研提供最低的背景观测环境的保护。暗夜呢，首先可以降低这个人造的天空的辉光，对专业光学天文观测尤其重要。这个低背景亮度呢，意味着望远镜能够探测更暗的目标，比如说提高对小行星、彗星、变星、超新星以及低表面亮度天体的观测能力。而如果暗夜保护地本身就是有专业天文台，那么它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天文台周边的一个光污染缓冲区。第二呢，是要建立长期的夜空环境的监测站，做一些天文台选址啊，或者做一些这个暗夜保护公园的这个选址啊，都是要做这个工作的。首先，保护区内要设置这个 SQM 夜空亮度计啊，全天空的相机，云量的监测啊，气象站加光谱仪啊，就全范围的去观测。第三呢，是夜行动物生态监测啊，就是除了天文之外，这一点呢比天文观测其实更重要。污染首先防治是要对人对生物的，人是更重要的，生物动物这个环境也很重要，尤其是依靠天然昼夜周期生存的这些动物啊。第四个，昆虫与授粉的研究啊，这是目前国际暗夜生态研究的一个热点。第五呢，就是候鸟的这个迁徙与动物的导航啊，很多的迁徙鸟类呢夜间飞行啊，并利用星空、地磁等这个线索来导航。那么第六，植物物候啊与生物钟，暗夜保护区呢还可以与这个植物学和森林生态学结合。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南海热带低压等因素影响，华南部分地区将有持续多日的风雨，其中海南岛将出现强降水。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介绍，预计今天至22号，受南海热带低压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浙江、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海南岛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达300至400毫米。未来10天，南海至西北太平洋洋面季风槽及热带系统活跃，预计将有2至4个热带扰动或台风生成，其中2个左右可能影响华南南部及沿海地区，需防范强降雨，需防范强风雨及降水叠加效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上海证监会近日同意上海期货交易所热轧卷板不锈钢滴流燃料油期权上市。今天记者从上期所了解到，热轧卷板不锈钢滴流燃料油期权将于2026年9月10日上午9时挂牌上市，其中热轧卷板和不锈钢期权在上期所挂牌交易，滴流燃料油期权在上期所子公司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上期能源挂牌交易。作为境内特定品种，直接引入境外交易者参与交易，3个期权上市时同步向合格境外投资者开放。今天辽宁省辽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发布通报，8月7号，孕妇朱某某到我院产科门诊进行糖耐量筛查产检，由于接诊医生将新百氏细胞保存液与筛查所用的口服葡萄糖粉混放存放，现场核对不严，宣教指导流程落实不到位，院内制度执行不严格，导致朱某某误服新百氏细胞保存液。朱某某发现误服后立即告知医生，我院马上组织专家团队开展多学科会诊和母胎监护，并收入院治疗。经国内权威医疗机构检测，朱某某误服24小时内血液甲醇浓度检测结果为0，无中毒反应，孕妇和胎儿各项指标连日来持续监测均正常，后续我院将持续做好母婴安全监测保障，现已对涉事医生进行暂停执业处理，同时我院积极配合市卫生健康委做好后续调查处理。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当地时间8月20号，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纳里尼奥省的负责人加夫列尔·奥卡尼亚表示，该省波利卡尔帕市一处露天金矿发生山体滑坡，目前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7人受伤。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浙江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

0: 团队精神的较量。
1: 先控短，劈长，漂亮！小组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2: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3: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4: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5: ，China 赢。
6: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羽毛球世锦赛正在丹麦进正在印度进行，哪些单项的这个金牌希望更大？此外呢，国羽的表现究竟如何？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2026的2027赛季英超联赛即将在本周末开赛，卫冕冠军阿森纳稳健前行，曼城则迎来了重建赛季，利物浦和曼联则在期待着重回争冠行列。新的赛季又有哪些新的看点？稍后我们也会一起关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的关注正在印度进行的2026羽毛球世锦赛。今天啊，中国队的战绩呢让人喜忧参半，尤其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男单李世峰输给了奈良高工大，陈宇飞也输了，输给了泰国的李美妙。王芷怡和印度名将辛杜的比赛现在还在进行当中。此外呢，其他几项比赛相对而言中国队的战绩不错。相关话题我们连线体育评论员孟凡达。孟老师晚上好。喂，孟凡达你好。
7: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刚才我说到了今天啊，大家关注的几项比赛，尤其是男单、女单，这个好像重点选手输的有点多，尤其李世峰的出局，这是不是意味着国羽男单就已经出局了？
7: 是这样的，李世峰呢，可以说是00后的男单主力了，也是队内非常受大家可以说信任的一个稳重型选手。但是呢，今天面对奈良高工大呢，我觉得在赛前啊，很多球迷应该也会觉得对手呢实力比较强大，而且我解说过很多啊奈良高工大的比赛，我一听他有他的比赛，我头就疼啊，因为他是一个大魔王，对，一个是时长，再有一个呢比赛拉锯战、持久战，一切就有可能发生。那么这场比赛呢，果然在第二局就出现了一种情况，李世峰呢，我们看三局的比分21-13。21-23，11-21，那也就是说第二局打得最惨烈，21-23输的。但是怎么输呢？第二局如果大家看这个球的，我看完之后，我到现在我都非常难受啊，因为李世峰一度是13-5领先，21分，13-5领先，那么被对手竟然是挽救了赛点，完成了这个逆转。那到了这个第三局的比赛里，他没有调整过来，进入到了对手的这个节奏。那么赛后呢，我也看了李世峰啊他的这个采访，我觉得自己更了解自己吧，而且呢他是很职业的一个选手。他就说吧，第一局也是大比分领先，昨天呢也是这样，那么特别第二局临近胜利的时候呢，自己处理的不够好，所以呢他这个清醒了之后也在讲，这个17-0啊、16-5啊都可能被逆转，那今天他又上演了一个13-5被逆转，所以他最后讲，他说哪怕20-0领先我都不能松懈。而且呢他也讲，就是第三局其实他老想着自己不要受影响，但是第二局无论是心态啊，还有遇到的技术困难，这个瓶颈到第三局没调整过来，这是他赛后自己的总结。实际上如果看着这个比赛，球迷比他打得更难就是球迷看着比他打得更难受，因为第三局是一个11-21，完全是在这个奈良高工大的节奏当中。因为我们经常看男单的球迷都知道，如果被这个日本选手这个掌握了这个节奏之后，你很难在比赛当中再占得这个先手了。所以这个比赛打完了之后，就像您刚才说的，随着李世峰的这个出局，本届世锦赛国羽男单的选手就都被淘汰了。
6: 嗯，这而且这三个人石宇奇输的阿尤什对吧，

0: 第一轮就输了。翁虹洋我记得输的是田中勇士，日本的选手也是第一轮输的。所以客观的来讲，其实第一天的比赛打完之后呢，大家心里头对男单的这个期待值就已经相对放在一个比较冷静的位置了。但即使这样，大家还是觉得李世峰今天输的比较可惜，就像你刚才说的，因为明明是很有机会的情况下，但是整体来看，国羽的男单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是基本上大家都指望着石宇奇一个人吗？
1: 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在任何一个项目当中指望一个人，那只能说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因为石宇奇他不是这个超人，而且呢他在常年的比赛当中积劳成疾也好，或者是一直是有伤也好，那么你到关键时刻他需要大家去托举一下。因为我们知道羽毛球比赛他的这个签位是非常容易出现，比方说内战啊，或者说互相分到另外一个半区，运气呢是一定的成分。在比赛当中自己的队友如果能够战胜自己的这个对手，那么给他未来的淘汰赛将会留到很大的一个余地。但是如果总是孤军奋战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了所以您看现在就是包括这次这个比赛，那么石宇奇前面您刚才讲了一上来就被淘汰了，那么李世峰呢被大家是特别寄予厚望的。因为从就打法来讲今天面对奈良冈功大依然能够让大家有信心，是因为李世峰比起那些一牌制胜的就是暴力型的打法，他是非常擅长耐心布局的。而且呢他往前很细腻，他的四方球做得也不错，尤其是多拍相持就像您刚才说奈良冈功大是一个特别耐磨的选手，那么他也是比较耐磨的，而且在耐磨当中他也可以寻找突击的机会节奏呢把握得也不错。但是越是这样，你遇到了和自己不能说完全同类型吧，但是从那个韧劲上相似的奈良冈功大的时候，其实大家在赛前您刚才用那个词儿特别好，就是心里就是没有再抱这么多的这个热火罐了就是因为这个你只有他一个人了，孤军奋战你想突围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未来无论是这个奥运周期包括亚运会其实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现在男单我们如果你只指望于石宇奇的话，那说明什么？就是翁虹洋和李世峰在很多关键的比赛里他还不能够扛起大旗。但是无论是你看石宇奇的这个年龄还有他的伤病，包括他的这个竞技的一个合理的周期，都应该有后人来赶上来了。但是目前来看好像还是要靠李师傅，那么翁虹洋呢也需要加油。
0: 我们接下来目光再转向女单给大家播送一条刚刚收到的最新的好消息，王芷怡还是2-1拿下了和印度名将辛杜的这场对决，往前继续挺进。但就像前面介绍的，女单陈雨菲今天输了，所以未来王芷怡和韩悦他们俩能走多远？一个是结合签运，再一个结合陈雨菲今天的表现，也分析分析女单这边吧。
1: 好的，我先说说这个陈雨菲其实跟石宇奇一样我认为尤其是男单或者是女单任何项目都是这样，你不能完全指望一个所谓的一哥一姐。陈雨菲呢无论是年龄她的这个竞技的一个周期其实现在呢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对于她的粉丝或者是喜欢中国羽毛球的人来讲，就是看陈雨菲一场比赛就是一种享受，其实已经是无关输赢了。那么今天这个比赛21-15、23-25、17-21您看在这个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分是不是跟刚才那个李世峰的很像就是第二局打得特别的焦灼。我觉得就是陈雨菲我觉得包括这个第三局第二局拿到这个关键的这个长点，尤其他第二局拿到这个长点出球上做的不是特别好，还老犯一些错误，包括不到位的球威胁还不扣。那么第二局的关键分处理上还是有一些着急。其实呢他赛后自己也讲到，就是一直都领先一分，然后呢包括前面的一开始也落后，这上局的时候呢应该更耐心一些。其实有的运动员呢在自己复盘的时候再去谈心理，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体育比赛呢它靠的是你的体力和技术这个支撑。那么陈雨菲在总结的时候，我觉得他也谈到了一个很专业的地方，这个呢可能别人不好去评价他，但是他能够坦诚他觉得自己在准备困难上虽然想到了这个会比较艰苦，但是感觉整体的储备是不够的。那我想他说到这个储备更多的还是在训练当中 或者是技术上的。他说其实整体上要比前两场好一点，但是呢这个比赛较多，加之呢之前有伤病，那没有很多的这个训练时间，所以呢他现在觉得自己还需要调整的是心态啊，这几个方面他做的还没有让自己满意。所以我觉得这个呢，球迷看完了他的这个采访就能够理解啊，陈雪飞为什么啊会惜败给李美妙。因为在大家眼中，陈雪飞跟这个泰国选手相比较，他是应该能赢球的，但是你打了84分钟之后，那陈雪飞他的这个很难打到一个最佳状态了啊。刚才老师说到另外两场比赛，韩悦呢力克这个韩国选手金佳恩，这个比赛也在第二局出现了非常焦灼，就是第一局是21-19，第二局是20-22，第三局呢是21-14。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能够看出第二局的关键分，韩悦啊他属于冷面杀手了，就是心态摆得非常平。那么所以到了第三局，他有了第二局的这个这个表现啊，我再说一下啊，就是第二局他是20-22输了，就是他呢就是心态放得非常平，就他没有受第二局被对手这个两分加分获胜的一个影响，到了这个第三局他能够21-14顺利的这个拿下来。但是我觉得他明年将会遇到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他要对阵的是这个韩国选手一号种子安喜盈了。不过我觉得令人高兴的是，就刚才主持人汇报的，向我们球迷汇报的，有三名选手当中的两名都继续晋级了，而且王芷怡呢，因为我在连线之前我在看，是20-11输21-1，1-1进入到了决胜局。决胜局我没有看，但是我们知道新东湖作为这个顶尖的选手他的这个实力是非常强的。那么王芷怡在和他的这个比拼过程当中能够获胜，我想也让大家期待，就是王芷怡在接下来的这个阶段是不是有机会能够跟安喜盈交手。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就我刚才和男单做一个比较嘛，你男单你如果是孤军作战的话，那真的是失望越大，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但是女单你有两个人在的话，你总之我觉得这个概率还是会提升的。所以齐头并进没有能够做到，但是能够两个人去各自奋战，那当然希望有一位选手能够最后遇到安喜盈，或者说我们的两个选手是吧都能够获得更好的成绩。
0: 王芷怡其实已经捅破了那层窗户纸啊，但是客观来讲，谁打安喜盈现在都是下风球。如果真的能还有机会和安喜盈相遇的话，王芷怡现在这个把握大概能有几成
1: 我觉得无论后面根据这个他们的晋级不管他们在什么阶段相遇我觉得对于王芷怡来说和安喜盈5-5开就像您刚才讲的，以前呢我解说过好多王芷怡跟安喜盈的比赛就是一个窗户纸。你说技术上他比安喜盈差吗？我觉得一点都不差，而且现在的王芷怡是日臻成熟了，那就是需要这么一点运气。这个运气呢，我个人没有做过职业运动员啊，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个运动员来讲，其实运气的前提条件还是我刚才说到，就包括我刚才评价陈雨菲，跟他的这个训练状态是有关的，就是他不取决于我球迷对安喜盈和王芷怡的了解，要取决比赛当天和他们赛前训练身体是不是，就用那句话天津话叫最佳状态是吧，他是不是在那天的那一时刻来到自己的最佳状态。所以如果安喜盈没有来到最佳状态，王芷怡在的话，王芷怡是可以捅破这个窗户纸的，但是如果安喜盈在最佳状态，就像您讲很难有人去战胜他。毕竟这就我们经常说嘛，在同一个时代遇到了一个伟大的这个对手，虽然安喜盈是这个王芷怡从这个经验啊履历啊年龄都在他前面，但是王芷怡在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遇到这个伟大的对手也是他挑战的最大的目标，我觉得对他也是有成就感和收获感的。
0: 我们说完了这个单打，一般来讲大家都说到这个五个单项里面根据最近这几届包括国羽本身的新老交替这个阵容的这个厚度的实力状况，大家会有一个初步的印象，就是女双和混双呢叫稳，是这两个如果拿不到金牌那就是出事了，拿到金牌叫稳，这男单女单呢叫冲，就是能走多远要看主要是他们的这个领军人物今天的状态和实力的发挥，而男双呢叫搏，就是你打到第几好像以实力和状态来讲都是正常的，关键你看能不能够搏出一个未来。所以我们接下来整体来说说女双和混双，今天整体的成绩都不错，你觉得女双和混双现在在大家心目当中这个稳字上是不是也依然走的是比较稳的？
1: 没错，您刚才说到的，它不光是这届比赛了，这也是咱们中国羽毛球的一个传统了。那么女双的比赛呢？截止到是剩下了这个三队的组合。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先汇报一下这个结果。谭宁呢和刘胜书是21-16、21-18战胜了保加利亚的斯瓦伊娃姐妹组合啊。这个成绩呢，我们看从比分上啊，就像您说比较稳。那么贾一凡呢跟张淑娴是2-0战胜了中国台北的组合。那么李怡静罗旭敏呢是2-0击败了另外一队这个中国台北的组合。那我们来看，就是这三组选手当中，这个谭宁和刘胜书啊，球迷朋友可能觉得这是最稳的，尤其是明天他们将和中国香港的杨雅婷还有这个杨佩林呢争夺世锦赛的四强席位啊。明天我也要解说一场比赛啊，就我认为啊胜率是非常大的。那么现在呢，我觉得他们俩啊心态也非常不错，因为这就是在球队当中他的核心作用了。我刚刚看了这个总台体坛零距离节目啊，对他们俩的一个采访，其中主要讲到的就是要承担起亚运会的责任，而且他们专门提到就是自己是没有包袱的，全力以赴去搏啊。而且呢，他们俩啊作为这个球队的代表也讲到，就是女团要相信女团这种触底反弹的能力啊，而且他说我们下一次一定可以赢回来。所以我觉得刘胜书和谭宁是属于能够接受场上一切状况变化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他们的对手都在研究他们。那么，谭宁在采访当中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因为之前樊晨他们在世界第一的排名位置上，那么也是这样啊，都会被冲掉的。所以他觉得，出现任何的困难，这在球场上都是非常正常的。”那么刘胜书就补充说：“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输一场球之后回来，可以马上去复盘和加强我们出现的问题。那么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勇敢的再去尝试。”他说这一点的转换是要比之前快的。哎，这就说明什么呢？他们是在进步的，尤其是经历了这个尤杯之后，那么亚运会上也想有一个好的这个突破。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就是对他们非常支持的一方面。那么贾一凡跟张淑娴呢？贾一凡心态也是非常好，而且是这个很有经验，所以我觉得就是对这组选手呢，球迷们呢也给了很大的一个期待啊。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这个比赛呢，对他们也是一个检验。当然了，李静和罗旭敏他们的配合也非常的默契。那么贾一凡、张淑娴、李静、罗旭敏在打台北组合的时候都没有遇到太大的一个抵抗，所以后边的比赛我觉得就像您讲，稳是女双到目前为止可能大家就是最期待看到的。包括我觉得很有可能今天要不是咱们在这谈这个，很多球迷也就看他们的一个比分，我觉得可能看关注比赛的都不多，因为更期待的是到半决赛和决赛看到女双这些队员的身影，尤其是期待一场精彩的内战啊，这个非常有可能半决赛会有一场内战。
0: 但是贾一凡、张淑娴，我们多说一句啊，因为你刚才正好说到樊晨组合，在陈金晨淡出之后，贾一凡和张淑娴的这个配对呢，拆拆合合，对吧？也有的球迷就是一帧一帧的在分析，当然这个恨铁不成钢啊，或者说特别希望他们早点能够打出来，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出现挫折，当出现一些很正常的成绩波动的时候，大家也会在分析说，哎，是不是和以前跟陈金晨搭档相比，贾一凡的作用减小了？或者失误增加了，这两个人到底搭不搭？你怎么看这里面大家热议的这样一个焦点话题？
1: 好的，我觉得就是双打的这个拆对儿啊，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现象啊，因为你毕竟两个选手他的身体状态不可能一直都是相匹配的，这跟跳水还不太一样，尤其是球类运动，有的运动寿命长一点，有的短一点，有的就是先出道，有的后出道，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要考虑到什么呢？就是你重新搭对之后，为什么需要给他们很长的时间呢？就是对手也在研究他们，同样他们也在研究对手。如果他打的这个对手是一个比如像韩国的，对吧？他们搭档本来就很默契啊，或者是强强联合，那么你对一个新组合拆对的来说难度就非常大。而且您刚才也讲，就是贾一凡和他以前的这个队友搭档，那么能有现在的贾一凡，离不开他当时配对的这个选手，包括从他青少年时期配对的这个选手。所以张淑娴已经是 一个相对成熟的运动员跟翟凡去配对的话，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除了技术的磨合之外啊，还有什么呢？就是互相战术的见招拆招。但是呢，我看到就是最近他们俩在接受一些公开采访的时候，张丰贤呢还是把更多的就是谈到了这个心态，比方说就是在领先的情况下啊，不管对方怎么咬是吧，我们占优的时候也要吸取教训，就是保持冷静，那么要和这个就是落后和领先的时候都要执行一样的战术啊，不要因为对方的改变而改变我们自己是吧。那么贾一凡就像刚才您讲到的，实际上他作为一个老队员啊，作为咱们这个大队长了啊，他呢其实每场比赛也都有困难的这个准备，甚至他自己就说有的时候每一天是吧，这个遇到的风向不一样，温度湿度不一样，出的汗也不一样，那么需要临场的调整会更快一些。所以您刚才讲到就是张书贤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张书贤不好，是张书贤和贾一帆搭档之后，在被对手研究和同时还要研究对手的时候，我们要给他们调整的时间。当然了，这个还需要更多的大赛去考验，你像今天打这个谢佩珊洪文慈就不足以检验他们俩这个水平。所以我刚才讲，可能有的球迷都没看今天他们的比赛，因为相信啊这俩人还能往后走，那么到后边对吧，如果遇到了强劲的对手或者是遇到了队友，那这个是非常考验他们的。
0: 当然如果要说稳，现在混双你单论进入十六强的这个选手的数量，咱们是四对都进了对吧，蒋振邦、魏亚欣、冯彦哲、黄东斌、程鑫、张驰、郭兴华、陈邦慧，这可能大家心态上感觉会更稳，实际的发挥情况呢？
1: 实际发挥情况也是强稳啊，打了个8-0啊，就是这个一局都没丢吧，我应该没记错。冯彦哲和黄东平是2-0，今天战胜的渡边勇大跟这个田口真彩。那么渡边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呢，我们看日本组合呢，在任何的这个比赛里边，他们赛前啊对我们的这个研究也都是这个非常到位的啊。冯彦哲呢，之前跟这个谁黄东平刚开始配的时候，对吧？这个渡边勇大的队友还是这个东野友沙了，所以呢现在呢变成了这个田口真彩。哎，这个正好就像您刚才问的这个女双的这个问题是吧，这个贾一凡和张荣贤配了之后，哎，发现贾一凡的这个怎么不像以前这么厉害了呢？但渡边勇大跟田口真彩配了一样，也发现跟东野友沙相比较，这个渡边勇大能力也在减弱。但实际上我觉得也不是这样，这还是一个互相研究的一个过程啊，也是一个互相研究的过程。因为以前冯彦哲和黄东平打东野友沙、渡边勇大的时候也是互有胜负，那么现在呢，渡边勇大跟这个田口真彩场上的速度依然非常快，那么压迫感也是特别强。只是就像冯彦哲赛后说，他说我跟这个东平姐做足了充分的准备，虽然他们的特点还会给我们造成丢分，但是呢我们做到的就是尽量的少犯错误是吧。而且呢黄东平今天也去夸赞了渡边，说他是一个战术变化能力非常强的选手。但是呢黄东平也透露了，他和冯彦哲在应战的过程当中要让对手先犯错误，他们要把两边相持住，包括单排的质量保持较高一个对抗。所以你看冯彦哲就补充那个黄东平说嘛，就说从准备到比赛，他觉得和这个渡边勇大和田口真彩就是在心理上的，不是说你技术有多完善，或者说你缺点弥补了多少，就是一个心态。而且范彦哲说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女双嘛，就是高水平运动员、顶尖的运动员突破的还是这个心理观啊。而且黄东平赛前也在跟这个范彦哲说，就是把预期可以降的这个低一点你别对自己要求特别高啊，这个在场上有一个球没处理好就多沮丧，怎么样，你把预期降的低一点，不要想把每一分打得多好啊，能得分就是好球。所以你看为什么就是冯彦哲跟黄东平大家有这么多的球迷支持他们，就是黄东平相当于黄指导了对吧，他是从这个心理上一直在给这个冯彦哲做功课，那么冯彦哲现在也自己能够不但见招拆招，而且还能够化解自己的心态，我觉得这对双打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蒋振邦、魏亚欣和郭兴华和陈芳慧可以说是我在解说生涯当中这个看着他们 涨起来，当然不是说论老资格呀，
0: 嗯嗯嗯，
1: 就是继这个雅思之后啊，樊振哲和黄宗明之后，因为我特别喜欢看这个混双啊，然后我就看到蒋振邦和魏亚新啊，非常非常好，而且在我眼中他们是一个相对完美的组合，而且他们的这个身体素质啊，包括竞技的这种状态啊，我觉得都非常好。另外就是魏亚新跟蒋振邦有点这个黄宗明跟冯延哲的这种关系，就魏亚新有的时候，哎，他的这个心理的调节能力啊，其实在给蒋振邦很大的胜利。男子选手啊，如果能够达到一个最佳状态的话，那就所向披靡了。所以你看今天他们也是2-0兵不血刃啊，就战胜了泰国组合，这也是强敌啊，帕克卡波跟沙希利。另外呢，我们看郭勋娃跟这个陈芳慧也是2-0比较顺利的拿下了这个卡佩拉还有这个克拉斯托，曾经当时赢下了马来西亚的这名将了吴勋伐和赖杰敏。那么下一轮最好看的那当然就是郭勋娃陈芳慧对阵蒋振邦和魏亚新了，这就是内战就提前来了。所以我就跟刚才我说女双一样，可能今天混双的比赛，因为今天是个工作日的白天啊，好多人可能也没关注这个，但是从明年开始混双也好女双也好，我觉得这个收入率就会起来了。
0: 嗯，最后我们再来说说男双吧。这次呢，胡科元、林翔毅其实是非种的选手，对吧？但上一轮内战赢了队友陈博洋、刘毅，然后呢，当然梁伟科、王昶两王组合也还在前进。就是前面我们讲过，男双大家普遍的心态叫搏，就是你不论看世界排名，基本上打成什么样好像都很正常，最后差那么一两分也都很接近。但怎么去评价这对年轻的非种子选手，这次好像异军突起给我们带来的惊喜？
1: 好的，说老实话，胡科元和林翔毅，我还没有解说过他们的这个比赛啊，更多的还是看一些集锦跟这个新闻。他们能够战胜这个刘毅和陈博洋，首进世锦赛的男双16强，这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突破了。而且呢，让我们的这个球迷朋友呢也是看到了这个国羽男双的这个希望。那我们觉得一方面啊，就是能够通过比赛，包括我今天看了一些新闻，就是他们也是强调觉得自己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打这个刘毅跟陈博洋，他们等于是小队员打大队员，那么大队员的这个心态，尤其是打这个内战的时候呢，可想而知，可能显得会比较紧，或者叫什么呢，就是想赢怕输。那反过来这个弟弟们那在表现的时候呢就更放松一些了，这个呢是显而易见的。还有呢就是刘毅和陈博洋，我个人认为他们目前的这个实力也是在这个胡科元和这个林翔毅之上的。但就是在比赛当中的这种这个见招拆招，我觉得我可以说就是这两个小伙子做的功课也非常多啊。我给大家现在及时先报一下这个比分啊，就是今天晚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的一场国羽的比赛，就是胡科元、林翔毅对阵这个丹麦的组合伦加德和麦斯。在第一局的比赛里，胡科元和林翔毅是赢球的，21-14。那么现在第二局到了这个技术暂停，他们仅仅是9-11，所以这场比赛有可能继续完成突破。所以我觉得就像陈博洋昨天评价胡科元和林翔毅说的，他认为就是他们是以冲击的姿态没有把自己的这个身段放多高，也没有去年这个像去年比赛里边遇到那种情况，所以呢就是反而他们这个压力更大了，不如去年放得开了。所以胡科元后来昨天也跟这个大哥们说嘛，说这是很能赢世界前十的选手，那肯定是这个增加了这个信心了。所以我觉得只要他们把过程把握好，能打出水平，那一会儿不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应该还没结束的时候，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节目啊，一会儿来告诉大家和伦加德麦斯的这个最后的成绩。
0: 你在说的时候，我也在看大家，包括央视频网友的留言啊。有的朋友觉得今天整体的发挥还是在这个耿耿于怀这个男女单的问题，说根据日韩女单相比，是不是还是处于下风？还有的朋友在讲王芷怡同新度的比赛，后面两局其实还是打得比较被动的，虽然赢了，但是他觉得打安行，标枪打安行，打山口县可能都够呛等等吧。结合到这次世锦赛的表现，不要忘记很快就要打亚运会了，而且亚运会日本队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人家是主场。作为我们刚才讲的这5个单项里面，我们把它划成了3个组。

0: 男双因为是要搏女单和男单，这次世锦赛相对状态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好，在你看来会影响后面亚运会的发挥吗？
1: 我觉得应该不会。其实呢，我刚才还有一组啊，我还没说。我觉得就是各个项目，咱们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就是国羽啊，各个单项，其实现在呢，我特别喜欢这个梁伟铿和王昶。我觉得就是这次啊，尤其是我看了他们跟这个阿斯特鲁普和拉斯穆森的比赛啊，我觉得应该拿出来做一个典范。就是运动员啊，状态都有高低的时候，尤其是大赛之前，我们经常说马后炮来讲，有的运动员能够在大赛里表现好，是因为他大赛之前啊，他没有达到最大状态，而是把最大状态留在了什么大赛里边，就是状态没出特别早，对不对？有的队员呢是一直能够保持一个状态。那么无论你的状态高低，其实你像梁伟铿和王昶就是这个例子，就是在这个周期当中，其实他们经历了波峰波谷，甚至呢是外界的一些质疑，但是他们在一些比赛当中渐渐的进入状态，尤其是焦灼的时候，你像今天啊，这个18-18，大家可以如果没看球的朋友啊，没关系，你到网上去搜一下，他三局21-17，18-21，19-21，他虽然输了，但是你看这个，不叫输了，这个他是21-17，18-21，19-21，这个呢是什么时候呢？这个是上一届世锦赛，这个刚才我看串了。这个上一届的世锦赛他虽然输了，但是今天你去看他的这个第三局，就是他是22-20，8-21跟21-19，就是第三局你从18-18看，就是他在第二局8-21输的时候，他最后一局18-18，然后呢21-19，就看这几个球，你能看得出来他在这个心理调整的时候，在大赛之前已经渐入佳境了，2-1战胜这个阿斯特鲁普跟安德森，等于是为2023年的世锦赛这个复仇了。那么我刚才为什么就特别绕嘴这个比分，就是在上一届的这个2023的这个世锦赛里面，就是在关键分上他把握不住，那么到今天他第二局8-21丢这么多的情况下，他第三局关键分18-18的时候他能够咬住，我觉得就是比赛紧张的气氛就让人窒息，很多的球迷就看着心脏砰砰跳，而且好几次我感觉是要输了，结果他们硬是这个顶住了压力，可以说是非常燃的。那么其他的队员，您刚才讲男单也好，这个女单也好，很多我们今天的比赛就是输在了什么呢？拉锯战当中，就是一度曾经拉开了这个比分，但是呢被对手追上了，那么及时没有能够调整好心态，咬不下关键分，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国羽这些选手啊，除了刚才我们说像胡文元和林翔毅属于这个新人之外，其他我们今天评价到的这些队员都已经是老将了即便是重新组合的这个女双，是吧？所以他们早都经历过一波三折，甚至是一波30折，大部分队员都属于大心脏比较在线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到了亚运会的时候跟世锦赛还不一样，就是亚运会呢，有的你比如说我们遇不到丹麦选手了，对不对？然后呢遇不到一些欧洲的这个选手了，那么在面对亚洲选手的时候还有签运的问题，还有我们一些这个怎么说，就是队友帮忙去托举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有信心，那么信心就体现在咬这个关键分上。所以我觉得就是今天梁伟铿和王昶18-18最后21-19拿的这个比赛其实是一个缩影我也觉得虽然这次世锦赛我们男单和女单表现并不好，但是到后边可能其他的队友之间能够给彼此带来更多的一个支撑，这个是大赛前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0: 无论如何，世锦赛已经进入到了深轮次啊，我们希望前面的经验和教训，接下来还在线的这些队友们能够及时的汲取，接下来能够发挥的越来越好，也为后面的亚运会积累更多的状态和经验。也谢谢孟凡达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羽毛球世锦赛的最新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时政时刻，我们再来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中国女排今天公布了参加亚锦赛的14人名单，名单包括主攻吴梦洁、庄宇珊、李晨轩，副攻王媛媛、陈厚宇、王傲谦、郭忠南，接应龚翔宇、唐鑫、杨淑明，二传刁琳宇、谢胜玉，自由人王梦洁、林非凡。近两年重点培养的年轻二传张子萱落选。女排亚锦赛明天会在天津开赛，本届赛事的成绩事关世锦赛和奥运会，前三名获得2027年女排世锦赛入场券，冠军可以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网球 WTA 1000辛辛那提站女单八分之一决赛今天开打，中国选手王希雨是0-2不敌美国选手凯斯，无缘八强。新赛季的西甲联赛在赛一场，凭借韩国新援李刚仁和西班牙中场巴埃纳的进球，马德里竞技主场2-0战胜马拉加。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英超联赛。2026到2027赛季的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即将在本周末开打，过去几个赛季的阿森纳、曼城的争冠局势会不会在这个赛季出现新的变化？各大豪门谁的状态会更好一些？连线老朋友，知名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朱老师，晚上好。
4: 哎，方亮你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诚决胜时刻》。这我前面讲了，说过去几个赛季大家习惯了看阿森纳、曼城这个双龙会，对吧？
4: 对。
0: 但是瓜迪奥拉走了。然后曼城换了马雷斯卡之后呢，大家觉得好像看上去也不弱啊，但社区盾好像被打得有点惨，所以大家觉得这个赛季曼城还行吗？
4: 这赛季至少从社区盾的表现来看，我觉得曼城现在看来正进入到一个改朝换代的阵痛期。球队呢更换了主教练马雷斯卡呢，虽然是瓜迪奥拉的助手，但实际上他的战术和瓜迪奥拉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瓜迪奥拉留下的那一套战术体系，我觉得在社区盾里面呢其实没看出来，除了看到了一个高位压迫，剩下就是打法思路的混乱，进攻手段的匮乏。当然我觉得也不能全赖马雷斯卡，因为毕竟曼城的这赛季的人员流失是非常严重的，中场的罗德里、碧席，后卫这边的斯通斯、阿克，这些可以说包括可能还有潜在的萨维尼奥要走，然后呢对，中场还有莱因德斯，所以呢阵容变动比较大。我觉得对于马雷斯卡来说呢，社区盾他可能也是尝试了一下自己心目中的战术想法。面对整个上赛季英超里面我觉得对抗强度非常出色的阿森纳，你的这种高位压迫简直是自杀。所以我觉得对于马雷斯卡来说呢，虽然他在切尔西的时候稍稍证明了一下自己，但说实话我觉得对于他来说现在这支曼城可能这赛季我觉得要想拿冠军希望很渺茫。当然了，还有一个潜在的就是到转会窗结束之前可能还在强攻的布阿迪，如果布阿迪能来了之后呢，看看曼城的中场能不能有所提高和改善。说实在，社区盾我一看，以科瓦契奇和福登为中场，要是组织的话，这赛季我觉得曼城争冠，我觉得直接就可以画一个叉了。能留住欧冠的资格，那对马雷斯卡来说都算是成功的。
0: 说完了曼城，我们再说说阿森纳这边。哇，阿森纳上个赛季拿回冠军之后，很多朋友都在探讨有没有可能开启一段所谓这个连庄的时代。然后这个赛季你光光从这个夏季的引援来讲，错利斯对吧，吉马良斯，大家说社区盾上看都是高级货呀。这两天好像又说又签了孔萨，说把这个后防线上的这个漏洞又补上了。但是我们根据以往的经验，往往是说你看着各条线都没有什么大毛病的，它未必就意味着一定一加一加一都能够整体就能把整个的合数给加出来，而且是能甚至能发挥得更好。所以怎么看阿森纳这个赛季所谓卫冕的前景？
4: 肯定没有一支说100%完美的球队。那对于阿森纳来说，我觉得最大优势是稳定。其实阿尔特塔通过这几年的执教已经把球队的战术体系搭建成功了，而且呢球队经历了可能四五个转会窗之后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均衡的阵容，而且年龄结构也非常合理。我觉得阿森纳现在相比英超的竞争对手来说，它最大的优势就是稳定，板凳阵容厚度也有优势。它其实在体系已经成熟的情况下呢，对它来说转会窗呢实际上是在个别位置的针对性补强。你比方说走了特罗萨德，那换了更年轻的错利斯， 那其实这是在原有位置上进行了一个升级。那么赖斯上赛季实在是太累了，那我现在找来吉马良斯，我让他能够去在这个位置去和赖斯形成轮换。那所以对于阿森纳来说，我真觉得可能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这个欲望。因为上赛季呢，阿森纳我们当时讨论他在临近赛季尾声的时候有一点危险啊，因为他丢掉了联赛杯和足总杯，因为阿尔特塔胃口有点太大了，四线作战齐头并进，那即便是你板凳深度有足够的优势，但是依然你撑不到最后。好在啊，我觉得拿到了联赛冠军，而且欧冠进入到了决赛，这两项重要的平台呢应该说都成绩达标。所以对于阿森纳来说，我觉得这赛季可能如何去让队员得到一个身体上的很好的恢复，而且在战线上做一个轻重的取舍。毕竟上赛季累，赖斯都累成什么样了，而且这赛季又赶上了一个世界杯的这个周期，
0: 嗯，
4: 那对于球队来说，我甚至觉得可能英超联赛的头一个月两个月，可能阿森纳的起步可能会稍稍有点缓慢，但是等到他这些队员啊身体全部回到一个更好更优良的状态的情况下，我觉得阿森纳整体的阵容厚度啊真是可能让各个球队艳羡。甚至我觉得如果要是维尼修斯引援成功的话，那可能英超夺冠的悬念又提前大结局了。
0: 哎，您说的真是说到这个阿森纳球迷的心坎里了。我看之前他们讨论的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哎，维尼修斯不是说的很好了吗？甚至说谈的时候都说了承诺，将来这阿森纳有可能就以你为核心，而且舍得为你打破原有的这固定的薪资结构。但人家还是没来，没来说明什么？说明可能在维尼修斯的心目当中，或者说在这些巴西球星的心目当中，阿森纳你即使拿到了英超冠军和皇马，档次上可能还是有差距。这个会影响阿森纳接下来的，比如说信心吗？
4: 对，这是一个底蕴问题嘛。毕竟你说在欧冠获得的数量上，而且西甲联赛这些争冠的形式上说，我都觉得肯定皇马的吸引力还是要比阿森纳要高一些。这个可能枪迷们不太爱听，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必须可能在阿尔特塔的带领下，比方说你能形成一个五年甚至六年十年的一个统治期，那样的话我觉得阿森纳的品牌影响力会与日俱增，甚至可能会形成和皇马巴萨的一个对抗的局面。你别忘了曼城人家也是在瓜迪奥拉之前一个暴发户的形象啊，最终经历了十年的打磨，现在曼城已经足以成为了一个金字招牌。所以我觉得对于阿森纳的球迷来说，可以保持一个理性的耐心。这个王朝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一天就能完成的，现在有一个好的开始，就是如何把这种好的趋势能够稳定的持续下去。这对于阿森纳来说，这叫什么？打江山可能打下来了，但是你下面要做的要守江山。
0: 嗯，可能会更难，而且更考验你的心态。如果说曼城这个老对手这个赛季在您看来可能跟阿森纳叫板的概率不是那么大的话，那剩下会是谁？是曼联？是利物浦？还是上个赛季其实表现不佳但这个夏天花钱如流水的切尔西和热刺？
4: 我觉得你要说在一个漫长的赛季下来，阿森纳可能或许会在一些比赛中可能会偶有失蹄，但是这是一个漫长的马拉松，可能阿森纳会容易笑到最后。但是呢，阿森纳这赛季肯定他一样会多线作战的情况下，我觉得其他的各个球队呢可以去瞄准阿森纳的，给他在个别的场次中我给你上强度和硬度。你不队员害怕受伤吗？那我就给你可能动作尺度大一点，另外我把比赛的节奏加快，这就看阿森纳能不能控制住。其实你要说这几个竞争对手里面，都有各自的问题。切尔西我觉得对于阿隆索来说是个考验，这个伦敦德比呢可能要打，而且又是西班牙的老乡，但是现在看他的阵容的短板，三条线上你的完整度肯定是不如阿森纳，但肯定有一把我倒觉得可能阿森纳难踢的会是热刺，这毕竟是北伦敦死敌，而且这赛季热刺重点夯实的就是中后场，他基本上引援全集中在中后场，那也就是说改变了过去啊头重脚轻的这么一个传统形象。德泽尔比得到了一个大手笔的支持，毕竟这是自己的北伦敦死敌，这可能对阿森纳来说你不能那么轻松的再完成赛季的双杀。这个可能对于热刺来说呢，人家也没有顾虑啊，单线作战，那我可能就会更多的想办法去给 阿森纳制造麻烦。其实阿森纳呢，我觉得包括可能还有没提到的布伦特福德，就这种球队其实都是阿森纳最难受的，跟你踢的吧，硬桥硬马，不跟你去拼什么控球权、上身体，然后直接长传球打你身后。所以就这些球队有时候可能是让阿森纳，比方说正好赶在了一个欧冠和联赛的一个中间的这种窗口期，那对于阿森纳来说，这种比赛踢的会非常难受。
0: 嗯，利物浦和曼联呢？曼联别忘了，好像开始走在一条复兴的道路上了呀。当然，人家现在又要开始双线作战了。
4: 嗯、
0: 利物浦呢是碰上了当红新帅伊劳拉，这个磨合会磨合出什么样的火花？
4: 曼联我觉得转会市场上表现的非常冷静和理智，所以我也觉得没法去看好的。虽然呢，可能觉得位置上大家觉得做了一些针对性的补强，那你别忘了是走了卡塞米罗。啊，实际上现在的中场更多的可能通过迪勒曼斯、桑多斯呢，是能够去填补卡塞米罗离开的空档。可是你重要的，我觉得左后卫这个位置现在看一直迟迟没有能够去引进新援。中卫的位置呢，你说马奎尔也老了，德里赫特有伤，利马也是一个脆皮。你能指着小将海文，然后包括约罗吗？其实在多线作战的时候都会出现问题。中场的人数其实在多线作战情况下你这么算起来也不够，芒特也是热身赛受伤了，乌加特躺在病床上，所以包括可能中锋的位置希尔科泽迟迟没卖出去。所以对于谢师科来说呢，可能就这么一个正印的中锋，当然你也可能会用姆贝乌莫啊或库尼亚去客串，那这样的话拆东墙补西墙，你的边路人员又会捉襟见肘。所以我觉得呢，对于曼联来说，连续吃了几个赛季的转会窗的这个引援的失败的这种先例，现在变得非常的理智。超过7000万以上我不谈啊，基本上你看他看好的目标被热刺截胡，被其他的这个对手截胡，那我觉得作为老板来说呢，拉爵士现在看，第一他可能想着重的在自己的英超内部来引援，这样避免这种可能球员转会失败的这种失误，同时呢又要保证一个呢不要高溢价。如果巴莱巴能来呢，现在看可能非常接近啊，那对于曼联来说呢，我觉得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强。但是卡里克也是这问题，下赛季要多线作战的话，我觉得曼联的板凳深度不够。伊劳拉也是这个问题，伊劳拉其实这个夏窗呢，因为上赛季的夏窗利物浦花得太猛了，这赛季其实虽然新帅到来给他的支持还是比较有限的，而且你别忘了还有重要的球员的流失，科纳特包括罗伯逊，那包括萨拉赫的离开，现在看呢对于伊劳拉来说也是这问题，就是他是一个在伯恩茅斯中下游球队证明了自己的教练，但是他也不是一个冠军教练，他并没有带领伯恩茅斯拿到任何的冠军指标。那这赛季同样要多线作战，萨拉赫走了之后，现在在这个右边锋的位置我觉得没有合适的替代人选。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多线作战的情况下，利物浦的我觉得板凳深度在转会市场上引援力度比较有限的情况下，再加上伊劳拉那种如果要是用伯恩茅斯那种疯跑流的踢法，那有点回到了扎叔时期，那会不会会出现在联赛的后半程伤兵满营，那无人可用的这种情况，那对于利物浦来说那就是灾难性的。所以我觉得利物浦呢可能要看看他究竟在这个赛季伊劳拉的带领下能打出一种什么样的风格，是能够平衡一下战术上的体能消耗以及进攻效率方面的一个平衡，还是说他继续完全的去复制他在伯恩茅斯的这个战术，那我觉得对于利物浦来说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
0: 嗯，您刚才说到那个7000万，我就在想现在英超好家伙，这个通货膨胀
4: 全是过亿，
0: 哎呀，7000万你还好意思打招呼，你还想成为一个豪门，好像低于1亿就免谈了，这种感觉是吧？
4: 因为曼联过亿的引援几乎都是失败的，再加上几个转会窗下来，其实好不容易清除了冗员，现在第一是害怕高溢价买球员，如果水掉了，曼联的财政已经不能承受任何的这种失误和风险了。另外一个，如果签了高薪，会破坏队内的平衡。好不容易刚刚呢去把整个的薪酬体系给捋清楚，那对于曼联来说呢，现在可能稳定可能大于所谓在市场上的一种豪横的掠夺。所以我觉得这是 管理层可能更加的冷静和理智。

0: 管理层也会觉得有点犹豫，万一你要带队不行，你要离开，那可能沉没成本会太高，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也会带有一点谨慎的这种意味。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这又是一个过渡期，27到28赛季可能会形成一个冠军的争夺，那么这个赛季可能又会形成一个叫什么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么一个战略。嗯，
1: 时间有限，最后这点时间我们留给黑马球队吧。英超之所以好看，除了争冠，每年都会有至少那么一到两支哎让大家眼前一亮的球队，说怎么他就那么难啃，今年可能会成为哪些人球队会成为这样的硬骨头？
0: 很难预测，因为我看了一下上赛季的黑马桑德兰啊，有点小富即安的意思，因为他上赛季花了1亿多，结果这个赛季下窗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你别忘了他这赛季还有欧协联的资格呢，居然是这么一个谨慎的引援，所以我真觉得有可能这赛季他会不会遇到一个二年级生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叫一个硬墙，那对他来说有可能会成绩上出现下滑。剩下的你说伊普斯维奇啊这些升班马呢，我觉得他们的引援花了钱还行，但是实际上用的是一些边角料，反而有一些你说纽卡也出现了人员的流失，包括可能教练的更迭，所以我看来看去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说的可能热刺和布伦特福德，反倒我倒觉得这两支球队，尤其是热刺，他但是严格意义上他不能算黑马，可是你要说从最近两个赛季的成绩对比来看，他应该是黑马，因为他年年都在保级，但是呢如果这赛季热刺要冲回到欧战区，那会不会算是一个黑马呢？因为花了将近3亿了，
1: 是
0: 这个我觉得手笔还是非常大的。
1: 无论如何，这就是英超，舍得花钱，有球星，同时也好看，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世界杯之后紧挨着的一个赛季，他们能不能够继续提出一贯的表现，新的赛季新的期待，就让这些球星们在绿茵场上给我们交出他们的答卷吧。也谢谢舒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英超新赛季的揭幕和这个前瞻，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管乐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

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在首尔青瓦台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李在明表示，我今年1月访华时，得到习近平主席热情接待，请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感谢和诚挚问候。很高兴看到当前韩中关系正在快速改善和发展。当前国际形势下， 韩中加强战略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也很重要。韩中应该成为相互依赖、互惠互补的伙伴。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李在明总统的问候，表示，中韩元首在2个多月内实现互访，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也为未来前景作出战略指引。 希望韩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以明年中韩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为促进两国发展和地区和平繁荣作出贡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淮河入海水道2期淮富枢纽工程南侧闸顺利通过通水验收，标志着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 这也是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建筑物工程。当地时间20号傍晚，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对沙特目标实施了2次无人机袭击行动，以回击沙特侵犯也门萨达省领空。第一次行动袭击了纳季兰机场的一个敏感目标，第二次行动袭击了纳季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 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军方19号承认，以军部队2024年在加沙地带向一辆载有5岁巴勒斯坦女孩辛德拉杰卜及其亲属的汽车开火，并炮击一辆前来救援的救护车，导致拉杰卜等7名平民以及2名急救人员丧生。以军称将就此启动刑事调查。 一些以色列人权组织指出，针对以军杀害巴勒斯坦人的刑事调查，最终鲜有定罪案例。当地时间20号，拉脱维亚武装部队表示，8月14号进入该国领空，并被击落的一架无人机来自乌克兰。此前，北约方面称，该无人机在乌克兰对俄罗斯港口发动袭击期间，进入北约和欧盟成员国拉脱维亚领空。 随后被驻扎在波罗的海地区的一架意大利战斗机击落。此刻提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吉祥物质保吊卡、奖牌造型的冰丝带摆件、悬浮徽章、燕京八景冰箱贴、斜挎包以及800套限量礼盒等30余款文创产品，将于8月22号赛事开幕当日同步启动线下发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西游记相信每个中国人都不陌生。这部奇书自问世以来已陪伴我们走过400余年，不仅衍生出难以计数的影视作品，更延伸到游戏、舞台、漫画等各种文化形态中，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而西游记之于我们的意义也早已超越了故事本身，几乎成了我们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最近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在纪录频道开播，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这部片子没有止步于耳熟能详的取经故事，而是追本溯源，回到了创作的原点。一位在历史中几近淹没的文人，为何会被确认为是这部奇书的作者？师徒四人又是如何在漫长的文化流变中一步步走到我们面前？那个恢宏而森严的天地人三界，究竟构建了怎样一套中国神话的宇宙观？而一部中国古典小说又如何跨越语言与文化的藩篱，成为全球共享的创作宝库？这些长久以来盘旋在读者心头的问题，都能在这部纪录片中找到线索。本期《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跟随这部《吴承恩与西游记》，一起揭开西游宇宙背后的秘密。今天说起《西游记》的作者，大家都知道是吴承恩，但在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在古代，由于文学文体的偏见，小说往往被认为是不入流的，所以作者也通常不署真名。目前能看到的《西游记》最早版本是明代万历20年金陵士德堂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上面就没有作者真名，只有华阳洞天主人教几个字，这个人是谁谁也不知道。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人们就想考证究竟是谁写了《西游记》。彼时最为流行的说法是宋元之际道士丘处机，因为早有文献记载说丘处机名下有一部《西游记》的著作。不过后来经人考证，丘处机名下的那部长春真人《西游记》与我们看到的神魔小说《西游记》完全不同，主要是写丘处机带领弟子们向西游历去见成吉思汗的故事。到了20世纪20年代，鲁迅和胡适先后考证，从地方志里找到了线索，将吴承恩推定为《西游记》的作者。说起吴承恩这个人，他自小就过目不忘，下笔成章，早年在淮安就已经很有闻名，但他偏偏科举不顺，从20岁考到45岁，一直都没中举。后来勉强做了一个小官，但没多久又卷入冤案下了狱。不过他虽然科举失意，却始终放不下斩妖除魔、匡时济世的志向，最终把对现实的观察和批判都写进了自己的小说里。那么当我们翻开《西游记》的时候，能不能在那些神魔故事里读出吴承恩的影子呢？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第一集中的片段，一起去寻找着其中的答案。
1: 这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唐代高僧玄奘取经故事的早期神话版本，在宋元已经流行。元杂剧还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天大圣》等剧本。从小就喜爱神话志怪的吴承恩，不可能没 接触过。唐僧取经的大义担当和坚定不悔，齐天大圣的野性不羁，深深印在了吴承恩的心里。不过早期的取经故事过于简陋粗俗，而吴承恩心目中的神话世界还有着更深刻的意义。吴承恩曾经撰写一部文言小说集《禹鼎志》。禹鼎源自我国古代传说，将各种妖魔鬼怪铭记禹鼎，以警醒苍生。所谓妖魔鬼怪，就是社会的黑暗现象。从中是不是可以看到西游记的影子？可惜小说集已散佚，只流传下来禹鼎志序。虽然吴书名为志怪，概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亦微有间接预言。国史非予敢意，野史是其何让焉。这段话可谓点睛之笔，虽然是写志怪，但其实是以鬼事记录人间变异百态，以提供讽谏之意。对于吴承恩这样的儒生志士来说，国史不能参与治平，但是批判社会现实是当仁不让的责任。吴承恩主要生活于明朝嘉靖年间，嘉靖皇帝非常崇信道教，一心求长生不老，沉迷后宫修道。他在位的45年间，竟然有20多年不上朝理事，任由严嵩擅权，倭寇骚扰沿海，蒙古入掠京畿，农民起义频繁。生活在这样一个君不明、臣不忠、民不安的混乱的时代，吴承恩习惯用文学家的眼光来观察社会，描摹时态。官宦行贿受贿，纵酒享乐，近身趋炎附势，巧言令色。歌妓笑语相媚，争风吃醋。市井小人追名逐利，蝇营狗苟。吴承恩将众生相写入文章，文笔犀利而深刻。这些不正是他在《禹鼎志序》中所说的人间变异？不正是吴承恩想要世人警惕的魑魅魍魉？吴承恩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和辛辣嘲讽，与《西游记》第76回对狮驼国的描写一脉相承。斑斓老虎为督管，白面雄彪做总兵，压叉角鹿传闻隐，伶俐狐狸当道行，狡兔开门弄买卖，野猪挑担干营生。这首诗揭露黑暗的狮驼国到处都是虎狼禽兽之辈，最后一句更是隐喻：先年原是天朝国，如今翻作虎狼城。嘉靖45年，经过12年的等待，吴承恩终于获得一个补缺机会，出任长兴县县丞，相当于副县长的职位。然而短短2年时间，吴承恩便受官场倾轧牵连免职，以致入狱。
2: 据吴承恩好友吴国荣记述， 为母屈就长兴翠。晚年吴承恩其实早就决意仕进，但是早年受父亲的教导要鞠躬报国，还有母亲的期望，所以还是去当个县丞，但是又不屑于长官，就是说他那种文人的傲骨使他不会去讨好上司，最终被卷进冤狱。
1: 可以想见，身陷囹圄的吴承恩终于彻悟，追求科举名利终是虚幻，经历人世间种种黑暗与不公，胸中快垒不吐难消。在这鬼魅横行的世界，谁在坚持道义？虽九死而不悔，谁又是那位神通广大拯救日月苍生的英雄？胸中磨损斩邪道，欲其平之恨无力，旧月有始旧日功，世间岂为无英雄。吴承恩没有忘记那自少年时代便由父亲注入血脉的儒家理想，既然不能出将入相兼济天下，那就在文学创作中去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启春，南临长江，自古商贾云集，百姓居落鳞次栉比，形成一座繁华的古镇。麒麟山上有一座规模宏大的金王府，为明朝宗室封地，先后历十代金王。金王府今已不存，但从蕲春县博物馆里陈列的精美出土文物中，仍可领略当年的奢华盛况。隆庆二年，吴承恩在长兴身陷冤狱之际，被友人施救，调任蕲州金王府稽山。近年来，有学者考证出，吴承恩很可能是在金王府写成了《西游记》。《西游记》里的玉华国就有金王府的影子。唐僧师徒受玉华国国王的礼遇，教导三位小王子，而纪善正是王府的教师，教导的也正是金王府的三位小王子。金王府可能对吴承恩写作提供了额外的支持。据记载，吴承恩侍奉的梵山王朱载岑好慕神仙，极为虔诚，他特别喜欢听吴承恩讲述神仙轶事，而这正是吴承恩所擅长。他用一生从书房和民间搜罗野史轶事，注满胸中。身为纪善，给王爷及其三位王子授业时，顺便讲述一些《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的猴行者、深沙神以及那些书方异域，听得众人瞠目结舌，如痴如醉。
3: 今天我们无法在史料中找到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任何记载，但是有一点是确认的，吴承恩进入金王府以后受到了善待，有了金王这样无比虔诚的听众，吴承恩的待遇自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他有需要而且完全有条件进一步把他本来就注满胸中的故事铺排成书。
2: 今天回头看吴承恩的人生旅程，他从小特别喜欢志怪小说，他的文学才华构成创作的基础，但是他坎坷的人生际遇和他心系苍生却有

0: 志难伸的思想抱负，促使他做一名野史士，写一部《概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亦微有见界预焉的书。中年时是《鱼鼎记》，晚年便是《西游记》。
1: 那个已经流传了900多年的西天取经故事，想必与这位困顿一生的老人神交已久，在其内心产生强烈的共鸣。他终于可以摆脱世俗羁绊，抛弃应酬文章，倾注一生才华去书写心中的神话。他找到了心目中的英雄，那位百折不挠至诚至坚的取经人，那位充满叛逆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当他端坐于书桌前提笔研墨之时，当他口吐华章笔走龙蛇梦笔生花之际，沉浸其中的吴承恩不会想到，他是我国古代写作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的第一人。
2: 我们都知道玄奘西行取经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一位僧人孤身万里，经过17年的艰苦跋涉，最后取得真经。可今天我们熟知的西游故事里，唐僧身边多了一只神通广大的猴子，那么这只猴子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它的原型又来自于何处？一首戴荃的《悟空》之后，我们再一起来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刚才我们聊到玄奘西行本是真实的历史，可后来取经队伍里多了一只猴子。那么这只猴子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取经故事里的呢？历史上其实留下了不少线索，比如在甘肃瓜州榆林窟的一幅壁画里，学者们就发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玄奘取经图像之一。这幅壁画名叫《普贤变》，绘于十二世纪西夏晚期。普贤是主管修行的菩萨，他端坐于白象之上，头罩圣光，祥云缭绕，众仙环视。如果您定睛细看，就能在这古老斑驳的壁画一角发现取经师徒的身影。玄奘立于岸边，恭敬的双手合十拜向普贤，身后的猴行者毛发浓密，龇牙瞠目，桀骜不驯地看向普贤。师徒二人都穿着短袍僧衣，打着绑腿，俨然一副风尘仆仆的行脚僧模样。为什么玄奘取经路上会突然冒出这样一位一人一猴的徒弟呢？从最早的猴行者到孙悟空、齐天大圣、美猴王，这些名称演变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文化渊源呢？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一起走进吴承恩与西游记第二集。
7: 福建泉州开元寺建于唐朝武则天垂拱二年，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寺内保存着我国最高的一对石塔，其为仁寿塔，塔上雕有各式佛像80尊，形象各异，神态逼真。鲜为人知的是，在西塔第四层有一尊浮雕，它猴面人身，尖嘴骨腮，头戴青箍，耳轮穿环，上身穿皮毛直多，象挂大念珠，一直垂到腹下，腿上扎绑带，脚穿罗汉鞋，腰间系着一只宝葫芦和一卷孔雀王经。令人惊奇的是，他手持一把大砍刀，而不是人们熟知的金箍棒。学者推测，这应该就是孙悟空的前身猴行者。
8: 孔雀王经是密宗的四大法典之一，显然猴行者的来源也与中晚唐流行的佛教密宗文化关系密切。有些学者 尤其是日本的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孙悟空就是从佛教中产生的，因为佛教典籍中有大量的护法神将，有些就是猴形，他们也构成了孙悟空的形象来源之一。
7: 古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里有一个神猴哈努曼，他能排山倒海，腾云驾雾，随意变身。他曾经偷吃无忧园里的干果，被发现后大闹干果园。神猴哈努曼的传奇中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孙悟空的身影，因此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学者胡适主张孙悟空的形象源自印度哈努曼。福建省南平市顺昌县，地处武夷山脉南麓，山高水长，钟灵毓秀。顺昌县宝山风景区方圆三十多平方千米，宝山海拔1300米的主峰上有一座始建于元末明初的双圣庙，斗转星移，沧桑变迁，草丛中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然而2005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竟然发现两块古代神位碑，左碑竖刻通天大圣，右碑竖刻齐天大圣。学者考证，宝山双圣庙是国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齐天大圣建筑遗址，比吴承恩的西游记诞生至少早200年。为什么这里会出现齐天大圣、通天大圣的神位碑呢？难道碑下埋有齐天大圣的骸骨吗？这里的齐天大圣和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有什么关联呢？当地学者们展开追踪和调查，结果在顺昌境内又发现齐天大圣神位碑及祭坛100多处，齐天大圣庙20多座。学者们由此揭开了一个失落已久的秘密。原来武夷山中多灵猴，自古有猴神图腾，山民们追求自由和崇尚武勇，虔诚祭拜一些被神化的灵猴，称他们为齐天大圣、通天大圣，最终形成古老的齐天大圣信俗。这种信俗盛行于元明，清以后逐渐失传。生活于明代的吴承恩显然受到齐天大圣信俗的影响，他将民间传说与佛教神猴相结合，创造出西游记里的美猴王。江苏省连云港市花果山自古便有无数文人隐士在这里求仙问道，著名的水帘洞飞流直下，极川如雪，人称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吴承恩很可能就是从故乡之畔的这座仙山开始了西游记美猴王的畅想之旅。有朝一日仙石中蹦出来一只石猴，这位自然之子天赋异禀，独探水帘洞，被花果山猴群推举为美猴王。美猴王不满足于无拘无束、天真烂漫的生活，独自漂洋过海寻师访道，在须菩提祖师那里学到了一身好本领，翻筋斗云108000里，72般变化神出鬼没， 还拥有了一个充满佛教意味的名字——孙悟空。既学了本领，就需要一个趁手的兵器。美猴王勇闯东海龙宫，夺走老龙王的镇海之宝13500斤的定海神针铁，变化成自己的如意金箍棒。自此，天地间出现了一个头戴紫金冠、身穿黄金甲、脚蹬步云鞋、手执金箍棒、威风凛凛、杀气森森的齐天大圣。他无所畏惧，任性而为，醉游冥界，一笔勾销生死簿，反出天庭，10万天兵齐摆阵，偷吃蟠桃，倒饮御酒，搅乱瑶池盛会。天庭的统治者根本拿他没办法。

0: 美猴王大闹天宫就是吴承恩根据齐天大圣的传说创作的，他把这个故事写的是酣畅淋漓，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反抗专制、天性自由的英雄形象。吴承恩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怀才不遇，但是儒生救世的思想又让他始终相信救月有始，救日功，世间岂为无英雄。所以啊，他塑造出了理想化的齐天大圣。
1: 吴承恩所处的时代正是社会意识发生急剧变革的时代，出现王阳明、李治等一批思想家，他们或推崇良知，或提倡个性解放和自由。王阳明谪居贵州阳明洞三年，潜心悟道，神似孙悟空，被压于五指山下。王阳明在阳明洞创立心学理论，一生致力于著书立说。孙悟空离开五指山后，放弃山大王，全力保驾师父西行取经。这是在出将入相的道路之外，实现济世救民儒家理想的另一条道路。孙悟空火眼金睛，神通广大，一路上他嫉恶如仇，伸张正义。在比丘国，他使1111个小孩免去了剖腹之苦；在灭法国，他拯救了成千上万个和尚的生命；在火焰山，他借来芭蕉扇，扇熄了800里山火，使当地人民安居乐业；他降服了犀牛怪、金鱼精，老百姓不用再劳民伤财贡献金灯，也不用再献出童男童女。
2: 没事了，先是妖怪。我不是妖怪，但是我会说妖怪。
1: 这个毛脸雷公嘴、火眼招风耳的大圣，每到一地，最初人见人怕，离开时往往成为人们心目中可亲可敬的活菩萨。
3: 西游记将孙悟空称为心猿，心猿是一个儒释道三教通用的术语，比喻心灵躁动不安。他在西游记目录中出现了17次之多，这其实是在暗喻孙悟空的西天取经之旅乃是一场心猿归正的修行之旅。
1: 从第一回灵根孕育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到第98回猿熟马逊方脱壳，功成行满见真如，孙悟空的心灵修行之路漫长而艰难。他最终战胜取经路上有形的妖魔和内心深处的无形羁绊，成为斗战胜佛。一路上连观音都无法解开的金箍随即自动消失。孙悟空是中外多元文化相融合的产物，他脱胎于佛教护法神，神通广大，又有着中国民间灵猴的影子，自由不羁。吴承恩用儒学精神加以改造，让孙悟空从大闹天宫的叛逆走向护佑师父的忠诚勇敢。这样一位神性、猴性和人性融合并不断成长的角色，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中最广为传颂的神话英雄。
4: 一部文学著作的影响有多大，往往不只看他本身写的有多好， 还要看他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后人反复讲述，不断演绎。《西游记》问世之后，几乎被改编成所有已知的艺术形式，戏曲、绘画、曲艺、影视无所不包。其中改编《西游记》最多的当属京剧，流传至今的京剧《西游记》剧目有几十种之多，只有三国戏和包公戏可与之媲美。而到了当代，影视作品更是将西游故事推向更广的人群。从20世纪80年代的经典电视剧，到近年层出不穷的大制作电影，再到黑神话悟空这样轰动全球的游戏，都在反复印证着这部奇书跨越时空的生命力。除了被改编，大家也热衷于跟着西游记去打卡，寻找书中那些神奇的地名。新疆的火焰山、连云港的花果山和水帘洞都因《西游记》的描写而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淮安还建起了国内首座以西游为主题的游乐园，吸引大量游客前往体验。一部书带动了一方文旅，这种影响力在古今中外都不多见。让我们继续跟随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一起开启一场西游之旅。
0: 火焰山是新疆最著名的一个景观，在吐鲁番盆地的北缘，东西走向长98千米，宽9000米。火焰山是全国最热的地方，每当盛夏，山体在烈日照射下，炙热气流滚滚上升，这红色的山体看似烈火在燃烧。独特的自然面貌，加上《西游记》中师徒过火焰山的故事，使得这里成为闻名天下的旅游胜地。新疆轮台县阳霞梅田，就在玄奘法师当年经过的西域古道上，地表煤层发生自燃，久远以来一直熊熊燃烧，直到2012年才被扑灭。据大慈恩寺大唐三藏法师传记载，漠河岩气长800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腹无水草，夜则妖吃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清风拥沙，散如时雨。玄奘所记载的沙河，专家认为应该是甘肃瓜州至新疆义乌间的800里沙漠，唐代称漠河岩气，明以后统称瀚海。在早期逐渐神话的取经故事中，玄奘在800里漠河岩气遇险，差点被流沙吞噬。熟读典籍的吴承恩进一步发挥想象，创作出沙僧和800里流沙河的故事。今天这一片神秘荒凉的沙漠成了人们探秘历险的圣地，著名的国家级大海盗汽车拉力赛也每年在这里举行。西游记开篇描述，在东胜神州有一国名曰傲来国，国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唤为花果山。此山乃十洲之祖脉，三岛之来龙。出生的美猴王占花果山水帘洞为王，自称齐天大圣。江苏省连云港市南云泰山中麓花果山风景区，自古就有东海第一胜境和海内四大灵山之一美誉。它山海相依，钟灵毓秀，古木参天，怪石嶙峋。花果山上有许多巨大石块交叉垒叠而自然形成的洞穴，洞中有洞，天外有天。
5: 历史上附会民间传说，引得虔诚的信徒朝拜，当地人统称七十二洞。吴承恩很可能是受此影响，演绎出花果山七十二洞妖王的故事。花果山作为孙悟空的故乡，自然少不了猴子的出没。这里的野猴非常多，也非常灵动，群猴在树上欢呼跳跃，非常引人瞩目。水帘洞属于花果山上最有代表性的景点，不过由于地质气候变化的原因，瀑布的水量缩减了许多，远不及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壮观。一派白虹起，千寻雪浪飞，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衣。吴承恩故乡淮安离连云港非常近，对于寄情山水、云游四方、喜欢志怪的吴承恩来说，也许游览过连云港花果山。花果山上的风景名胜深山古刹，也成为了他创作的灵感源泉。有学者发现，《西游记》中镇元大仙的两个徒弟清风明月，很可能来自花果山上众多寺庙道观中的两位著名住持。
6: 海州志记载，这清风明月其实就是云开山大仙和明月庵的两个住持。在重修海灵山寺碑记中也有记载，鲁王孙筹植在云开山建三官殿，成化三年又重建大仙庵，法号清风，云开山清风岭也因此得名。后来清风明月就被写进了西游记里。
5: 淮安西游乐园是国内外首座以西游为主题的游乐园，它是对西游记文化价值的新的开发。通过发掘西游记里蕴藏的娱乐元素，首次把取经故事嵌入现代游乐设备，打造出长安唐城、花果山、高老庄、四大部洲等经典场景。同时举办以西游文化元素构成的通关文牒、花车巡游等文化表演，每逢节假日游乐园内都是游人如织。既传统又时尚的西游文化吸引不少网红直播，他们打扮成西游记里的经典角色，在园内拍摄各种生动有趣的短视频，呈现给广大网友，往往能够带起一波波流量。这凸显了西游文化对普通人的吸引力。
7: 我们呢，不能让孩子们直接到迪士尼和环球乐园。西游记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组成部分。如何让西游记文化在新的时代继续发扬光大，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特别是我们的孩子们喜闻乐见，我觉得淮安西游乐园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尝试。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中国文化 IP 能够得到挖掘，发挥出它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彰显当代价值。
5: 吴承恩的家乡淮安是淮扬菜的发源地，淮扬菜属于中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始于春秋，兴于隋唐，盛于明清，素有东南第一家味、天下之至美的美誉。淮扬菜大多以江湖河鲜为主料，以顶尖烹艺为支撑，以本味本色为上乘，雅俗共赏而不失其大雅。杭州曾有个小学生发出过有点幼稚的灵魂质问，为什么唐僧走遍异国他乡，但吃来吃去都是淮扬菜？ 西游记有很多宴席的描写，皇家帝王宴、洞府妖精宴、庄户百姓宴等等，始终透露出浓郁的淮扬菜风味。特别是第86回，孙悟空在隐雾山打死艾叶花皮豹子精，樵夫奉献极品野菜酬谢，这时吴承恩用了一段韵文描述了黄花菜、白齿丁、马齿苋、马兰头、剪刀骨等30几种野菜，之后又写道：油炒乌樱花，菱科甚可夸，蒲根菜并椒儿菜，色斑浸水石清华。今天吴承恩故居早已成为全国各地中小学生假期研学的热门首选地之一，莘莘学子以崇敬的心情来瞻仰铭记这位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吴承恩，姓诙谐，习鬼神，从小爱读神仙故事，搜集唐人传奇小说，积蓄胸中，以致产生了创作神魔小说的强烈愿望。加上他一生困顿，郁郁不得志，形成了嬉笑悲歌凄傲然的性格。因此，通过神怪故事来寄托自己的人生抱负，抒发自己的满腔感慨。《西游记》的81难蕴含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它一大半是展现外部世界的挑战，如出城逢虎、流沙难渡、黄风怪阻、路困狮驼等等，反映出人类在面对自然力量和社会不公时的挣扎，同时也有相当解难是来自内心的某种弱点和负面情绪。通过克服这些难关，西游记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内心的斗争和成长。清代学者张书深评点西游记，人生思事各有正业，是集各有所取之经，各有一条西天之路也。所谓800里黄风岭、800里火焰山、800里通天河、800里西市河、800里狮驼国，皆是象征人生路上之大魔障。如果将真经比喻为真理和理想，把唐僧一行远经千山苦历万水，不断战胜自我，降妖伏魔，理解为修行和奋斗的艰辛历程，那么《西游记》的核心主题便是古代中国人民对现实世界的深邃思考，对众生平等、理想和谐社会的终极追求。这是一部探索真理的心灵史诗，也是一曲中华民族理想主义的壮丽颂歌。
4: 一部奇书的诞生，往往不只源于生命的困顿，更源于一次石破天惊的想象。吴承恩的坎坷成全了孙悟空的自由，而他的天才则将前人数百年积累的取经传说、民间信仰与宗教故事汇集重铸，最终创建了一个绮丽宏大、美轮美奂的东方神魔世界。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中国人一看就懂，这个世界的人情冷暖，中国人一读就透。400年过去，我们仍在其中辨认自己的位置。一部小说最终成为一个民族共享的精神。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日常生活当中，喝开水似乎是我们骨子里带来的传统，但是这个习惯真正普及开来不过是上世纪

1950年代的事。把它送进千家万户的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运动，爱国卫生运动。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还向中国政府颁发社会健康治理杰出典范奖，称这场运动为新中国的卫生奇迹。今天，爱卫生、讲干净，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已经像呼吸一样自然。可就在70多年前，这一切还都是新鲜事儿。那么，一项卫生运动为什么以运动这种声势浩大的方式展开呢？喝开水、饭前洗手，这些今天孩子们都知道的常识，当年是如何做到家喻户晓的呢？一只小小的麻雀为什么会在四害名单里几进几出，最后由科学家为它平反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一场全民参与的健康史诗——爱国卫生运动上。关于爱国卫生运动的起因，要从朝鲜战场上一场诡异的空袭说起。1952年1月，朝鲜北部大雪纷飞，志愿军战士何世长和战友们发现几架美国军用飞机来回低飞，既不投弹也不扫射，在阵地上空转了一圈又一圈，直到中午雪尽雾散才升空离去。大家正纳闷，一个战士忽然喊了起来：雪地上有东西！皑皑白雪里，成群的苍蝇、跳蚤、蜘蛛正有气无力地爬着跳着。何世长奉命骑马前去查看，又发现了一袋正在蠕动的老鼠。冰天雪地，哪来这么多虫子？战士们只是觉得奇怪。可是几天之后，部队里陆续有人患上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原来美军为了挽救战场上的败局，竟然不顾国际公约发动了细菌战。更令人发指的是，除了前线，美军随后又在我国的抚顺、新民、安东、青岛等地撒布了大量带有细菌的昆虫和毒物，企图从根本上削弱中朝军民的战斗力。这是一盘阴险的棋，烈性传染病一旦流行开来，后果不堪设想。好在发现的不算太晚，在抗议、控诉和揭露美国细菌战罪行的同时，志愿军在中央领导下迅速展开了反细菌战防疫工作。1952年3月1号，志愿军成立了以邓华为主任的总防疫委员会，各军师团成立防疫委员会，各营连成立防疫小组，消毒环境，控制水源，清除垃圾，扑灭老鼠、苍蝇、蚊子、跳蚤。每个战士都发了一张预防注射证，正面记录疫苗注射情况，背面印着一份中国人民志愿军反细菌战个人卫生条约，一条一条写得明明白白：我自己或同志有病，不论轻重马上报告，我不吃也不用手碰飞机撒下的可疑的东西。紧随志愿军部队，全国也行动了起来。1952年3月14号，政务院召开会议，成立了以周恩来总理为主任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号召全国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开展防疫卫生运动。一个规模空前的防疫卫生运动在全国的城市和乡村广泛展开。正是因为这场群众性防疫卫生运动是为了粉碎美国的细菌战而发动的，是保家卫国的一项政治任务，是在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指引下开展的，所以这场运动被人民群众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并很快得到党中央的认同。1952年3月24号，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第一次使用了爱国的卫生防疫运动这个说法。卫生前面的爱国二字就是这么来的。其实中国共产党对卫生防疫工作的重视由来已久，早在红军初创时期，根据地的医疗条件极其简陋。

毛泽东要求卫生工作人员要向全体红军干部宣传卫生防病知识，发动群众改变生活环境，减少疾病滋生和传播。新中国成立之后，1951年9月，毛泽东主席对防疫工作综合报告作出批示，其中写道，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批示里还有一笔让人印象深刻的账，每年全国人民因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的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绝不应轻视。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主席对卫生工作亲自拟稿批转的第一个文件，这为新中国的卫生工作给出了明确的定位，也为后来的爱国卫生运动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最终以失败告终，而爱国卫生运动在1952年的高潮之后并没有结束。当年的12月8号，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开幕，总结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其中一条就是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毛主席还为大会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年底，政务院发出指示，把中央防疫委员会改名为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地方各级机构统称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从此，爱国卫生运动作为一种独具特色、利国利民的卫生工作方式延续下来，成为我国人民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说爱国卫生运动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最直观的例子就是喝开水。今天的人很难想象，就在几十年前，绝大多数中国人喝的都是生水，那个时候自来水普及率低，人们喝的最多的是未经消毒的河水、井水、湖水，有的地方淘米、洗菜、刷马桶用的都是同一条河里的水。长年累月，随着饮水进入人体的细菌、寄生虫有多少，可想而知。抵抗力弱的人染上痢疾、蛔虫这些肠道传染病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兴办自来水投资太大，和湖水消毒又难以操作的情况下，把生水烧开再喝就成了成本最低、最容易普及到各家各户的饮用水消毒办法。烧开水这种办法其实古已有之，但要把它推广开来变成全民习惯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早在1934年，蒋介石曾发动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新生活运动，要求人们做一个现代的国民，不再有一点野蛮的落伍的生活习惯，其中一项内容就是水不废不喝。然而民国年间战乱纷纷，所谓的新生活运动基本就是搭个花架子作秀，热热闹闹的开了头，转眼就没了下文，并没有给中国人带来所谓的新生活。到了上世纪50年代的爱国卫生运动，不喝生水的口号才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那个时候到处提倡不喝生水，工厂、机关、学校，甚至农村公社食堂的免费开水供应。除此之外，还提倡早晚刷牙，饭前便后洗手，生吃瓜果要洗净。这些观念都是在那个时候普及到千家万户的。有一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除害灭病爱国卫生手册》，把讲究个人卫生的5步和10要一条一条地列出来，还用大白话仔细地解释原因，细致程度堪比今天的儿童健康手册。比如5步的第一条和第三条分别是不喝生水和不随地吐痰，因为喝生水会得痢疾等肠胃传染病，随地吐痰能传播肺结核和其他呼吸系统传染病。

食药里有两条，是要常洗澡、常剪指甲、常理发，衣被要常洗常晒，因为不常洗澡、不洗晒衣被，不但容易引起各种皮肤病，还容易生虱子，而虱子能传染回归热、斑疹伤寒。除了这些，手册还循循善诱地补上一句，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体验，洗过澡换了干净衣服，就觉得身上十分舒适，满身有劲儿，理过发之后也会感到轻松愉快。当然，习惯是积久养成的生活方式，要改变并不容易。为了让老百姓养成卫生习惯，把防病知识教给大家，那时候的卫生宣传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据1952年北京市卫生局关于三年来卫生工作总结记载，仅1952年一年，北京就编印传单、标语69万张，制作图片、照片21万7000多张。宣传人员还想了个办法，让群众在显微镜下亲自观看致病的微生物，让大家对肉眼看不见的致病生物有了一个直观的了解。参与宣传的除了政府工作人员，更多的是主动无偿工作的大批卫生积极分子。当时全国各地的小区大院纷纷成立卫生小组，正是在这样各部门全都重视、党政干部带头、老百姓主动参与的全民动员之下，不喝生水这些卫生习惯才得以广泛形成。讲爱国卫生运动绕不开除四害，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上世纪50年代全民除四害的场面。可以说，除四害是爱国卫生运动在群众中开展的最普遍、最经常的内容之一。1952年爱国卫生运动兴起的时候，主要任务就是消灭传播鼠疫、霍乱、伤寒等传染病的病媒害虫。人手一把苍蝇拍，打完苍蝇用火柴盒装了上交，各地涌现的灭鼠捕雀能手是当时新闻报道和人们学习的对象。1958年12月编印的一本除四害讲卫生先进单位和能手的经验介绍里提到，延庆有个捕鼠能手王世朝，他能在野外准确地寻找鼠洞，用翻、挖、熏等办法灭鼠，村里的青年纷纷向他学习，跟着他到外村消灭野鼠，结果周围十几个村里的果木和庄稼好几年都没有遭到鼠害。1958年，30岁的诸葛洋是杭州大学生物系动物学教研室主任。那年夏天，他到杭州郊区萧山参加活动，突然有人在插秧时染病去世。防疫站调查之后发现，病人是在水田里传染了钩端螺旋体病，而钩端螺旋体的宿主是老鼠。这种病真的是老鼠传染的吗？又怎么防治呢？防疫站请诸葛洋加入了研究团队。诸葛洋在学校上课之余，每个月抽出10天时间，背上被褥、蚊帐、碗筷，自备干粮，来到浙江义乌县大陈公社。经过一年的研究，解剖了几百只老鼠，他和团队终于明确，钩端螺旋体病的主要传染源是浙江农田里的一种优势物种黑线鸡鼠。水田里的水是传播媒介，冬天田里没有水时，钩端螺旋体就躲在黑线鸡鼠体内，到了夏天钻出来进入水中，人下田干活，它就通过黏膜或者是破损的皮肤进入人体。黑线鸡鼠每年春天、秋天繁殖2次。据此，诸葛洋提出，每年1月到2月大规模灭鼠。那时田里没有粮食，老鼠会跑到农民家里或者草堆里过冬，比较集中。这时只要消灭80%以上的黑线鸡鼠，第二年就可能不会大规模发病。

除四害的历史上还有一桩著名的冤案，主角是麻雀。麻雀没有传播疾病的罪责，只是因为吃庄稼一度被列入四害。所谓四害究竟是哪四种动物呢？其实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有很多的版本。1952年的四害指的是蚊、蝇、狮子和鼠类，老鼠传播鼠疫，蚊子传播疟疾、丝虫病，苍蝇传播肠胃传染病，狮子传播流行性斑疹伤寒、回归热。这些病媒害虫被列入消灭名单，顺理成章。那么麻雀是怎么进来的呢？第一个相关的正式文件是1956年1月公布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其中第27条写道，从1956年起，在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这份文件同时写明，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显而易见，麻雀被打的原因就是偷吃庄稼。可在后来的除四害运动当中，麻雀成了主要目标之一。为了消灭麻雀，很多地方开展过集中围剿的战役，比如杭州市的除麻雀行动，全市统一一个时间点，一声令下，家家户户就开始敲锣打鼓，有的人还爬到树上、屋顶上敲。麻雀是短途飞行的动物，飞不远，又找不到安静的地方歇息，敲锣打鼓就是对它进行疲劳轰炸，让它一直飞，最后累得掉下来。可是麻雀吃掉的粮食真有那么多吗？诸葛阳做过一项关于麻雀的研究，当时杭州市和富阳县打掉的麻雀被一麻袋一麻袋地送到他所在的实验室。诸葛阳对每一只鸟的体重、体长、尾长进行测量，对胃里的内容物进行分析，结果发现1653只鸟里只有302只是麻雀，仅占总数的 18.2%， 其余还有42种鸟，大多是益鸟。而且麻雀在春天夏天吃的更多的是害虫，本身是有益的。注意到麻雀吃害虫的科学家不止诸葛阳一个。1959年11月，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晋夫写了一份关于麻雀问题的报告，其中说，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1960年3月18号，中央发出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麻雀是益鸟，不应该再列为四害之一，不要打了。半个月后，负责农业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做报告，特地对麻雀问题做了说明。纲要所说的除四害中，应当把麻雀改为臭虫。从此，麻雀从四害中退出，这桩冤案终于平反。后来，由于蟑螂逐渐成为主要的家庭害虫，臭虫又被蟑螂取代，四害的名单就这样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的调整。全民动员起来，讲究卫生，除害灭病，爱国卫生运动改变了千家万户的小习惯，但它要改变的远不止这些，它还要向一座城市最脏、最臭、最不堪的角落开刀。北京南城外有一片芦苇丛生、坟茔遍布的洼地，老北京人管它叫做南下洼子，提起它来人人摇头。就在这场运动当中，17000多人开进这片荒地，要把它彻底变个模样。还有老话说的京师无厕，堂堂北京城曾经找不出几座像样的厕所，这个延续了不知多少年的窘况也要在这场运动当中终结。而一群过去被人看不起、受尽压榨的偷粪工人，即将成为万人敬仰的劳动模范。那么一个普普通通的掏粪工人为什么能成为全国劳动模范，感动千千万万人呢？
北京最早建设的现代公园又是怎样从一片乱坟岗里挖出来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一场全民参与的健康史诗，爱国卫生运动下。

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嘉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杨丽娟，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93年正值商标法颁布10周年，中央电视台想以此为主题举办当年的315晚会，导演组请来词作家阎肃等人为晚会出谋划策。阎肃提议，当前市场上假货横行，天怒人怨，应该写一首以打假为主题的歌曲。导演组一拍即合，随即组织人员征集创作歌曲。
1: 过了到10天8-9天回来跟我说，说人家说了这没法写，打假怎么写，说谁出这馊主意让他自个儿写，这就找着我。就我真正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我真正开始写了我觉得很难了。您这个眼镜是真的，这皮鞋是假的，您最好有钱别买假货。你怎么能够不买假货等等都不对，假货不好，我们不喜欢假货，这都不对。想了半天想不出招来。
0: 阎肃10岁起就跟随父母到重庆生活，苦思冥想间，他突然想到了儿时听过的川戏。
1: 后来我就想起川戏有一个叫金山寺，里面有个韦陀菩萨，当这个白蛇到海水里面去找不着的时候，韦陀菩萨说待武神睁开法眼，这个靴子当一踢，在这儿踢出一只眼睛。这个在佛教里头，这个又叫慧眼又叫法眼，他一睬开，上看33天，下看18层地狱，什么都跑不过他的眼睛。睁开慧眼，哎，我想这倒不错。当我们人人有一双慧眼，就假货就没人买了。我就想起一句词儿，叫“借我一双慧眼”。
0: 靠着川戏带来的灵感，阎肃一气呵成完成了歌词的写作，并将其定名为《借我一双慧眼》。作曲家孙川为其谱曲后，交由歌手那英演唱。在登上315晚会时，歌曲的名字干脆变成了歌词中的第一句雾里看花。
2: 烦恼对视无情眼，小雨温暖。
0: 一曲雾里看花经由那英的深情演绎，几乎一夜之间就红遍大江南北。这首原本为打假而作的歌曲，词意清新，曲调优美，真情流露之间又似乎处处充满智慧与机锋，于是在传唱过程中变成了一首货真价实的情歌，时时传递着人们对真情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流行乐坛也一扫往日的沉闷，涌现出众多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1982年，词作家傅林和作曲家古建芬合作写出一首叫做《妈妈的吻》的歌曲，一下子触动了无数离乡游子的心弦，激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家乡的感怀，对母亲的思念。
1: 那时候开始大工潮也出来了嘛，都在离开原来的家，这个人们怀念家乡、怀念母亲的心情，才能够打动你很多人。
0: 词作者傅林就出生在东北一个普通家庭，作为家里的老小，妈妈对他格外优待。每到傅林生日这一天，母亲总会把5分钱塞进他的手里，让他出去买一个白面膜。傅林说，这个白面膜就相当于那个年代的生日蛋糕。
1: 那个馒头要细细的吃，先吃那个皮儿很筋道，再吃那个瓤。长大成人以后，到了北京，开始搞创作，总想要给母亲写一首歌。
0: 妈妈的吻歌词简单朴实，旋律清新自然，传递出一种非常朴素的中国式乡村的人文情怀。傅林说，中国人很不善于表达对母亲的爱，很多人包括自己一生都没给过母亲一个吻，但这并不代表这份爱不厚重。
1: 每次回家呀，母亲对我很亲近，这个有时候抱抱我，写了妈妈的吻就没有一个，从来就没有还给妈妈一个吻，所以这是我的遗憾。
0: 上世纪80年代初，内地流行音乐刚刚起步，妈妈的吻也亲历了流行乐坛商业化运作的开端。1984年，太平洋影音公司到处挖掘有潜力的年轻歌手发行专辑，声音甜美的歌手朱晓琳很快被音乐编辑发现。
2: 我爸爸就是悄悄的自己写信，给太平洋的老总写信，写了我不知道有几十页，长长的，就是我爸爸非常的执着，然后终于有一年等来了他们的回信，没有把我立刻带回来，但是呢，就当场就那几天就决定要给我录。
0: 妈妈的吻原来是歌手程琳的恩师傅林专门为程琳量身打造的作品，但在录制专辑的时候没有把这首歌录进去，而朱晓琳的专辑刚好还缺一首歌，于是公司就把这首妈妈的吻给了朱晓琳。1984年，朱晓琳的专辑《歌林新苗》朱晓琳正式发行，这盘磁带 A 面第一首歌就是妈妈的吻。这首歌让青春懵懂的朱晓琳一夜之间从平凡的中学生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星，也让那个年代无数背井离乡的人们找到了乡愁的寄托。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爱妃，是你吗？别走，别离开朕。我知道你还在怨朕，你应该怨我，应该怨我。
2: 太上皇，来人呐！太上皇，白传。

0: 广播剧《大唐绝恋》，策划王处、李龙、胡静雅，编剧齐桂平，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宝琴。请听第二集。
1: 那好，我走。
2: 哎，别动。哎啊，这要想一下曲子的名字。嗯，想好了。真想好了，这支曲子索性就叫它德宝子。对，朕得到了你，朕就是得到了人间的至宝啊。嗯，
1: 三郎就会拿玉环说笑。
3: 启禀陛下，翰林学士李太白已至殿外候旨。
2: 宣。
4: 宣，翰林学士李太白进殿。
5: 宣，翰林学士李太白进殿。
6: 李白，参见皇上。参见娘子。
2: 爹卿平身。
6: 谢皇上。
2: 啊，李翰林，大家都夸你有惊世的诗才，朕命你就以今日我和太真在此歌舞欢愉为题，为梨园做一首新词。如何？
6: 新词好啊。臣斗胆请皇上赐酒啊，赐酒啊。
7: 启禀皇上，李大人不能再喝了。老奴刚才在酒肆找到他的时候，他就已经醉了。
2: 是吗？
6: 醉啊，高大将军，你满长城去打听打听啊，我李太白什么时候醉过啊？吾之醉从来都不是因为酒。
7: 李大人，不可放肆。
2: 哈哈，无妨无妨。朕早就听闻李爱卿嗜酒如命。嗜酒何一？嗜酒何一呀、啊？传言不虚，传言不虚。赐酒。
7: 是。
6: 谢皇上。哎，

好久，好久啊！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0: 这首千古名篇《清平调三首》也就此谱写了一段帝王、美人和才子之间的千古佳话。
1: 给我拿酒啊，我要喝酒。
2: 一醉解千愁啊。
3: 王爷保重身体啊。
2: 保重，保重什么？
3: 陆行，
2: 你说我要这无用的身子有何用啊？有何用？
3: 王爷，你今天就算是醉死在这里，沉香亭里的欢宴可会停歇片刻。
2: 嗯，大胆。
3: 小人失言，王爷恕罪，王爷恕罪啊。
2: 你别怕，别怕。你说真话，何罪之有？何罪之有啊？啊。
3: 清平调三首。

0: 我能放肆，我与你同床共眠，无眠的夫妻啊！可今日你可有片刻的想起啊？今日我终于知道自己在等什么，在等什么了？我在等什么呀？
1: 王爷。

0: 娘子，别练了，休息一会儿，喝口茶吧。
1: 行，喝茶，端过来吧。
0: 哎。娘子慢用。
1: 嗯。
0: 哎，娘子啊，虽然皇上已准你不穿道袍了，可是这也不能一直就这么娘子娘子的叫着吧。
1: 娘子有什么不好？就像是平常人家的糟糠之妻。
0: 那后宫这么多嫔妃，要么嫔位次，要么嫔子嗣，哪一个不是挖空心思的为自己谋一个好前景？皇上现在最宠娘子了，可这娘子叫的总让人不安心。
1: 你这个小春熙啊，怎么这么多心思？像我现在每日与三郎弹琴唱曲打鼓起舞，这样的快乐日子又岂是那些名分位次能够相比的？
0: 可是这只是一时的快乐呀，终归不是长久。
1: 长久？什么才是长久？在寿王府的时候，我倒是日日求长久，可结果呢？这长久又岂是求来的？
0: 寿王府，娘子心里如今除了三郎，尚且还有十八吗？
2: 哎呀，春熙口无遮拦，罪该万死，罪该万死，请娘子治罪。
1: 起来吧。
2: 谢娘子。
1: 你我名为主仆，实则情同姐妹，我的心里话也只能对你一个人说了。有些人就如同这打翻的茶杯，茶水还能再回到杯中去吗？行了，快把这满地的水打扫干净，一会儿皇上就要来了。
2: 是。

0: 你们都退下吧。
1: 是。
0: 我杨辉这心可算是放下了。
2: 驸马多虑了。虽母后仙逝之后，父皇与我少有亲近，但我亦是他的亲生女儿。朝我见驾，杨辉驸马大可不必如此紧张。
0: 亲生女儿？那前太子还有光芒俱往，哪一个又不是他的亲生骨肉？当初三王之事，我也牵涉其中。皇上手段之凌厉，至今思来犹令人胆寒呐。唉，现如今咱们失去了庇护，怎叫人安心度日呀？
2: 驸马，放心吧，父皇是断不会旧事重提的。杀三王的命令是父皇亲自下的，若要追责，第一个要追究的正是父皇他自己。
0: 那么皇上叫你去，所谓何事啊？
2: 为了寿王。
0: 寿王？寿王一向谨小慎微，闭府不出，他又能惹出什么事端来？
2: 哥哥自然是安分守己呀，父皇是让我去当说客，
0: 啊？
2: 让哥哥答应另娶一位正妃。
0: 原来如此啊！哎呀，这李太白的《清平调》风靡京城，皇上的这一步棋是势必要下的。公主与寿王一母同胞，向来亲厚，皇上让你去，想必也是无计可施了吧？
2: 是啊，此前哥哥已经拒绝好几次父皇的赐婚了。
0: 那你去，你能说动他？
2: 以哥哥对杨氏的感情，怕是派谁去都没有用。但皇命难违，明知如此，我还是要走这一趟的。
3: 陆行，
4: 倒酒，
3: 倒酒。王爷，不要再喝了，酒多伤身，保住身子要紧。
4: 你也来管我？你们个个都来管我，滚，滚出去，快滚！
5: 嫌疑公主驾到，
6: 参见公主。
2: 哥哥，
3: 啊，哦，公主，你不好好的在你的府里待着，到我这里做什么？
2: 你们都下去吧。
6: 是。
2: 皇兄，咱们兄妹许久未见了，我来看看你。
3: 我看我，我有什么好看的？不，好看，的确是好看。不只是你，全天下的人都应该来看我，好好的看看我。我堂堂寿王李瑁，好看着呢。
2: 皇兄，母后已经走了，世上只留咱们兄妹几个。即使是为了贤姨，哥哥也要保重自己啊。
3: 保重？你除了会说保重，就没有别的可说的了。我最讨厌听到的两个字，就是保重。
0: 行了，
3: 我你也看了，保重也说了，我就不送了。
2: 还有一事，
3: 我同意了。
2: 什么同意了？
3: 什么都同意，都同意。
2: 皇兄，
3: 你还不走？再不走，我可就不同意了。
2: 好，我走，我走。
7: 天宝四年，公元745年的8月初6，唐玄宗正式宣布立太真杨玉环为皇贵妃。
8: 贵妃娘娘，请用茶。
9: 不是刚用过吗？
8: 那贵妃娘娘用块点心，
2: 也刚用过。
8: 那贵妃娘娘身子可乏了，我给贵妃娘娘捏捏腿吧。
2: 行了，臭丫头，贵妃来贵妃去的，比我还要欢喜。
8: 当然要欢喜啦，贵妃那可比当年宠冠六宫的武惠妃还要尊贵呢。
2: 皇上这么宠爱贵妃，说不准啊，很快贵妃娘娘就能母仪天下了。
8: 你呀也太贪心了。
9: 贵妃，贵妃，朕回来了，朕回来了。
2: 参见皇上。
9: 下去吧。
2: 是，参见皇上。
9: 哎，爱妃不必多礼，不必多礼，快快。
2: 谢皇上。
9: 哎，快过来，快过来。
2: 三郎。
9: 让朕好好看看，好好看看。好，好。哎呀，玉环呐，朕被那些迂腐的大臣们纠缠了整整一个上午，不得脱身。朕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来，飞回来呀！
2: 玉环也在思念皇上。
9: 啊，
2: 三郎，快坐。
9: 嗯，好。坐。嗯。哎，这茶味道不错。时间仓促，贵妃的册封仪式还是简单了一些。爱妃受委屈了？
2: 不委屈，玉环并不在意什么贵妃的名号。
9: 哦，
2: 在意的只是三郎的一颗真心。
9: 嗯，爱妃真是至真至纯呐、有了你，朕仿佛又回到了刚登大宝的时候，少年意气，英姿勃发，浑身上下那都有使不完的力气。
2: 三郎本就是如此啊。
9: 对，对，只要有爱妃在身边，朕永远都不会老。
2: 三郎。
9: 嗯。
2: 听说梨园又排练了新曲，咱们一起去看看吧。
9: 哦，好啊，一起去。
2: 嗯。
10: 不必了，
11: 慢走，
12: 这边走，这边走。
13: 尝一尝，
14: 让让让开，让开，让开，让让开，又让开，让。
15: 这是发生了
14: 何事啊？这么
15: 让开。
16: 听说杨贵妃就爱吃这新鲜的荔枝。
17: 啊，这荔枝为何物啊？
18: 杨
16: 贵，那谁吃过呀？咱们连见都没见过。好像是一种岭南的果子，味道甘甜，不耐储存。
17: 我跟你说啊，你知道吗？这必须快马加鞭，一路上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多少马才能送到啊。
19: 哎呦，真是
20: 有命做硬币。
21: 多少人上菜
22: 的机会
23: 啊，总是摸出来一
9: 样。哎呀，小鹦鹉啊，快跟着朕说呀。说贵妃，贵妃，
24: 贵妃，
9: 啊，哈哈，哎呀，哈哈，你看看这只进宫来的白鹦鹉通了人性了。哎呀，这贵妃一定喜欢。李氏，你说呢？
25: 是啊，还是皇上调教的好。
9: 李氏啊，等一会儿你给贵妃送过去，让那个小丫头她好好的乐一乐，高兴高兴。
25: 是。
9: 哎呀，荔枝到了吗？
25: 回皇上，已经送到了，老奴已经看过了，新鲜的呀，就像刚从树上摘下来的一样。
9: 好啊好啊，那赶紧一并送给贵妃。
25: 是。
9: 昨天在贵妃那儿突然想起，朕现在拥有了富庶的天下，绝色的美人，还有能干的

0: 宰相，这想要的都有了，再无所求。那接下来要和贵妃一起享受这世上所有的快乐。
1: 皇上圣明。
0: 可天天早朝实在是烦恼得很。我大唐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可是那群迂腐的大臣们却小题大做，纠缠不清。他每天，你看，每天鸡零狗碎的絮叨个没完，迟迟不能退朝，贵妃在后宫那等得心焦。哎，朕呐，想把正事全部都交给宰相李林甫。高爱卿，你觉得怎样？
1: 皇上，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呀！自古有天子巡守天下的制度，天下大权需牢牢掌握在天子的手中啊，万万不可给人。如若把权力给了人，万一形成威势，谁还敢再提出异议？那就天下大乱了，请陛下三思啊。臣狂疾发妄言，罪当死，罪当死。
0: 哎呀，朕已经休戚与共，何须犹豫，快起来吧。起来。
1: 谢陛下。
2: 杨玉环被立为皇贵妃一个月后，唐玄宗就为杨家人举行了一次特别的宫廷宴会。至此，杨家的权势日渐壮大，众亲戚皆加官进爵，一时轰动朝堂。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唐绝恋》，编辑黄旭、赵婉婷，统筹李林、竹君、严青，副导演李成哲，出品人祝宇，监制张丽、江兴超，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胡小丽、常宁国、葛伟、赵立强，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康、李成哲、傅禅、杨凯、石兴义、王刚、王华、陈继安、扎燕、贾莹、李兆龙、刘露耶等。本剧由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出品，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当然了，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8月18号晚，中超联赛焦点大战，上海申花主场0-3不敌北京国安。赛后不久，社交媒体上的一个短视频迅速引发了热议。

0: 是在散场的过程当中，有一位父亲带着穿印有7号吴磊名字红色球衣的孩子一起往外走，期间几位主队球迷用激动的情绪伴随着粗口质问孩子父亲为何要这么做，孩子当场被吓懵，全程沉默，父亲以身体护住孩子未起冲突。
1: 主队球迷质问为什么要这么做，心理考量的是足球的德比文化。众所周知，吴磊呢是主队申花同城对手海港阵中过去十多年时间的当家球星。那或许呢，在申花球迷的眼中，小球迷父亲让孩子穿吴磊球衣的行为并不妥当。
0: 在事件曝光之后，吴磊深夜紧急发布寻人启事，寻找这一对受委屈的父子。而在19号晚，上海警方发布通报，三人因寻衅滋事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1: 一场足球赛有输赢，有热血，有激情哈，这都是竞技体育的常态。但是如果赛场之外，因为球衣不同、喜好不同，就把戾气对准别的球迷，甚至殃及了未成年人，就彻底变味儿了。
0: 那么有网友留言说，我小时候穿对手球衣去看球，我爸还说尊重对手才是真球迷，现在的成年人怎么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呢？更有家长感慨，带孩子看球是想让他感受体育精神，结果先学会了输球就要骂人，这才是最可怕的。
1: 整个事件当中最刺痛公众神经的不是比赛的失利，而是成年人失控的情绪。看球呢，本是放松解压、感受体育魅力的消遣，最后却变成了仗着人多肆意霸凌别人的闹剧。
0: 而更值得中国足坛深思的是，球迷文化的成熟度如何跟上中超联赛职业化的步伐。
1: 赛场上嘛，要拼尽全力，奋勇争先，这是热爱。赛场之外，尊重差异，包容不同，这是修养。文明观赛不是约束，而是每一位球迷最该守住的初心。
0: 更不要让个别球迷的冷不冷静行为扼杀了孩子心中对于体育的那份热爱。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一款会飞的救生圈获外交部发言人点赞，还有哪些科技产品正在助力警务工作，
1: 还会来关注外卖的辣度选项竟要收取打包费，外卖附加服务收费的边界在哪里，又该如何加以规范呢？
0: 网传凭员工口令可购买低折扣机票，靠谱吗？如何分辨真实优惠和引流陷阱？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外交部发言人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呢，为一款浙江杭州会飞的救生圈点赞。这款飞行救生圈呢，兼具无人机的飞行能力与救生浮圈的浮力，能够凌空远程赶到落水人员身边，让落水者能够在短时间当中得到浮力的支撑，为水上救援抢出了宝贵时间。这就是杭州景区公安分局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飞行救援机器人。
0: 除了会飞的救生圈，景区公安还掌握着哪些科技新装备？他们如何在日常警务工作中派上用场？请听总台记者李欣、周欣的报道。
3: 在浙江杭州湘湖水域，一只橙色的救生圈从岸边起飞，朝落水者靠近。救生圈降落水面后，自主关闭桨叶。落水者抓住了救生圈，漂浮在水面上，救援人员赶来将落水者接走。这只救生圈再次启动桨叶，原地起飞，返回岸边的出发点。这场充满科幻感的救援场景是杭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近期在湘湖水域开展的水上应急救援演练，而这款装备正是杭州景区公安分局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飞行救援机器人，通俗一点又叫可飞行救生浮圈。它搭载自主导航系统，可以飞到落水者身边，持续提供浮力保障，任务结束后能自行返回。浙江杭州市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科技信息化大队副大队长丁孟飞介绍，
4: 有四个固定翼，在它的四个脚上，它可以达到14米每秒的一个速度，那作业范围是2公里左右。那我们可以在后台对它进行一个指点飞行，飞到需要被救援人的身边之后呢，就是后台接管，让它精准的落水救援。如果说遇到 没有准确到达需要被救援人身边的情况，还可以水面二次起飞，再次进行救援。
3: 这个发明的想法是怎么来的？丁孟飞告诉记者，在日常水域救援中，最棘手的就是预警到了，人还没到，也就是落水警情发生后，警力往往无法第一时间赶到涉事水域。
4: 那就以我们常规的落水警情为例，那在等待我们救援船到达之前，我们可以根据情况调动附近的可飞行的救生圈，让它精准到达落水者的附近，给他提供福利，等待后期的第二梯度的救援力量的到达。
3: 能不能让救生圈自己飞过去？这一异想天开的构想很快落地，警务一线提出需求，高校与企业承接技术研发。目前会飞的救生圈已经开展了实地的测试工作，不仅仅应用在演练场所，还在杭州西湖景区开始发挥救援力量。丁孟飞介绍，
4: 目前呢，我们景区是在一些警用无人车上部署了这些可飞行的救生圈，那一旦发生警情，可以就近调度设备前往处置。那下一步呢，我们将结合我们辖区的落水警情的一个情况，在重点部位进行增设，那扩大一个救援范围。
3: 如果说可飞行救生圈是对救援力量的补充，那么演练现场的另一款警务设备，则是对危险水域无人化救援的一次探索。这款更加具备科技感的设备叫做无人船空地救援。
5: 无人船搭载小型无人机升空，进行全域搜索，快速锁定落水人员，精准点位。
3: 这艘无人船由杭州市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巡特警大队副大队长娄海峰自主研发，其船舱是无人机机巢，无人机负责搜索定位，快速锁定落水人员，随后无人船投放救生圈，依靠船体牵引装置拖拽落水人员平稳返回岸边。
6: 我们在具体警务工作当中呢，往往会碰到一些人力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可能也是有些极难险重的，也有一些可能是警力技术上面达不到的，比如说水上的一个远程救援，或者是恶劣天气下的水上的一个巡逻。那我们就是想，现在的科技技术其实已经能够支撑我们做一些无人化的设备，所以呢，我们后面就想能不能够设计一款无人船。这款无人船呢，它可以应用在水域的一个自动化的巡航，带 AI 识别功能呢，它可以发现一定的可疑的事件，可以引导我们民警后期呢去进行一个处理，想通过这种无人化的这种手段呢，来提升我们警务的一个质效。我们在具体警务工作当中呢，往往会碰到一些人力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可能也是有些极难险重的，也有一些可能是警力技术上面达不到的，比如说水上的一个远程救援，或者是恶劣天气下的水上的一个巡逻，所以呢，我们后面就想能不能够设计一款无人船。这款无人船呢，它可以应用在水域的一个自动化的巡航，带 AI 识别功能呢，它可以发现一定的可疑的事件，可以引导我们民警后期呢去进行一个处理，想通过这种无人化的这种手段呢，来提升我们警务的一个质效。
3: 娄海峰介绍，这款无人船的外围是一圈充气浮体，是为了规避救援时与落水者产生碰撞，将损害减到最低。同时，无人机还可以打开照明灯，可以实现夜间搜索功能。
6: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空水联动的一个勤务模式。无人机呢，通过气流的方式，用无人船的电给无人机长续航供电。无人船目前的电量可以满足这个无人机在空中滞留达到3个小时以上，那么充分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救援业界救援的一个照明一个帮助。这个无人机呢，它有400瓦的一个照明装置，它可以在20米的高空覆盖2个篮球场大小的照明面积，它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一个救援效率。
3: 更重要的是，这款无人船空地救援设备还可在极端天气下发挥重要的救援作用。
6: 那么这个无人机呢，我们也是经过了一个抗风性和恶劣天气的一个设计的。首先它是能够防雨，第二个呢，它的防风等级比一般的消费类无人机呢要高，它这个电机的升力呢会比一般的无人机要更大，所以它就能够在最高7级风的天气下能够正常作业。
3: 除了会飞的救生圈和无人船空地救援系统，西湖景区公安还部署了自主巡航仿生鱼、水面救生机器人等众多黑科技。多种救援手段相互配合，形成了人工决策加科技装备协同的水上救援新模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餐饮消费领域的话题。最近呢，某外卖平台上啊，一家连锁烧烤店因为打包费的计价问题引发了关注。有消费者将烧烤餐食加入购物车之后，商品页面上原本标注零元的辣度选项呢，却突然统一都成了打包费，而且不同辣度对应着不同的加价金额。如果不是通过价格明细仔细核对，这笔费用很容易就被一起支付了出去。
0: 外卖打包啊，本来是保障餐品配送的必要环节，但是有部分商家把口味小料的额外成本转嫁进打包费条目。外卖附加服务收费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7: 北京的张先生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他在外卖平台下单了酸奶，商家收了打包费，却没用保温袋进行配送，导致商品变质。
8: 低温酸奶就拿一个口袋给我送过去，也没有保温袋，还收取2元打包费，收货已经不新鲜了。超市开始说给我退，又说不给我退，客服这边就给我补一个券，我不接受也没用。
7: 浙江的米女士在一家烧烤店的外卖平台上点餐，发现商家在单独收取打包费的基础上，口味选择辣或者不辣都要再收取2元。米女士尝试与商家沟通，对方表示这是平台设定的。
9: 这个是平台设置的，我这边我操作不了，因为他平台会那个帮我们核算那个价格，到手价和那个操作的价格。
10: 你看我点了九串大油边，我要出4.5块的打包费。
11: 他是整理这个优惠券，完了之后打折后，他们平台他们给核算出来，他们给弄的。
10: 那这个辣度的钱不是你们自己定的吗？
11: 那这我没办法定，反正你高兴嘛，就点了。
10: 那我没法不点，这个是 B 选项啊，我没法不选辣度呀。如果去你们店里点，会有这种口味的费用吗？
11: 那没有，店里没有。
9: 我也没办法，你反正你感觉如果说平台上不划算的话，你就那个到店里来打包好了。你哪怕打包1000块钱，也就是说象征性的收个2块钱的打包费。
7: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外卖平台入驻商家品类繁杂，一些商家受满减、折扣等营销活动带来的营收压力影响，转而依靠包装费对冲优惠成本，甚至借包装赚取额外收益。某餐饮企业运营总监彭女士告诉记者，一定程度上，打包费可以平衡餐饮店在线上平台的运营成本。
12: 打包费商家是可以设置的，它有个选项和单品，跟增加菜是一样的，可以增加一个项目，把你的需求，假如说要打包盒，那么就打包盒多少钱一个，都是可以编辑的。每个平台抽成的费用是不一样的，抽成了之后，自身的成本增加了，增加之后肯定是要在其他的费用上面增加点营收。
7: 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明确要求，经营者销售、收购商品和提供服务时，应当根据商品和服务、行业、区域等特点，做到真实准确、货签对位、标识醒目。外卖打包费虽单笔金额不高，却直接关系消费公平与收费合理性。近两年，已有多地监管部门针对商家打包费违规问题开展查处。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处理了一起商家多收取外卖打包费的纠纷。江苏省消保委法律与援助科工作人员张延飞介绍，
3: 淮安市消费者朱先生来电投诉，称其在某外卖平台一商家下单购买3种食品，热卤香干一份，付食品费0.56元，打包费0.5元，夏日饮品一盒，付食品费0.88元，打包费0.5元，招牌炸酱面一份，付食品费9.35元，打包费0.5元。收到货时发现3种商品放在一个塑料袋里，商家收取3种食品打包费，却没有提供3种食品打包服务。朱先生要求商家退费并赔偿，与商家沟通无果，遂投诉寻求帮助。
7: 淮安市清江浦区消保委工作人员接到投诉后，立即进行了调查核实。
3: 消保委工作人员和店长进行沟通调解，向商家宣讲《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等规定。最终，商家同意退还多收取的1元食品打包费用，赔偿消费者100元，并联系外卖平台对打包费用重新设置。
7: 张延飞表示，商家一份包装却收取3份打包费，也没有提前告知，侵犯消费者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
3: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及知情权。第9条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
13: 本案中商家收取了三份食品的打包费用，实际却将三份食品一同打包，多收取打包费，且打包费用标准没有事先告知消费者，这种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等权利。
7: 面对外卖打

0: 小包费的各类乱象，消费者并非只能被动接受。张延飞建议消费者，
1: 一是在下单过程中查看商家是否公示收费标准，在订单支付页面仔细核对收费项目，如果存在多收费或收费不明的情况，及时询问商家或放弃下单。二是如果下单后发现确实存在不合理收费，请留存订单截图、支付记录、商品实物照片、与商家沟通的记录等证据，及时与商家协商要求退回不合理收费。与商家协商达不成一致的，可以向交易平台发起售后，申请平台客服介入，或对商家的行为进行投诉，积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暑期出行游玩，很多朋友呢会选择乘坐飞机，大家会在各个渠道和平台之间呢反复来比比价，希望买到最合适的机票。不过最近呢，网络上出现了这样一种说法，说凭员工口令就可以购买低价的折扣票，只需要在一些 OTA 平台，也就是在线旅游平台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串数字，就可以找到机票所谓的福利价。那么这种说法靠谱吗？真相究竟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其实呢，各个平台都会有一些隐藏优惠券领取页面，这些页面呢可能是针对内部员工，或者是有活动结束还没有来得及下线的。今天就交代
4: 机票同事刚刚告诉我，搜他这个员工码就能看到他们内部员工不过百的低价票。之前我还捡漏过个位数的机票，这个价格外边的人根本看不到。
5: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向网友透露机票员工内部价如何搜索，在不同 OTA 平台输入一串五位或六位的数字口令，就能找到捡漏价机票。其中不乏一些博主身着形似航空公司或机场工作人员的制服出镜。在记者的搜索范围内，每个博主提供的员工口令或所谓的优惠码都不一样。记者逐一将这些数字输入到相应的 OTA 平台中，发现搜索框架会自动出现百元低价机票限时抢、低价机票实时雷达、1200热门航线福利价、bug 机票手慢无、员工专属权益等词条，点击后会进入百元机票、bug 机票绝密表单等活动专题界面。记者注册新人用户后，在上述界面领取到了20元至40元不等的国内国际机票券或机票燃油券等优惠，同时也看到了所谓的特价机票清单。不过记者另通过正常检索途径查找清单上的同日期同航班机票，发现二者价格并无差异。一家被多位博主提及的 OTA 平台的客服回应，此前他们曾接到过一些用户的相同反馈，但平台并没有通知过有内部价。
6: 我们也尝试按照那个客人反馈的输入他这个指定的数字，确实会跳转一个新的机票的价格界面。正常优惠券肯定是我们平台的优惠券，价格的话呢确实会优惠一部分，但是没有优惠特别多吧，和原先价格并没有差多少。
5: 另一个被提及较多的 OTA 平台的客服人员也反馈，无法保证这类活动的权益。
7: 如果您要购买机票，它一般都是以您查询到的一个价格为准的，我们这边正常是没有这员工内部价这样的一个机票的，我们这边只是展示这个价格，具体价格是由航司制定的。
5: 那么网传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价折扣机票的操作靠谱吗？业内人士林毅远向中国之声表示，从行业实际情况来看，所谓内部口令、员工福利机票等等，实际上是 OTA 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营销方式。
8: 这些口令只是平台设置活动的这种跳转标识，普通消费者输入之后呢，他就能进入活动页面，页面上出现的员工专享的字样呢，更多的是平台用来区分不同渠道活动包的一个标签。只是这种说法的噱头感呢比较强，容易被自媒体放大来传播，比如像包装成内部价啊，或者是隐藏渠道来博取流量。
5: 多位从业者证实，这些博主口中的内部票、员工票，本质上只是公开渠道就能找到的特价票、优惠票。 OTA 平台想让用户一键触达，同时看到满减券等小额优惠和实时的低价航班信息。林议员进一步解释，
8: 这类优惠券本身呢是真实可用的，但普遍存在这个使用门槛，比如像会限定一些出行的时间，包括航空路线等等，只能做部分金额抵扣，它呢不会改变航空公司的这种原始基础票价。
5: 也就是说，即使领取了20元到40元的优惠券，购票时也要仔细阅读使用规则和限制条件再完成下单。那么用户在不同渠道和平台上看到的机票价格到底是谁决定的呢？真的会有网传的巨大差价吗？民航资深

0: 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
1: 机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 还是 OTA 还是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0: 林志杰特别提醒，旅客在购票时如果遇到异常低的价格一定要小心，这有可能是一些违规机票，而持有这些机票很有可能无法乘机。
1: 有一些小型的 OTA 甚至说是像其他物品交易类的网站，它本身不是做机票的，就有很大的风险。这个航司在日常经营中也发现有些代理违规在这些灰色渠道里卖票，即实际上卖给旅客的就是不合规的机票，所以旅客买机票的时候提高警惕，买了之后一定要找航空公司的客服验证，打电话问我订了这个票到底是不是合规的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近日，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塞罕乌拉暗夜星空保护地成功通过世界自然保护地联盟认证，正式入选世界暗夜保护地名录。申请这一认证需要同时满足两项条件，即暗夜条件符合天文观测标准，且有具体单位持续推动暗夜保护与天文科普工作。
4: 塞罕乌拉暗夜星空保护地呢，位于塞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内，保护地的海拔呢约有1000米，距离城镇的直线距离是15公里，大气的通透度高，人为光污染几乎为零，拥有国内稀缺的优质星空资源。那么能够入选世界级暗夜星空保护地的地区到底需要多暗？除了看星星，保护地还能发挥哪些作用呢？接下来我们来听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的解答。
5: 首先咱要了解一下什么叫夜空亮度，这个英文叫 sky quality 啊，就是天空质量。这个天空质量呢，我们是指呢通过一种仪器啊，叫 SQM 这个仪器，类似于测光表。那么它主要是测量天顶的夜空的亮度，那个单位呢是每平方角秒星等，那么这个数值越大表示天空越暗。一般来说呢 SQM 值达到22，就已经达到这个天然的极限了，这说明这个周围的天空是非常黑的。对应的这个波特尔等级，我们说把这个天空啊从暗到亮啊分成9个等级啊，那么波特一等的这个天区呢就是 SQM 值对应是22，那么21.2呢就是国际暗夜的最低的门槛，波特3左右。那么肉眼能清楚看到的银河，那么裸眼的极限星等啊大概要大于等于6等。另外就是地平线附近不能有明显的城市的光伏，有些地方呢我们看这个地平线上有这个城市灯光啊，这就不符合这个最低的一个要求。那么当然还有这个更严格的叫暗夜圣地啊，这个就要求更高了啊， SQM 也是21.5以上，那么夜空几乎啊保持天然状态，就没有任何光污染啊，哪怕是这个住家的小灯泡啊都没有啊，那么光伏极少，几乎不存在。而且呢它要全年持续监测啊，不是说今天晚上合格就合格了啊，至少要提供1年的夜空亮度数据。
3: 观星之外，暗夜保护地还会在天文科研、生态监测、环境变化跟踪等多个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继续来听谢仁江的介绍。
5: 成熟的这个暗夜保护地呢，可以被理解是一座天然的夜间环境实验室，观星呢只是最直接的用途之一。那么它在天文科研、生态学、生物节律、环境变化监测等方面都有长期的这种科研价值。第一，就是为天文学科研提供最低的背景观测环境的保护。暗夜呢，首先可以降低这个人造的天空的辉光，对专业光学天文观测尤其重要。这个低背景亮度呢，意味着望远镜能够探测更暗的目标，比如说提高对小行星、彗星、变星、超新星以及低表面亮度天体的观测能力。而如果暗夜保护地本身就是有专业天文台，那么它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天文台周边的一个光污染缓冲区。第二呢，是要建立长期的夜空环境的监测站。 做一些天文台选址啊，或者做一些这个暗夜保护公园的这个选址啊，都是要做这个工作的。首先，保护区内要设置这个 SQM 夜空亮度计啊，全天空的相机原亮的监测啊，气象站加光谱仪啊，就全范围的去观测。第三呢是夜行动物生态监测啊，就是除了天文之外，这一点呢比天文观测其实更重要。污染首先防治是要对人对生物的，人是更重要的，生物动物这个环境也很重要，尤其是依靠天然昼夜周期生存的这些动物啊。第四个，昆虫与授粉的研究啊，这是目前国际暗夜生态研究的一个热点。第五呢，就是候鸟的这个迁徙与动物的导航啊，很多的迁徙鸟类呢夜间飞行啊，并利用星空、地磁等这个线索来导航。那么第六，植物物候啊与生物钟，暗夜保护区呢还可以与这个植物学和森林生态学结合。如果是大型的暗夜保护区呢，比较成熟的做法呢，要划分这么几个区域，一个叫核心暗夜区啊，然后缓冲区和外围控制区。那核心区呢一定要保持天然的黑暗啊，缓冲区呢可以严格的控制道路、酒店、景区的照明，外围城镇呢则通过照明的规范的法规来控制天空的辉光，也就是说呢控制这个光照不要往天上射啊，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那么第二是给所有的室外呢室外灯做一次人口普查，要查那些灯，比如说路灯啊、停车场的灯啊、建筑外的这个照灯啊、射灯啊、广告牌的灯啊、景观灯啊、营地的灯啊等等啊，就是说这个要了解啊。第三点，改造灯具，这是关键的一步啊，灯具不要过亮，需要的时候才让它亮啊，尽量采用暖色光，不要用那个冷色光，冷色光的话很难滤掉。第四呢，控制蓝光，蓝光其实它也影响天空，同时也影响就是夜间的生态，当然还要建立一个长期的夜空的监测的网络啊，经常进行监测。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暗夜保护区最好在当地呢能制定一些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提升至97%。
0: 还会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即将在北京开幕，新增乒乓球项目考验机器人 AI 自主决策。
1: 成渝便民快八时隔多年重新投运，从黯然退场到焕新登场，究竟是什么推动了城际巴士奇迹般复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发布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从技术创新到产业链布局，这份报告勾勒出人形机器人产业加速落地的清晰路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 C 馆，最先抓住你耳朵的是一阵节奏感十足的鼓点和吉他扫弦声。从乐队舞台到工业车间，从家庭服务到应急救援，人形机器人正在从舞台上动起来，加速走向工厂里干起来，家庭里用起来。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

0: 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在大会主论坛上正式发布了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五个维度做了系统梳理。张峰说，
1: 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五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主要介绍了人形机器人的内涵外延、战略意义及趋势展望，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五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七大典型应用场景。
0: 记者在大会现场观察到，展区里的技术展示相当活跃，有机器人在模拟药房里精准取药，有机器人在前置舱里自主拣选、打包、完成在线订单，还有机器人现场制作煎饼、煮面、冲咖啡。从这些现场表现不难看出一个趋势，机器人正在从秀肌肉走向真干活，而这些技术突破印证了报告的一个判断，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张峰说，
1: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0: 技术的快速迭代最终要落到规模化生产的能力上。北京市市长殷勇在大会开幕式上透露，今年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从关键芯片到部组件再到整机，中国的产业链配套能力正在接受市场检验，而检验的结果写在了一份硬核的出货数据里。张峰介绍，
1: 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
0: 4万台的出货量，97%的全球占比，这意味着每10台出货的人形机器人里，将近10台来自中国。规模化应用正在从试点走向铺开。从应急管理部发布的需求来看，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人已开始用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场景的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张峰说，
1: 行业应用脉络全面铺开深水区，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
0: 规模化的产业需要系统化的生态来支撑。大会开幕式上，中国电子学会携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覆盖伦理准则、安全标准、国际协作等议题。同时发布的中央企业机器人10大创新成果和10大高价值应用场景，涵盖了船舶制造、电力巡检、汽车制造等领域，进一步打通了从研发到场景落地的通道。在张峰看来，一套四位一体的产业生态正在成型。
1: 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加速构建。
0: 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生产，从应用铺开到生态构建，四个环节环环相扣，共同推动人形机器人从舞台和赛场加速走进工厂、家庭和社会的各个角落。正如报告所言，它有望成为继计算机、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之后的又一颠覆性产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继续来关注人形机器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开幕。作为本届运动会首次新增的项目之一，乒乓球赛项也将于当天正式开赛。与人类运动员相比，参赛的人形机器人运动员能够看得见、算得快、接得住吗？总台记者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提前探营，现场感受机器人打乒乓球的真实水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天、王叔的报道。
4: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那么就交由本次世界

0: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它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型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它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记者在训练场地注意到，球桌上方共有8个高空摄像头，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
1: 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的来回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轨迹，再反馈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2支队伍参赛，汇聚了全球高水平乒乓球机器人团队。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介绍，比赛不仅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
2: 如何跨越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最难的是它得现在仿真的训练，仿真中的结果可能比较好，但是放到真实世界中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鸿沟。短期来看，我们首先是争取让机器人回到美球上桌，提升一下机器人这个回球的策略。它现在还是一个数据爱好者的水平。
1: 据了解，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将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是本届运动会最难的赛项之一。 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作为赛事的发起者与组织者，智脑竞速基金会理事长唐敏琴表示，乒乓球赛项不仅考验机器人的手眼协同与动态响应能力，更为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现场，提供一个更开放、更可衡量的验证入口。
3: 首次的AI自主决策乒乓赛项，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首次，也是全球的首次。核心是通过这样子的顶级赛事，我们将它以赛促研，公平地去验证各大学的算法。也有很多大学通过这个赛事，将来可能会设置专门的博士培养班，把这个以赛育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把顶尖的产业能够结合在一起。
4: 真材实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那近年来呢，伴随着我国高铁和城际铁路网络加速成型，以及私家车的普及，传统的长途客运呢，一度陷入低谷。
6: 不少客运站被迫关停或者转型，不过最近我们的记者发现，在京津冀珠三角成渝都市圈等地，曾经消失的城际巴士又回来了。今年的6月26号，连接成都与重庆的成渝便民快巴，时隔多年时重新投运，运营首月的客流量就超过了5万人次。 8月21号，成都几家客运企业还将加开一条成都南站到重庆陈家坪汽车站的成渝便民快巴新线路。从黯然退场到焕新登场，究竟是什么推动了成绩巴士奇迹般的复活呢？我们一起来听成都台记者王欢的报道。
7: 在边边开行李舱哦。
8: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车头悬挂的大字“便民快巴”格外醒目，不少市民在这里有序排队等候乘车。这趟重新开通的成渝便民快巴由3家客运企业运营，线路单程3个半小时，单程票价50元。这3家企业各自整合车辆、站点和票务资源，并优化发车点位与班次安排。
7: 1口价50元，耗时3个半小时的城际巴士，价格实惠似乎是最直观的原因，但对不少乘客来说，价格只是影响他们出行选择的众多因素之一。
9: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而且这个价格和性价比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10: 舒适，经济实惠，对于我们不长时间的人来说，那个挺舒服的。
8: 铁路的话，它有时候会转隧道，它的上面的话信号这些更稳定更好。 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成渝便民快巴受到了2地市民的欢迎。开行初期几乎趟趟满座，截至7月27号，成渝便民快巴双向共计运送旅客超5万人次，平均每天运载人数超1000人次。综合上座率超80%，高峰期单日运送旅客超2000人次。作为成渝便民快巴的运营企业之一，成都富林长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万月生坦言，停运多年后复班的火爆景象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估。
11: 没预料到有这么多乘客。
0: 后来我们发现呢，票售完了，为了满足很多人要去重庆的需求，所以我们临时安排了四台加班车。
8: 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银宽介绍，成都、重庆两地旺盛的出行需求，又催生了成渝便民快巴开通新线路。这条将于8月21号投入运营的全新支线，始发于成都地铁火车南站地铁站 H 口，途经成都大学地铁站，经渝蓉高速抵达重庆，依次停靠赖家桥地铁站2号口、重庆陈家坪汽车站，单程运行时长约4小时，票价保持50元不变。
0: 我们现在用一个字来形容现在便民快巴，那就是火热。整个成渝线发班的整个数量，由我们最初的计划的24个班次，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现在我们开通了到重庆乐山、绵阳、南充、峨眉、彭山还有邛崃等20多条。那么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万人次左右。
8: 2015年12月26号，成渝高铁正式开通运营。随着两地间高铁动车密集开行，因成渝高速而设立的成都五桂桥车站客流量从高峰期的每年580万人次锐减至2022年的38万人次，车站也于2023年6月关闭。从黯然离场到火热返场，在吕银宽看来，成渝便民快巴得到市场认可，源于新技术带来的运营模式革新。
0: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地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第二个呢，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第三是降低了场站的支出，将上下客始发点布局在地铁口和商圈等人流聚集地，减少了场站的建设投入和运营管理开支，也避免了传统车站的票务扣点啊、渠道抽成的费用。
8: 吕银宽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过去客运车站站务抽成等开销超过了营收的10%，而传统燃油大巴每公里燃油成本大约1.6块，新能源车辆利用夜间用电低谷期充电，每公里能耗成本可以控制在6毛。现在站场渠道支出与车辆能耗成本得到大幅压缩，再叠加数字化平台，减少了获客成本，多重降本空间让成渝便民快巴实现低票价运营。成都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万军认为，新能源、数字化等新技术的不断普及，从根本上为成渝便民快巴打造了低票价、多站点、高密度接驳地铁、就近乘车的全新服务体系，显著提升了其有别于传统客运巴士的核心竞争力。
2: 我个人认为，便民快巴其实就是新质生产力具象化的一个代表，因为它的出现是离不开像新能源、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过去企业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些运营的想法、模式的创新，但是我们在实操的层面是没办法得到很好的支撑的。这也是随着新技术的迭代，让我们的这种创意性、这种模式具备了可以落地实施的一个基础。
8: 2025年，成都、重庆两地间每天开行动车组超100对，每天通过铁路与高速公路往来两地的人员超100万人次，依托两地人员、路网密集以及资源集中的独特优势，过去分散的出行需求在新技术的加持下有了被重新组织起来的可能。有了优势，有了市场，有了热度，客运行业能否就此实现触底反弹？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国内多个城市群相继推出了接驳式定制客运产品，有效满足了中短途跨城出行需求。在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后，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的提升也正在成为这场复活的关键下半场。
3: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协会已经正式发布便民快巴品牌运营服务规范团体标准，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说话，哪些线路实载率高，哪些时段需求集中，哪些站点最受欢迎，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5: 接下来呢，我们来到辽宁沈阳，一度被视为商业洼地的地下空间正在这里被重新盘活。地铁站单纯的换乘通道正进阶为消费目的地，每天呢超过210万人次的地铁客流正被有效转化为消费的增量，出闸及消费的无缝新体验也成为沈阳年轻消费群体的首选去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承泽、张东航、宇强带来的报道。
4: 上午10点刚过，位于沈阳市铁西区的新华汇商业街区迎来了第一波早高峰后的消费人流。 出闸机就可以逛街的便利精准踩中了年轻消费群体的喜好，消费者不必绕路，不用风吹日晒，即可顺路完成餐饮、休闲、社交等多种消费。沈阳市民杨鹤元：
7: 现在出了闸机就是商场，像我平常下班路上会顺便买杯奶茶，去潮玩店打个卡，感觉非常的舒服，而且这里不受天气原因影响，我觉得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现在的需求。
4: 沈阳地铁铁西广场站是地铁一号线与九号线的交汇处，这里的日均客流量有14.5万人次。坐落于此的新华汇商业街区，锁定18到35岁的青年客群做业态适配，通过盘活地下空间打造的 TOD 项目，集零售、茶饮、潮玩、文创于一体，精准覆盖青年消费需求。新华汇项目门店运营负责人曹诺宇介绍：
9: 咱们新华汇项目呢是今年的6月26号开业的，开业3天的客流呢超过了25万人次，总销售额呢超过了400万元，用实打实的市场数据反馈证明了地下轨道空间的消费潜力。
4: 全长1.45公里、7.2万平方米体量的新华汇商业街区，串联起了铁西广场、新华公园、沈辽路三个地铁站点，目前已入驻113家品牌店铺，其中包含45家东北首店、城市首店。在这里，地铁客流和商业消费无缝对接，实现出闸即消费。过去的过路通道变成了年轻人扎堆打卡的潮流生活新主场。沈阳地铁集团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童世崇：
10: 我们将摒弃过去粗放的大房东式的出租模式，深度挖掘轨道空间优势，采用轻资产合作的模式，将轨道交通资源、沿线的土地优势和头部商业运营方的成熟的品牌体系啊运营能力结合起来，双方进行优势互补，盘活存量资产。
4: 运营思路的转变，最直观的受益者就是入驻街区的各家商户。不少品牌都是第一次开进地铁地下街区，原本还在担心客流稳定性，如今开业后的经营数据远超预期。入驻街区的一家书店负责人史舵说：
11: 我们做的呢是一家书店加文创加茶饮的复合空间，我们的顾客群体都是在下班的路上来到我们店内呢喝喝茶、翻翻书，有很多学生来上自习，同时在周末的时候呢也有很多年轻人会专程约在我们店内呢见面聊天，地铁给我们带来了稳定的客流。
4: 与此同时，沈阳地铁还拓展自营加联营的双轨模式，将匆匆过路的空间变为便民生活圈。地铁联营门店沈阳本土烘焙品牌主理人张萌告诉记者：地下消费场景不受天气影响，客流稳定，成为他选择将品牌入驻地铁的重要原因。
7: 地铁方负责引流运维，为我们省去了大量的营运成本，我们节省成本用来优质的原料和现烤工艺上。目前的地铁两家门店日均营业额是街区门店的2倍，让我们的经营底盘更稳定了。
4: 沈阳地铁通过联营模式积累了消费数据和商业运营经验，自营品牌布局也顺势铺开。在地铁桃仙机场站的自营地铁咖啡店里，除了特色咖啡，这里还销售沈阳鸡架、抚顺麻辣拌等辽宁特产，以及印着地铁线路图的文创冰箱贴、帆布袋等文创产品，吸引了不少人进店选购。游客谭开航：
12: 我们俩吧刚下飞机准备坐地铁回市区，刚好看着这个地铁咖啡店，进去点了2杯特色8王4气泡美式，特别有创新，完了他家的帆布袋吧也是特别漂亮，真是特别惊喜。
4: 统计数据显示，沈阳地铁日均客流量已超210万人次，2025年客运量达到7亿人次。目前沈阳地铁正在推进共有住宅和社区商业中心等11个 BOD 项目。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党委书记李默表示，未来沈阳地铁将加速向城市生活服务商转型。
13: 未来我们计划走出车站，融入社区和商圈，把沈阳地铁商业融入更多的生活场景，让匆匆赶路的人变成停下来愿意消费的人。我们地铁拥有培育消费场景、激活城市内需的优质资源，我们将以乘客的需求为中心，通过地铁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市民的出行，真正实现从公共交通的运营商向城市生活的服务商的转变，把优质的客流资源转化成为激活经济消费的新引擎。
14: 昨日新闻重现。
15: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呢，我们俩再和大家分享一件新鲜事儿哈。如果说最近呢，您看到有人在办公桌或者是家里摆放了一些废弃的砖头，上面呢还有一些泥巴和绿草，不要奇怪，这是最新流行起来的新奇的爱好，叫做养砖头。
6: 果然很新奇啊！可能很多人好奇说，养砖头到底在养什么啊？跟大家说一下，所谓的养砖头呢，就是先捡一块旧砖，用外卖盒充当托盘，每天喷洒清水，主要是静待砖面慢慢滋生出的苔藓。那么养砖头藏着哪些雷区？这种看似有一点点奇怪的爱好又是怎么戳中了当代年轻人？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飞飞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他能产生共鸣。
16: 呈现的感觉是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呢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又不用花钱，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2: 对于养砖头这件事，有网友自嘲，白日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静心养砖自愈。搬砖与养砖似乎契合了当下职场人的生活写照。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明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
17: 砖头呢，它不需要舒适的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只是它某种程度上砖头它是一种零耗能的一个课题，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付出爱的义务，它确实是满足了我们现在年轻人这种需求的。养砖头呢，这种确定性呢，它可是对我们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烈的抚慰。
2: 近年来，类似的无意义爱好频频走红，比如养茶菌球、拼五金件等等。郑爱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同时又能让大脑从现实里烦恼的事情中短暂抽离，缓解焦虑。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17: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自然呢充满了电，更好的来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去，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睡觉，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5: 在社交平台上的一些博主还分享了自己养砖头的攻略哈，从捡砖处理到养护都有详细的说明，甚至呢还有进阶玩法和避坑指南。那接下来我们具体来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晴告诉中国之声记者，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18: 一般来说，我们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存在于生长机制，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确实也会影响苔藓的生长。
2: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委员温从发指出，捡回的砖块要先清洗驱虫。
19: 拿回来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放在清水里面浸泡，里面万一有小虫子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昆虫的幼虫啊等等，有可能这些东西会飘出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管普的杀菌剂再浸泡一遍，是杀虫。 后期的养护就是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就是早上东边的窗户照过来的太阳。
2: 苔藓曾是古代文人墨客作品中的常客之一。左琴认为养砖头

0: 这种起死回生的过程令人惊喜，给人力量。
1: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好玩的东西啊，可能蛮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个，我希望看到一些桌面上有一点生命力很完全的东西，我不用过多的去伺候它，然后甚至体验到它死掉了之后重新它又能活回来，其实就体验这么一个过程吧。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超3000件展品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从演示到真干活，机器人进化到哪一步了呢？我国世界暗夜星空保护地再加一，暗夜星空保护地要有多暗呢？除了看星星，它还能用来做什么呢？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3: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

0: 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1: 停，
2: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3: 这个不能等，
4: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5: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6: 正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5: 内容贴近生活。
7: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5: 话题紧跟热点，
8: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5: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9: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0: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0: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5: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最近几天呢，北京亦庄的机器人含量有点高，有人在咖啡摊前面排队啊，不是在等咖啡师，而是在等一只机械臂给咖啡去拉花。有人在仰着脖子看一台两层楼高的巨型机器人，还有人围着妆发造型齐全的仿生机器人寻找他们不是人类的证据。那这里呢，就是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300多家国内外机器人相关企业携3000多件展品同台竞技。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经占全球份额的97%。那人类对机器人的期待也不光要能看，还得能干活啊，不光在展台上能表演，还得能够走进仓库、工厂、厨房、客厅，能真正帮我们的忙。那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看一看机器人现在进化到哪一步了。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张世武教授。张教授您好。
12: 哎，你好主持人。
11: 哎，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媒体人徐然。徐然。
13: 大家好。
11: 哎，两位呢都去了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哈，哎呦，太让人羡慕了。这个大会呢包含像主论坛呀、博览会啊，还有很多很多的同期活动。张教授，您去现场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哈，有什么样的感受是最深刻的？比如说这些展品当中，刚才说有3000多件展品哈，展品当中您最关注的是哪一类的机器人呢？
12: 嗯，好的。
11: 嗯，
12: 其实我去看的时候，我主要关注两类啊，就是第一类呢，就是真正具备这个领导操作能力的机器人。就刚才您讲，就是因为过去我们这些年，我们人形机器人的下肢的运动能力进步是非常快的，但是呢，它可以跳舞，可以翻跟头，可以跑得很快。但是呢，我们要看它如果想进入工厂、进入家庭，就说要真正的去替代人去做事情，那么就是它的灵巧操作能力，就是他手上的这个功夫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1: 嗯，
12: 那么我们其实也大家讲，就是人的进化的过程，对吧？人直立行走，直立行走最大意义是解放双手。
11: 对，
12: 解放双手之后，人就使用工具，然后就可以做各种操作，然后呢就是实际上跟其他的动物就不一样了。
11: 嗯，
12: 那么实际上机器人也是一样的，就是机器人我不能光啊跳的光跑光跳，这个很好看，但是呢你要真想进入工厂去工作，进入家庭去工作的话，那么手上的这个精细动作协调能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要求的很多，就包括视觉、触觉、力觉啊，灵巧手本身，然后还有灵巧手的这种操作的这个机身模型，这些东西都要发展，然后才能够去真正具备灵巧操作能力。那我比较关注这块的进展。然后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呢我比较关注的就是超仿真的这种人形机器人，就是
11: 仿生机器人。嗯，
12: 对，因为我们说工业机器人它考虑的是这个工作的效率、节拍，对吧？可靠性，那实际上它长得像人不像人其实没关系。
11: 是
12: 啊，但是如果说我们说要在这种服务的领域跟人，就是比如说在养老，对吧？在陪护、在导览、家庭服务这些领域，那你如果想去跟人在同一个空间工作，那么 就是人对他的好感度就非常重要，所以在机器人领域有一个恐怖谷，对吧？如果超仿真人行，我越过恐怖谷了，
3: 对，
12: 那么他就更像人，人对他呢就会好感度就非常高，然后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冷冰冰的机器，
3: 是的，
12: 然后才愿意跟他在一起，就是跟他去协作，为他去为他服务。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也比较关注，就是超仿真的人形机器人这两个方面，我认为就是将来这个机器人发展呢，就是两个比较重要的方向吧。
3: 徐冉呢？徐冉去是不是感觉那儿挺热闹的？是不是？
13: 不仅热闹，还特别热，因为人特别多。
3: 对这个事儿感兴趣的媒体啊，包括观众啊，太多了。
13: 太多了，而且我还是去的8月19号的媒体场
3: 啊。
13: 其实已经按说是相对来说人少的那个时间段，但是真。我一点都不夸张，就用摩肩接踵形容，是完全恰如其分的一种感觉。
3: 大家肩并肩的走。
13: 对，但是我觉得可能跟张教授不太一样，因为张教授他具有专业人士的这个行家眼光。
3: 哎。
13: 但是我觉得我作为媒体哈，其实我可能更关注的是那种奇形怪状的机器，带着引号的机器人儿。我大概会关注到这么几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那个语数的。机甲机器人，特别高，
3: 是，
13: 我不矮了，我1.7米，1.7米多一点，那个机器人我一点不夸张，我得把我的脖子仰到最大角度，我才能大概就是我如果站他旁边，我才能看到他的底儿，
3: 这是他直立状态的，
13: 对，他直立状态特别壮观，过去呢，在这个 WAIC 上，如果我没记错，是有人坐进去过，因为他那个机甲是一个有点像笼子一样的，
3: 是。
13: 特别像电影里边的那个
3: Jarvis
13: 特别像，
3: 是
13: 然后但是呢在这个现场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安全上的考虑啊，就没有让人进去，那这个呢真的非常酷炫，
3: 是
13: 进入到整个 C 馆之后，有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展馆，就是第一个我看到的就是宇树的这个
3: 个头大，
13: 嘿，特别大的一个机器人，除此之外呢还关注到今年其实特别有趣，在展馆上各个厂商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到他们不同的产品，所以很多厂商都使出浑身解数，比如说会请一些装扮比较特殊的达人们去遛那个机器狗，那达人们真的是啊，穿的五花八门的，你知道吗？有特别好玩的一些形象，还给机器狗也做了妆造。
3: 哇，
13: 这个很有趣，你知道吗？
3: 是
13: 就特别好玩。然后你就有一种。你当时所处的那个时代就特别有赛博感觉的时代，
3: 对，你感觉这个就是一个未来场景里面，比如说如果有人真的想养一只宠物犬，但这个宠物犬又不是真的这个狗的时候啊，
13: 你不用喂它狗粮，
3: 哎，你养一只机械狗，它可能也能够给你提供很好的这个情感陪伴
13: 情绪价值，
3: 或者是怎样，
13: 对
3: 然后呢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想保留一些这个传统习俗，对吧，出去遛狗的话
13: 你也行，
3: 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13: 而且这个机器狗啊，或者说就机器狗形态的这种机械形状吧，它还有个好处，它可以帮你载重，
3: 对，能有一些负重的，能驮点东西。
13: 负重的，
3: 啊，
13: 对，当然我们说这个是比较好玩的一种说法啊。
3: 是是是。
13: 在我们人类的居家生活场景当中，可能我们觉得，哎，它能帮我们稍微驮点东西很重要。但实际上，在工业的场景当中，这个就派上大用场了。
3: 而且它毕竟四条腿啊，也很稳。
13: 对。
3: 对，
13: 然后呢，我还在现场看到了一个带轮子的机器狗的形状。这个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云深处他们做的。云深处这个企业做机器狗这个形态，或者叫机器狼这种形态，其实已经很多很多年了。他们其实专攻的就不是像我刚才说的家庭场景，他们会就是专攻一些像工业场景，比如说极难险重的一些地方，不太适合咱们人去的一些场景当中，因为它的那个。机械结构或者说叫自由度吧，更专业点的说法，做得特别高，它的那个机器狗的形态有非常多的花样，比如说它可以变成平板，
3: 那
13: 它可以攀爬，它可以非常快的上台阶儿，登山，哎，就等等的这种形态上的变化，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次就是很好的体验吧，就是因为各个展台其实都在展出这个东西啊，
3: 对，
13: 然后另外呢跟张教授有共同感受的就是那个仿生机器人，我也看到我特意离得特别近，
3: 是真的是那种需要仔细找才能发现不同的这种状态吗？
13: 我说一个细节
3: 啊，
13: 就是那个姑娘，我特意在姑娘面前离得特别近距离去观察
3: 啊，
13: 我就拿手机拍了一段视频
3: 啊，
13: 因为刚才张教授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恐怖谷的效应，就是当一个机器人尤其是我们看他的眼睛的时候， 说实话，过去的技术是做不到像人眼一样这么逼真的。
3: 嗯，
13: 你

0: 着那个眼睛看，你的大脑会告诉你这不是人眼。
1: 嗯。
0: 但是你的视觉呢，又觉得这好像是人眼，你人就会害怕、恐慌，
1: 对
0: 吧？但说实话，这回我看到那个优必选的那个仿真机器人，
1: 嗯，
0: 我盯着他的眼睛看，
1: 啊，
0: 我真不觉得害怕，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啊。第二个感受就是我拿手机拍了一段视频，
1: 嗯，
0: 我发给了一个朋友，
1: 啊，
0: 我说你看看，我说你觉得这姑娘好看吗？我没说我在这边开会，你知道吗？
1: 是是是。
0: 没有人会有那种说这是一个假的吗？就没有这种反馈
1: 啊。
0: 另外，我再说一个细节，
1: 嗯，
0: 就是我们女生啊，尤其是在秋冬季节，会有一种装扮是什么呢？光腿穿靴子
1: 啊，对对对，
0: 为了好看嘛，对吧？
1: 是是。
0: 但是如果天气特别冷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腿会因为温度太低，它冻得会有点
1: 发红，哎，嗯。
0: 而且还会起一点点小的鸡皮疙瘩，哇！这个仿真机器人连这个都做出来了。我特意盯着那个腿上的褶皱，我看了半天，因为那个姑娘打扮得特别漂亮，很时髦，就是她那个机器人嘛，她是穿了一双靴子，然后的那个状态就是光腿穿靴子的形式，我就盯着那个肌肉凑里和皮肤的状态看，我真的非常难分辨。所以我就说，就是我在整个这次机器人大会上看到了很多奇形怪状的机器人，
1: 对，跟我们可能以前想到的，比如说或者以前更多看到那种机器人不太一样。
0: 嗯，
1: 这种不同的这种无论是结构也好，比如说这个轮足结构或者是直立结构还是四足的这种形式，
0: 嗯，
1: 它可能面对的是不同的场景。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可能是完全根据场景需求出发，它才长成了这个样子。
0: 对
1: 吧？
0: 然后另外也有一些像刚才张教授提到的轮式机器人啊，
1: 嗯，
0: 还有在现场也有那种在智慧药房的场景当中可以提供，
1: 嗯，
0: 就是这种投递服务的，
1: 哎，
0: 比如说你，
1: 哎，
0: 你就大晚上我去买药嘛，啊，
1: 嗯，
0: 我现在买一板蓝根，
1: 嗯，
0: 他就从这个货架上给你拿一盒板蓝根递给你。
1: 是。
0: 然后我还看到了有一些做分拣的机器人，但其实分拣机器人很早就已经实现这种分拣功能了，
1: 嗯，在陈志仓之类的，
0: 哎，对对对对，就是其实有一些这个工厂已经用上了轮式机器人，
1: 嗯，
0: 但这回我关注到的一些机器人呢，它更不一样的地方是它的学习速度会增加。
1: 嗯，
0: 就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在机器人这个进入工业场景当中，
1: 嗯，
0: 有一个比较难逾越的地方就是数据。
1: 对，
0: 就机器人得先知道我要干嘛，然后呢，我在哪儿，怎么干这个活儿，对吧？
1: 是。
0: 但是呢，这次我看有一些企业带来的机器人，它的主打并不是说我可以实现准确分拣，
1: 嗯，
0: 分拣，
1: 嗯，
0: 而是我用更少的时间学会了我要干的这件事儿，
1: 嗯，啊，
0: 我在那个蚂蚁的展台看到了他们的一个机器人，
1: 嗯，
0: 就是也是灵巧手比较、
1: 嗯，
0: 吸引人的一个机器人，
1: 嗯，
0: 他们只用了10个小时的数据，然后就让这个机器人实现了在当然是很单一的场景下去分拣一些快递，
1: 嗯，
0: 我觉得这其实可能是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它背后一些大家需要关注到的地方。
1: 没错，
0: 嗯，
1: 就是说这个机器人呢不光是一个性能高低的一个问题，
0: 嗯，
1: 比如说它落在实际的生产环境当中，你还要考虑能不能很方便的快速部署，能不能
0: 人效，对吧？
1: 哎，对对对对对，能不能很好的很快的被训练出来，然后马上的投入到工作场景当中。
0: 对，
1: 这些对于生产方来说，或者说是对于机器人的消费者来说，也是非常关注的话题。
0: 嗯嗯嗯，
1: 你看刚才徐冉提到了很多所谓奇奇怪怪的这个机器人哈，哎，奇形怪状的这个机器人，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次在大会当中首发的新品有300多件，特别的多哈，
0: 嗯，
1: 这个新品的首发数量，张教授您认为它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说明整个我们对机器人的包括产品形态的定义，还有我们背后的这个供应链的整个控制，还有包括成本控制和部署成本等等这些事情，我们通通其实都已经考虑清楚了？
2: 是这样，新品但这次机芯大会确实是参与企业非常多，现在首发数量也非常非常多，但是新品它毕竟还是新品，新品的首发数量其实这说明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现在机器人产业啊处于非常旺盛的这个创新和扩张的这个阶段，
0: 嗯，
2: 啊，那么行业竞争也是比较激烈的，那么但是呢实际上我们首发的产品多并不代表着这些产品中间有很大的差异，就很多大多数产品还是非常相似的，
0: 嗯，
2: 那么很多企业也就是代表着也更多的企业进到这个领域，然后有更多的产品进行快速的迭代，当然这个对于整个机芯产业的发展我是觉得是个好事情，
1: 嗯，
2: 但是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产品之间的代差 包括产品之间的相互之间的差异其实没有那么大。
1: 嗯，
2: 那么同样的话，就是它也并不等于说我们产品的定义、供应链和成本这个问题一样跑通，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时间的。
0: 嗯，
2: 那首先产品定义，产品的定义呢，主要是那要看产品的这个场景需求和技术成熟度，它们之间的一个相互协调，才能把整个产品定义好。
1: 嗯，
2: 然后落实到场景里边，它有没有需求，能不能使用，那么客户有没有持续的去使用它，真正使用它，而且去复购它。
1: 嗯，
2: 那就如果说复购了，就说明它真正是有用，它愿意再去买单，对吧？
1: 嗯，
2: 那么供应链方面的话，其实那我觉得在中国肯定是我们在供应链是绝对是具有优势的啊，我们的这个零部件的这个制造迭代这个优势，那么是全球应该是没有其他国家能够比上我们的。
1: 嗯，
2: 那么我们的整机企业实际上应该有100多家吧，至少有100多家全国啊。
1: 嗯，
2: 然后那么因为整机企业多，它零部件的需求也会持续增加，所以它供应链也是在最近这几年是快速成熟的，但是呢整体的量还是没有完全上来。
1: 嗯，
2: 量没有完全上来，它的这个成本的下降啊什么，这个肯定还是需要一个时间的一个发展，才会能够把整个成本的这一块再去打通。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呢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发展。
1: 对，
2: 新品多就是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就是这个行业非常繁荣，目前来说，
0: 但是
2: 并没有发展到一个
1: 对，
2: 火热，但是并没有发展到一个就是真实的一个
0: 成熟阶段，
2: 一个真实的大量的订单的这个阶段。所以我们觉得呢，就是那我们中国机器人产业，就是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就是我们能不能造出来。
1: 对，
2: 那么我们下一个阶段实际上是我们能不能用上去，以及在用的时候我的经济上是不是划算，对吧？我能不能算得过来，
1: 没错，
2: ROI 投入产出能不能算得出来。
1: 嗯，
2: 那么能算出来呢，才会真正的大规模的去应用和制造和应用。
1: 没错，没错。其实现在机器人已经在很多的行业当中完成了部署，而且正在这个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工作。我们现在用到的很多产品某种意义上都是出自机器人啊，只不过它们的形态不同。那未来呢，可能这个机器人的这个产品会向更多的行业当中去做渗透，对吧？可能未来更多的场景当中会使用到机器人，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需求侧，哎，未来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这次看到这个大会的主题，我觉得这个事儿挺有意思的。这个大会主题叫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产需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啊，它其实第一次把这个需求这个事情摆到了靠前的一个位置。张教授，您怎么理解产需共融这个事儿啊？就这个事情落在技术层面的话，对于机器人的研发包括生产工作来说，您觉得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啊，好的，因为我觉得这里边确实产需共融呢，最重要的还是一个需求这个事情啊。就是说在过去几年大家都知道，机器人的这个运动能力发展非常快。
1: 嗯，
2: 那么它可以跑跳翻跟头，那么单项的运动技能它可能有的已经超过人的能力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说当然它也有非常好的一些市场的需求，但就是说做展示做演示啊，做高动态动作，包括做各种演示的这个工作，那么这个里边呢其实也有非常强的一个需求。但是我们说现在我们更希望要看到的什么，就是这个机器人它到底真的能不能去干活，
1: 对
2: 啊，能不能完成一些工作，它的手上的功夫怎么样。
0: 嗯，
2: 那么所以呢这里边的指标就不一样了，包括还有一些就是你包括我在演示的时候这个没关系，但是如果我在真正去工作的时候，它能连续工作多久，
1: 嗯，
2: 它出现一天平均故障时间，故障后能不能恢复，
1: 对，
2: 然后完成一次任务它需要花多少钱，对吧？费用是多少，那么我能不能真正去替代工人然后去工作，能不能算过来。所以这个呢都是从需求方然后来定义，然后从技术方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2: 然后去产品去来解决。但是这个呢就可能是我们过去可能我们已经技术上我们可以做到90分了，
1: 嗯，
2: 我可以做很漂亮的一些 demo，
0: 嗯，
2: 但是真正要到那后面的那10%，我们要把它稳定性做好，我们把它精度做好，我们把它泛化能力，也就是说我在不同的场景我都能够去用，在不同的这个本体上也都能用。
0: 嗯，
2: 那我觉得这个后面可能还需要 90%的努力才能够真正的去做到，所以这个时间我觉得还是需要。

0: 房贷的，对吧？
1: 嗯，没错没错。张教授其实刚才这一点说的就特别的一个精准哈，其实他就是站在你比如说你站在消费者的一个角度上来讲，你去跟品牌方去跟厂商你去咨询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一定会把问题问得特别的细。
2: 对，
1: 就张教授刚才说那，比如说你这平均故障率是多少啊，这些问题会问得极为的细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需求方真的是带着需求来了，
2: 对
1: 对吧？
2: 嗯，
1: 然后呢包括这个比如说你刚才说到的这个，我们说奇奇怪怪的这些机器人，然后呢可能会在不同的这个场景当中应用，那可能就是说你这个场景有没有迁移的可能，对吧？这些可能都是会在问题当中。
2: 对，这个刚才我觉得负责老师说的这个特别对。
1: 嗯，
2: 我正好今天了解到了一个让我觉得特别有针对性的可以讲这个产需共荣这四个字的一个场景啊。
1: 嗯，你说。
2: 我这么说吧，就是我们在生产机器人的这些企业的角度，它其实首先想的是让机器人能干活，
1: 对
2: 吧？对
1: 对，
2: 进家庭可能都是最后一步，就是宏观的一个比较终极的蓝图。
1: 是。
2: 那先进厂干活，可能我们第一个印象想的是先让他打螺丝钉，先拧螺丝或先搬东西，对吧？
1: 重复机械性的这种劳动，
2: 对
1: 吗？
2: 然后呢，我正好今天上午了解到了一个场景，我觉得特别好，能说明这个产需共荣的事儿。我举一个例子
1: 啊，
2: 摘番茄和摘柠檬。
1: 哦，
2: 我这么说，就咱们家里都买过那种彩色的小的番茄，
1: 对，
2: 水果番茄嘛，
1: 对
2: 吧？很好吃，
1: 一串儿。
2: 对，然后但是大家知道吗？就是摘番茄或者说种水果番茄的这个地啊，它是平整的。
1: 对，
2: 这说明什么呢？它可以用那种履带式的机器人
1: 是
2: 去实现一个在平整土地上对彩色番茄的采摘。
1: 嗯，
2: 我为什么说能摘番茄但不能摘柠檬呢？是因为柠檬是长在树上的，它高，而且一棵树上可能有好多柠檬。
1: 对，
2: 这意味着如果你需要一个轮式机器人在帮你摘柠檬的过程当中，履带式的机器人，对不起，不行。
1: 对，
2: 因为它尤其是下过雨或浇过水之后，那个地就是泥泞的，你是没有办法走的。
1: 对，
2: 然后同时又因为柠檬啊，这个它高低不一样，你还需要这个机器人能够上下移动，它高度还要调整。但是生产机器人的企业，它有可能拿不到这么多精准场景。
1: 对，
2: 就你看只是采摘这一件事儿，
1: 对，
2: 摘番茄的跟摘柠檬的，它需要的机器人能行使的能力就不一样。
1: 是是，
2: 那这些具体当然我们这么说还是很简单，说啊，那你稍微使使劲儿，你这柠檬不就拽下来了？
1: 没那么简单。
2: 对，在数字化的场景描摹当中，也就是说在机器人的大脑当中，
1: 是
2: 这都需要用数字化进行表达，
1: 没错。
2: 那不同的场景，它就会有不同的数字化的这个算法，
1: 是
2: 啊，对，那
1: 或者是模型驱动吧。
2: 对，
1: 啊，
2: 那机器人企业怎么知道摘柠檬需要什么？
1: 这非常难。
2: 对，摘番茄需要什么？如果不是有专门的，比如说柠檬园或者柠檬就种植柠檬的柠檬基地去跟他针对性的说，哎，
1: 是
2: 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这个。机器人企业其实是很难拍脑门把这些数据或把这些场景都刻画清楚的，
1: 没错。
2: 而这只是我说的摘柠檬和番茄这两件事，
1: 一个一小点哈。
2: 对对对，
1: 是的。
2: 就这种不同的工业场景，其实大家的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2: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产需共荣更像是让机器人企业和对机器人有需要的企业，
1: 嗯，
2: 在工业领域，
1: 嗯，
2: 他们先建立一个联系，
1: 对，
2: 彼此先对齐一下颗粒度，
1: 一个带着需求来，
2: 对
1: 吧？然后呢，另外一个带着我现在生产的技术方案来，
2: 对，
1: 对接起来之后，大家才知道这个点在哪儿。否则的话，
2: 就
1: 是
2: 忙干
1: 这个事儿
2: 不行。
1: 还有你刚才说到的那个关于数据采集这个事儿，这事儿确实特别的难，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底层的逻辑是，就是物理模型在这个现实世界当中特别的不好捕捉这些物理数据。现在你比如说就是摘柠檬这个事儿，那你大概率只能通过一个人真实的去摘这个，哎，然后呢把这个数据然后同步的去传给机器人，他才能对有可能学到略学到一二，
2: 对
1: 啊，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细节，你下手这劲儿有多重？
2: 哎，你说太
1: 对
2: 了，
1: 对
2: 对，
1: 就这些都很。
2: 你柠檬你不能使劲儿啊，使劲坏了。
1: 对，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哈，
2: 是是是。
1: 所以呢，我们也要有耐心。
2: 嗯。
1: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大会主题的另外一半，
2: 嗯，
1: 人机共生，这事儿就对，听着就有点科幻了哈。张教授，我不知道您这个脑子里面在谈到人机共生这四个字儿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景？就大家可能。

0: 会想，哎，你说这么一个硅基生命，我们不管它长什么样吧，它以后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人类生活当中，那我们又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跟这些硅基生命，跟这些机器人去进行合作和协作呢？这个事情您是怎么看的呢，张教授？
1: 嗯，对，实际上人机工程我觉得也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吧，就是你如果这么去理解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离不开的手机，对吧？电脑、汽车，然后高铁，那么这个本身它都是一些机器，
0: 也是机器。
1: 那么我们本身，对，我们已经是在跟机器共生了啊。
0: 是的。
1: 当然，我们说这个机器人嘛，就是它可能就稍微有一些不一样，但它其实本质也是机器，它也是一种新的这个生产生活的一种工具吧，我们可以这么去认为。它最终还是说要服务于我们人。然后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对吧？那刚才咱们刚才在讨论的就是比如说在番茄啊，在柠檬呢，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呢，就是其实有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发展人形机器人。那人形机器人呢，其实就主要是它的通用性，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一个人，我们放到我去摘番茄也可以，我摘柠檬也可以，
0: 我蹲下来就行了，对吧？
1: 我可以去炒菜，我会做菜，我也可以去整理房间，我也可以在生产线上去工作，它放到什么地方它都可以，
0: 所
1: 以它的通用功能是可以非常强的。
0: 嗯，
1: 那么我们说其实我们还可以专门去为某些专门的一些任务，然后我去开发一些专用的一些专业的专用的一些机器人，那么它的可能成本更低，效率也会更高，对吧？那么所以我们说从机器人角度上来说，那么比如说我们在工业和特种的场景里边，那么主要还是说这个机器人要去替代人，然后把人从这种繁重的工作里边，或者是危险的这个环境里边，或者是比如说有些高温的
0: 极难险重这种的任务当中，
1: 高危的一些场景，对吧？一些重复的一些劳动的一些这些场景，他把人去替代了。
0: 嗯，
1: 当然不一定是人形，当然人形的话我就可以各个岗位都可以适应啊，当然这也是它通用人形的一个优势。
0: 嗯，
1: 那么另外一个呢，我就要看场景啊，就是服务的场景，就是跟人在同一个场所去工作，服务于人的，那可能是家庭的一个助手，也是保姆，对吧？可以是你的一个养老的一个陪护啊，包括机器人的保姆，他不仅还要能干活，而且要安全的干活。就是因为他跟人在同一个空间工作，他必须对人是安全的。
0: 是。
1: 另外一个，他必须要理解我们的人的情绪，理解人的语言，理解人的习惯。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其实可能要求会更高一点。所以这里边呢，就说我们机器人，就是要解决我们刚才讲了恐怖谷效应，就是解决了恐怖谷效应，它的外观、它的表情、它的语言、它的动作更加协调。那人就感觉哎，跟他在一起就不会有一种冷冰冰的感觉，就觉得啊，这是一个可以去对他很有亲近感，他可以服务于他的。当然，我觉得这个是突破恐怖谷是一个层次啊。那未来我想还有一个，现在新出一个词叫线下图灵测试，我以前叫它线下图灵测试，
0: 他
1: 最近是讲物理图灵测试，
0: 啊、
1: 就说这个机器人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边跟你交流，跟你协作。他帮助你处理各种问题，但是你不知道他是人还是机器人。
0: 哇，这个就科幻片的感觉
1: 了。
2: 对，
1: 那么他就是人机共生，就完全成为一个，就是非常一个，就是在工业和特种场景里边，那么他是替代人的；那么在服务场景里边，他就成为人的助手，对吧？人的陪伴者，人的助手，
0: 哎、
1: 然后去服务于人。
0: 啊，张教授刚才说这个，
1: 一段时间发展呢。
0: 是张教授刚说这个物理图灵测试通过这个事儿，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实在是太厉害了。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哈、啊，这个真的是未来的科幻世界。但您刚刚提到这个服务于人的机器人，其实这个事情也挺有意思。其实这也是很多朋友对人形机器人在未来场景应用的一个特别大的期待，就是它能走进家庭，然后呢帮我们去干些活，然后呢最好是什么呢？最好我连嘴都不用张
2: 啊。
0: 我脑子里面想一想，哎，他就知道怎么做。就这个事儿，其实还真是，你看这一次这个世界机器人大会期间，就是他有一个这个世界机器人大赛嘛，总决赛也在这期间同期举办。然后
2: 对，
0: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个叫 BCI 脑控机器人大赛，然后还有一个叫共融机器人挑战赛，当然还有这个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等等等等。这个共融机器人， 包括这个 BCI 脑控机器人，哎，是不是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那个那个场景？就是我们想一想，然后就可以机器人就能明白我们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它去自己拆解任务、拆解命令，然后就能实现我们脑中那个想法。张教授是这样吗？
1: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讲吧，因为共融机器人呢，它是强调的是机器人和机器人，以机器人和环境以及机器人和人之间的一个协调融合的一个关系。
0: 嗯，
1: 它呢还是希望就是说机器人能够跟人共同共享空间，共同完成任务。
2: 嗯，
1: 保障安全，对吧？保障自然的去双方做交互。
0: 对。
1: 但是就是 BCI 的这个脑控呢，实际上我觉得更像在 BCI 就是脑机接口。
0: 嗯。
1: 就是我们把你想的大脑的这个这一些想法，它可以读出来，
0: 对，
1: 然后去换成控制指令，然后去指挥机器人你的一些外设，包括你的外骨骼，对吧？然后或者是一些机器人去完成一些任务，所以呢，它就更像是人体功能的一个延展或者是加强。
0: 嗯，
1: 所以这个是所以共融机器人是指的是人和机共事，然后那么 BCI 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脑控的脑机接口呢，它就实际上是更加接近一个人和机器人的一个相互融合吧。
0: 嗯，
1: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 BCI 它也有很多的实现方式啊，就是它也有一个是下行，一个是上行。下行就是我通过大脑想到，然后我就去指挥我们的外设去根据我想象的去做一些事情。
0: 上行有点恐怖吧？
1: 这个其实这个现在已经都有实现了，就是我带一个脑机接口，然后就可以通过我大脑想什么，我就可以让机器人去做。当然它的带宽啊、精确度啊这个方面，当然还需要带一段时间的发展。
0: 是。
1: 但是我觉得更难的其实是一个上行。
0: 对。
1: 比如说我一个机器手，我控制这个机器手抓个东西。他有没有抓到他的触觉的信息？
0: 哦，
1: 你怎么通过
0: 是的
1: 这个上行传到你的大脑里边？
0: 嗯，
1: 这个是比较难的。
0: 是的，
1: 我觉得这块呢也是大家还在做的。包括像如果我 BCI 的上行的做得更好的话，比如说盲人，我可以让他通过这种上行的刺激，然后通过相机拍照，再通过上行刺激让他能够看到这个图片图像。
0: 嗯，
1: 甚至我能看到红外，甚至听到超声，就是人就变超人。这个都是未来的一个想象啊，但
0: 是
1: 目前还没有实现那样。嗯
0: 嗯啊，我想的是上行，我以为就意识上传了呢。是，对，结果其实就是像张教授刚才说的，有很多非常现实的应用。
2: 嗯，
0: 一个是功能恢复方面。
2: 嗯，对
0: 对，然后再一个就是功能增强方面。
2: 对对对，
0: 这些都其实都可以期待的。
2: 是是，就脑机接口其实现在也是非常前沿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嘛。
0: 对。
2: 嗯，咱们之前应该在节目里也介绍过，就是侵入式的这种脑机接口的方式，还有非侵入式。
0: 嗯，
2: 就非侵入式已经在有一些地方开始进入实际应用的阶段了。
0: 嗯，
2: 侵入式的当然呢，你可以想象的它的门槛呐，
0: 会高一些，
2: 医学环境啊，
0: 对对对，
2: 都会更高一些。嗯嗯
0: 嗯。
2: 但实际上未来再发展，我觉得它也会进入到一个技术更平权的阶段。
0: 对，
2: 大家也都能够享受到科技真正给人类带来的一些成果。
0: 没错没错。还有呢，就是徐冉刚才说到的这个我们在物理世界当中怎么为机器人去制定一个基础规则，
2: 嗯，
0: 它的基础行为逻辑和行为规范，这个模型是怎么建立的哈？所以呢，就世界模型这个概念，
2: 嗯，
0: 最近其实特别的流行。你看，比如说我们说在这个视频生成领域，哎，说你得有这个世界模型，这样你生成的这个视频才会更加真实嘛。然后呢，现在机器人也说，哎，自己需要一个世界模型，像包括自动驾驶啊、什么 3D 生成啊等等的，都在往这个词儿上靠。张教授，在您看来，在机器人领域的这个世界模型，它到底意味着是什么？它和传统的这个仿真环境根本的区别是什么呢？
1: 好的，这个机器人领域这个世界模型呢，主要是就是我不像视频生成一样，我是把画面画得更逼真更好看，对吧？
0: 嗯。
1: 那么但是机器人世界模型就是它需要有一个对物理规律、物理世界的一个理解。
0: 嗯，
1: 也就是它强调说这个机器人在这个动作世界模型里边，我在这里边我做了什么动作，这个动作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后果。
0: 嗯，
1: 那么这个比如说我推这个桌子上的一杯子，那么它上面推、中间推、下面推，对吧？我是不是会一下把它推倒掉？
0: 对，
1: 还是我它会自己的就推着它就会滑动，那么滑到桌子边缘它会不会掉下去，会摔下去。
0: 嗯，
1: 那么很多你如果没有真正的物理规律 在里边嵌入进去的话，那么他就不会去按照真实的这种物理的这个规律去做一些运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在机器人领域做这个世界模型呢？因为就是我们原来我们说我们机器人领域我们用 VLA
0: 对
1: 视觉语言 action 动作的模型，
0: 对，
1: 那么它是对它是这个通过感知推理执行，然后来去做执行来实现这个机器人的一个控制，然后多模态的一个运动的控制。但是如果我们加了世界模型之后呢，就是实际上是加了叫我们叫 WM 就 WAM 就世界动作模型，就中间有个 action， 那么它就是会预测我这个机器人的动作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符合物理规律的，然后在这个情况下，然后我再去看通过前面的一步预测，然后我再去推我这机器人应该去怎么样去运动。所以这个从控制的领域来说，就是说我们会把整个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就是它的操作这一块会做得会更好啊，这也是就是它这个机器人最新的一些发展的一个趋势吧，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整个世界模型，我们希望整个把它的整个物理规律要在里边，所以它的里边的一些力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现在说我们很多数据啊，我们现在说机器人数据很重要，我们要去喂大量的一些数据。那么这些数据里边很多时候是视频数据，但视频数据是缺少这个力接触力，
2: 对，
0: 缺少触觉，
1: 说这个触觉，触觉有多模态的各种触觉的信息，缺少这些的。因为但现在大家其实也在做这个触觉的传感器，但是你想其实人类的这个触觉光触觉全身的这个触觉都有二十多万个触觉吧，全身如果是我们如果全身再加上温度啊、痛觉啊，再加上各种其他
0: 平衡觉，对吧？这种就更多了，
1: 上百万吧，大概上百万的这个传感器。那我们现在机器人完全是没有达到这个数量的，就
0: 是
1: 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数量，对吧？所以我们说整个这个里边，我们说其实我们现在就要去做简化，但是怎么样让这个机器人像人一样能够去真实的去完成一些任务，包括一些长序列的一些任务，包括一些长尾的一些任务，就是很难平常很难看到的一些任务，但它也能够去很好的去完成。那么这个呢，就是实际上是需要做这个世界模型更加的真实，它能预测的更加的好。
0: 没错。
1: 然后来去让它
0: 是的
1: 更好的去完成这个任务，对，
0: 是的，这触觉这个事情其实比大家想象的要更重要一些。
2: 对，
0: 有些朋友会觉得，比如说你看这个机器人身上这么多传感器，对吧？它视觉系统比我们发达的多，还有很多那种不可见光的这种传感器，它传感器那么多，为什么还要触觉？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大家出去买菜，拎着一菜篮子，你拎着菜篮子回家的时候，你的眼睛不会一直盯着这个菜篮子看的，你靠什么感受到它在呢？靠的是触觉，
2: 勒得慌。
0: 对，靠的是这个勒得慌，它这个感觉在，你知道哦，这菜篮子还在我手里。这个时候你的视觉可以去处理其他的信息。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系鞋带这个事儿，这个事情也极其依赖于触觉。为什么？你手指头很粗，你的鞋带很细，你系鞋带的时候大概率你的手会挡住鞋带，你看不见的，这个时候你怎么去系这个扣，其实完全依赖于你的触觉。
2: 对，
0: 这个事情极其重要，所以对于机器人来说也极其重要。你摄像头看不见这个鞋带的时候，你还怎么控制这个灵巧手去好好的把这个鞋带系起来？所以这些都是很细致的，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慢慢的期待这些模型从底层算法端慢慢的去进步，然后呢，我们的灵巧手变得更加的灵活，机器人的大脑、小脑变得更加的会掌握平衡哈。这些可能在未来造就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在应用端的时候，机器人的表现变得更好，连续工作很长时间，就像刚才张教授说的，一个长任务当中，它不会因为很多微小错误的累积，最后导致这个长任务失败率很高，所以这个事儿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徐然也说到说，这次在大会当中看到好多聚焦于现实场景的这个应用哈，
2: 做长程任务的一些机器人。
0: 哎，对对对对对，你看，比如说现在就有这个仓储物流啊，包括这个餐饮零售啊，医疗康养啊等等这些场景的应用，就 不同的场景，其实他对机器人的这种要求，哎，包括他的这个控制能力，然后甚至就是长相，
2: 对，
0: 哎，可能都会有不同。
2: 嗯，
0: 就这个方面，徐然，你对这个不同场景的这个期待是什么哈？我这儿有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2: 哦，你说。
0: 你期待不同场景当中的机器人长得不一样，还是说他们都是人形？

0: 机器人哈，比如说在不同场景工作的，他们都长一个样子，未来你面对的都是同一个界面，你可能更期待哪一种？
1: 哎，你这个问题问太好了
0: 啊！
1: 这取决于将来机器人成熟之后，它到底贵不贵
0: 啊？
1: 你说，因为其实整个机器人这个行业非常非常的宽广啊。
0: 是。
1: 就刚刚张教授提到的触觉传感器这一件事儿。
0: 对。
1: 今年是整个具身赛道当中最火热的一个赛道。
0: 没错。
1: 就传感器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技术路线，大家现在还没有共识。
0: 对。对
1: 现在都属于技术分歧阶段。
0: 哎。
1: 那你刚才说的这个呢，就是是不同场景下的机器人是不是要长一样？
0: 嗯。
1: 就刚好我今天刚访问了一个企业家。
0: 嗯。
1: 这个企业家做什么的呢？
0: 嗯。
1: 是做具身机器人。的大脑的，他们想做的是通用型大脑，也就是说，我一个大脑可以放在所有不同形态的机器人身上，炒菜的也可以用我这个脑子。你看，我们人就是这样的嘛，对吧？我们人会吃，会做饭，会扫地，会收拾，然后会跑步，会睡觉，对吧？就我们什么都会，但我们没说干一事儿，我们就换一头，
0: 换一脑，
1: 我不会换一头。对，然后他们有一个理念呢，叫一脑多身，
0: 嗯，
1: 也就是说通用型的大脑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0: 对，
1: 我从经济的角度，我觉得这种。应该更便宜吧，我猜测啊，
0: 应该是的，
1: 因为将来就是机器人真正走进家庭，它其实有好多个门槛，技术门槛是一个，
0: 是
1: 工程门槛是另一个，
0: 是
1: 商业化门槛还是一个，
0: 哎，
1: 就是这三件事儿跑通了，我们才可能说在家里真正见到一个长得又不那么让你害怕，也不太费电，也不太重，他万一滑倒一跤摔到你身上，可能把你磕倒的那种机器人，他才可能出现在你家里。那我觉得一个就够了吧，我不能说厨房整一个，
0: 是
1: 那个客厅整一个，卧室再整一个。但负责你刚刚说的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很有趣，是其实我们现在生活已经实现了，在不同场景下有不同的机器人。
0: 是的，
1: 你比如说大家家里用的扫拖一体机器人。它其实就是个机器人儿嘛，只不过它长得不像人，
0: 对对，
1: 它是个 robot，
0: 对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呢，还有车，
0: 对，
1: 其实本质上它也是一个机器人属性，
0: 对，尤其是现在已经很智能的这个汽车，它本身带大脑的，对，
1: 所以它其实已经实现，就我们人类社会其实已经实现了，在不同场景下有不同的机器去帮我们生活，
0: 嗯、
1: 对吧？
0: 对 对, 对，
1: 那你说将来要有一个。你有那么一个大脑特聪明的，他啥活都能干，我觉得应该更便宜吧，我感觉、啊。
0: 对，而且其实对我们来说应该更方便，
1: 对、啊，
0: 因为你面对的界面是一样的，
1: 对，
0: 对，就这个事儿其实还是可以期待的。
1: 对，
0: 哎，张教授，像未来，比如说像这样的，无论是不同形态的，还是说通用形态的机器人越来越多的。走进我们的生活之后，有一个事情也是大家很关心的，就是安全底线的问题，对吧？我们怎么去兜住这个安全底线？比如说，很多朋友也会担心，你说这机器人炒菜，毕竟动明火呀，对吧？它能不能很安全的把这个菜给我炒好了？像这方面的安全考量，现在我们有哪些聚焦的方向呢？
2: 啊，好的，其实这也是刚才，你比如让机器来去做炒菜，对吧？其实。这个也就是专用和通用的问题。那么专门做炒菜的炒菜机器人其实已经发展很多年了，然后有些专用的炒菜机器人非常成熟了。但是呢，就是这里边呢，就是它这一些专用的这个炒菜自动炒菜的这些设备，其实它的安全性其实已经没太大问题。但是你说如果让我们一个通用的一个人性机器人，就像人一样，它到厨房里边，让像人一样去做各种的操作，对吧？我们去切菜，我们去开火，我们去。这个倒油炒菜端锅这些东西，那么这个肯定是难度还是非常高的，同时风险也非常高，对吧？那么这里边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高风险的一个环境。那么所以呢，这里边呢，我觉得安全问题的解决呢，首先呢，这个就是人的这个大脑这一块儿啊，你必须得理解啊，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
0: 是，
2: 对吧？然后机器人的本体上的一些安全，包括一些，怎么去速度、力、碰撞，还有各种，工具的，就是我们监测，然后能够让它更好的去炒这个菜，不是说把这个菜整个炒坏掉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环境，整个环境的监测，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温度啦、火焰呀、燃气啊这些监测，那我就觉得也是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其实我觉得。其实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就是它要在规则和流程都必须要明确啊。那所以我想呢，就是其实机器人。

0: 炒菜，我觉得还是先从专用的开始，然后到通用的话，要在可能要厨房你要再也做一些改造，对吧？然后慢慢慢慢再走向真正的机器人可以使用人的厨房，然后起来去做。我觉得这个可能要需要一段时间，
1: 没
0: 这样，
1: 错，
0: 因
1: 没
0: 为
1: 错。
0: 安全是最重要的，就是机器人要进入家庭啊。那么这里边其实包括操作的安全，包括其实我们也在做机器人，我们想要把它减重，我们把它柔性化。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希望机器人去跌倒了之后就把人给砸伤了，对
1: 是
0: 吧？或者
1: 的，
0: 把自己给摔坏了，这个也都是非常容易的事儿。因为现在大家可以看机器人摔跤的，做得再好的机器人，它也经常有摔跤事件。但是
1: 而
0: 我
1: 且
0: 们
1: 比
0: 说，
1: 较
0: 其
1: 重，
0: 实人也会摔跤呀，对吧？人也会摔跤，就是。人是这个摔跤的，那你走1万次不摔跤，走10万次，他是不是又摔了？摔一次，这也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就要看他摔了之后，我们能够去控制他的这个风险，对吧？就是首先一个，我本身他比较轻，惯性力比较小，他砸伤人的可能性比较小。第二个呢，就是他身体是柔软的，那么他也可能就是摔了之后有缓冲。那么第三个，当然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在运动控制等各个方面去保证，我摔的时候不要去砸到人或者砸到重要的东西，然后呢，通过这些角度，然后去把风险控制在我们可接受的这个范围之内，
1: 没错，
0: 啊，安全的保证，
1: 没
0: 这
1: 错。
0: 样的来去做，
1: 哎，边界树立好了之后，这个赛道就有了，
2: 对，
1: 我们就可以好好期待去看人形机器人未来可以跑成什么样子哈。所以你看，现在机器人是一个百花齐放的这么一个态势，然后呢，有很多的技术方案，包括解决方案，其实大家都是在找一个最优解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挺有趣儿的哈，也值得我们继续去好好的期待和观察。那今天呢，我们也谢谢张世武教授和徐然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二位。
2: 再
0: 好的，
2: 见，谢谢，
0: 再见。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您现在望望窗外，能够看到几盏灯光，抬头看看星空，又能看见多少颗星星呢？如果周围各种广告灯箱、路灯照明还比较亮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您看到的星星数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找一找适合看星星的地方。近日，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塞罕乌拉暗夜星空保护地成功通过世界自然保护地联盟认证，正式入选世界暗夜保护地名录。申请这一认证需要同时满足两项条件，一个是暗夜条件符合天文观测标准，还有一个是要有具体单位持续推动暗夜保护与天文科普工作。塞罕乌拉暗夜星空保护地位于塞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保护地海拔约1000米，距城镇直线距离15公里，大气通透度高，人为光污染近乎为零，拥有优质的星空资源。那么能够入选世界级暗夜星空保护地的景区到底需要有多暗？怎样才能够算拥有优质的星空资源呢？我们一起来听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的解答。
4: 首先，咱要了解一下什么叫夜空亮度，这个英文叫 sky quality 啊，就是天空质量。这个天空质量呢，我们是指呢，通过一种仪器啊，叫 SQM 这个仪器，类似于测光表。那么它主要是测量天顶的夜空的亮度。那个单位呢是每平方角秒星等，那么这个数值越大，表示天空越暗。业余的天文台或者是天文深空摄影用的这种场地，一般来说呢 ，SQM 值达到22，就已经达到了这个天然的极限了。这就说明这个周围的天空是非常黑的。对应的这个波特尔等级，我们说把这个天空啊从暗到亮啊分成9个等级啊，那么波特一等的这个天区呢，就是 SQM 值对应是22。实际上呢，入选这个世界暗夜保护地名录的这个认证机构啊，应该不止1家啊，他们也有相关的这种认证的这种程序和认证的方法。那么21.2呢，就是国际暗夜的最低的门槛，波特尔3左右。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说晴朗无月， 的这个夜空的情况下，这个夜空亮度啊要大于等于21.2每平方角秒星等啊这么一个级别。那么肉眼能清楚看到的银河，那么裸眼的极限星等大概要大于等于6等。另外就是地平线附近不能有明显的城市的光伏，有些地方呢我们看这个地平线上有这个城市灯光这就不符合这个最低的一个要求。那么当然还有这个更严格的叫暗夜圣地这个就要求更高了SQM 也是21.5以上。那么夜空几乎保持天然状态，就没有任何光污染哪怕是这个住家的小灯泡都没有那么光伏极少，几乎不存在。那么当然这个暗呢不仅仅是指 SQM 的数值在申请认证的时候呢，它还要看这个在这个地方的银河一定是清晰可见的，而且呢它要全年持续监测不是说今天晚上合格就合格了至少要提供一年的夜空亮度数据。如果是大型的暗夜保护区呢，比较成熟的做法呢要划分这么几个区域，一个叫核心暗夜区然后缓冲区和外围控制区。那核心区呢一定要保持天然的黑暗缓冲区呢可以严格的控制道路、酒店、景区的照明，外围城镇呢则通过照明的规范的法规来控制天空的辉光，也就是说呢控制这个光照不要往天上射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那么第二是给所有的室外呢室外灯做一次人口普查，要查那些灯，比如说路灯停车场的灯建筑外的这个照灯射灯广告牌的灯景观灯营地的灯等等就是说这个要了解第三点改造灯具，这是关键的一步灯具不要过亮，需要的时候才让它亮尽量采用暖色光，不要用那个冷色光，冷色光的话很难滤掉。第四呢，控制蓝光，蓝光其实它也影响天空，同时也影响就是夜间的生态。当然还要建立一个长期的夜空的监测的网络经常进行监测。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暗夜保护区最好在当地呢能制定一些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
1: 暗夜保护地到底能为科学研究提供哪些独特的价值？我们继续来听谢仁江的介绍。
4: 成熟的这个暗夜保护地呢，可以被理解是一座天然的夜间环境实验室，观星呢只是最直接的用途之一。那么它在天文科研、生态学、生物节律、环境变化监测等方面都有长期的这种科研价值。第一，就是为天文学科研提供最低的背景观测环境的保护。暗夜呢，首先可以降低这个人造的天空的辉光，对专业光学天文观测尤其重要。这个低背景亮度呢，意味着望远镜能够探测更暗的目标，比如说提高对小行星、彗星、变星、超新星以及低表面亮度天体的观测能力。而如果暗夜保护地本身就是有专业天文台，那么它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天文台周边的一个光污染缓冲区。第二呢，是要建立长期的夜空环境的监测站，做一些天文台选址或者做一些这个暗夜保护公园的这个选址都是要做这个工作的。首先保护区内要设置这个SQM 夜空亮度计全天空的相机、原亮的监测气象站加光谱仪就全范围的去观测。第三呢是夜行动物生态监测就是除了天文之外，这一点呢比天文观测其实更重要。污染首先防治是要对人对生物的，人是更重要的，生物动物这个环境也很重要，尤其是依靠天然昼夜周期生存的这些动物第四个昆虫与授粉的研究这是目前国际暗夜生态研究的一个热点。第五呢，就是候鸟的这个迁徙与动物的导航很多的迁徙鸟类呢夜间飞行并利用星空、地磁等这个线索来导航。那么第六，植物物候与生物钟。暗夜保护区呢，还可以与这个植物学和森林生态学结合。
3: 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一则男子轻信 AI 鉴定野蘑菇无毒，食用后却险些丧命的新闻引人关注。你说没有风险意识吧，嗨，人家还特意拍了照，请人工智能看了看，他说的无毒我才吃的。很遗憾， AI 不是护身符，食用后不久当事人就出现了剧烈腹痛等情况，最终被紧急送入 ICU 抢救，才捡回来一条命。有人说这说明人工智能不靠谱，都怪他。要我说啊，这个锅不该 AI 来背。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意在提醒人们面对知识时不可盲从，再好再全的知识也得靠自己的脑子，经过独立思考、风险甄别和理性判断才能真正使用。虚拟的人工智能说到底是来提供助力服务的，而不是在现实世界中来彻底代替人脑的。更何况 AI 图像识别的本质是基于海量图片数据的概率匹配，它无法进行微观层面的毒素检测，也无法应对自然界中极其复杂的变量。仅凭受光线角度影响的照片，人工智能根本无法做到精准鉴别。将关乎生死的食品安全寄托于虚拟的算法，这是自己在拿生命开玩笑。更值得警惕的是，人工智能在回答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表现出顺从性。当用户带着侥幸心理去询问的时候，它可能会迎合这种倾向，给出看似笃定实则危险的结论。所以在涉及生命安全的高风险领域，保持敬畏之心吧，别有侥幸心理。而面对 AI 的时候，更要懂得在虚拟和现实之间划定边界，让它成为激发灵感的催化剂，而不是全知全能的神。新闻有观点，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有没有好奇过，外国游客来中国出门逛街怎么付钱？能不能也像咱们一样掏出手机就扫码？今年啊，是 APEC 中国年，入境消费热潮涌动。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在迎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最大的电子钱包之一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正式上线。这意味着东南亚游客来华无需下载国内支付应用，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

0: 就可以像在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扫码消费。接下来就让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带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份一部手机游中国的便利。
1: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 Matt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光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2: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3: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两年前，两国之间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1: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十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4: 是的，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也安全多了，我不用带钱了。
1: 所谓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过去入境游客常常因为换汇不便、现金携带安全问题而头疼，如今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5: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3: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无需担心下载新应用，无需担心汇率的问题，更无需在开始支付前操心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你可以像在国内一样，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
5: Just as you would, as if you were at home.
1: 在吴佳莹看来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便利化最好的试验场和展示桩。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5: You know, we know that this year, Shenzhen is the host city.
3: 你知道的，今年深圳是 APEC 的主办城市。实际上，对于使用购物支付的用户来说，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这样一来，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0: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随之不断推进。看似简单的外包内用服务，背后是我国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突破，即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是这一突破，有效破解了跨境支付长期存在的标准不一、多头对接等痛点，为境外来华人员提供了更顺畅的支付体验。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2025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统一网关如同一位高效的翻译员和调度员，实现了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

0: 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1: 统一网关，一方面呢，就是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这个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这个对接的成本啊。另一个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使得这个业务对接进一步的标准化啊，来提高那么未来给老百姓、给相关的一些这个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0: Tenpay Global 业务拓展负责人林建辉向记者透露，截至目前，腾讯已依托网关升级微信支付外包内容服务，推动与全球近50个境外钱包机构互联互通，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
2: 比如说微信香港钱包 HFA Hong Kong、 美国的 PayPal、 韩国的 HanaPay 跟 Travel Wallet、 越南的 Momo 跟 ZaloPay 等境外钱包也已经通过 Tenpay Global 接入统一网关，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中。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这又何尝不是中国与亚太共享发展机遇的真实缩影呢？
3: 从换汇麻烦、带现金不踏实，到掏出手机扫一扫就能走遍大街小巷，跨境支付的门槛正在一点点消失。对外国游客来说，少的是折腾，多的是自在。对国内商家来讲，迎来的不只是外国朋友，更是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技术打通的不只是支付链路，更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让每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像在自己家门口一样轻松付款，这份便利当中藏着中国服务的温度和开放的诚意。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与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家里有准大学生的朋友，您家孩子去学校报到的车票订好了吗？开学季临近，不少准大学生已经开始筹备报到行程。

0: 具体情况。
1: 家住河南南阳的杨逸璇今年考上了位于郑州的一所高校，九月初就要前往学校报到，这是他第一次离家求学，计划携带电脑、被褥等不少行李。得知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开启后，他第一时间就在线上进行了报名预约。
2: 小程序操作简单便捷，家门口就近上车，直达校门口，省下路费，也不用拖着行李奔波换乘，带来很大的便利。
1: 这是河南道路客运联网售票平台豫州行连续第四年推出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助学活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20号。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季金磊介绍，
3: 活动的主要面向群体是以高校新生为主，凡是2026年度被各中大专本科院校录取的高校新生，包括这个研究生、博士，只要凭录取通知书和本人身份证，在8月20号到9月20号期间，都可免费乘坐今年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中的线路进行复校报到。此外呢，我们还会额外赠送新生2个5元乘车红包，在下次乘车订票时可直接进行减免。
1: 相比往年，今年活动线路更多，覆盖面也更广。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陈浩说，今年免费乘车线路扩展到41条，覆盖全省18个地市、25个县区，并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活动范围。
4: 像省内热门线路，郑州至开封、平顶山至郑州、鹤壁至郑州等等，安排的都比较密集。今年新开通的便民快巴郑州到南阳也首次纳入免费范围，学生出行选择更加多元便捷。今年还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到活动范围，比如说往山西方向的郑州至临汾、郑州至长治，往山东方向的郑州至东明、台前至济南，还有故事到安徽阜阳，这5条线路让省外就读的河南学子同样感受到家乡的温度。
1: 截至今天17点，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首日，豫州行后台已陆续收到数百条新生乘车申请，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加急审核处理相关信息，确保每一位学子都能尽快享受到免费出行权益。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由于开学季客流集中，建议新生提前上传材料完成审核，尽早锁定座位，具体班次信息以平台实时查询结果为准。
0: 从家门口到校门口一站直达，省下的不只是几十块钱车费，更是拖着行李来回换乘的折腾。今年的线路更多了，还首次把跨省线路也纳了进来，连去外省读书的河南孩子都能感受到家乡的这份心意。这样的公益行动连着的是每一个普通家庭的欢喜和期待。马上要出发的准大学生们，记得提前上传录取通知书，锁定座位，也祝同学们一路顺风，开学顺利。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好奇过，骑手在商场里取餐为什么总要等那么久，这时间啊能不能再省一省？江苏南京的新街口周边商场繁多，外卖车辆如何停放，取餐送餐如何不绕路不超时，一直是骑手关注的问题。为此，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将治理端口迁移到商圈内部，联合外卖配送企业和商业综合体设立骑手友好中转站，有效提升骑手配送体验和周边交通秩序。这取送分离的新办法到底能帮骑手省下多少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6: 根据平台数据统计，南京新街口商圈每天要送出3.2万份外卖。中午时分，在南京新街口商圈的骑手友好中转站附近，记者看到不少外卖骑手在规定的停放区域停下车辆后，便快步走下楼梯，来到外卖中转站取餐。从小哥停车到取到餐品、上车离去，全程用时不过1分钟，体验丝滑有序，基本不用等待。
7: 米车2号跟米车3号，来米车3号。
6: 另一边，几位身穿黑色制服的跑楼员小哥正把从商家拿来的外卖送至中转站。记者随机跟随了一位跑楼小哥来到商场8层的餐饮层进行取餐时，发现出餐不及时和商场内电梯难等结构复杂，导致绕路耗时，成为造成外卖小哥在商圈路面上不顾安全倒计时狂奔的主要原因。商场端配送员耿继超说，
8: 我们是到8楼，因为他这个电梯有点难等，
9: 看过的话然后咱们就拉着车去。
10: 一般从商家出餐到你们来取餐会给你们多少时间？
9: 他们基本上都是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取到手的咱们就可以往楼下送。

0: 其实等的时间很长的话就不太好。
1: 跟着耿继超的脚步，记者发现有了商场取餐这一环节，外卖小哥的配送起点被统一转至中转站进行计算，而从前在商场内等餐取餐的用时则被省了下来。骑手唐文：
2: 我们要上去的话至少要10分钟，如果说遇到周末的话，我们上去的话就更费时间，还要去商家等餐。但是如果现在有了这个取中分离点的话，大大的节约了我们在上楼去取餐的一个时间，就是整体的一个订单的时间，我们就大约能节约5到6分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毛汉奇：
3: 让骑手在送餐过程中节约他的时间，在路上的等红灯，还有不逆行、不走快道，给他节约一些时间。
1: 同时，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秦淮区大队还在新街口范围内设置17处骑手专用停车点，其中6处停车点进行了护栏花箱内移、增设缓坡的改造，方便骑手一站式停车，大大缩短了取送餐停车的绕行距离和占用时长。下一步，南京交警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和企业探索推动等灯不计时机制，更好服务新就业群体。毛汉奇：
3: 这次骑手对他们的一些智能头盔，在他的取送单过程中不用在车上来去触碰他的手机，而是用过头盔来进行接单啊。我们把一些交通安全因素都融入到这个里面当中的，推送我们红灯不计时，继续来推动对骑手安全的护航行动，这样的话来保证真正的骑手也获得感和体验感。
4: 从前骑手在商场里等电梯找商家绕来绕去，现在有了专人取餐统一中转，停车到取餐1分钟搞定，剩下的5、6分钟换来的是路上不用再闯灯逆行。交管部门也没有一味的管和罚，而是把服务送到了配送链条的最前端，骑手的时间松绑了，路上的安全也就多了一分，外卖送得顺了，咱们等餐的体验自然也就更好。这样的治理思路值得更多商圈借鉴。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最近啊，如果你看到有人在办公桌或者家里摆放的一些不规则形状的废弃砖头，上面还有一些泥巴和绿草，别奇怪，嘿，这是年轻人之间一种新奇的爱好，叫做养砖头。所谓养砖头，就是散步的时候在路边、河滩、拆迁的空地捡一块旧砖，外卖盒充当托盘，清水日日喷洒，静待砖面慢慢的滋生苔藓。有网友说了，养猫养狗的见得多了，第一次见养砖头的。这种看似无意义的爱好为什么会戳中年轻人？养砖头到底养的是什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观察。
6: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菲菲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她能产生共鸣。在她眼中，那一抹绿意盎然毛茸茸的苔藓看着十分治愈，
7: 呈现的感觉是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呢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
6: 杨菲菲告诉记者，如果不追求品种，养苔藓几乎可以说是随手可得，养成后还可以利用日常容器来创作造型，花费也不多。
7: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也随手可得吧，又不用花钱，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6: 对于养砖头这件事，有网友自嘲，白日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静心养砖自愈。搬砖与养砖似乎契合了当下职场人的生活写照，工作时是一块高效奔波的砖，下班后是一块安静蜕变的砖。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民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与此同时，他低能耗的付出也满足了年轻人的精神需求。
8: 砖头呢，它不需要实质的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所以，它某种程度上，砖头它是一种零耗能的一个客体。 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要付出爱的义务。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呢，它其实也满足了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掌控感。人际关系相对来说呢比较复杂，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是养专利呢，这种确定性呢，它可是对我们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力的抚慰。
6: 近年来，类似的无意义爱好频频走红，比如养茶菌球、拼五金件等等。郑爱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这种低成本、低门槛的爱好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回馈，带来一种心理满足，同时又能让大脑从现实里烦恼的事情中短暂抽离，缓解焦虑。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8: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自然呢充满了电，更好的来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去。如果自然的充满电，我个人觉得呢，它是一个健康的解压。你养完了以后呢，内心感觉到平静啦，而且满足感啦，回到现实当中去的时候，解决问题，你精力充沛，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社交。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4: 在社交媒体上，一些博主分享养砖头的攻略，从捡砖、处理到养护都有详细说明，甚至还有进阶玩法和避坑指南。砖头真的能养起来吗？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继续来听报道。
6: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晴告诉中国之声记者，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9: 苔藓植物的植物体的表层，它没有那种像维管束植物这样厚实的角质层，它可能有一些微微的蜡质。那么它是主要以透过身体的水直接吸收进去了。那么如果环境里面存在污染物的话，它其实会直接影响它的细胞里面。这样的情况它是耐受比较低的。一般来说，我们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存在于生长机制，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确实也会影响苔藓的生长。
6: 左琴建议，挑选砖块时要避开这些可能污染的因素，砖块上已有一定的绿植，加上适宜的养护，才有可能长出苔藓。即便捡回的砖块已长出苔藓，也不代表它绝对安全。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委员温从发指出，捡回的砖块要先清洗驱虫。
10: 拿回来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放在清水里面浸泡，里面万一有小虫子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昆虫的幼虫啊等等，对于这些植物来说，你放在里面浸泡对植物没影响，但是有可能这些东西会飘出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管谱的杀菌剂再浸泡一遍，是杀虫。后期的养护就是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就是早上东边的窗户照过来的太阳。
6: 苔藓曾是古代文人墨客作品中的常客之一。刘禹锡说，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叶绍温说，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白居易说，默默斑斑石上苔，幽芳静绿绝仙哀。左琴认为，养砖头也是现代城市职场人拉近与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
9: 如果大家不是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只是出于我们对自然的一些好奇，把东西捡回来观察，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许这也是一个契机吧，就是拉近了城市里的人和自然的距离，也许也激发大家以后了解生物多样性的好奇心。
6: 温从发提醒，砖头上的苔藓或其他植物并不好养，养成你想要的样子成功率很低。但另一方面，苔藓又是一种神奇的植物，有时你并不管它，它变得干枯发黄，过段时间一场雨水后，它又变绿，焕发生机。这种起死回生的过程令人惊喜，给人力量。
10: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好玩的东西啊，可能蛮符合现代年轻人的一个，我希望看到一些桌面上有一点生命力很完全的东西，我不用过多的去伺候它，然后甚至体验到它死掉了之后重新它又能活回来，其实就体验这么一个过程吧。
4: 养砖头之所以成为潮流，一方面是它不用花钱，不用费心，适合工作节奏快、心理压力大的年轻人；另一方面，中国人自古就有亲近自然的传统，看着那点绿意一点点的冒出来，从无到有的过程本身就足够治愈。不过虽说是低成本低门槛，专家也提醒了，砖头上的苔藓也不一定那么好养，安全风险同样不能忽视。在这个前提下，哪天你在路边看见块顺眼的旧砖，不妨捡回来试试。说到底，养砖头养的那不只是一抹绿，更是一份等待发芽的心情。
5: 昨日新闻重现，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心。
5: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5: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5: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常去的城市公园，除了散步锻炼，还能听音乐会、喝咖啡、逛市集吗？城市公园建好之后，如何长效运营，这是不少城市面临的共同考题。截至2025年底，湖北武汉已经建成了大大小小的公园1050个，是名副其实的千园之城。当地创新探索公园加运营新办法，引入社会力量，在坚守公益底色的前提下，植入多元消费业态，推动城市公园从单纯依靠财政输血转向市场化自我造血，为国内城市公园的建管运一体化提出实践样本。公园怎么既守住公益底色，又实现自我造血？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湖北台记者罗金玉、张君元一起去看一看。
6: 每周五到周日晚上，只要天气晴好，武汉江夏中央大公园的草坪音乐会就准时上演。晚风吹动美妙的旋律，上千市民游客席地而坐，跟着乐队自发合唱，一场场户外音乐大 party 成为不少人的美好记忆。武汉市民何女士：
18: 现场有乐队，然后大家一起合唱，就觉得氛围特别的好，从就是下午一直待到晚上。
6: 市民游客体验感的提升背后是公园运营思路的转变。江夏中央大公园早在2019年就建成开园，湖草相应，配套齐全，但长期依赖财政支出，运营压力不小。2025年，江夏文旅集团引入社会资本，在园内打造天空之城 IP， 植入户外演艺、轻餐饮、潮流休闲等新业态，一样的美景有了不一样的味道。武汉市江夏国资集团招商运营部负责人王金展：
19: 引入新餐饮的业态和文化消费场景的业态，让公园提升自我造血的能力，为市民和游客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消费场景，实现一举多得。
6: 运营方算了一笔账，草坪音乐会带动周边消费，让餐厅和咖啡店客流稳定，月营业额能做到40多万元，可以覆盖演艺成本。作为回报，运营方负责安保、保洁、草坪养护等工作，公园的日常维护实现可持续。武汉市江夏天空之城运营项目负责人梁文武：
20: 一年在安保保洁草坪维护大概带20多万的费用，人来了你才会有消费，我也愿意在这方面去花费这些运营成本，它是一定是一个良性循环的。
21: 这套运营思路在武汉老牌公园解放公园也得到运用，这座曾面临场地利用率不高、业态老旧、年轻客流偏少等问题的老字号公园，采用国资搭台、社会赋能的模式，盘活老旧运动场地，叠加书店、茶咖、园艺等休闲业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武汉市解放公园管理处副主任胡芳，
22: 对于有些项目基础比较弱，然后使用坪效比较低，然后改造资金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投入少量的资金对这个场地这个项目的基础进行改造，进行了公开招租，那么要求这个承租方是带这个地面以上的改造方案和资金进场，保证了我的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21: 公园做商业化运营，如何守住公益底线？解放公园设置了刚性机制，商业规划不占用公共绿地，为市民预留免费休憩空间，所有商业场景免费开放打卡。公益底线加持市场化运营，老公园焕发新生。胡芳，
22: 年轻游客由原来的10%上涨到了40%左右，商业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是从4年前的1000多万，现在可能已经达到了3000多万。
21: 目前，武汉50多个城市公园已经有经营服务项目近400处。今年，武汉还在开展“公园加”行动，将公园与花市、市集、文旅、艺术、科普等服务功能融合，全年计划举办公园文化活动600场以上。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公园管理处二级主任科员徐雅玲，
23: 结合城市更新，统筹公园地上地下资源，推行一园一策，分类打造特色消费场景，释放公园资产价值潜能。
4: 公园不再只是看看树、散散步，还能坐下来喝杯咖啡、听场音乐会，这样的变化让老公园有了新活法，也让年轻人愿意走进来。关键的一条是商业归商业，公益不能丢，绿地不占，免费空间不减，市民才买账。公园有了自我造血的本事，财政压力小了，服务内容多了，最终受益的还是咱老百姓。这样的公园加，加的值。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视线转向国际，美债总额创新高，引发广泛担忧。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有分析说，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美债如何在创新高的道路上一路狂飙？背后是怎样的深层财政困境？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采访，来听听他的分析。
24: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从建国之初的7100万美元到如今突破40万亿美元，美债规模在2.5个世纪中呈指数级扩张，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规模。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收支严重失衡，既有浅层原因，也有深层原因。
22: 浅层原因呢，主要是财政赤字常态化叠加利息的复利抬升，财政收支缺口呈现常态化扩大化，加上呢，近期处于高利率环境，大量的低息旧债到期，需要以高息的新债来置换，就形成了债务利息更高、赤字到更多债务的螺旋。深层原因呢，包括的支出的刚性，还有国内政治等因素。联邦政府支出包括强制性支出、可自由支配支出两类，加上呢利息支出。联邦预算当中60%以上是社会保障、联邦医保等等法定的强制性支出。随着人口老龄化、通胀水平增长，是无法通过常规的财政来压缩调减的。那么债务利息支出呢，也是属于不可削减的刚性支出，两类刚性支出叠加呢，挤占了大部分的财政资源，可自由裁量的支出空间是萎缩的。 同时呢，两党形成结构性的政策惯性，共和党长期是倾向减税不压缩支出，民主党长期倾向增加支出难以推动增税，导致了财政

0: 症的失衡持续累积，缺乏自我修复的机制。
1: 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2: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1: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
3: 当地时间19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此举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吗？美债持续膨胀将如何加剧全球金融风险？继续来听李富一的解读。
1: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观察，此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
4: 美国财政部此举的目的呢，在于修复债券市场的机制。简单说，就是美国财政部过去打的长期借条在二手市场上不好转手了，于是呢，掏钱把旧的借条买回来，让市场流动起来，可以疏通交易管道。这个钱呢，也不是印新的美元，而是把自身的一般账户的存量存款，或者是财政部发短债借的钱放出去。没有新增基础货币，因此不像美联储 QE 那样通过投放货币呢压低长利率刺激经济。这次将单次操作上限翻倍至40亿美元，相对于近40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市场来说呢，规模非常有限，在边际上是有助于减少长端的流通的存量，缓解压力的，但是长期来说影响有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
1: 美债被视作全球金融定价锚与跨境资本流动核心风向标，40万亿美元巨额美债将通过推高融资成本、扰动跨境资本、削弱市场流动性等方式向外输出风险，带来全球性、持续性连锁负面冲击。在李富一看来，美债持续膨胀将从几个方面加剧全球金融风险。
4: 第一个风险呢，是全球资产定价锚的动摇。截至8月呢，美国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下了新高。美债作为全球资产定价基准呢，长端利率持续上行，会推高各国的房贷呀、企业借贷呀等等这些融资成本。那么全球投资者对美债的无风险资产的这个信心也是在持续削弱的。挂在美债收益率上的资产都要重新估算这个会导致全球资产定价体系的稳定性、可预期性、受到冲击。那么其次呢，就是跨境资本流动也会受到影响。美国维持高利率环境，叠加美债供给的大量释放，持续的吸引全球资本向美元资产去流动，也会影响其他的经济体的货币的汇率稳定性，抬升部分新兴市场的融资成本，收紧全球的整体的一个金融条件。那么再就是呢，债务增速远超过经济的承载，无序的扩张也会稀释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的信用体系，信用的内生动力呢是会减弱的。
3: 40万亿美元的里程碑是一声刺耳的警钟，清晰地揭示了美国财政结构失衡的顽疾。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的应对之策虽能暂时缓解压力，但本质上是杯水车薪。这40万亿美元的债务未来不仅会渗透到整个经济体系，最终影响到人们的钱包，还将通过美元霸权向外输出风险，对全球金融稳定与世界经济复苏构成持续威胁。
5: 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咱们在餐厅吃饭都经历过排队等号， 那您有没有去过那种特

0: 别特别火，要排几个小时大队的餐厅，有没有遇到或者找过黄牛加钱买号？现在的餐饮黄牛据说有了新的生态，不再蹲点，不再赚辛苦钱，而是规模化、产业化、平台化的去经营一门关于等待的生意。怎么做到的？根据媒体调查，完整的导号产业链可以分为三个环节：号源获取、渠道分销、终端变现。线上，他们利用多个手机号注册餐饮品牌的官方小程序和会员账号，在门店放号的瞬间，用多部手机同时手动抢号。有些职业黄牛甚至使用脚本工具实现毫秒级响应。线下，他们通过微信群招募大量兼职人员，还不能是随便招，得18岁到40岁，穿得时尚得体，看起来像正常吃饭的客户。而且分销渠道也流行走线上，某鱼、某书、某宝，只要搜索代排队、代取号等等关键词，大量服务链接赫然在列。部分卖家的累计销量超过1000单，按照平均单价50元计算，单平台累计收益就能超过5万元。整条产业链运转之流畅，分工之明确，利润之丰厚，已经远超传统黄牛的想象。当然也有人讲，有需求才有市场，这也不是救死扶伤的医院看病的号源，谁愿意加钱吃饭那是自愿。周瑜打黄盖，嗨，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相关话题今天我也对话了经济学者盘和林。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根据公开报道，截至去年底，全国餐饮门店数量超过770万家。当物质供应已经极大的丰富，有700多万家餐厅在抢着做生意的时候，一顿饭的排队号本来是免费的号，您觉得为什么它能成为一门暴利生意？
2: 黄牛它吃的是稀缺餐饮号的这种溢价红利，黄牛没有错过任何一个稀缺资源的再定价的机会。门票稀缺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有黄牛去炒门票，当年的话地产稀缺的时候也有黄牛去炒楼花，所以的话只要是稀缺资源无法用固定定价的话，出现黄牛的话就是一个普遍现象。黄牛的话只是取走了其中的溢价的部分，而采用浮动定价的领域的话，黄牛就很难介入。我们可以看到在生活中也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的机票，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机票的价格是浮动的，黄牛拿到的溢价的机会就很少。换句话来说，稀缺商品的话它必然会有溢价，溢价的话要么商家拿到，要么黄牛拿到。刚刚你说到的话，那个餐饮的话它可能700多万家，但是常规来说一般的它不会被黄牛关注，但是有些的很稀缺的这种餐饮的这种号的话，可能就是这种排队啊，就会被黄牛去利用。在经济学里面对黄牛这个群体实际上也有支持也有反对两波意见。反对的话认为黄牛是稀缺资源的这种垄断者，会制造不公平。支持的话认为黄牛的话为这种稀缺资源提高了这种匹配效率，通过价高者得，然后让更想得到资源的人优先获得。实际上还有一种中立的观点认为，就是说在必需品或者刚需品的这种领域的话需要打击，而非必需品的话或者讲那个可选择这种消费品领域则不必要打击黄牛。
0: 调查显示呢，一些餐饮品牌和黄牛之间存在着某种共生博弈，就是在打击黄牛与放任黄牛之间摇摆，甚至默许配合。因为也许一家永远排不到号的餐厅，那可能才是大家心目当中所谓最好的餐厅。但是当等待成为商品，这真的能成为一种生意吗？
2: 问题肯定是有的，因为消费者的这种非理性也是普遍存在的。但是无可奈何的是，这种流量主导的生意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去杜绝的，或者的话说打击的成本很高。社交网络的这种分享已经成为很多消费者的必需品，简单的说不显摆会难受。你看我们现在有时候一吃饭，很多人拿出来的是拍照，而这个时候的显摆的这种成本啊，它就会不断的抬高，就好像我们生活中的这种奢侈品获得身份认同。而在互联网时代正在奖励流量，有流量就能够赚钱，但是它也有危害，比方说它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公平，还比方说它会制造虚假的这种繁荣，甚至也会存在劣币驱逐良币。你比方说有时候他就去关注流量而不关注做饭的这种质量或者餐饮这种质量。但无可奈何的是，真正需要改变的其实不是餐饮方面的责任，而更多的话是消费者追逐流量这种非理性行为。
0: 据报道，2025年餐饮行业的热门趋势是漂亮饭和山野风，核心的传播逻辑是以晒为起点，通过菜品和环境的高颜值激发用户的社交分享。一个餐厅的价值已经从好吃变成了好拍。当吃饭从一种味觉体验变成一种社交货币，当排队从一种等待变成一种打卡仪式，黄牛就有了最肥沃的土壤，而且他们成本几乎为零，被抓的概率又极低，即便被抓，处罚也不过是几百块钱的罚款或者几天的拘留。相比之下，一个号卖几百块的利润似乎足以覆盖所有的风险。组织形式还越来越隐蔽，线上通过加密聊天群组联络，线下采用单线联系现金交易，执法部门即便锁定了嫌疑人，取证链条也极其漫长。这个事儿法律上能管吗？好管吗？今天我也和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岳深山律师聊了聊。
1: 昨日新闻重现。
0: 近期呢，多家网红餐厅出现了黄牛批量取号、加价倒卖的现象，部分黄牛已经被警方以扰乱公共秩序行政拘留。从法律角度看，您如何界定代牌取号转卖这种行为的性质？它和那种传统的黄牛，比如倒卖火车票、医院的号源倒卖，您觉得有区别吗？
3: 代牌取号然后再进行加价转卖的这种，其实是一种倒卖号源。那它跟我们平时所讲到的火车票啊，或者是这个医院的这个挂号的这样的倒卖，还是有一定的一种区别的。它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说，像火车票啊，或者说是医院的这个号，它是一个有面额的、有价值的、可以量化的一种有价的票证。那倒卖它的话，我们说是可以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3条。那情节严重的，像车票、船票这些的话，还可能会触及到刑法的227条。但是我们说，像餐厅排队号这个是免费发的，没有面额。基本上来讲，我们说现在还不能够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3条来进行处理，也就是说倒卖有价票证的这样来处理。但是是否是存在空白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具体来分析。因为理论上来讲的话，我们说从民法的这个角度来讲，民事行为的话呢，一般来讲它是属于法无禁止即可为。那就像说如果说我雇佣一个人替我去做一件事情的话呢，这个是属于个人劳务，那理论上来讲，如果不存在着违法或者犯罪行为的话呢，那这就是一个合法的行为。那但是如果说在这个其中它存在着一些，比如说是聚众扰乱了社会秩序啊，严重影响到餐厅的这种经营行为，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它的一些黄牛的话呢，确实大量的聚集啊，或者说是积压在门口啊等等行为的时候呢，它有的时候会扰乱到社会公共秩序，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它就属于是违法行为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的扰乱公共秩序的这个违法行为来对它进行一个处理。
0: 您看啊，如果我们具体来分析整个链条，可以发现有不同的角色参与到里面，那这里面各自的法律风险也请您给我们辨析一下。比如对于黄牛而言，您刚才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我找一个人跑腿儿，这可能是彼此之间的这个私人劳务关系。但如果他批量取号、雇人代牌、加价转卖，这个在现行法律体系下可能触犯哪些条款？
3: 批量取号啊，或者说雇人代牌的这种行为，并且进行一个加价转卖，它其实已经是属于一种经营行为了。那如果是经营行为的话呢，理论来讲我们说，如果是从事市场的这种经营行为，他应该取得市场主体的这种资格，也就是说他应该是办证照。那这个证照的话呢，我们说比如说像个体工商户啊，或者说公司啊，这是属于一种经营行为。那如果说没有证照的话呢，我们说它可能是属于一种无照的这种经营行为，那我们说市场监管部门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一个处理。但是呢，我们话又说回来，即使说他有了这个证照的话，那他是否是能够说去批量取号然后进行加价转卖？因为这种行为本身的话呢，我们理解其实它损害的是其他消费者公平交易的这种机会。本来我们大家各自去排队的话呢，可能说那我有可能我就排着到，但是现在他进行一个批量取号的话，其实是剥夺了他人的这种机会，然后再把这种机会进行加价转卖。那这种行为我们认为它并不属于可以从事的或者是一个合理合法的这种经营行为。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相关部门应该对这种行为进行一个必要的这种规制，也就是说要区分它是批量的还是经营的，还是说只是我个人的提供一种劳务行为，要区分不同的情况进行处理。
0: 如果黄牛使用抢号的软件侵入商家系统，有没有可能构成计算机方面的问题？
3: 这个的话是有可能的。如果是通过这种技术手段去抢号的话呢，因为它有可能会直接侵入到他人的计算机系统里，或者说对他人的计算机系统进行一个删除、修改、干扰等等。那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说是属于违反国家规定，对于计算机经营系统进行了一种侵入或者说破坏行为，那么 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按照我们国刑法的这种行为的话呢，是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规制的。
4: 买号的消费者呢，
3: 购买餐厅黄牛票的这种行为的话，一般我们说在法律上也不会作为一个处罚的这种对象的。但是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这种风险的，比如说买到了假票啊，或者说把钱给了对方不给他排队呀、啊，或者说没排到啊，对方又不退款啊，等等这些会存在这类的这种风险。
4: 您的意思是他的维权上可能会面临法律障碍？
3: 对对对，他的维权上的话确实会存在着一定的这种困难，甚至是法律障碍啊。
4: 从商家的角度来讲呢，现在有报道说部分商家被指默许甚至利用黄牛来制造排队火爆的假象进行饥饿营销，商家对于维护正常经营秩序有哪些法定的义务？
3: 我们说从民法典的这个角度来讲，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商家是有一定的这种法定义务的，包括说像对于他经营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比如说就像他要维持好相应的这种秩序，避免说消费者因此受到身体伤害。那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披露真实经营信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这样的一个义务。那如果说商家他不是一个被动的一个行为，他而是主动的去利用这种黄牛去制造一个排队的假象，然后夸大这种人气去搞饥饿营销，那么理论上来讲他就涉嫌构成的是一种虚假宣传行为，那么这个时候他其实要承担行政责任，如果是构成欺诈的，我们说消费者还可以主张退一赔三。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方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一下大家，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弹射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新鲜劲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4: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说起《西游记》，相信每个中国人都不陌生。这部奇书自问世以来，已陪伴我们走过400余年，不仅衍生出难以计数的影视作品，更延伸到游戏、舞台、漫画等各种文化形态中，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而《西游记》之于我们的意义，也早已超越了故事本身，几乎成了我们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最近，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在纪录频道开播，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这部片子没有止步于耳熟能详的取经故事，而是追本溯源，回到了创作的原点。一位在历史中几近淹没的文人，为何会被确认为是这部奇书的作者？师徒四人又是如何在漫长的文化流变中一步步走到我们面前？那个恢宏而森严的天地人三界，究竟构建了怎样一套中国神话的宇宙观？而一部中国古典小说又如何跨越语言与文化的藩篱，成为全球共享的创作宝库？这些长久以来盘旋在读者心头的问题，都能在这部纪录片中找到线索。本期《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跟随这部《吴承恩与西游记》，一起揭开西游宇宙背后的秘密。今天说起《西游记》的作者，大家都知道是吴承恩。但在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在古代，由于文学文体的偏见，小说往往被认为是不入流的，所以作者也通常不署真名。目前能看到的《西游记》最早版本是明代万历20年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上面就没有作者真名，只有华阳洞天。

0: 主人叫几个字，这个人是谁，谁也不知道。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人们就想考证究竟是谁写了《西游记》。彼时最为流行的说法是宋元之际道士丘处机，因为早有文献记载说丘处机名下有一部《西游记》的著作。不过后来经人考证，丘处机名下的那部长春真人《西游记》与我们看到的神魔小说《西游记》完全不同，主要是写丘处机带领弟子们向西游历去见成吉思汗的故事。到了20世纪20年代，鲁迅和胡适先后考证，从地方志里找到了线索，将吴承恩推定为《西游记》的作者。说起吴承恩这个人，他自小就过目不忘，下笔成章，早年在淮安就已经很有闻名，但他偏偏科举不顺，从20岁考到45岁一直都没中举，后来勉强做了一个小官，但没多久又卷入冤案下了狱。不过他虽然科举失意，却始终放不下斩妖除魔、匡时济世的志向，最终把对现实的观察和批判都写进了自己的小说里。那么当我们翻开《西游记》的时候，能不能在那些神魔故事里读出吴承恩的影子呢？让我们跟随宗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第一集中的片段，一起去寻找着其中的答案。
1: 这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唐代高僧玄奘取经故事的早期神话版本，在宋元已经流行。元杂剧还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天大圣》等剧本。从小就喜爱神话志怪的吴承恩，不可能没有接触过。唐僧取经的大义担当和坚定不悔，齐天大圣的野性不羁，深深印在了吴承恩的心里。不过早期的取经故事过于简陋粗俗，而吴承恩心目中的神话世界还有着更深刻的意义。吴承恩曾经撰写一部文言小说集《渔鼎志》。渔鼎源自我国古代传说，将各种妖魔鬼怪铭记于鼎，以警醒苍生。所谓妖魔鬼怪，就是社会的黑暗现象。从中是不是可以看到《西游记》的影子？可惜小说集已散佚，只流传下来渔鼎志序。虽然吴书名为志怪，概不专名鬼，是即人间变异，亦微有间接预言。国史非与敢意，也许是其何让焉。这段话可谓点睛之笔，虽然是写志怪，但其实是以鬼事记录人间变异百态，以提供讽谏之意。对于吴承恩这样的儒生志士来说，国史不能参与治平，但是批判社会现实是当仁不让的责任。吴承恩主要生活于明朝嘉靖年间，嘉靖皇帝非常崇信道教，一心求长生不老，沉迷后宫修道。他在位的45年间，竟然有20多年不上朝理事，任由严嵩擅权，倭寇骚扰沿海，蒙古入掠京畿，农民起义频繁。生活在这样一个君不明、臣不忠、民不安的混乱的时代， 吴承恩习惯用文学家的眼光来观察社会，描摹时态。官宦行贿受贿，纵酒享乐，近身趋炎附势，巧言令色。歌妓笑语相媚，争风吃醋。市井小人追名逐利，蝇营狗苟。吴承恩将众生相写入文章，文笔犀利而深刻。这些不正是他在《余鼎之序》中所说的人间变异？不正是吴承恩想要世人警惕的魑魅魍魉？吴承恩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和辛辣嘲讽，与《西游记》第76回对狮驼国的描写一脉相承。斑斓老虎为都管，白面雄彪做总兵，压叉角鹿传闻隐，伶俐狐狸当道行，教徒开门弄买卖，野猪挑担干营生。这首诗揭露黑暗的狮驼国到处都是虎狼禽兽之辈，最后一句更是隐喻：先年原是天朝国，如今翻作虎狼城。嘉靖45年，经过12年的等待，吴承恩终于获得一个补缺机会，出任长兴县县丞，相当于副县长的职位。然而短短2年时间，吴承恩便受官场倾轧牵连免职，以致入狱。
2: 据吴承恩好友吴国荣记述，为母屈就长兴翠，晚年吴承恩其实早就决意仕进，但是早年受父亲的教导要鞠躬报国，还有母亲的期望，所以还是去当个县丞，但是又不协于长官，就是说他那种文人的傲骨使他不会去讨好上司，最终被卷进冤狱。
1: 可以想见，身陷囹圄的吴承恩终于彻悟，追求科举名利终是虚幻，经历人世间种种黑暗与不公，胸中块垒不吐难消。在这鬼魅横行的世界，谁在坚持道义？虽九死而不悔，谁又是那位神通广大拯救日月苍生的英雄？胸中磨损斩邪刀，欲气平之恨无力，旧月有始旧日功，世间岂为无英雄。吴承恩没有忘记那自少年时代便由父亲注入血脉的儒家理想，既然不能出将入相兼济天下，那就在文学创作中去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启春，南临长江，自古商贾云集，百姓居落鳞次栉比，形成一座繁华的古镇。麒麟山上有一座规模宏大的京王府，为明朝宗室封地，先后立10代京王。京王府今已不存，但从蕲春县博物馆里陈列的精美出土文物中，仍可领略当年的奢华盛况。隆庆2年， 吴承恩在长兴深陷冤狱之际，被友人施救，调任齐州京王府稽膳。近年来，有学者考证出，吴承恩很可能是在京王府写成了《西游记》。《西游记》里的玉华国就有京王府的影子。唐僧师徒受玉华国国王的礼遇，教导三位小王子，而稽膳正是王府的教师，教导的也正是金王府的三位小王子。金王府可能对吴承恩写作提供了额外的支持。据记载，吴承恩侍奉的梵山王朱载岑好慕神仙，极为虔诚，他特别喜欢听吴承恩讲述神仙轶事，而这正是吴承恩所擅长。他用一生从书房和民间搜罗野史轶事，注满胸中。身为稽膳，给王爷及其三位王子授业时，顺便讲述一些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的猴行者、深沙神以及那些书方异域，听得众人瞠目结舌，如痴如醉。
3: 今天我们无法在史料中找到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任何记载，但是有一点是确认的，吴承恩进入京王府以后受到了善待，有了京王这样无比虔诚的听众，吴承恩的待遇自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他有需要，而且完全有条件进一步把他本来就注满胸中的故事铺排成书。
2: 今天回头看吴承恩的人生旅程，他从小特别喜欢志怪小说，他的文学才华构成创作的基础，但是他坎坷的人生际遇和他心系苍生却有志难伸的思想抱负，促使他做一名野史士，写一部概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亦微有见界欲焉的书。中年时是《雨顶记》，晚年便是《西游记》。
1: 那个已经流传了900多年的西天取经故事，想必与这位困顿一生的老人神交已久，在其内心产生强烈的共鸣。他终于可以摆脱世俗羁绊，抛弃应酬文章，倾注一生才华去书写心中的神话。他找到了心目中的英雄，那位百折不挠、至诚至坚的取经人，那位充满叛逆、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当他端坐于书桌前提笔研墨之时，当他口吐华章、笔走龙蛇、梦笔生花之际，沉浸其中的吴承恩不会想到，他是我国古代写作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的第一人。
0: 我们都知道玄奘西行取经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一位僧人孤身万里，经过17年的艰苦跋涉，最后取得真经。可今天我们熟知的西游故事里，唐僧身边多了一只神通广大的猴子，那么这只猴子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它的原型又来自于何处？一首戴荃的《悟空》之后，我们再一起来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刚才我们聊到玄奘西行本是真实的历史，可后来取经队伍里多了一只猴子。那么这只猴子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取经故事里的呢？历史上其实留下了不少线索，比如在甘肃瓜州榆林窟的一幅壁画里，学者们就发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玄奘取经图像之一。这幅壁画名叫普贤变，绘于十二世纪西夏晚期。普贤是主管修行的菩萨，他端坐于白象之上，头罩圣光，祥云缭绕，众仙环视。如果您定睛细看，就能在这古老斑驳的壁画一角发现取经师徒的身影。玄奘立于岸边，恭敬的双手合十拜向普贤，身后的猴行者毛发浓密，龇牙瞠目，桀骜不驯地看向普贤。师徒二人都穿着短袍僧衣，打着绑腿，俨然一副风尘仆仆的行脚僧模样。为什么玄奘取经路上会突然冒出这样一位一人一猴的徒弟呢？从最早的猴行者到孙悟空、齐天大圣、美猴王，这些名称演变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文化渊源呢？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一起走进吴承恩与西游记第二集。
7: 福建泉州开元寺建于唐朝武则天垂拱二年，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寺内保存着我国最高的一对石塔，其为仁寿塔，塔上雕有各式佛像80尊，形象各异，神态逼真。鲜为人知的是，在西塔第四层有一尊浮雕，它猴面人身，尖嘴骨腮，头戴金箍，耳轮穿环，上身穿皮毛直多，像挂大念珠，一直垂到腹下，腿上扎绑带，脚穿罗汉鞋，腰间系着一只宝葫芦和一卷孔雀王经。令人惊奇的是，他手持一把大砍刀，而不是人们熟知的金箍棒。学者推测，这应该就是孙悟空的前身猴行者。
8: 孔雀王经是密宗的四大法典之一，显然猴行者的来源 也与中晚唐流行的佛教密宗文化关系密切。有些学者，尤其是日本的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孙悟空就是从佛教中产生的，因为佛教典籍中有大量的护法神将，有些就是猴形，他们也构成了孙悟空的形象来源之一。
7: 古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里有一个神猴哈努曼，他能排山倒海，腾云驾雾，随意变身。他曾经偷吃无忧园里的干果，被发现后大闹干果园。神猴哈努曼的传奇中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孙悟空的身影，因此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学者胡适主张孙悟空的形象源自印度哈努曼。福建省南平市顺昌县地处武夷山脉南麓，山高水长，钟灵毓秀。顺昌县宝山风景，海拔1300米的主峰上有一座始建于元末明初的双圣庙，斗转星移，沧桑变迁，草丛中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然而2005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竟然发现两块古代神位碑，左碑竖刻通天大圣，右碑竖刻齐天大圣。学者考证，宝山双圣庙是国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齐天大圣建筑遗址，比吴承恩的西游记诞生至少早200年。为什么这里会出现齐天大圣、通天大圣的神位碑呢？难道碑下埋有齐天大圣的骸骨吗？这里的齐天大圣和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有什么关联呢？当地学者们展开追踪和调查，结果在顺昌境内又发现齐天大圣神位碑及祭坛100多处，齐天大圣庙20多座。学者们由此揭开了一个失落已久的秘密。原来武夷山中多灵猴，自古有猴神图腾，山民们追求自由和崇尚武勇，虔诚祭拜一些被神化的灵猴，称他们为齐天大圣、通天大圣，最终形成古老的齐天大圣信俗。这种信俗盛行于元明，清以后逐渐失传。生活于明代的吴承恩显然受到齐天大圣信俗的影响，他将民间传说与佛教神猴相结合，创造出西游记里的美猴王。江苏省连云港市花果山自古便有无数文人隐士在这里求仙问道，著名的水帘洞飞流直下，急湍如雪，人称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吴承恩很可能就是从故乡之畔的这座仙山开始了西游记美猴王的畅想之旅。有朝一日，仙石中蹦出来一只

石猴。这位自然之子天赋异禀，独探水帘洞，被花果山猴群推举为美猴王。美猴王不满足于无拘无束、天真烂漫的生活，独自漂洋过海寻师访道，在须菩提祖师那里学到了一身好本领，翻筋斗云108000里，72般变化神出鬼没，还拥有了一个充满佛教意味的名字——孙悟空。既学了本领，就需要一个趁手的兵器。美猴王勇闯东海龙宫，夺走老龙王的镇海之宝13500斤的定海神针铁，变化成自己的如意金箍棒。自此，天地间出现了一个头戴紫金冠、身穿黄金甲、脚蹬步云鞋、手执金箍棒、威风凛凛、杀气森森的齐天大圣。他无所畏惧，任性而为，醉游冥界，一笔勾销生死簿，赶出天庭，10万天兵齐摆阵，偷吃蟠桃，倒饮御酒，搅乱瑶池盛会。天庭的统治者根本拿他没办法，太上老君用火烧他，反助他练成火眼金

0: 猴王大闹天宫就是吴承恩根据齐天大圣的传说创作的，他把这个故事写的是酣畅淋漓，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反抗专制、天性自由的英雄形象。吴承恩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怀才不遇，但是儒生救世的思想又让他始终相信救月有始，救日功，世间岂为无英雄。所以啊，他塑造出了理想化的齐天大圣。
1: 吴承恩所处的时代正是社会意识发生急剧变革的时代，出现王阳明、李治等一批思想家，他们或推崇良知，或提倡个性解放和自由。王阳明谪居贵州阳明洞三年，潜心悟道，神似孙悟空，被压于五指山下。王阳明在阳明洞创立心学理论，一生致力于著书立说。孙悟空离开五指山后，放弃山大王，全力保驾师父西行取经。这是在出将入相的道路之外，实现济世救民儒家理想的另一条道路。

0: 通火眼金睛，神通广大。一路上他嫉恶如仇，伸张正义。在比丘国，他使1111个小孩免去了剖腹之苦。在灭法国，他拯救了成千上万个和尚的生命。在火焰山，他借来芭蕉扇，扇熄了800里山火，使当地人民安居乐业。他降服了犀牛怪、金鱼精，老百姓不用再劳民伤财贡献金灯，也不用再献出童男童女。
1: 年轻人，先是妖怪。我不是妖怪，但是我会捉妖怪。
0: 这个毛脸雷公嘴、火眼招风耳的大圣，每到一地，最初人见人怕，离开时往往成为人们心目中可亲可敬的活菩萨。
2: 西游记将孙悟空称为心猿，心猿是一个儒释道三教通用的术语，比喻心灵躁动不安。他在西游记目录中出现了17次之多，这其实是在暗喻孙悟空的西天取经之旅乃是一场心猿归正的修行之旅。
0: 从第一回灵根孕育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到第98回猿熟马逊方脱壳，功成行满见真如，孙悟空的心灵修行之路漫长而艰难。他最终战胜取经路上有形的妖魔和内心深处的无形羁绊，成为斗战胜佛。一路上连观音都无法解开的金箍随即自动消失。孙悟空是中外多元文化相融合的产物，他脱胎于佛教护法神，神通广大，又有着中国民间灵猴的影子，自由不羁。吴承恩用儒学精神加以改造，让孙悟空从大闹天宫的叛逆走向护佑师父的忠诚勇敢。这样一位神性、猴性和人性融合并不断成长的角色，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中最广为传颂的神话英雄。
3: 一部文学著作的影响有多大，往往不只看它本身写得有多好，还要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后人反复讲述，不断演绎。《西游记》问世之后，几乎被改编成所有已知的艺术形式，戏曲、绘画、曲艺、影视无所不包。其中改影视作品更是将西游故事推向更广的人群，从20世纪80年代的经典电视剧，到近年层出不穷的大制作电影，再到黑神话悟空这样轰动全球的游戏，都在反复印证着这部奇书跨越时空的生命力。除了被改编，大家也热衷于跟着西游记去打卡，寻找书中那些神奇的地名。新疆的火焰山、连云港的花果山和水帘洞都因西游记的描写而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淮安还建起了国内首座以西游为主题的游乐园，吸引大量游客前往体验。一部书带动了一方文旅，这种影响力在古今中外都不多见。让我们继续跟随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一起开启一场西游之旅。
0: 火焰山是新疆最著名的一个景观，在吐鲁番盆地的北缘，东西走向长98千米，宽9000米。火焰山是全国最热的地方，每当盛夏， 山体在烈日照射下，炙热气流滚滚上升，这红色的山体看似烈火在燃烧。独特的自然面貌加上西游记中师徒过火焰山的故事，使得这里成为闻名天下的旅游胜地。新疆轮台县阳霞梅田就在玄奘法师当年经过的西域古道上，地表煤层发生自燃，久远以来一直熊熊燃烧，直到2012年才被扑灭。据大慈恩寺大唐三藏法师传记载，漠河岩气长800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

0: 夏无走兽，腹无水草，夜则妖吃橘火，烂若繁星，昼则清风拥沙，散如时雨。玄奘所记载的沙河，专家认为应该是甘肃瓜州至新疆伊吾间的八百里沙漠，唐代称漠河延起，明以后统称瀚海。在早期逐渐神化的取经故事中，玄奘在八百里漠河延起遇险，差点被流沙吞噬。熟读典籍的吴承恩进一步发挥想象，创作出沙僧和八百里流沙河的故事。今天这一片神秘荒凉的沙漠成了人们探秘历险的圣地，著名的国家级大海盗汽车拉力赛也每年在这里举行。西游记开篇描述，在东胜神州有一国名曰傲来国，国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唤为花果山。此山乃十州之祖脉，三岛之来龙。出生的美猴王占花果山水帘洞为王，自称齐天大圣。江苏省连云港市南云台山中麓花果山风景区，自古就有东海第一胜境和海内四大灵山之一美誉。它山海相依，钟灵毓秀，古木参天，怪石嶙峋。花果山上有许多巨大石块交叉垒叠而自然形成的洞穴，洞中有洞，天外有天。历史上附会民间传说，引得虔诚的信徒朝拜，当地人统称七十二洞。吴承恩很可能是受此影响，演绎出花果山七十二洞妖王的故事。花果山作为孙悟空的故乡，自然少不了猴子的出没。这里的野猴非常多，也非常灵动，群猴在树上欢呼跳跃，非常引人瞩目。水帘洞属于花果山上最有代表性的景点，不过由于地质气候变化的原因，瀑布的水量缩减了许多，远不及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壮观。一派白虹起，千寻雪浪飞，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衣。吴承恩故乡淮安离连云港非常近，对于寄情山水、云游四方、喜欢志怪的吴承恩来说，也许游览过连云港花果山。花果山上的风景名胜深山古刹，也成为了他创作的灵感源泉。有学者发现，《西游记》中镇元大仙的两个徒弟清风明月，很可能来自花果山上众多寺庙道观中的两位著名住持。
1: 《海州志》记载，这清风明月其实就是云台山大仙和明月庵的两个住持。在《重修海定禅寺碑记》中也有记载，鲁王孙筹植在云台山建三官殿，成化三年又重建大仙法号清风，云台山清风岭也因此得名。后来清风明月就被写进了西游记里。
0: 淮安西游乐园是国内外首座以西游为主题的游乐园，它是对西游记文化价值的新的开发。通过发掘西游记里蕴藏的娱乐元素，首次把取经故事嵌入现代游乐设备，打造出长安唐城、花果山、高老庄、四大部洲等经典场景。同时举办以西游文化元素构成的通关文牒、花车巡游等文化表演。 节假日，游乐园内都是游人如织。既传统又时尚的西游文化，吸引不少网红直播。他们打扮成《西游记》里的经典角色，在园内拍摄各种生动有趣的短视频，呈现给广大网友，往往能够带起一波波流量。这凸显了西游文化对普通人的吸引力。
2: 我们呢，不能让孩子们只知道迪士尼和环球乐园。《西游记》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组成部分。如何让《西游记》文化在新的时代继续发扬光大，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特别是我们的孩子们喜闻乐见？我觉得淮安西游乐园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常识。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中国文化 IP 能够得到挖掘，发挥出它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彰显当代价值。
0: 吴承恩的家乡淮安是淮扬菜的发源地，淮扬菜属于中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始于春秋，兴于隋唐，盛于明清，素有东南第一家味，天下之至美的美誉。淮扬菜大多以江湖河鲜为主料，以顶尖烹艺为支撑，以本味本色为上乘，雅俗共赏而不失其大雅。杭州曾有个小学生发出过有点幼稚的灵魂质问，为什么唐僧走遍异国他乡，但吃来吃去都是淮扬菜？《西游记》有很多宴席的描写，皇家帝王宴、洞府妖精宴、庄户百姓宴等等，始终透露出浓郁的淮扬菜风味。特别是第86回，孙悟空在隐雾山打死艾叶花皮豹子精，樵夫奉献极品野菜酬谢。这时吴承恩用了一段韵文，描述了黄花菜、白齿丁、马齿苋、马兰头、剪刀骨等30几种野菜。之后又写道：油炒乌樱花，菱科甚可夸。蒲根菜并椒儿菜，四般进水食清华。今天吴承恩故居早已成为全国各地中小学生假期研学的热门首选地之一，莘莘学子以崇敬的心情来瞻仰铭记这位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吴承恩姓诙谐，习鬼神，从小爱读神仙故事，搜集唐人传奇小说，继续胸中，以致产生了创作神魔小说的强烈愿望。加上他一生困顿，郁郁不得志，形成了嬉笑悲歌七傲然的性格。因此，通过神怪故事来寄托自己的人生抱负，抒发自己的满腔感慨。《西游记》的81难蕴含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它一大半是展现外部世界的挑战，如出城逢虎、流沙难渡、黄风怪阻、路困狮驼等等，反映出人类在面对自然力量和社会不公时的挣扎。同时也有相当劫难是来自内心的某种弱点和负面情绪，通过克服这些难关，《西游记》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内心的斗争和成长。清代学者张书深评点《西游记》：人生四世各有正业，是即各有索取之经，各有一条西天之路也。所谓800里黄风岭，800里火焰山，800里通天河， 八百里西施河，八百里狮驼国，皆是象征人生路上之大魔障。如果将真经比喻为真理和理想，把唐僧一行远经千山苦历万水，不断战胜自我，降妖伏魔，理解为修行和奋斗的艰辛历程，那么《西游记》的核心主题便是古代中国人民对现实世界的深邃思考，对众生平等、理想和谐社会的终极追求。这是一部探索真理的心灵史诗，也是一曲中华民族理想主义的壮丽颂歌。
3: 一部奇书的诞生，往往不只源于生命的困顿，更源于一次石破天惊的想象。吴承恩的坎坷成全了孙悟空的自由，而他的天才则将前人数百年积累的取经传说、民间信仰与宗教故事汇集重铸，最终创建了一个绮丽宏大、美轮美奂的东方神魔世界。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中国人一看就懂，这个世界的人情冷暖，中国人一读就透。四百年过去，我们仍在其中辨认自己的位置。一部小说最终成为一个民族共享的精神宇宙，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说是极其罕见。好了，让我们在这首苏运莹带来的歌曲《九九八十一》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26集。
4: 王芳的儿子也被抓了，而且受伤很重。易君年语气沉重，临时悄悄给自己倒了点酒，一口就喝干了。易君年也端起了酒杯，说了一句：“
5: 为了老方。”
4: 一桌人都端起酒杯，干了杯中的酒。
5: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着老方的？
4: 田飞问崔文泰。崔文泰吃了一大口放凉的猪下水。
5: 北伐军来的那年吧，我加入了工人纠察队。后来就一直跟着老方干，先是搞工运，接着转入地下给老方做交通员。
4: 北伐军逼近上海那年，崔文泰背了一身赌债，这个事情老方并不知道。讨债的从家里追到他上班的公共汽车公司，那时他在那里当司机，正在走投无路时，北伐军几乎算是给了他一条生路。突然之间，整个上海都开始骚动不安。2月，公共汽车工会宣布罢工，他想都没想就加入了工人纠察队，身后站着100-200个纠察队员，那些讨债的也没法靠近。因为不敢回家，他每天都在停车场值班，有一身天大的赌债，他简直天不怕地不怕。洋人大班、巡捕、帮会大亨，谁来都不行，一辆车都不放出停车场。没过多久，纠察队里的人就把他看成领头的。他天天带着几个兄弟进进出出，再也不担心追债的上门了。到了3月份，又兴起了房客减租运动，他又连忙加入房客联合会，这就解决了他面临的另一个大难题。这几下一来，他品出了革命的滋味，越发积极地投入到北伐军进入上海前夕的大革命高潮中去。就是那时候，他被老方注意到了。
5: 我跟着老方没多久。
0: 田飞猛喝了几口酒，脸红耳热，对崔文泰说：“
5: 你给我们。”

0: 说说老方吧。老方救过我。民国16年四月，26军包围了汽车公司，要工人纠察队交出武器就地解散。先是朝天开了两枪，跟着就是机关枪，墙上全是枪洞，然后就往里冲。我们打了一阵，顶不住，只有几只盒子炮，几十杆老式步枪。后来，他们讲好，只缴械不抓人，我们就放下了枪。但他们是骗我们的，等我们放下枪，他们就把我们几个纠察队的头头抓了起来，关在门房边的棚子里，说是要就地枪决。老方领着人，趁着那些当兵的冲到里面搜抄，杀进来，把我们救了出去。
1: 崔文泰说着说着掉下了眼泪。在军警按照名单满城搜捕工人纠察队头目时，老方让崔文泰藏在自己家里。
0: 他给我讲了很多资本家和反动军阀压迫人民的道理。他说黑暗的时候，我们更要团结在一起。从那时候起，我真正走上了革命道路。
1: 是这样吗？崔文泰在心里偷偷问自己。他从来都不是一个会反省审视自己的人，平生头一回，他惊奇地觉得身体里有两个不同的小人在彼此不停地讽刺挖苦对方。
0: 我转入地下，给老方做交通员，他对我说将来有机会可以把我送去学习，可是现在必须自己训练自己，尽快学会做个老练的地下工作者。他和我一起到马路上，指给我看利用什么地形，观察身后有没有特务盯梢，怎么甩掉尾巴，怎么用手边的东西迅速改变自己的样子。他找来一本巡捕房的教材，叫我格斗术。我们俩开着车到奉贤十五堡四团靠海，有一大片芦苇荡，在那里学打枪。老方打枪准，几十步外树上的一只麻雀，他抬手一枪就掉下来了。民国20年发大水，到处都传祸乱，我老婆和孩子都染上了，没几天就都死了。那段时间，老方甚至不顾地下工作的纪律，让我住到他家，跟他儿子睡一个房间。那时他儿子在一个理发店学手艺。崔文泰越说越来劲，似乎借此能掩饰些什么，实际上他早就不想干了。26军机关枪扫射的时候，他就吓着了。如果没有老方，他不可能撑了这么些年。他上了军警的名单，参加罢工，是工人纠察队的小头目，他不可能找到工作。老方让他转入地下，组织上通过关系安排他到租车行当司机，这份差工钱可不少。这么一来，他又没法说不干了，连铺保都是组织上给他安排的，他能说跑就跑吗？可是地下工作越来越危险，他觉得老方拿情义拘着他。他想，这么看来，其实自己也算个有情有义的人。说来说去都怪小五子，当然被窝也是他自己钻的，他能怎么办呢？老婆都死了，这个女人不得了，如果换一个女人，可能她也会想办法离开老方，过一阵子悄悄地离开。可是这个女人让她彻底昏了头。那天她给一个地下党组织秘密机关送信，出来以后发现背后有人盯梢，不知怎么回事，她一下子就决定了。她一直在回忆那一刻，是因为前一天晚上吗？那天晚上他晕晕乎乎，关灯摸黑，掀开被子端详了小五子好久。他躺在那里像一根糯米条头糕，也许因为他天生就是个喜欢操控方向盘的人。坐在驾驶座上，一车人都由他说了算，他愿意往哪儿开就往哪儿开，他愿意开多快就开多快。他看着街上的广告牌花花绿绿，想到随时可能遭遇危险，半辈子都没能真正过上一天好日子。一不做二不休，他突然关闭引擎，打开车门，站到盯梢的小特务

0: 面前对他说，
1: 我有重要情报，我可以向你们投诚，但必须见你们最大的官。
0: 他被人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最后见到了叶启年。叶启年对他说，
1: 我们打算马上就把你送回去，时间很紧，你到我们这里快两天了，再拖下去你就回不去了。今后你的代号叫西施。
2: 易君年忽然问他，
1: 老方牺牲前你见过他吗？
2: 崔文泰愣了半天，说话突然被人打断，有点回不过神，又好像他对老方的回忆正进入某一个情感洋溢的时刻，不理解别人为什么没有被他的话打动。
1: 只见过一次，我去秘密信箱取了信交给他。
3: 什么信？
2: 田飞迫不及待地问道。董慧文看了一眼林问，欲言又止。
1: 不知道。
2: 崔文泰低着头，
1: 老方只是让我负责传递信件。
2: 他出卖过一些情报，出卖过一些同志，每次都能拿到一笔钱，这是叶启年事先答应他的。他并不为那些出卖行为不安，反倒是有点志得意满。如今他又自己开车了，不用事事都听别人指挥，哪怕是老方。直到他出卖了老方，没错，他诚实地对自己说，崔文泰知道老方的儿子在哪里学手艺，只要到那里跟师傅打听一下，就能知道徒弟的店铺开在哪里。你早就知道老方躲在哪里，你从信箱拿到信，把信交给他，就知道他接下来会去哪儿。叶主任把你交给了尤队长，尤队长让你把老方交给他，但那一次你不忍心，把老方放跑了，没有及时通知尤队长。你没想到尤队长知道你去取信，知道你跟老方见面，他发了火，说你脚踩两条船，两面三刀，如果不在三小时内交出老方，他会马上把你抓到龙华，按照共党分子处理。马路上灯火通明，弄堂里家家户户也把所有灯都打开，只有同福里弄口过街楼下面黑洞洞一段，有两个人躲在黑暗中，人家都在亮堂堂的地方上供祭祖吃年夜饭，他们却缩在暗地里，寒风不停往衣服里钻。这两个人，一个靠在墙角抽烟，一个从口袋里摸出一把瓜子嗑着，嗑了一地瓜子壳，越发觉得饿了。
4: 朝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5: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4: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6: 好听在云听。
7: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8: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9: 第19集。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是一支奇特的队伍。1936年共产国际第七卷第三期刊登的一篇题为《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远征》一文这样写道，最堪注意的就是这支队伍差不多没有年逾18岁以上的战斗员。从前的鄂豫皖苏区里遭受一场残酷的白色恐怖，那些在战斗中牺牲者的孤儿，那些在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远征到四川的红军战斗员的子弟，便在这种恐怖条件下建立起游击队，从游击队变为现在以儿童军著名的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差不多没有年逾18岁以上的战斗员，这样的表述是真实的。这支红军武装除了军长程子华29岁，政委吴焕先27岁，副军长徐海东34岁以外，全军团营干部很少有超过20岁的。最精干的作战单位要属军部交通队，由精心挑选出来的最有战斗力的战士组成，清一色都是16、17岁的少年。队伍里还有不少12、13岁的小红军，甚至还有8、9岁的儿童。一个名叫邝淑华的少年是河南光山县邝家湾人，他家被国民党军烧光了，于是他带领6、7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少年当了红军。一开始因为他个子太矮，没有被批准入伍，但他的堂兄邝占华是红军连队的炊事班班长，于是他就跟着堂兄在炊事班里干活。后来堂兄在战斗中牺牲了，红二十五军所有的官兵都成了他的哥哥。邝淑华加入红军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18岁的安徽人明道和是一名老红军，2年前他在战斗中负伤掉队，后被一户人家收留。当他听说红军又回来的时候，带着10几个放牛娃找到了队伍。政委吴焕先怎么也记不起这个小红军了。明道和说，我是73师的，还听过你的讲话呢。你说我们红军队伍好比一把大扫把，要把敌人扫个落花流水。吴焕先这才想起来了，他说，好同志，你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红军战士。明道和带来的10几个放牛娃刚好组成一个班，明道和也就当了班长。政委吴焕先说，你这根孤零零的竹子不又扎成一把小扫把了吗？在红二十五军这支年轻的队伍里，红军官兵常唱的歌曲是《红军青年战士之歌》。红色的青年战士志气昂，好比那东方升起的太阳，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如猛虎，冲锋陷阵无坚不摧谁敢当。可以想象，这首乐观而自信的歌曲在被这群红军少年唱响的时候该是多么动人。只是这些红军少年在以后的生存经历中担当了他们这个年龄几乎不可能承担的挫折与苦难。

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因国民党军的疯狂围剿撤离鄂豫皖苏区，红二十五军就是第四方面军留下的部队。当时留下的部队有军部特务营、第七十五师的223团和224团、第27师的3个团和由地方红色武装新组建的2个团，再加上各县的游击队和独立团，以及大批的红军伤病员，总人数约20000人。国民党军派出10万兵力追击撤离苏区的红色方面军主力，又以15个师又2个旅的近20万大军对留在苏区的红军进行残酷清剿。

0: 介石下达的作战任务是在两个月之内完全占领并彻底摧毁共产党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后，鄂豫皖苏区的大部分地域逐渐丧失，最后根据地被国民党军分割成鄂东北和皖西北两个互相隔绝的狭窄地域。主力红军的突然撤离使苏区的军事形势十分严峻，国民党军挨村挨户的清剿使得大批贫苦农民放弃家园，跟随红军进入大别山，他们宁可吃树皮也要和红军在一起。百姓为红军探敌情送消息，国民党军靠近了他们就摇红旗放鞭炮，为红军的战斗助威。国民党军烧山毁林，他们就到处贴标语，树也砍不完，根也挖不尽，留得大山带，到处有红军。1932年1月被打散的红军官兵聚集在一起，红二十五军再次重新组建，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两个师长是姚家芳和徐海东，总人数约7000人。1933年临时中央局所奉行的夺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政策，也影响到了这样一支艰难生存的红军小部队。鄂豫皖省委要求红二十五军向敌人实施大规模反攻，夺回中心城市。而在湖北与河南交界处的穷乡僻壤中，中心城市到底在哪里呢？鄂豫皖省委选定了包括黄安和七里坪等县城和集镇在内的几个目标。七里坪，湖北东北部距离黄安县城大约20公里处的一个集镇。攻打七里坪对于红二十五军如同一场灾难。正是初春青黄不接的时节，红军官兵腹中无粮，弹药也十分缺乏。于是鄂豫皖省委领导在战斗动员时说，只要夺取了七里坪，根据地就会得到恢复和巩固，春耕秋收就有了保障，官兵们就不再饿肚子了，群众就能过上好生活了。为了好生活，年轻的红军官兵面对火力强大的国民党军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冲锋，但最后都因牺牲惨重而被迫放弃。在战斗根本无法继续进行的时候，徐海东等人建议撤退，但被指责为右倾。此后红二十五军陷入艰苦的攻坚战长达41天，国民党军趁机深入苏区的核心地带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在仅存的红色区域也完全丢失的情况下，1933年6月13日，鄂豫皖省委终于对红二十五军下达了撤出战斗的命令。七里坪战斗后，损失严重的红二十五军进行整编，撤销了一个师的番号，所辖第74、第75师两个师仅剩下约6000人。10月2日，在通过一条公路的时候，严重减员的红二十五军又一次遭遇伏击。突围之中，部队被分割成两截，军长吴焕先带领一部分官兵冲过公路向西而去，副军长徐海东率领的一部分官兵却被阻截于公路的东侧。各路合围的国民党军开始大规模搜山，两部分红军损失都在1/2以上。更严重的是，当第75师225团的大部分官兵终于冲出合围到达乌鸡山后，一直跟随这个团行动的师长周希远产生了到七里坪投降敌人的念头。周希远把营连干部集合起来后，二营政委李世煌发觉了周希远的企图，他借口说去把自己的部队带过来，而迅速脱身。回到营里，李世煌立即进行紧张的布置， 然后带着营交通班和五连再次来到周希远处。周希远问他为什么这么久才来，李世煌回答说敌人在打枪绕了点路。话未说完就扑上去把周希远拦腰抱住。跟随正位而来的红军官兵随即一拥而上，用绑腿带子把他们的师长绑了个结实。官兵们用一根粗木棍抬着周希远往吴焕坚军长那里送。当他们到达一个水塘边的时候，发现一股搜山的敌人距他们仅30米远。这是万分危险的时刻，仅仅犹豫了一瞬，在李世煌的示意下，红军战士用刺刀把周希远捅死，然后他们掉头就跑，一直跑到吴焕先所在的那个小村庄。二营官兵把事情经过向军长做了汇报，吴焕先说：“你们干得好，李世煌，你就当225团的政委吧。”红二十五军在军长吴焕先带领下进入了天台山。这里曾经是皖西北苏区的中心地带，但在国民党军毁灭性的围剿下几乎成了无人区。国民党军天天都在搜山。在一个名叫仰天窝的地方，红二十五军被3个团的敌人包围。红军官兵用大刀、梭镖和石头与敌人搏斗。为了掩护部队突围，军长吴焕先带领一个排冲出去吸引敌人。敌人在追赶中大喊：“抓活的，抓活的！”当吴焕先的一脚几乎被敌人拉住的时候，他把随身携带的一袋银元撒了出去，在国民党军争抢之际得以逃脱。晚上部队重新集合的时候，吴焕先发现除了牺牲的官兵外，没有一个人脱离队伍。年轻的红军军长对更年轻的红军士兵说：“我们都是革命的坚定分子。”红二十五军的少年们无疑具有极其坚定的革命意志，但是拥有幻想的年龄仍会使他们不时困惑地发问：明天我们到哪里去呢？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庄惠之交是一个关于友谊的著名典故，讲的是庄子和他唯一的朋友惠施的友谊故事。惠施这个人是一个名家，说起名家您可能会有一点陌生，白马非马论就是名家的代表人物公孙龙的代表观点。名家呀，是诸子百家之一，又称颂者、辩者、察士或行名家，是中国严谨逻辑思想的开创者。名家最擅长的就是论辩，惠施的论辩之才比公孙龙还胜一筹。 他非常非常的喜欢辩论，

从庄子这本书中来看，惠施不但是庄子的密友，也是他的论敌。惠施这个人和庄子完全不一样。惠施呢，他喜欢进取庙堂，喜欢当官；庄子呢，喜欢退隐山林。他们的人生观有着极大的冲突。庄子这本书中共记录了庄子与人的22次对话，其中有10次都是跟惠施说的。事实上啊，惠施不仅是庄子唯一的朋友，也是庄子实有其人的唯一见证。因为在历史上，惠施实有其人，所以也就间接证明了庄子确有其人。庄子常常和惠施辩论，他有很多精彩的思想，都是通过和惠施的辩论表达出来的。有一场著名的濠梁之辩，千古流传。说在濠水上有一座桥，有一天，庄子和惠施信步到那里，两个好朋友啊，应该是一起散步溜溜弯，走到濠水上的这座桥的时候，站在桥上看着濠水特别清澈，庄子就叹了一口气，说：“鱼在水里游来游去啊，真的是很快乐呀。”惠施马上就反驳说：“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快乐呢？”这两个人见面就抬杠，庄子见惠施抬杠，也马上啊就杠起来，说：“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乐不快乐呢？”惠施说：“好，我不是你，我确实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鱼快乐，但是按照这个道理，你不是鱼，你也不知道鱼是不是快乐。”庄子说：“那这个问题又转回来了。”请你回归最开始的设定，你说你哪里知道鱼不快乐呢？这句话，这就说明你很清楚我知道，所以你才来问我，你是从哪里知道的？现在我告诉你，我是在濠水之上知道的。庄子的诡辩之才呀，真是可见一斑。惠施也是宋国人，但是他做过魏国的宰相。庄子听说自己的老朋友当了魏国的宰相，就想去拜访他。但是惠施啊，非常害怕自己的宰相位置被庄子抢了去，因为庄子的才华是高于他的。于是啊，就在庄子还没有来拜访之前，就在城中大肆的搜捕庄子3天3夜。庄子见到惠施后啊，嘲弄的对他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个猫头鹰抓到了一只腐烂的老鼠，喜欢的不得了。这时候啊，猫头鹰正要吃老鼠，却看见了非梧桐不栖、非礼泉不饮的鸳雏。什么是鸳雏呢？鸳雏就是我们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凤凰。说这猫头鹰正要吃死老鼠，突然看见鸳雏飞过来，猫头鹰就赶紧的把这死老鼠啊紧紧的捂了起来，抬头喊了一声“呵”，是吓唬着鸳雏，他怕鸳雏啊抢走他的死老鼠。难道鸳雏稀罕那个死老鼠吗？你是想用魏国也像猫头鹰一样来吓唬我吗？说完呢，庄子就从自己的怀里掏出自带的饼嚼了起来。两个人一起去拜见魏王的时候，庄子穿的麻布长袍，补丁罗补丁，他抬脚上台阶，草鞋的带子都断了。魏王啊就很奇怪地问：“先生，您怎么这样狼狈呢？”庄子说：“诧异，我只是穷，并不是狼狈。一个人呢，道德不佳才叫狼狈，而破衣草鞋只是穷而已。我是生不逢时啊。”还有一个故事，说惠施在魏国做了宰相以后，非常得意的带了一个车队，浩浩荡荡的回到宋国，衣锦还乡。当时庄子正在干什么呢？庄子在钓鱼，他已经钓了一桶鱼了。他一看到惠施的这个样子，就把一桶鱼啊全部的倒进河里，只留了一条鱼拿回家去了，不理惠施。他对惠施的好排场、摆阔气十分鄙夷。你搞一个车队，弄那么多车子干什么呢？你一个人的屁股有多大呀？一辆车肯定把你拉回来了，你要那么多车子是显摆什么东西呢？同理，他反思自己，哎，我一个人钓那么多鱼干什么呢？一条鱼就够吃了。在庄子这本书中，记载了很多有关惠施的言行。

总是作为庄子嘲笑的对象和辩论的对手出现的，两个人经常争得面红耳赤，这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两个人呢是非常非常的关系不好的。那我们在说友谊的时候，常常会说志同道合，惠施是名家，庄子作为道家，两个人的思想大不相同，可以说志不同道不合，但是他们却是最互相懂得的朋友，他们的友谊点点滴滴散落在一次又一次的相互磨难之中。不幸的是，惠施病逝了，庄子非常的悲痛。有一天，庄子路过惠施的墓地，伤感之情油然而生。身边的人总是看到庄子以前呢和惠施经常的吵架辩论，所以对庄子的悲痛有一些不理解。庄子就给自己的身边人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说从前有一个泥水匠，他和木匠两个人是好朋友，他俩有项绝活，就是泥水匠啊，要是不小心把一点石灰溅到了鼻子上，抹不掉的话，木匠就用斧子将鼻尖上的白灰削下来。周围的人都想，鼻尖上的白灰那么薄，这一削不把泥水匠的脖子削下来，或者脑袋凿开花，那才怪呢。可是只见木匠果断地抡起斧头，一阵风似的挥过去，众人都吓出了一身冷汗，而泥水匠却从容地站在那里，面不改色心不跳，只一眨眼的功夫，泥水匠鼻尖上的白灰就不见了，鼻子却没有受到丝毫的损伤。众人呢，不仅仅称奇感叹。后来这件事传到了宋元君的耳朵里，有一天他就把这名木匠找来，说听说你用斧子的准头特别好，能够砍掉别人鼻尖上的白灰，我不信，我在鼻尖上也滴一滴白灰，你砍给我看。木匠摇摇头说，我以前呢确实能用斧头削去朋友鼻尖上的白灰，那是因为我的朋友和我默契配合，我才能够做到的。现在我的这个朋友已经不在人世了，所以我再也不能表演这项绝活了。庄子讲完这个故事，十分感伤地看着惠施的坟墓，长叹了一口气说，自从惠施去世以后，我再也没有人可对话了。我们赞叹木匠的高超技艺，同样也佩服泥水匠的镇定，这镇定来源于对木匠的信任，正是这种相互信任相互欣赏，成就了两个人的不凡。这样我们也就不难体会庄子为什么说，惠施去世之后，我再也没有人可对话了。庄子的沉默就是对惠施的最好致敬，也是对他们友谊的永恒纪念。庄子与惠施这两位在学术上相互切磋相互启发的道家和名家的代表人物，尽管在各方面差异显著，却成为了挚友。当庄子经过惠施的墓地的时候，想到曾经一同出游相与论辩的老朋友已经和自己阴阳两隔，凄凉感慨思念各种感觉齐来，但是他只是讲了这个淡淡的故事，庄子没有直接说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和友情，但我们却从中体会到了那种非常深沉的感情。能以这样一个有趣而神奇的寓言来比喻庄子和惠施的友谊，以及两个人之间的熟悉与了解，这神来之笔，非庄子莫能为。庄惠之交也成为一个成语典故，为友谊，为中国哲学史留下了一段宝贵的友谊佳话。

烦恼一点也没有少，总有人向我辛苦走着道。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新解，生姜摇身一变，功效大有不同。
2: 这个虽然是一枚姜啊，但是不可小看，它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啊，有各种各样的味道啊。那么分别有什么样的功效呢？这里我们就非常好奇了。
3: 同样是姜，采用了不同的泡制方法，所以它的功效就变得不一样了。这也充分体现出我们古人的智慧，但同时我必须为我们的几个小学同去点赞，你们的那种纯真，也就是天真，一定要保留下来。看到事物的那种新奇感、新鲜感，你可能就会去尝。去尝的过程当中，恰恰是内心的那种本心使然，这是你们创造力最好的表现，一定把这种天性保留住。
2: 是，
3: 但是孩子们呀，去尝食物的时候，千万不敢咬着去尝，用舌尖、鼻子去闻，舌尖去尝，这样尝出来的是口感。你觉得有点辣就可以了，你如果嚼了一大块辣吐出来，你还在辣，所以咬去会尝。啊，这个没有变颜色的，就是变得有点皱皱巴巴了，这个饮片我们叫干姜。干姜就是把生姜晒干或者阴干以后它形成的。大家去想，比如说一个馒头，我们把它切成馒头片，最后晒干了，这两个东西它一定是不一样的。晒干的馒头片我们可能吃了觉得温温的
2: 啊，
3: 暖暖的。你如果吃个凉馒头，那肯定是觉得凉凉的。所以干姜和生姜的区别就出来了。生姜它最主要的是解表散寒，所以你能闻到那个辛味儿，有发散的味道。而干姜你去闻起来，它那个发散的味道很弱，但是你去尝到它辣味儿还是十足。所以它最主要的作用是温中，就是温性强了。温哪儿？一个是温脾胃，我们把它叫温中散寒；二一个呢，还可以温肺，因为它入的经就是肺经和脾胃经。温肺化痰饮，比如咳嗽，咳的痰很清晰，我们把它叫做饮邪，它可以化痰饮。由于它的温性很强，它还适用于人的阳气不足，肾则阳气聚僵丢失掉，和附子合在一块儿来回阳救逆。所以肝品偏温热，记住这么一个特点。
2: 所以生姜其实还有一点比较生分的感觉，有一种初来乍到的那种感觉。而这种干姜就有那种比较醇厚的悠长的那种味道了。
3: 是的，是的。
2: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适合脾胃虚寒的人，那脾胃虚寒都有哪些特点和症状？
3: 脾胃虚寒首先是脾胃的症状，然后就是虚和寒的症状。脾胃一虚，脾是主运化的，所以他把这个食物就运不走了，运不走了就会和糟粕的东西一块合上，从下边走，所以就会出现腹泻。寒一定会出现怕凉，就是不敢吃凉东西，喜欢吃热的。而这个寒了以后呢，寒则凝，一凝就会出现血瘀，瘀则痛， 所以这一类的患者常常会表现出胃脘不疼痛，大便不成形，因为脾的化生的气血不足了，精神状态也不好了，出现了神疲乏力，甚至四肢不温，这是脾胃虚寒的症状。张仲景我们刚才说，他把姜用的是淋漓尽致，用干姜他用的是也特别好哦。所以对于脾胃虚寒的人，他有个经典名方叫理中汤，中就是中焦脾胃，在这个里边呢，干姜就是一味很重要的药物，取了它温中三寒的作用。嗯，哎，再比如说，它还有另外一个方子，就是治疗我们今天所说的慢支气管炎、肺息肿、经常咳嗽、常年四季都在咳嗽、一受凉突然间咳嗽加重了，吐痰，大量的痰，泡沫状的、清晰状的那种细痰，我们把它叫做寒饮。它有个方子叫做小青龙汤。嗯，小青龙汤里边它就用了干姜温肺化饮止咳的作用。嗯，
2: 哇，这个姜的能力没想到这么大哈。
3: 对，
2: 那脾胃虚寒我觉得孩子们应该是经常会出现的问题。
4: 我们爷儿俩主要问题就是四肢不温。
2: 你们有四肢不温？
4: 啊，对呀。啊，就他
2: 一般都是女孩子会比较出现的。
4: 男孩子就不能有吗？
2: 不能。这也太奇怪了。
4: 我们家反而我们三口子谁的手最热？
5: 我妈。
4: 啊，就仨人你还用想那么多？我们俩睡觉的时候真的有时候开玩笑啊闹啊，就我们俩那个老说小爪儿，这手跟脚冰凉冰凉。他也是，
5: 就是每次就是睡觉的时候，我把手放我爸后背上，就是老叫，然后呢他把手放我后面的话，然后我就感觉非常凉，然后手其实还是比脚要暖和一点的，然后我把脚伸我爸那个后背上之后，他真的这已经没有办法形容了，真的非常
4: 特别凉。我们俩特严重。
3: 嗯，所以如果是真正的脾胃虚寒了，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子，用点干姜，用点甘草泡的去喝水。这个方子也是大有来头的。嗯，也是张仲景的方子。张仲景有个方子叫做四逆汤，我们把四逆汤当中的附子去掉，留下了干姜和甘草这两味药。干姜是辛味的，甘草是甘味的，辛甘化阳，它可以促使人的阳气生发。
2: 那其实附子去掉以后相对就更平和一些。
3: 对，
2: 除了刚才所说到的干姜啊，我们看到还有几种不同类型的姜，分别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3: 两种姜颜色都发黑。
2: 对，
3: 但是黑的程度不一样。嗯，是吧？所以我们一个把它叫做泡姜，一个呢把它叫做姜炭，所以在那地方写字都能写出字来啊。你看我们糖豆脸上现在画了两刀，那个就是姜炭画上去的。泡姜是把它在高温的沙子里边让它起了泡了，经过加热，加热以后它辛的味儿减少了，它偏干，它具有着辛的这种性质，它的温性保存下来了，再加上用火烤嘛。

0: 本身自己就是热的，再加上一个火烤，热上加热，增强了它温中的效果。哦，所以泡姜常常就用于脾胃虚寒比较严重，就是胃疼的厉害，还会出现腹泻。嗯，它治疗脾胃虚寒、疼痛和腹泻用泡姜比较好。嗯，炒成炭，我们讲过这么一句话：炒炭存性。我把它炒成炭了，但是把它这个热性的东西给留下来了，就是药物本身的那种性味我把它留下来了。以炒炭吸附性更强，所以它一定有着止血的作用。所以你看中药当中大凡止血的药物在食用的时候呢，都要把它炒或者炒成炭。哦，所以炒炭以后温经止血，嗯，就用于女同志出现这种月经不正常啊，尤其是下焦虚寒，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宫寒。
1: 嗯，那刚才还有一个姜粉啊，它的效果怎么样？
0: 姜粉其实就是把干姜磨成粉了，所以姜粉一般我们在家里边炒个菜当成调料的去用，那如果我们炖个肉啊，那肯定是用的是干姜块嘛。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露于青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九集，宋华山黑着一张脸垂手而坐，偶尔瞄茂仁一眼，见茂仁只是牵牵嘴角，算是对张凡莲的逢迎。服务员此时进来问何时点菜，张凡莲说现在就点，他将菜谱推给茂仁，茂仁摇头，张凡莲也不客气，不用菜谱，只把服务员喊到身边，手指有节奏地敲打桌面，娴熟地报出一串菜名。黄玉参烧猪蹄儿，

0: 要烂，金牌扣肉，肉里别搁姜丝儿，拔丝糯米枣，拔丝要脆啊，烤羊腿。苏半甜的到来将沉闷气氛打破，张凡连上前笑脸相迎，迎住的却是抢在前面的王善意。张凡连一张热情洋溢的脸立马撂下，王善意见怪不怪，同他寒暄两句，旋即走进包房。张凡连小声对走在后面的苏半甜嗔怪道，你咋把他喊来了？苏半甜一愣，装出一副糊涂样子，
1: 啊，你不是说把该谢的人都请来吗？
0: 嘿，可不包括他呀。苏半甜笑着轻拍张凡连的后背，
1: 哎呀，您呐大人不计小人过啊，你们家舅爷的事总归给王善一添了不少麻烦嘛，况且呀，他不知道跟我说了多少回了，求我有机会啊搭个桥啊，缓和缓和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0: 说是为冒人设宴，因冒人的不热情，在王善意的张罗下，酒席的主题很快转到对张凡连升迁的恭迎。王善意急功近利，首先端起酒杯来敬。张凡连虽端起酒杯，却扭身来敬苏半甜。苏半甜为照顾王善意的情绪说，
1: 那个还是大家一块喝一杯啊。
0: 哎，别介，别的由头不提啊，席上你年龄最大，当然应该先敬大哥。敬过了苏半甜，张凡连又喊上宋华山一起来敬茂仁。茂仁只用茶水应对，两杯酒下肚，王善一杯晾在那儿，心犹不甘，端起酒杯再敬，却被张凡连摆手制止。哎，我看你这人呢，岁数也不小了，就是不懂礼数。今天是我请客啊，况且你是大爷，这杯酒应该我先敬你才对啊。说着自顾倒了酒，端起酒杯冲王善意虚晃一下，仰脖灌进嘴里。王善意愣着，似有醒悟，想起那晚在自己家说过的一番过头话，慌忙起身冲张凡连作揖道，
2: 张警察长，不，张处长，我狗眼看人低，有眼不识金镶玉，您甭跟我一般见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0: 张凡连拉长声调问，哼，难道世道变了吗？王善一哭丧着脸抬手猝不及防抽了自己一嘴巴，
2: 变了变了，可不管咋变，你永远都是大爷，我们这不识相的人只配给人当孙子。
0: 话说得如此轻贱，苏半甜脸上也有些挂不住，赶忙在旁打圆场。张凡连正色道，今儿个大家可都在这儿，我丑话说在前头，年前发生的那件事儿，我已经详细查问过，是日本皇军走火误伤了宋华山，我已跟当局解释清楚，任何心怀不轨的人以后都甭想拿这件事当桥头。茂仁一愣，和父亲对望一眼。王善一诚惶诚恐说，
2: 你张处长不提，谁敢提半个字？
0: 张凡连的情绪这才有所缓和，冲王善一扬手。王善一以为对方示意自己坐下，屁股刚刚落定，却听张凡连拉长声音说，我敬你的酒你咋还没喝呀？王善义赶忙站起来喝了杯中酒，又转桌替美人倒了一杯。宋华山起身想代替他，却被他受宠若惊般按住，待回到座位上，他让大家随意，自己连干三杯。三杯酒下肚，脸色苍白，神情倒活泛了不少。张凡连嘲弄他道，你可悠着点啊，这酒可是我让人专门从烧锅坊弄来的头茬酒，你别见了好酒抢着把我们的都喝完了。众人皆笑。酒过三巡，等张王二人真正唱和起来，茂仁这才算见识到酒徒的不

0: 他中途离席，宋华山不声不响跟出来送他。茂人本不想同他搭话，却听宋华山自语道：
1: 那两个日本人，我对我姐夫说了，是我射杀的。以后无论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你都要这么说。
0: 茂人明白他话中的用意，却露出厌烦的神情，口气不免带了一丝轻薄。
2: 记得你还和我说过，等伤养好，即便不去投奔黄显生局长，也会回家种地。可咋就到末了，跑去给日本人当差了？
0: 宋华山低头，嘴里讷讷道：
1: 我姐和我姐夫的意思，也是想让我回家种地，可我有自己的打算，也不便对你讲，或许以后你会慢慢明白的。
0: 茂人不再说话，甩手离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位于井字街，沿大南门北行约百米的东胡同北侧，原是清朝景佑宫的地址。这景佑宫和皇帝的寝宫扯不上关系，只是用来供奉皇帝先祖的画像和牌位的。再说这青年会，最初由英美丹麦三国合资建立，当时并不在这一位置，而是在大南门里设了一处福音堂。民国十一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军阀战败，青年会在战后调停中起了一定作用。作为答谢，张作霖便将景佑宫的地皮拨付给青年会使用，后来才建起这座颇为气派的四层洋楼。那年茂人出来奉天，由人带着去小河沿公园游玩，回来时路过此地，被唱诗班的歌声吸引，信步走入，见院内不仅有篮球场和网球场，楼内的装饰也十分考究。大厅宽敞，楼梯与地板都是木质，二到三层分别设有大小教堂、讲演厅、游艺室。出入这里的人多是谦逊有礼的学生，气宇轩昂的社会人士。去过几次，又知这青年会下设几个不同类型的团体。团契会，专门学圣经、唱圣诗的；节制会，倡导禁烟禁酒的；家庭会，顾名思义，用来宣讲教育子女、安排家庭生活的。除了这些开宗明义的小团体外，并设有夜校、数理化英文补习班。茂人为打发时间，便去英文班听课，在英文班上初识丁仪。那天他去得晚，进门便见一位青年站在讲台上，身着一件藏青色西装，浅灰色衬衫，领子显得有些板硬，竖着他的脖梗，一张肤色梨黑的脸，刀凿斧劈似的，头发也是根根直立，硬钢丝一样蓬着。他的英文发音极富魅力，充满男性中音区域的磁性与浑厚，正和同学交流着什么。见茂人进来，温和的目光从镜片后投过来，用英文问道：
2: What's your name, please?
0: 茂人刚刚落座，不禁一愣，赶忙站起来，亦用英文回答：
2: 啊， This is 苏茂人。
0: 茂人的话音未落，便引得同学们发出一阵善意的哄笑。因 this is 的发音，茂人说的还算地道，苏茂人三字说的却是中文，并且带有一股浓重的老台味儿。就这样慢慢熟悉起来，得知丁仪的老家在昌黎，就读的学校也是燕京大学，只不过学的是英文。毕业后也未找到合适的工作，暂时寄身在圣经师医院混饭吃。茂人低他一届，算是学弟。丁一得知茂人主修物理化学专业，便极力引荐。赶鸭子上架，茂人被迫做了几次代课老师。初上讲台，在十几位学生的注视下，茂人却分明在意着另外一双眼睛。丁仪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正在偷看着他，嘴角挂一抹微笑，那微笑看上去有些莫名，令他感到紧张。料想若

0: 讲得糟糕，定会引来丁仪的轻视。好在等开口讲起课来，看见丁仪手握一支笔，不知在本子上记着什么，态度之端正，托腮聆听的表情，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谦恭。那堂课贸然发挥的不好，课的末尾不知怎么，他竟然讲起自己因何学了这门偏狭的专业。他从自己的幼年说起，说起第一次捉萤火虫的经历，说起记忆中对风雨雷电的初次感受。这世间万千的自然现象，令一个孩童感到恐惧的同时，亦会令他感到好奇。极致讲到自己考上大学，报了化学物理专业，除了满足自己的偏好，其实另有所图。等毕了业，不说有更高的造就吧，去学校做一名物理或化学老师，总能找到一席之位。现实却是如此的促狭，偏偏就满足不了他的这一小小心愿。某人讲到最后，不知怎么眼里泛起泪光，因情绪的失控，他再次感到不安。一记掌声响起，随着丁仪的第一记掌声，所有学生都为他鼓起掌来。出了饭店，某人本想回宿舍，走到井字街交叉路口，不知不觉竟然拐到基督教青年会，扒着门缝往里看，不见昔日灯火通明的景象。并不知在他回乡期间，夜校已停止授课，白天各团体的活动也处于半停滞状态。他心有不甘，顺原路往回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感忽地侵袭了他。走过一条岔路，稍有迟疑，朝圣经师医院的方向走去。丁仪的宿舍他来过几次，以前宿管会很痛快地放行，这一次却将他拦住，说要知会一声。某人站在昏暗的楼梯间等了片刻，很快见丁仪和宿管现身楼口。丁仪站在楼梯拐角也不下来，宿管趋近轻声对他说，
1: 上去吧。
0: 某人这才迈步上楼，离丁仪三五级台阶的距离，见丁仪单手拎着长衫下摆往上迈步的样子，看上去有些虚浮。爬到三层，拐过一个楼道，丁仪停下来等他，等他趋近，这才伸手将门打开，将他让了进去。某人愣住了，只见屋内挤挤挨挨坐了七个人，窗帘严严实实的罩着，灯光炫白，灯头上蒙一个灯罩，聚光般打在一张长条桌子上，桌子上放八只晶莹剔透的水杯。等他和丁仪在桌边落座，围桌而坐的人数便成了九个。某人这才觉得自己冒失，不该唐突来此，瞥一眼周围的人，见都是同自己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有人垂头表情凝重，有人将胳膊杵在桌上，单手抚着杯子，目光沉郁而忧愤。瞬间的沉默使某人意识到，此前他们或许正在激烈地辩论着什么，因他的到来才会有了现在的冷场。除了丁仪之外，其他的人他一个也不认识，只一位矮个子青年看上去眼熟。想了想，想起是在电影院见过一面的王开，某人用目光同他打招呼，王开却不看他，好像从未有过交集。
2: 给他倒杯水。
0: 有人起身给某人端了一杯清水，某人误将那杯清水当作待客之用，双手接过，即便不喝也礼节性的抿了一口，嘴唇努着，腮帮鼓成一个椭圆，水的味道旋即在口腔炸开，刺激着味蕾，不是清冽，也非甘甜，而是泛起一股浓烈的苦涩。若在平时，某人说不定早就吐了， 他将水含在嘴里，舌尖与唇齿不敢动，抵御着那苦涩的侵犯。抬眼瞅瞅身旁的人，没人在意他奇怪的表情，只得将唇腮收缩，喉头耸动，将那口苦水咽下，发出谨慎的咕咚一声。在以后的几次聚会中，茂人都会喝到同样一杯苦水，仿佛融入这个团体的一种仪式。后来据他观察，发现屋内的其他八人每当啜饮一口杯子里的水，很难见到那种饮水的酣畅，大多眉梢微蹙，吞咽的动作却显得毅然决然，这才放下心头的疑虑，知道他们喝下的是同样一杯苦水，而非对他的怠慢和捉弄。那一晚，茂人并未获悉更多的有关这一团体的秘密，咽下一口苦水之后，心内的忐忑慢慢平复。他认真倾听了他们的交谈，感悟到他们的忧愤，他们的悲伤与绝望更像一个引子，使他郁结在心头的情绪得以释放。当有人说起东三省的沦陷，以山海关为界，关外的人相当于成了无国可依的流民。满洲国的成立，无疑会使更多昏聩的民众意识不到身份的可悲，而那些日作愁城的人们，报国无门，只能徒劳挣扎。有人失声痛哭，某人也跟着眼圈发红，忽地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想到家乡离关内近一步之遥，自己也算半个关内人，却又因何再次回到这里做了亡国的流民。时间显得仓促，显然此前他们已说过很多话。丁一最后端起水杯，示意大家将杯中水共同饮尽，并做了一番总结性发言。
2: 形势既已如此，我们更该留下来。大家想想，如果所有人都走了，这沦丧的城市只能任由倭寇摆布。我们唯有做出抗争，哪怕这抗争显得过于微小和徒劳，我们也只能这样做。
0: 大家分头散去，房间里只剩下了茂人。丁一站着，做出送客的姿态，茂人却坐着不动。空寂的水杯交错摆放在桌上，从杯底折射出的反光，好像那先行离去的七人仍将他们的忧愤留在此处。
3: 今天我不敢来。
2: 你总归会来的。
3: 大家都想离开，可我有机会，却偏偏又跑了回来。
2: 这里更需要你。之所以今天将大家召集在一起，是因为很多人都想投奔关内，不想留在这儿做亡国奴。道理我都讲过，只是大家还没有意识。如果只是一味追求痛快，亡国忧心在哪儿都一样。
3: 可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2: 别急。
0: 丁一想说什么，又止住话头。早在去年年底，从北平得知消息，国联将不日抵达奉天。所谓国联，是国际联盟的一个简称。这个由多国参加的权威性组织机构，于1920年成立，总部设在日内瓦。它所宣扬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918事变后的第二天，国民政府已向国联行政院提出申诉，要求国联立即采取步骤，阻止事态扩大，令日本军队撤至事变前的原防区，并对中国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国民政府提出附加建议，希望组成国联调查团，深入事发地调查真相。9月30日以及10月24日，国联曾两次通告日本撤兵。日本方面不但置之不理，反而变本加厉，进一步扩张对东北地区的侵略。同时，日本政府一方面在国联召开的会议上为自己辩解，另一方面催促关东军 在奉天加紧拼凑傀儡政权，以便盗用东北民意作为幌子，使其侵略行径做到最大的合法化，以搪塞国际舆论，干预国联插手。去年冬天，日本政府认为拥持傀儡政权登台已有把握，便有了反差极大的变化，不但不反对国民政府关于组建国联调查团的建议，反而主动要求国联派出调查团来东北实地了解事变因由。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才会如此仓促地在长春成立。听着丁仪的讲述，茂仁有些喘不上气来，他想插话，未等开口，便听丁仪又语速极快地讲起来。
2: 据我们分析，国联调查团是由英法德意美五国组成，出行前必定会同有关国家进行磋商，这样一来便会给日本人留下充足的时间，在调查团到来之前安插特务，布置假象，调查团如果无法深入到中国老百姓当中，很有可能会被蒙蔽，被捕错失这唯一的机会。我们决定动用自己的力量揭露日军的暴行，争取到国际社会的干预，要趁日本特务还未加强监视和戒备时迅速采取行动，搜集足够的证据。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路、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路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

0: 已三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宏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宏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路、武飞张宏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 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5: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s like
6: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4: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7: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6: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4: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8: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9: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2: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10: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2: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1: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边边，在边边开行李层喽。
12: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3: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2: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4: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2: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4: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15: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12: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四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6: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12: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7: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呢，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12: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18: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0: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19: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20: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1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19: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21: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19: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22: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19: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 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

0: 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慢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1: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0: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2: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会15/5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3: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4: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4: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4: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

0: 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一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7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0: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3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威胁对伊朗展开规模空前的经济战，伊朗称经济制裁无法实现美方目标。从军事对峙转向经济战，暴露出美国怎样的窘境？
1: 我国自主研发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形式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又有怎样的过人之处？
0: 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生态无人冰站加冰机浮标组网为北极研究带来哪些新突破？
1: 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电子钱包打通链路，外包内用，如何助力海外游客一部手机游中国？
0: 直播营销日益普遍，消费者时常成为背景板，哪些拍摄涉嫌侵权遭遇被直播，该如何维权？
1: 江苏宿迁沭阳儿科医生杨国辉意外离世，引发数千人自发送别。给糖果的杨叔叔如何用医者仁心温暖了一座城？
0: 日本15个地方政府联名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协定，防卫省却罕见扩编加强与驻日美军合作，高市政权为何逆民意而上？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受此影响，国际油价20号上涨超过2%。据知情人士20号透露，美国海军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已开始从中东返航。此前，华盛顿号航母已开始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称，日本企图洗白自身战时罪行，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以及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这些行为都是在歪曲历史事实的背景下进行的。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据日本方面消息，有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支持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请愿文件说，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驻日美军加以限制。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联邦调查局20号逮捕一名女子，指控其策划袭击纽约州议会大厦。据了解，该女子曾在网络交流中宣誓效忠伊斯兰国，并于今年7月开始策划相关袭击。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2点，在秘鲁南部发生。

6.7级地震，震源深度100千米。据秘鲁方面消息，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进行，在昨天的比赛中，中国女单选手王芷怡、韩悦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八强，冯彦哲、黄东萍等四对国羽混双组合均以2-0取胜。男双组合梁伟铿、王昶、胡科源、李响义，女双组合刘胜书、谭宁也都拿下胜利晋级下一轮。此刻提示，随着热带低压影响减弱，海南、广东多港口今天恢复运输，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凌晨5点恢复运输，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凌晨5点起复运，其中海口秀英港于7点恢复发班，复运后将优先输运绿通车辆和特殊物资车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坛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他将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
2: 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实施经济战后，国际油价当天上涨超过2%。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7.83美元，涨幅为2.33%。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78美元，涨幅为2.36%。
1: 伊朗外交部20号就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发表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
2: 美国为什么在军事对峙的背景下突然开打经济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核心原因还是美国的军事手段效果不佳。
3: 所谓史无前例的经济施压本身呢，就是军事失败的一个替代性叙事，希望用经济战场的所谓胜利来掩盖军事战场上的这种僵局。那通过这种修辞，白宫也是希望能够对国内的选民制造目前局势尽在掌握的这种舆论效果，对伊朗呢施加心理威慑，逼迫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但白宫在措辞上呢也是愈发的极端，其实这也正凸显出当前美国政策往往难以达到其预期效果的这种窘境。白宫声称呢，伊朗的海军已经被消灭，空军已经被摧毁，军工厂已经变成废墟，货币更是一文不值。那么如果伊朗真的是如此不堪，美方也就不需要所谓的史无前例的行动了。所以呢，这恰恰的是暴露了美国的军事和经济等各方面的政策，它的最终效果往往与预期存在着较大差距，不得不用较为夸张的修辞来掩盖政治叙事和现实困境当中的这种矛盾，并且呢，也是给盟友打气，希望盟友继续配合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孤立政策。
2: 在美国表示要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的同一天，阿联酋也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有美国媒体评论说，阿联酋的决定在事实上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扼杀，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彻底切断阿联酋与伊朗的金融和贸易往来难度不小。
1: 位于阿联酋阿布扎比的安瓦尔·加尔贾什外交学院院长埃里克·奥尔特认为，阿联酋政府即便关闭官方金融渠道和主要港口交通，也无法监管7个酋长国每个当地合作伙伴每个自由贸易区或每条小型船只的移动。
2: 此外，还有知情人士表示，阿联酋仍希望与伊朗保持部分联系渠道畅通，以便在美国政府施压策略失效后仍有外交选项。那么，除了让盟友顾虑重重地配合自己施压，美国还有哪些所谓的经济战手段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首先就是升级4月份美方启动的经济狂怒行动。此前呢，已经制裁了40家影子船队公司，冻结了约5亿美元的涉伊朗加密资产。后续极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刺激制裁的范围，覆盖尽可能多的伊朗贸易伙伴。第二呢，就是会全面的切断伊朗规避制裁的渠道。那目前美方明确点名，在石油贸易、货币互换、现金转移、外汇兑换、船舶登记以及空壳公司等领域呢，可能会加大行动。那么三是推动联合伊朗邻国来实施陆路的封锁，以此配合阿联酋已经宣布的断绝对于伊朗贸易的决定。但最终的政策效果如何，其实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1: 据伊朗方面二十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共同机制的谈判已接近最后阶段。有消息称，这令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他此前曾威胁称，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轰炸这一海湾盟友。
2: 此外，据知情人士二十号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林肯号航母于今年一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部署超过250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
0: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目前正在北京举行。在昨天的大会上，由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形式亮相。
1: 这款人形机器人具备人员识别、异常情况告警等岗哨执行功能，适配全天候侦查、智能巡逻、危险区域替代作业等任务，可实现多机器人编队协同作业，并且能够实时准确复刻人体的远程作业动作。
2: 那么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有怎样的过人之处？机器人编队可以构建出怎样的新型安防范式？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独家报道。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58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6: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那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5: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6: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

0: 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查、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0: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
0: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生驱离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这种分级处置的策略，来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1: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开幕，首次新增的乒乓球赛项格外引人关注。那球桌对面站着的机器人并没有眼睛，却能根据回球的深浅快慢加以应对。
4: 更关键的是啊，这场比赛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机器人呢需要在0.3秒内给出回球策略，堪称本届赛事的最难赛项之一。从实验室仿真到真实赛场，这些机器人球员的真实水平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天、王舒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探营报道。
5: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6: 记者在训练场地注意到，球桌上方共有8个高空摄像头，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的来回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轨迹，再反馈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2支队伍参赛，汇聚了全球高水平乒乓球机器人团队。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介绍，比赛场馆的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打球姿态等复杂因素，都是各支参赛队伍需要提前考虑的变量。
7: 每个赛队打乒乓球姿势也不一样，那每个赛队可能露出来的这种人类的数据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平常都在上海训练，然后我们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就要去测一下这里的风系系数、风力阻力系数，以及这里的重力加速度、球拍弹性系数等等。这里的动捕设备可能跟我们上海场地也不太一样，我们需要去适应一下。
6: 徐凯阳表示，比赛不仅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如何跨越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
7: 最难的是他得先在仿真里训练，仿真中的结果可能比较好，但是放到真实世界中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鸿沟。短期来看，我们首先是争取让机器人回来每一球上桌，提升一下机器人这个回球的策略。他现在还是一个初学爱好者的水平，那我们是否可以把它训练成一个系统学习乒乓球1到2年这样一个人类选手的水平，就是我们长期要考虑。
6: 据了解，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将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是本届运动会最难的赛项之一。 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作为赛事的发起者与组织者，智脑竞速基金会理事长唐敏琴表示，乒乓球赛项不仅考验机器人的手眼协同与动态响应能力，更为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现场提供一个更开放、更可衡量的验证入口。
8: 首次的 AI 自主决策乒乓赛项，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首次，也是全球的首次。核心是通过这样子的顶级赛事，我们将它以赛促研，公平的去验证各个大学的算法。也有很多大学通过这个赛事，将来可能会设置专门的博士培养班，把这个以赛育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把顶尖的产业能够结合在一起。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顺利完成，雪龙二号正接棒在7个冰站开始调查作业。在北极快速变化的背景下，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对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的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展开更深层次的探索。
3: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不同于船载观测，冰站以海冰为作业平台，可以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存在的不足。
4: 在北极海冰上开展冰站作业要克服哪些困难，又该如何借助布放的各类观测设备探寻北冰洋气候变化背后的深层规律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9: 驾驶台右舷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10: 多少啊？
11: 1.73米。
12: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2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3: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10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12: 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1周出发。然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14: 海冰问题，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上比往年要早很多，
15: 冰怎么？
14: 就是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冲，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12: 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
16: 北极是经常有这种就是能见度突然一下会变得很差的情况，就是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12: 即便找到了合适的位置，布设设备依旧需要精细操作。考察队队员彭景平说，每天海冰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7-8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有20个小时。
17: 手比较冷，因为基本上不怎么戴手套，小东西戴手套不好，
18: 不好操作。
17: 然后冷了之后，冷完就赶紧摘手套。
18: 啊，
19: 太合适了，冻得不行。
18: 啊，手套都冻冰了。
17: 对，想必我的手还是热。
12: 克服重重阻碍，冰站作业才能真正开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介绍，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 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10: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12: 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基浮标向记者介绍，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浅水剖面浮标、冰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
14: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做一些就是不断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自主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就是冰空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装备怎么也越来越强。
12: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1: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入境消费热潮涌动，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在迎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的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昨天正式上线，这也意味着东南亚游客来华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就能像我们国内用户一样扫码消费了。
4: 没错，所谓外包内用呢，就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我们国内使用。目前不只是东南亚，越来越多国家的游客都可以使用他们本国的电子钱包来华消费，让旅行更加轻松便利。那游客们的使用体验怎么样呢？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的报道。
15: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 Matt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光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介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20: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21: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2年前，两国直接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15: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10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0: Yes, that time I need to carry money all the time.
1: 是的，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也安全多了，我不用带钱了。
15: 过去入境游客常常因为换汇不便、现金携带安全问题而头疼，

0: 如今，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1: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2: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无需担心下载新应用，无需担心汇率的问题，更无需在开始支付前操心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你可以像在国内一样，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
1: Just as you would, as if you were at home.
0: 在吴佳莹看来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便利化最好的试验场和展示窗。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 You know, we know that this year, Shenzhen is the host city.
2: 你知道的，今年深圳是 APEC 的主办城市。实际上，对于使用购物支付的用户来说，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这样一来，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3: 实现外包内用服务的背后，是我国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突破，也就是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是这一突破，有效破解了跨境支付长期存在的标准不一、多头对接等痛点，为境外来华人员提供了更顺畅的支付体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2025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统一网关如同一位高效的翻译员和调度员，实现了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4: 统一网关一方面呢，就是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这个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这个对接的成本啊。另一个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使得这个业务对接进一步的标准化，来提高那么未来给老百姓、给相关的一些这个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0: Tenpay Global 业务拓展负责人林建辉向记者透露，截至目前，腾讯已依托网关升级微信支付外包内用服务，推动与全球近50个境外钱包机构互联互通，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
5: 比如说微信香港钱包 WeChat Hong Kong、美国的 PayPal、韩国的 Hana Pay 跟 Travel Wallet、越南的 Momo 跟 Zalo Pay 等境外钱包也已经通过 Tenpay Global 接入统一网关。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中。
0: 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这又何尝不是中国与亚太共享发展机遇的真实缩影呢？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探视器准备完毕，
9: 二号位最后准备。
10: 二号位云行起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3: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6: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5: 换个新鲜劲，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6: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0: 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纵横追问新闻，
3: 如今网络直播营销越来越普遍，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正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的营销标配，但随处架设的直播设备也给不少普通民众带来了困扰。
4: 逛商场就餐消费，健身休闲，或者呢是在景区泳池游玩，本是放松休闲的时刻，不少人却可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沦为直播镜头里的背景板，有的甚至被主播刻意拉近镜头摄入画面，并被直播间里的围观网友评头论足。
3: 在不知情的前提下被拍，非自愿入境，极有可能暴露肖像甚至隐私。那么公共场所直播的边界何在？当自己被直播的时候，又该如何维护权益呢？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的报道。
5: 那我们前台去验卷，验完卷之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6: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难免会拍到顾客一点点，
7: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6: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这让她感到非常不适。而更多被拍的顾客则对成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毫不知情。
8: 后来就发现手机画面是整个餐厅的大厅，路过的每一个人都被拍摄的清清楚楚，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6: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一位店主坦言，直播是很多小店获客做生意的重要手段。
9: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如果说你不拍视频，那人家不知道你店里是卖什么的，人家也不知道你的店还在不在。像我一样的话，我是从装修就开始拍，如果说你不拍视频，你的同行有在拍，那人家就会被别人吸引过去。
6: 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有摊主甚至将自己购买的专用拍摄设备推荐给网友，告诉大家这样直播不容易被平台监测到。
10: 你不能用手机，手机就不行啊！手不，只要是小朋友一出镜了，他立马就关到小黑屋了，你咋行嘛？像你不一样，如果说我们用人生第一视角，又有画面，又有操作，又有人，这样子的话，咱们的直播人，咱们的流量一下子都可以起来很多啊。
6: 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多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有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质疑，这些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能否想播就播？也有商家或博主反驳，公开泳池属于公共区域，并不是温泉私汤。那么对于这些场景中的非自愿入境，直播是否构成侵权？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 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11: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6: 如果说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比如在地铁、公园等地直播拍到路过的人，这种情况算不算侵权呢？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11: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这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6: 也就是说，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的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王春辉强调，核心的判断标准是当事人身份是否可识别，以及拍摄行为是否超出合理范围。
11: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6: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正规媒体的直播、新闻报道或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载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
12: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1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日，在江苏宿迁沭阳的一处小区道路两旁，站满了自发前来的群众，上千人眼含热泪，手捧菊花，静静地送别一名儿科医生。
3: 13号，39岁的儿科医生杨国辉在清晨骑行时突发心脏骤停，永远停下了脚步。一位普通儿科医生的离去，为何牵动这么多普通百姓的心？杨国辉究竟用怎样的行医故事温暖了这座小城呢？来听总台记者李阳、钱程、陶玉洲的报道。
14: 他不是神医，他只是一个有耐心、很负责任的一个医生。
15: 我们家小孩大的7岁，小的2岁半，都是靠杨医生教的办法去退烧。
16: 我们家闺女还是没满月的时候，就等于是命都是他救的吧，在他那里就花了100多块钱就治好的。
17: 8月16号下午，杨国辉医生的简短告别仪式在沭阳殡仪馆举行。曾找杨国辉看过病的患者家属陆续赶来送别这位意外离世的儿科医生，有人牵着孩子，有人手捧菊花。 这些家长彼此素不相识，此刻却不约而同汇聚于此，只为送这位儿科医生最后一程。
18: 你不管怎么问他，他都会好好给你回答。

0: 有时候我偶尔我11点钟回家，他11点钟这里还有病人在等着他，就像这个上面写的这个几个字一样的，精医仁爱厚德补血，他都做到了。他走了对我们沭阳人呢真的是一大损失。
1: 杨国辉是河南周口人，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2013年加入沭阳县中医院，2016年进入儿科工作，多次获院级先进个人荣誉。多年来，杨国辉一直在临床中坚持中医中药配合现代医学循证诊疗模式，治疗儿童常见及慢性疾病。2022年，他被宿迁市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章。2024年，杨国辉离开沭阳县中医院，独自开设中医诊所。杨国辉医生妻子张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丈夫经常深夜无常为家长答疑解惑，宁愿自己多累多解释多付出，就是为了让孩子少受罪，让家长少受累。
2: 两个微信加起来，我那天听他说有20000多个人，他每天都回复到1-2点。不能说他对自己的孩子没有像其他患者一样，他是没有那么多时间休息的时候嘛，基本上陪孩子带孩子出去玩。他是一个很好的爸，也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1: 8月18号下葬那天，送行车队绵延数公里，前来献花的人络绎不绝。杨国辉医生离世的消息传开后，除了线下送别外，沭阳当地很多患儿家长还在网络上自发悼念。有一位网友发文缅怀称，每次看完病，杨医生都会给孩子递一根棒棒糖，我儿子总记着这位给糖果的杨叔叔。其实为了消解孩子们看病的恐惧，安抚哭闹的孩童，杨国辉想了很多办法。他曾经在直播间留下的画面和声音也再一次被网友们发到了社交平台，以示悼念。
3: 很多家长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一带宝宝来医院，甚至刚进大门，这个宝宝就开始嗷嗷叫，开始哭了。因为有些宝宝他经常住院，经常挂水，或者是经常打针，那么他对穿白大褂的就会有一种恐惧哈，他只要看到熟悉的场景，他就会哭闹，而且这个哭闹呢还特别的不好安抚哈，你想方设法都安抚不了他。这种情况我也曾经很苦恼哈，想了一些办法，也向一些前辈们取了取经。
1: 坐诊时，杨国辉医生总是特意不穿白大褂，还贴心准备各类小玩具。诊室里最特别的是满满一罐棒棒糖。每当孩子因害怕哭闹不止，他都会温柔地拿出糖果，递上玩具，耐心安抚，这也成了棒棒糖医生的由来。
3: 在我这个房间的角落里呢，有一个专门的玩具架，我买了各种各样的玩具，包括积木啊、动物呀、奥特曼啊等等。我的诊室呢会有个大罐子哈，这个罐子里有棒棒糖，这一罐坚持了不到一个月。很多宝宝对于这个棒棒糖，他的免疫力是零哈，看到棒棒糖他就不怎么哭了。
1: 顶顶顶好的医生，或许是患者家属给杨国辉医生的最高评价。白局无言，人心有秤，老百姓的送别就是一位医者最好的墓志铭。
4: 心肠硬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心肠硬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目光转向日本，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昨天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当天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
7: 日美地位协定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法律地位的外交协定。1952年，日本和美国签订日美行政协定，为驻日美军继续维持占领军特权提供了具体的条约保障。1960年，日美行政协定更名为日美地位协定，继续确保了驻日美军的特权，并使美军基地的使用权进一步固定化、明确化。
6: 换句话说，日美地位协定让驻日美军得以凌驾于日本法律之上，将驻日美军基地变成了法外之地。 根据协定，美方对涉事美军人员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然而，这个所谓优先管辖权在执行过程当中，经常就变成了提前逃跑权，帮助在日本作奸犯科的美军人员逃脱日本法律的制裁。
7: 日本媒体20号披露，一名驻日美军士兵此前在神奈川县街道上开车无差别冲撞脚踢行人，导致四人受伤。但由于这个士兵在宣判前就被美军调走，日本政府被迫与美国政府共同承担1650万日元（约合7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
6: 在稍往前看，6月14号，冲绳一天之内发生2起严重事件。先是凌晨，一名美军士兵酒后在一餐饮店殴打一名男性店员；然后是上午，另一名美军士兵强闯一栋公寓。
7: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除了日本民众要承受驻日美军犯下的治安乃至刑事案件之苦，美军基地所在的日本地方政府更要承担巨大的经济负担。因此，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日本民众，都迫切想要捅破驻日美军基地这个脓疮。
8: 美军呢，比如他这个飞机啊，基地这个有害物质泄漏，还有包括美军他这些生活方式跟日本周围的民众啊，都是有些影响。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就是这个美军啊，他这个在基地外面他也是携带枪支啊，对日本来讲啊，也都感觉非常紧张。而且呢，就是美军的这个士兵的这个个人素质啊，也是参差不齐的，经常就是会引发就是说这个周围民众这个不满。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虽然说这个日美定位协定是日美中央政府之间的这个协议，但是呢，基地所在的这个地方政府呢，他是要承担这个基地隐形的这种成本，不仅是包括这个经济啊、安全，还有精神压力的这种成本，也确实呢也能感受到，就是日本民众他对于驻日美军的这种嚣张跋扈啊，或者是他在当地的这个作威作福的一些行为，也实在是等于说难以忍受。这近十年历史的当中，也经常会因为驻日美军基地跟民众冲突，然后刺激民众，然后掀起这种全国性的浪潮。最大的就比如说像90年代的驻日美军士兵，就是当时强奸这个冲绳的女学生，然后当时引起日本民众全国性的游行，这个也是当时一个轰动一时的一个重大事件。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它其实也是日美关系之中的一个脓疮吧。然后这一次这个疮又破了，这个也暴露出的现在这个日美等于说的地位上的一个不平等，它对于日本民众地方利益的这个损害那也是非常明确的。
6: 涉外知识会的请愿文件也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文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识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
7: 然而，这个脓疮真的这么容易捅破吗？孟明明认为，这次联名请愿的15个都道府县及其民众，恐怕仍然只能得到日本中央政府一个敷衍的回应，因为跟日本民众的切身利益比起来，高市政府及其日本右翼更关心怎么借美军的力量，在新型军国主义之路上给自己壮胆。
8: 尤其是这个高市他上台以后呢，他这个积极发展新军国主义，他有一条呢，就是也是要求要强化这个日美同盟，特别是要强化日美在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合作。等于说他是对于驻日美军的这个依赖程度反而是更高的，而不是降低的。他非常需要把美国就是进一步拉到对抗的这么一个前线。所以说你可以联系一下，就是前两天这个相当于这个防卫省它的一个扩编当中，就是新设了一个设施政策局，那里面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就是与这个驻日美军基地的这么一个合作和建设。也就是说呢，从高市上台以后，他是需要就是美军力量，对是由此产生的，就是说这个日本民众接受的这个成本呢，那他其实是不在乎的，他需要的是要达到他个人的或者是日本优异达到的一个拉美军下水的那个目的，产生的代价呢，那么就是由地方来这个承担。
6: 此外，修改日美地位协定还需要美国国会的批准，这一点很难保证。另外，美方恐怕很难放弃驻日美国军人及其家属享有的特权，也不太可能愿意让他们受到日本国内法的约束。还有日本官员担心，修改该协定可能会导致东京与华盛顿的关系出现裂痕。正是日本政府的这种态度，使美军基地变成了公害，也使冲绳等地方政府与日本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走向长期化。
7: 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虽然日美地位协定几乎不可能得到任何修改，但是日本民众一波接一波的抗议，以及日本各地政府同中央政府在驻日美军问题上的长期矛盾，正让高市政权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8: 十五个相当于三分之一的这个行政区划的首席长官向高市政府提交的话，那么其实对于在高市政府也是肯定是有一定压力的。那么就是日本政府呢，无论如何肯定也是对此事要有一定的这个回应的，很大可能就是消极，就是敷衍了事啊，说几句这个不痛不痒的话可能就过去。但是呢，这其实也会让日本民众进一步会思考这个问题，就是高市政府不断的和美军合作，但是这个代价呢是由地方来承受。那么将来真的走上这个军国主义道路了，那这个代价呢也还是民众要来承担，这个可能会引起新的一轮日本国内的这个民众就关于战争啊和平的一些思考，这一点上是对这个高市还是会产生一定的这个舆论压力的。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财政部将介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来自自然资源领域的代表将围绕耕地保护、地灾防治、深海科研、测绘地理信息、防沙治沙等话题，分享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的经历。今天，上海最新楼市互发条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内容覆盖科研智能体与自主科研系统、生命科学、材料科学、能源化工、工业智能化等方向或领域，以及知名国际大科学计划。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体育馆举行。本届亚锦赛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预选赛，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泰国等12支国家级地区代表队齐聚金门，开启巅峰角逐。冠军队伍将直接获得奥运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为期2周的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将围绕退化土地修复、可持续土地管理、抗旱韧性、草原保护修复等议题展开磋商与交流。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6: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